支持聯合國改革振興，增進廣大發展中國家福祉，會繼續向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多發展資源，推動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他強調，中方將會繼續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做全球發展的促進者和貢獻者，不斷推進落實全球發展倡議，同世界各國共享。

0: 21.15美元，卖出4022.43美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419，瑞士法郎9.571，澳元5.469，加元5.559，新西兰元4.535，欧元8.928，每百日元对港元4.7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63。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今朝早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葵涌道天桥去翻荃湾路方向，近住葵福路，即系葵芳角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唯一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车辆就不能够上天桥啦，要靠左行，咁比较车多，龙尾就接近丽景天主教中学。咁再重复多次，葵涌道天桥去荃湾路方向，近住葵福路，即系葵芳角对出啦，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出。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对出中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加龙村啊。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嘅坏车虽然拖走咗，咁仲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加龙村。咁提一提大家啦，咁由于赤柱东头湾道啦系有危险树枝，咁而家巴士城市嘅观光巴士城巴嘅观光巴士啦 ，H 三同 H 四线咧都系服务暂停噶。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都系正常啦。路面方面喺九龙区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咧都系比较慢车噶。另外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红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石埗村。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意外报告，在新界噶龙富路去翻龙鼓滩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屯门嘅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最后，香港消防处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辛苦了整日，今晚想吃什么好东西奖励自己呢？一碗热腾腾的靓汤，还是一块香甜的蛋糕？食物可以医饱肚子，而音乐就可以抚平心灵。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声音做你的心灵鸡汤，陪你品尝生活的滋味。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0: 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早晨，早晨，自在点唱马上开始。首先有峰峰啊，佢话好同学啊 ，Theodore 八月一号要移民啊，好唔舍得佢，好挂住以前一起喺学校踢波、食饭、温习嘅日子。希望佢前程感受、学业进步啊！咁另外呢一首歌送埋俾一众嘅五台哥哥姐姐听嘅。

1986年，40年前的这首好歌，掌声响起，凤飞飞，是啊，风风的点唱啊。跟住呢就有嚟緊8月3号生日的 Lily， 预祝你生日快乐，健健康康啊。

0: 呢首歌原唱嘅系萧丽珠，刘家昌啊，佢嘅版本一样咁好听。一帘幽梦，
1: 近期香港电台第五台想你听香港暖流有奖问答游戏，令一班听众疯狂，亦因为咁流传住一套必胜大法。第一招顺风耳心法，
2: 朝早十点锁定香港暖流，留心收听节目，将节目内容全部记入心。
1: 第二招问题夺先权，
2: 下午四点准时收听有你同行，出题一刻即时准备答题，反应要快。
1: 第三招弹指全输功，
2: 用最快的手速登入五台之友 Facebook 专页，私信回答问题，超市现金礼券就有机会手到拿来啦。
3: 由而家到十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0: 早晨八点搭四啦，出面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4%。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嘅。头先我翻嚟嘅时候咧，都落住雨啊！各位唔同之友，外出嘅时候带翻把雨遮。

今日嘅气温最高大约系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好啦，呢个时候有阿 Connie 佢嘅点唱，佢话家驹逝世33周年，仍然怀念佢，唔会忘记佢嘅歌声，旋律非常动听。带俾我哋爱，亦都受到歌迷嘅爱戴。以下呢首歌，你要送俾好多五台之友啦，同埋五台所有工作人员，祝大家身体健康，幸福永常伴。

呢首歌咧由阿家驹作曲嘅，作词嘅系翁伟薇。Beyond 啊，战胜心魔系 Connie 佢嘅选择啊。咁如果你留咗言俾我嘅话咧吓，今日早上千祈唔好行开啊，听住你嘅歌同埋。看看会不会我读出你的心声、啊、我看到 TechYow 就问我你有没有收到我的点唱、啊、真的找不到、啊、不知道为什么、啊、有时候 Facebook 很有趣就会无端端就收埋了我们一些留言所以呢有时候你会发觉呢、啊、我好像没有读到你的留言、啊、你千万不要怪我因为没办法我都帮不到咁所以咧，通常咧，如果你留咗言嘅话咧，我有收到嘅，我一定会俾个 like 你嘅。正如你都系啊，得闲要俾个 like 我。好啦，呢、這个时候啊，送上新闻报道前啊，呢一首嘅点唱歌啊，一首改编歌。我哋有阿 Mark Ken 啊，佢话30号系阿同事花姐嘅生日啦，祝佢身体健康、青春美丽。有请阿 Lam

0: 改编自一首英文歌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我哋有中文版本，作词嘅系潘伟源，有阿 Lam 林子祥嘅敢爱敢做。我系大聪，九点半啦，转头翻嚟继续听你嘅点唱歌，唔好行开。
1: 太阳计划2026，一齐听下优才杨恩友替书院太阳使者蔡佳轩同学嘅新疆回忆啦。
2: 当架车穿过一座又一座嘅崇山峻岭，我直观咁感受到宏伟气势，呢啲嘢令我

0: 真切咁體會到國家蓬勃嘅發展同我哋每個人都息息相關。
1: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陽使者鏡頭下嘅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網頁及社交平台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特区政府发布首个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都提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 AI 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开发。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专访时说，下一步希望引入更多企业为具新智能技术在港更广泛应用提供条件，又形容河套香港园区未来在人工智能方面会是兵家必争之地。孙东认为香港可以协助内地企业出海，打造国际化的数据枢纽算力平台。他又说，积极打造南金融北创科的发展，将中下游产业发展起来，与大湾区的城市紧密对接和配合。政府亦都会将香港打造成亚太区国际人工智能发展枢纽，向周边地区提供高端算力服务等，汇聚世界人才、资金和技术等。日本熊本县 7.1 级地震在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之后发生爆炸，县政府确认两名20多岁女子死亡，日本传媒说有5个人受伤，另一人危殆。另外，在八代市有一人被倒塌的房屋压住送院后不治，市内有工厂的烟囱截断，发现两人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另有9人失踪。熊本县警方说，地震发生之后约200人已经从商场撤离，随后发生爆炸，二楼部分区域倒塌，由于担心次生灾害，搜救工作面对困难。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到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形容，与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的会面良好，乌美团队将会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今次是美乌总统继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今个月第二次会晤。特朗普当时表示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2,587点，升22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2.39美元，卖出4,023.8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63.81，瑞士法郎0.82，加元1.41，人民幣6.772，英鎊對美元1.33，歐元對美元1.139，澳元對美元0.698，新西蘭元對美元0.578。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礼拜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首先同你讲翻港铁消息先啦。咁较早前啦，将军澳站乘客求助嘅事件咧，就已经系妥善处理好啦。将军澳线列车服务咧系逐步回复翻正常噶。咁另外啦，咁受交通意外影响啦，葵涌道天桥啦，而家近住葵福路嘅来回方向需要全线封闭啊。天桥咧就来回方向需要全线封闭噶。咁车辆咧就要改行翻地面嘅路段啦，唔能够上天桥。咁而家葵涌道天桥啦，去翻荃湾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出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葵涌道天桥近住葵福路啦，由于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来回方向咧天桥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啊车辆咧就要改行地面路段啦。

0: 能够上到天桥，咁而家葵涌到天桥去翻荃湾方向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出。屯门嘅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龙日村噶，咁亦都影响到龙门路啦，去翻龙鼓滩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湖翠路。咁再讲多次啦，就系屯门嘅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龙日村，咁亦都影响到龙门路啦，去翻龙鼓滩方向车龙排到去湖翠路噶。咁由于系有赤柱东头湾道咧系有危险树枝啦，城巴嘅观光巴士 H3 同埋 H4 号路线咧都系服务暂停。咁而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排到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警署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太古城。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支路行车缓慢啦，咁而家排到去九龙面粉厂。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繁忙，龙尾排到去妈横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车多，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青田交汇处。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缓慢。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啦，去翻粉锦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对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繁忙，龙尾就喺荃湾西港铁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黄杨饰演嘅男主角陈石，正应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唔可以帮佢沉冤得雪？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陈永业，自在早晨。
6: 系又翻嚟我哋嘅点唱时间，由 Amy So， 佢话又要麻烦我啦，唔该你麻烦多几次啊，我唔介意嘅。咁佢话咧细佬被裁员啦，咁加入呢个失业大军，想点首歌鼓励佢，叫佢慢慢揾，唔使急，反正仔大女大可以提早退休。咁另外以下嘅呢首歌。送俾我，多谢你，仲有五台众人啊！祝大家健康快乐啊！一首哇，1973年红到爆嘅歌，除咗《相思泪》，呢一首都系佢嘅首本名曲《百花亭之恋》，黎莎。

啱啱冇几耐前，丽莎喺香港开演唱会，唔知各位投资友有冇边位去捧场咧？我相信喺演唱会度咧，佢都有唱呢一首歌啊，《百花亭之恋》啊。咁啊 ，Amy 咧就喺度祝细佬健康快乐，努力加油。跟住嘅呢一首旧歌咧就系 Raymond 嘅点唱啦。喂 ，Raymond 都好似有一段时间冇点唱咯噃啊，点多啲啊，唔该你。咁佢话呢啲落雨天咧，真系令人好烦恼啊！雨水不要下，佢就摆咗两首歌喺佢嘅文字里边啦。有心思。咁佢话咧，今次点唱嘅目的咧，就系预祝好朋友啊，亦都系佢嘅老友记啊，郑发明啊，30号生日快乐！我都希望阿发明咧健健康康，最紧要系开开心心啊！咁佢话三首歌任我拣。我就揀呢一首啦，未播过嘅祝寿歌啊！

呢个版本咧喺60年代尾出现嘅，集合咗三位广播界嘅前辈，包括有尹芳玲、莫佩文同埋徐碧啊。祝寿歌就系 Raymond 嘅点唱啦，跟住亦都系祝寿啊。家逢啦，咁啊预祝咧8号啊，秀丽妹妹生日快乐啊！我就祝佢青春常驻，健健康康。咁另外8月9号咧就系文文嘅生日啦，亦都预祝佢咧健康快乐嘅。咁当然唔少得啦，仲有佢一众嘅五台好友啊。

0: 算是崔平后期的作品，轻轻的呼唤是家凤的点唱。这个时候呢，我们休息一阵间，转头回来继续听大家的点唱歌。
1: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2: 美好一天由一个自在早晨开始，我已经在香港电台第5台等你了。早晨，我是陈永业。

这个时候呢，有一首日文歌，邓丽君她演绎的《襟上甲》，是Pollyanna的点唱，要送多好多祝福给即将生日的朋友。

Poliana， 谢邓丽君嘅呢首《襟上甲》，送俾今日生日嘅许太、梁太，同埋即将生日嘅孔浩真、吴香伦、李继香、鲁柏权、钱姑娘、阿 Blue、Ryan、Eric、Lina、Sunny、阿 John 同埋 Cassie， 祝各人生日快乐，健健康康啊！咁而跟住出现嘅呢一首英文歌，亦都系今朝早唯一一首大家点唱嘅英文歌咧，系 Elsa。咁佢话早前知道呢位女歌手离开呢个世界，好可惜，因为又失去咗一位咁好嘅歌手啊！佢就系把声好有磁性同埋好特别嘅 Bonnie Tyler， 带嚟有呢一首 It's a Heartache。

Bonnie Tyler 早期的一首精彩作品 It's a Heartache。 好了，新闻报道前有阿月蝉的点唱，他说要点给31号生日的 Bogie， 另外还有就是补足他的偶像 Priscilla 陈慧娴昨日生日快乐的，另外还有就是8月1号他大哥哥的生日，同埋仲有就係7月31号啊，咁就係阿 Bogie 嘅生日啦，同埋阿周月娥咁啱啊，8月2号仲有係李美玲嘅生日啦，你下次咧要将嗰啲生日嘅日期咧顺序啊，跳来跳去啊，31号跟住咧又8月，然之后又去翻7月，又去翻8月，搞到我都好混乱啊！好啦，带嚟你嘅点唱歌啊！《鬼马相惜》呢部电影里面有呢一首非常靓嘅情歌，阿 Sam 许冠杰啊，《相惜情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共同社引述日本政府官员透露，熊本县 7.1 级地震死亡人数或已经超过10人，包括在商场爆炸中死亡的两个人。这个位于加岛町的大型商场地震后发生爆炸，两名20几岁女子死亡，5人受伤，另一人危殆。另外，在八代市有工厂的烟囱截断，发电两人士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另外有9个人失踪。市内有一人被倒冧的房屋压住，送院后不治。由于担心次生灾害，搜救工作面临困难。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特区政府发布首个5年规划咨询文件，亦提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 AI 科研成果转化同应用场景开发。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专访时候话，下一步希望引入更多企业为具新智能技术在港更广泛应用提供条件。他又形容河套香港园区未来在人工智能方面将会是兵家必争之地。孙东认为香港可以协助内地企业出海，打造国际化的数据枢纽算力平台。美国中央司令部说，美军与沙特阿拉伯的武装部队向伊拉克发动精准打击，目标为受伊朗革命卫队指使袭击美军和沙特能源设施的亲伊朗武装人员。美军说，过去12小时亲伊朗武装在伊朗革命卫队指挥之下发动超过30架次无人机袭击，作为强硬回应，美沙两国战机空袭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后勤据点与武器储存库。沙特国防部说，空袭是回应石油设施被无人机袭击，重申不寻求局势升级，但会对任何侵略行为作出回应。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2465点，升10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7.05美元，卖出4017.85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今早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礼拜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同邝赞恩。
4: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同立法会议员首次对谈交流会，寻日上昼喺立法会宴会厅举行，67名议员出席。议员就住经济民生同埋社会发展等议题，同行政长官李家超深入交流，并且分享早前去北京研修嘅体会同收获。李家超喺会后话：政府同立法会同样系香港队，共同的目标都是为市民解决问题。他强调改革必然涉及利益重新分配，需要妥善处理微观和宏观、全局和局部等五组关系，透过充分交流寻求最大公约数。大公报报道。
3: 信报报道，日本熊本县相隔10年再发生强烈地震，昨天下午的 7.1 级浅层地震引发过海啸和余震预警，过百人受伤。加岛町大型购物中心传出爆炸巨响之后局部坍塌，多人被困。警方消息说多人死亡，园内大约有48000户停电，大约10000户停水。东营游15名香港游客一度被困在高速公路，所有人安全。信报报道。
4: 商报报道，金管局昨日公布外汇基金今年上半年录得

1347亿元嘅投资收入，其中香港股票投资录得亏损118亿元，而其他嘅股票投资收益系达到537亿。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话：，尽管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曾经在今年三月引发金融市场显著波动，但其后局势逐步回稳，第二季市场气氛明显改善。

0: 市场造成冲击。商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即将展开退休前休假的民航处处长廖志勇日前接受专访的时候说，民航处是会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重要角色，全力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廖志勇又说，民航处有参与审定的 C919 客机性能良好，会鼓励本地航空公司更多采购。文汇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的法案委员会今日续会，立法会秘书处法律顾问就草案多项问题请政府澄清，关注有关草案赋权特首同行会直接透过附属法例成立法定法人团体管理北都的项目，而过往成立法定机构都是需要经立法会通过独立法例定明有关机构的宗旨和权力。政府回覆的时候就说，目前未有成立法定法人团体的具体计划，只是预先赋权，未雨绸缪，等未来有需要的时候就可以通过订立附属法例成立法人团体。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香港大学校长张翔会在2028年约满之后卸任。大学校委会昨日开会商讨，主席黄东胜会后发稿感谢张翔的贡献，并且说两个人都明白到港大要迎接新理念，需要新领袖带领变革。身兼港大校监的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被问到是不是张翔主动提出卸任，以及怎样评价他的表现，李家超就说多谢张翔，同埋他预早通知了校委会，希望在任期届满的时候卸任，让到港大有足够的时间招聘新任校长。他又感谢张翔担任港大校长的时候一直努力工作。经济日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是继前厅交流会和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之后，特区政府在推动行政立法关系上的又一创新举措。而社评是讲到，改革难免带来阵痛，但是只要行政立法能够换位思考，就能够凝聚推进改革的最大合力。文汇报社评。
1: 明报社评，行政立法两个机关能够良性互动，的确可以提高施政效率。而对于良政善治的目标，归根结底是特区政府在治理上能够提出并且实施优质的政策。关键就在优质政策和法案在出台的过程怎样设立一个机制，防止或者避免政策和法案未经修正改善就正式提出。明报社评。
0: 商报社评就说，在香港首次举办的剑击世锦赛决赛场上，港队在主场首夺世锦赛团体赛银牌，香港体育发展越来越出色固然有目共睹，从刚过去的书展和动漫电玩节到周末开始的香港足球盛会，这个城市之都堪称是好戏连场，要进一步壮大城市的效益，目光不适宜停留在本地层面，还要放眼做好内外旅客的文章。商报视频。
1: 经济日报社评，亚洲股市昨天普遍下跌，评论就说看到市场正是加速拥抱中国的 AI 模式，未来 AI 竞争的焦点并不是谁能够堆搭出最大的算力群，而是谁能够在可以负担的成本之下创造可观用户价值。中国就正是在这条赛道上加速迎来真正属于大众的 AI 普惠时代。经济日报社评。
0: 这次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屯门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车龙咧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咁仲有之前咧葵涌道天桥近住葵福路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来回方向嘅全线咧已经重开翻噶啦，一带咧仍然车多。咁驾驶人士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车行到北过海龙尾去到芜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排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仁安医院，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去到高埗村。 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经住北角码头一段比较车多，车龙去到鲗鱼涌公园，而另外还有九龙区。

0: 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嚟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咧，现时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另外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咧，一带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咧就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而同时咧喺新界区。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近住美林村一段慢车，车龙啦去到城门隧道管道出口；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马料水码头。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马料水闸场街回旋处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啦。就系马料水嘅闸场街回旋处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噶，一带比较车多。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 2已经启用，十五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 2。详情可能留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一杯暖水，一首靓歌，是你一早起身的最佳伴侣。轮到你，轮到你了，就是 Pat Pan 了。他说恭喜 Chris 和 Gio 联手开了一家修车行。
1: 陈永业，自在早晨。
0: 咁佢话咧，特别对于 Gio 嚟讲咧，由意大利千里迢迢去到澳洲，第一次展开自己嘅事业咧，希望生意兴隆啊，步步发达啊！

0: One Assist。
1: 我哋有 Sammy 郑秀文嘅呢一首《发热发凉》，跟住有 Roof 嘅点唱啦。佢话爸爸离开咗差唔多一年啦，心里边咧仍然有一种唔舍得嘅感觉嘅。咁呢个礼拜日咧会带埋妈妈啦，咁一齐去一个地方度嘅纪念佢啊。咁但愿嗰一日咧天气适中啦，唔好太热，唔好太冻。咁以下嘅呢几首歌咧，都系佢爸爸生前好中意嘅。咁虽然呢啲歌咧我偶尔都会播，咁但系对佢嚟讲咧。有一番意義喺度嘅，我明白嘅。咁另外咧就琴日咧係好朋友啊，阿碧如嘅生日啦，咁補足翻佢開心、快樂、健康。咁而呢一隻歌咧，我諗應該係你想揀噶啦，因為葉振棠就唔唱閩南歌嘅，愛拼才會贏咧就係閩南歌，佢唱過咧就係呢一首歌嘅。粤语版啊，亦都系一部电视剧嘅主题歌曲啊，《胜利双手创》。

胜利双手创呢首歌是来自97年这部电视剧。我来自潮州啊，接住另一首电视剧歌啊，点唱嘅系阿秀英啊。佢话咧，佢报读咗电脑嘅 AI 课程啊，要夜晚上堂，而佢自己都好中意电脑嘅，好嘢好嘢，我最中啲人勤力嘅。咁佢喺度咧，仲要就将以下呢一首歌系送俾26号生日嘅陈浩亮啦，28号生日嘅梁玉莲啦，另外8月3号生日嘅曾玉燕，同埋8月8号生日嘅秀丽妹妹。咁另外文文咧就8月9号生日嘅，祝佢哋身体健康，工作愉快。当然啦，呢一首歌送埋俾好多舞台之友一齐欣赏啊！讲不出声，关菊英。

呢部剧哇，当时真系掀起热潮啊！收视爆灯啊，《溏心风暴》由关谷英佢所演绎嘅《讲不出声》。跟住呢首歌咧就系、是、嚟自电影嘅，系阿山嘅点唱。佢话妈妈咧早前曾经住院啦，咁好多谢医护人员悉心嘅照顾，而家出咗院啦，咁已经个几月啦，康复之中嘅。咁如果佢有精神咧，都会听自在早晨嘅。咁喺度咧，想点首歌俾妈妈，阿福英啊，因为呢个星期五就系佢91岁嘅大生日啦。咁祝佢身体健康，身体健康之余，最紧要就系快快乐乐。咁另外咧，下个礼拜四咧就系阿姨啊晏英嘅生日啦。咁啊，祝佢健康啦。咁另外咧，呢一首歌咧要点埋俾啊医护人员啦，祝佢哋工作愉快嘅。亦都点埋俾正喺度受住呢一个病魔困扰嘅人啦，得到咧，如果良医嘅悉心照顾咧，可以早日康复嘅。呢首歌咧就系嚟自《新不了情》呢部电影啊，戏里边咧就有 Bobo 姐冯宝宝唱住呢首歌，好好听嘅呢只歌啊，《黎明在望》。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 Gareth T 玻璃。
3: 我终于鼓起勇气说了不爱你这个秘密，
2: 是第三个星期留在榜上了。首两周登顶之后，这首超甜的情歌仍然企硬在三甲位置，今个星期稍稍回落第三位，继续期待它之后的走势。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粉岭灵山路一间砖屋凌晨起火，一名男子死亡。火警在凌晨四点几发生，消防到场扑救，去到大约五点将火救熄。在单位里面发现一名男子死亡，期间疏散近八十人和四只猫狗。一个十二岁的女童报称头晕，送往北区医院。消防发现屋内有电线起火，火警起因有待调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熊本原地震已造成十三人死亡，其中位于加岛町的一个大型商场地震之后发生爆炸，两名二十多岁女子死亡，有五个人受伤，另一人危殆。另外在八代市有工厂烟囱切断，发现两人事后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另外有九个人失踪，市内有一人被倒冧的房屋压住，送院之后不治。由于担心次生灾害，搜救工作面对困难。特区政府发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咨询文件，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开发等。中文大学的团队研发出一系列人工智能程式，提升医院诊断病症的效率，并且计划开发机械人代替人手处理部分病理诊断工序。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专访时说，政府会响应国家推动人工智能加的号召，未来重点推动的工作包括将香港打造成亚太区的人工智能发展枢纽。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礼拜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89点，升278点，总成交金额12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9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83点，跌26点。

0: 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08升2.8，小米集团30.3升1.04，阿里巴巴113.2升2.2，腾讯控股453升5.8，智宝1065升23，建设银行9.19升6，美团91.8升0.5，维纳智博53.65升5。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2，日元163.76，瑞士法郎0.82，加元1.41，人民幣6.771，英鎊對美元1.329，歐元對美元1.139，澳元對美元0.695，新西蘭元對美元0.579。日經平均指數報62,245，跌119。港金报37,595，跌27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8.38，卖出4,020.63。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呢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科学园。咁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科学园。而另外马料水闸场街回旋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呢现时都系封闭紧嘅，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就是在马料水的闸场街回旋处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东隧的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香港恒生大学，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百香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比较车多，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鲗鱼涌公园。而同时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返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都比较车多的，龙尾去到观塘码头。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跟住观塘裁判返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而同时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红桥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现时去到新墟。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的家电，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38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由周涛饰演的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的重要金主，亦都是孙前程的妻子，精明强势，而丈夫组成女强男弱的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自在早晨，陈永业。
7: 七月份最后一次自在点唱，仲有最后半小时。跟住有 Andy 呢一首歌咧，佢要点俾30号生日嘅波友阿达哥听嘅，祝佢身体健康，工作愉快。另外仲有送埋俾我，多谢你，仲有各位五台之友一齐欣赏啊！三首歌，我拣嚟

Andy 嘅点唱歌，逝去的传奇关淑仪啊，跟住又话鱼系点唱啊？咁佢话咧，八月一号系佢嘅侄孙啊，阿乐生嘅生日啦。咁另外28号咧系佢姑姐95岁嘅生日啦。咁亦都系佢侄孙阿朗嘅生日啦。咁而8月30号咧就系好朋友啊李斯嘅生日啦。祝佢哋所有嘅八月之星咧幸福快乐啊！最紧要咧就系身体健康、平安喜乐啊！阿如啊，我就送上你嘅第二选择啦，一首好有意思嘅歌《一生何求》。

呢首歌咧改编自王杰嘅一首国语歌，由潘伟源填上粤语歌词，就成为咗 Danny 陈百强嘅经典啦。一生何求啊！咁跟住嘅呢一首歌咧，就系嚟自一部电影叫做《花仔多情》嘅，点唱嘅咧就系天浩啦。佢话呢一首歌要送俾好朋友啊张明、苏定文、黄春吉同埋各位五台嘅老友记嘅，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啊！带嚟嘅就系《花仔多情》其中一首插曲。

由林敏仪同埋林敏聪两子弟合作嘅呢一首歌《谭咏麟》啊，情是永远着迷。好啦，跟住嘅呢一首歌咧就系阿 Lay Leon 嘅点唱啦。咁佢每一次嘅点唱咧都系点俾啲同事生日啦。今次都唔例外啊！佢话29号即系今日咧就系阿汉哥嘅生日啦，祝佢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啊！三首歌我就揀嚟第三选择啦，张国荣《一片痴》。

侠盗风流啊！我哋有陈秀文嘅呢一首歌就系 Angel 想听嘅啊。咁而最后嘅呢一首咧，都系一首电视剧歌啊。咁系啊，严美丽嘅点唱，佢话谭秀芳八月一号生日啦。咁另外咧，佢嘅老板阿杰啊，八月八号生日啊，仲有阿文文八月九号生日。咁啊，另外咧就要点俾阿细妹阿常嘅宝竹啊，唔系啊，应该系。嚟緊係佢嘅生日啦！啊，好得意喎！我發覺你哋咧，八月，然之後又去翻七月嘅，點解唔係順序嘅啦？好啦，好啦 ，OK， 唔緊要啦。咁啊，下次咧順序翻咧會比較容易啲噶。咁啊，佢話將以下呢一首歌點俾所有嘅壽星仔、壽星女，祝佢哋身體健康，工作愉快。帶嚟有關正傑啊！这首歌大家都识唱的了，电视剧《大地恩情》的主题曲。

0: 好啦，咁我哋听朝早同样时间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见，拜拜。
1: 哎呀呀呀呀，我头晕晕，阿舅，
2: 相公，我病啦。
3: 系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啦，知冇？
1: 知道啦，阿舅。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熊本县地震已造成13人死亡。高市早苗在首相官邸向记者表示，仲有很多人受伤或失踪，救援工作彻夜进行，强调正是同时间竞赛，将会调动所有资源，尽最大努力挽救生命。他提到，熊本县目前停电和缺水，正全力恢复基础设施，自卫队亦都在度协助供水和运送伤者，当局将向避难中心运送食物和饮用水等必需物资。死者当中包括在地震后爆炸位于加岛町的一个大型商场的两个20多岁女子，另外有6人受伤，其中1人危殆。另外在八代市有工厂的烟囱切断，发现2人那阵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另外有9个人失踪。市内有1人被倒冧的房屋压住，送院后不治。消防部门呼吁超过26万人撤离，大部分在熊本县，但亦包括邻近的长崎县。粉岭灵山路一间村屋凌晨起火，一名男子死亡。火警发生在凌晨4点几，消防到场扑救，去到大约5点将火救熄。在单位内发现一名男子死亡，期间疏散近80人和4只猫狗，一个12岁的女童报称头晕，送往北区医院。消防发现屋内有电线起火，火警原因有待调查。特区政府发表香港首个5年规划咨询文件，积极对接国家15/5规划，提出要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开发等。中文大学的团队研发出一系列人工智能程式，提升医院诊断病症的效率，并且计划开发机械人代替人手处理部分病理诊断工序。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专访时说，政府会响应国家推动人工智能加号召，未来重点推动的工作包括将香港打造成亚太区的人工智能发展枢纽。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宣誓就职，是秘鲁首位女总统，任期到2031年7月。藤森庆子在就职典礼说，新政府将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和改善社会治安作为两项国家紧急任务，同时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青年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领域改革，呼吁各政治力量团结合作，共同推动国家发展。藤森表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的合作空间非常之大，并表示秘鲁有意加入特朗普提出打击跨国犯罪的美洲之盾。美国副国务卿兰杜出席就职典礼，并在典礼之前与藤森会面。阿根廷总统米莱、智利总统卡斯特、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玻利维亚总统帕斯以及乌拉圭总统奥尔西等拉美国家领导人亦都出席仪式。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78点，升361点，总成交金额691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85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95点，跌21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小米集团31.44升2.16，盈富基金26.16升3.6，腾讯控股457.4升10.2，阿里巴巴113.9升0.9，中芯国际65.4跌3.7，智普1066元升24元。南方恒生科技4.73升9仙，恒生中国企业88.46升0.6。外币对港元卖出价：美元7.842， 英镑10.422，瑞士法郎9.582，澳元5.448，加元5.562，新西兰元4.532，欧元8.9338，每百日元兑港元4.7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73。日经平均指数报61,395点。

0: 啱啱清理好话，咁龙尾排到去科学园噶，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咁而家仲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科学园。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去到豪景花园，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豪景花园。马料水嘅泽祥街回旋处咧就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咧马料水嘅泽祥街回旋处咧一带咧就车多少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华润大厦。红隧嘅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噶，公主道过海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洪隧啦，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嘅西九龙公路啊，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喺嘉陵街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繁忙啦，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休憩处。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慢车，龙尾就接近观塘码头。在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比较繁忙噶，龙尾排到去红梅谷路噶，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啦，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红梅谷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如果见到远处有箭嘴指示灯号闪动，就要即时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并依照箭嘴的指示行驶，避免撞向停泊中的工程车辆。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到10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15公里；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到7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 同留学香港。

0: 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早晨，早晨，2026年7月29号，农历6月16，星期三嘅香港暖流 ，Harry 哥哥早晨，
1: Hello.
0: 大家早晨，
1: 咦，你妹妹早晨，哥哥姐姐你哋好、
0: ，Harry 哥哥叫我做以玲妹妹，呢、件事情相当唔简单啦，
1: 梗系啦，
0: 唔简单到我要走音，
1: 唔系你搞到我今朝早，你因为你令到我咧呢一个本来礼拜三咧好平淡噶嘛，
0: 系
1: 礼拜一开工，礼拜二差唔多开工，
0: 礼拜三又开
1: 工。开工今日冇伤口，但系今日咧有呢样嘢。
0: 哦，
1: 哇，开心到即系开心到，我近排咧已经开始发觉噶啦，四周围咧已经即系已经再唔系卖紧五月种啦嘛。
0: 系
1: 咁跟住咧就取而代之嘅系咩咧？就开始就卖紧
0: 月饼，
1: 中秋节啲月饼又嚟啦，咁啊嘛。咁我又喺度谂啦，系又系时间谂下月饼啦。你知啦，要准备定，好紧要噶。啲老人家好需要月饼呢样嘢噶。
0: 点解咧？
1: 我好中意送月饼俾老人家嘅。
0: 系，但系其实月饼啦，对以玲嚟讲咧，系一个比较沉重嘅爱的负担。
1: 啊，咁本身佢系几沉重嘅，你睇嗱。咁今日咧，以玲咧就俾咗一个沉重的负担我。
0: 系啦。
1: 咁咧，其实就咁嘅。今日咧一开门嘅时候，以玲咧入嚟咧就俾咗。
0: 系啦，
1: 呢样嘢我，
0: 但呢个月饼就唔系由以玲送出嘅，
1: 系啦，
0: 因为咧系我哋有一位好有心嘅听众嚟送俾我哋
1: 嘅。
0: 不过以玲都系嗰句啦，真系要一再强调嘅，大家真系唔需要咧，真系咁客气啦，送呢啲嘅礼物俾我哋。其实只要寄封信俾我哋，写张卡俾我哋，甚至想到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页留言俾我哋咧，我哋已经好开心噶啦。
1: 又或者你可以咧嚟到广播度啦，呢一个嘅广播大楼呢一度咧喺门口等我出嚟，又跟住锡我一啖，都系可以。
0: 真系会提供石石服务
1: 嘅，我系完全，我冇提供石石服务，我提供块面俾你。
0: 你提供鼻石服务
1: 系啦，等我个酒粒可以再粒啲咁样。系啊，咁啊好多谢啊，因为咧有位听众啦，就送咗，唔系净系我嘅 ，OK。咁啊，其实咧有好多人都有月饼。咁以玲，即系点解我要讲咧？即系以玲冇打虎头，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咧，我已经系收到咧呢位听众嘅椭形月饼啦，好感谢。而且咧，我见到系四皇莲蓉月，哇，真系救命！所以咧要系即系椭圆形，唔单止系我今年。第一个收到的月饼，仲要是椭圆形的四往莲蓉月，这些这么高胆固醇的东西，我想我真的要切开它起码八份才可以每日吃半份。
0: 大家互相分享，或者
1: 我会送给我妈咪。
0: 是
1: 这些东西呢，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将这份爱心传达的。
0: 是啊，分享是最重要的嘛。不过都是那句，真的不要破费，大家真的不要破费。
1: 是啊，
0: 大家的心意呢我们完全收到
1: 了。不用四蓉，不用四个往。
0: 四蓉。
1: 不用四蓉，不用四往的。是啊。
0: 四往和四蓉。
1: 两网都杀噶，
0: 这个是不代表本台立场，代表 Harry
1: 哥哥立场。我知道你成日都要代表本台立场啊，你代表本台立场讲下今日嘅天气先。
0: 梗系要啦，因为最近嘅天气真系有啲唔稳定啊。天文台就话今日嘅天气系大致多云啊，间中会有骤雨同埋。

0: 狂风雷暴啊！部分地区咧雨势会比较大噶，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南风，高地咧间中会吹强风噶。喺展望方面啊，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唔稳定啊，所以大家咧要注意注意啦。
1: 好，轮到我送啲本台腊肠啦，就系现时气温咧27度，93%噶啊！对面有个好靓女，边个嚟噶？嗰、那个闪晒嘅，
0: 好靓真系。
1: 哇，希婷做咩啊？今日吓，
0: 希婷你。
1: 嫁女嚟、啊、你今日
0: 嫁女
1: 吓咁、啊、现时嘅气、啊、现时嘅空气质素咧就系二至到四啦，咁啊健康指数系属于低啦，紫外线指数系0.6，亦都系 very 低嘅。
0: Harry 哥哥嫁女
1: 咩啊？
0: 佢好明显就系嗰个新娘啦，点会系嫁女啊？
1: 佢着住黑色衫，而跟住闪闪令啊，呢啲通常咧都系奶奶咁先咁着
0: 嘅。奶奶装，
1: 新娘啊何来会着黑色啊？
0: 但系唔系我好中意希婷嗰个蝴蝶结，好靓。
1: 佢
0: 系
1: 好多计嘅，
0: 系啊，
1: 点啫？我、哦、知道知道，好
0: 阿、啊、芝麻出嫁喎，
1: 系啊系啊，收到收到，
0: 为大家送上呢一首歌《雨中康乃馨》啊。

0: 陈美玲嘅呢一首歌《雨中康乃馨》啊，今日咧真系会落下雨啊，所以大家咧除咗要接住呢一朵嘅康乃馨之外啦，记住都要带埋把遮出街。
1: 讲到遮咧，以玲啊就要问下你啦，因为咧以前嘅遮就好简单啦，咁啊最多都系一把普通嘅遮，同埋咧或者系后来先至有一样嘢叫缩骨遮啦。
0: 系，其实缩骨遮系几时嚟嘅咧？
1: 你问得好啊，我细个嘅时候系未有缩骨遮，
0: 系咪啊？
1: 我好细个嘅时候未有，我记得我屋企第一把缩骨遮系我阿爸带翻嚟噶，系啊，黑色嘅，仲要好大把。咁画我明嘅缩骨，但系咧都好大把嘅。咁然后跟住咧就而家嗰啲缩骨遮个头咧冇乜头噶嘛，净系即系
0: 冇乜头。

0: 即系冇头饰，你明唔明啊？即系手柄嗰个冇嘢啊嘛。佢以前嗰啲唔系噶，仲有个手柄喺度噶。系啊，即系如果删埋之后咧，如果你睇唔到佢个长度同埋睇到佢个宽度嘅话咧，你以为佢系一包普通嘅遮嚟，即系有病嘅咁。咁啊，而家嘅遮咧，净系缩骨遮都有好多款啦。同埋咧，近排咧，原来咧出现咗个现象，所以我又想轻轻提一提嘅，就系咧，原来而家咧。嘅縮骨遮咧有好多自動遮嗱，唔縮骨同埋縮骨都好多自動遮啦，係咪啊？咁大家都貪方便啦，因為咧嗰啲自動遮就好舒服嘅，一撳就彈開啦嘛，係咪啊？咁啊後來就仲巴閉嘅，而家其實已經係衍生到有一種遮咧，係一撳嘅時候會閂添嘅，係啦。咁啊好啦，
1: 全自動遮啊嘛，
0: 全自動啦，好啦。咁好啦，而家咁當然啦，嗰啲遮越多花粉嘅話就越重啊，咁啊越難搞啦。咁但係咧而家就出現咗咧有一啲咧就好輕身嘅呢一個縮骨遮，我反而咧而家咧我就中意用嗰種唔係自動，我自己有把自動嘅縮骨遮，跟住我睇到新聞咧，我開始咧又有少少忐忑啦，因為原來咧有人因為用嗰啲遮咧唔小心咧，即係隻眼俾人哋打到。
1: 係啊，因為咧有時喺網上面啦，唔知各位哥哥姐姐有冇留意啦，其實咧好多人都話咧，而家大家擔遮咧。好似冇咗嗰个礼仪喺度啊！
0: 系啊，净系见到自己，见到其他人。
1: 系啦，真系唔会顾住其他人，因为以玲其实都有试过噶。喺条街咧，嗰个嘅姐姐咧，就未必系攞嗰个嘅自动嘅缩骨遮嘅，但系咧佢开遮咧，佢完全唔理周围嘅环境到底系点样啦。佢想开就开，佢想闩就闩。但系其实大家会想象到，如果条街好多人咧，你闩遮开遮嗰下咧，真系啲人会话称呼为血滴子啊！真系会笃到只眼。整到个头啊！
0: 你谂真啦，长嘅遮其实真系一把剑嚟嘅啫嘛。如果你咧唔识得去睇，你一拎起把遮嘅时候，你咪有个弧度先。你捞起嗰把遮嘅时候，而香港系好多人噶嘛。如果你去到地铁附近嗰啲人咧，入咗地铁反而冇咁差、啊。入紧地铁嘅时候，嗰啲人系咪要闩遮开遮先？因为落雨嘛。好啦，嗰啲位咪逼好多人喺度啊！你一个唔小心冇谂嘅，唔留神，冇人特登嘅讲真。但系咧，你一撩嗰把遮嘅时候，就已经可以。整到人啦，呢个第一。第二咧，仲有一样嘢啦，就系而家嗰啲缩骨遮，你一揿掣佢弹嘅。好老实，嗰啲遮咧，我有阵时都谂紧，哥哥姐姐咧，其实我怀疑你哋其实应唔应该用？点解咧？你揿嗰下好似好容易打开咗，系咪啊？闩嘅时候要用好大力先可以推得埋嘅嗰把遮，你哋有冇发觉啊？
1: 系啊，
0: 系啊。咁所以其实根本嗰样嘢就老。唔老人家 friendly 嘅嗰样嘢，
1: 系、啊、
0: 你问我，我觉得系完全唔适合。
1: 即系唔长者友善，
0: 唔长者友善啊！好啦，咁唔长者友善，咁就冇咁长者有力嗰啲即系中年人就会用啦。好啦，咁但系你又会整亲人、啊
1: 嗯，
0: 因为你会唔小心噶嘛，你会唔留意，咁所以其实呢一样嘢咧，我哋要避。好啦，第一自己要好似你话咧，要有公德心啦，用遮。第二咧，亦都要醒目。就是咧，你唔好整亲人之余，你要留心身边有冇啲失魂鱼，会可能佢会整到你。
1: 系、啊，
0: 所以你一定要咧，方圆自己，你要知道你自己啊，即系手伸到嘅位置嘅空间里边，你要喺落雨嘅时间，如果出街咧，嗱，你哋买餸都系啊，知唔知啊？因为你哋有阵时咧要出入街市咧，嗰啲位咧我有留意噶。有阵时咧，譬如我哋落到乐富啊，嗰啲街市出入入位啊，又线啦，又咁就要揸住把遮啦，咁又跟住嗰啲位咧，你真系要留心啦。啊、除了不要整親人更加要小心，知不知道，就是不要被人家整親你。
1: 是啊，因为自己要小心之余，其实都要防备一下其他可能有些不小心的失魂雨，所以落雨的时候大家都真的要留心自己的把遮，开合的时候也都要去想想担遮有一些礼仪可能大家都要注意。
0: 啊、
1: 因为这里都以玲再讲多一句，就是不知道 Harry 哥哥你有没有发觉呢，最近的人拿着一些直遮呢，他们好似攞住把尚方宝剑咁噶，
0: 啊系啊，
1: 即系正常你系咁样勾住喺自己个手臂嗰度啦，又或者咧你会动直把遮咁样揸啦，
0: 即系当系即系手棍咁样样。
1: 系啦，但系而家有啲人咧系一路行只手喺度摇摆之余咧，佢嗰把遮咧就真系好似。嗰啲古代嗰啲士兵宝剑咁咧，系你会俾佢吉到噶，你企喺后面。
0: 哦，系啊，佢正唱紧郑少秋噶，揸住啊，情与义 系啊，或者圆月弯刀咁噶。
1: 冇错，所以大家咧就真系要小心啦，呢一啲人士啦，同埋咧自己攞遮嘅时候咧，都可能要多加注意啦。咁、除咗攞遮嘅礼仪啦，攞遮嘅秘诀要注意之外啦，我哋香港暖流嘅节目咧，大家都要继续留意噶，因为10点到11点啦，就会有主题曲对对碰啊，希文哥哥。
0: 冇错啦，但系咧唔该你遮低把遮先，系啦，我哋咧碰还碰，系啦，
1: 我唔会用把遮攻击你嘅。

0: 好有批评，
1: 真系可能会整身嘅。
0: 冇错，你唔用把遮攻击我，你唔会掂到我嘅。系啊，你唔够我咁远嗰个位。
1: 咩话？
0: 即系手唔够我长。
1: 讲咩啊？
0: 你唔攞把遮拦到我。咁啊，一阵间咧，我哋就会嚟碰一碰噶啦。跟住咧，当然啦，十点至十一点，咁啊，今日一定系有件大件事咧，系特别大件事嘅大件事咧，先至同你讲。如果唔系咧，就冇乜事啦。讲完之后咧，就话俾你听，今日咧呢一个钟头仲要有个新环节。
1: 是啊，今个钟头呢一连四个星期呢我哋都会有呢一个嘅环节叫做黄金下半场啊。希望呢可以同大家呢真係分享啦人生嘅下半场呢有啲乜嘢需要注意㗎。因为呢退咗休之后呢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地方需要关顾啦。到底点样可以去勇于面对呢可能都系一个学问嚟㗎。咁所以呢一连四十嘅黄金下半场呢就会将相关嘅资讯全部送晒俾大家啦。21点到十二点啦，当然唔少得我哋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部分啦。星期三就有轮到我请你啊 ，Harry 哥哥今日请咗边个嚟呀？
0: 啊，今日请咗一位咧，好可爱嘅。

0: 等我哋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部分啦，星期三就有轮到我请你啊 ，Harry 哥哥今日请咗边个嚟呀？
1: 啊，今日请咗一位咧，好可爱嘅一位小妹妹嚟嘅，
0: 系
1: 啊，对于我嚟讲叫佢做小妹妹，但系佢好有天分嘅，就系曾慕雪啦。阿慕雪咧，其实咧就系佢点讲咧？其实佢系一个好全能嘅一个艺术工作者，咁、而咧近年咧佢更加咧就系推动呢一个嘅粤剧，但系新派粤剧，而且咧喺呢一个嘅教育上面咧做咗好多功夫，而佢一开始嘅时候咧，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出名咧，当时嘅一个嘅儿童剧团里边咧系做全职演员嘅、我好期待见佢啊，因为佢其实都好多偈可以倾嘅，咁同埋咧睇下点样咧一个嘅小妹妹啦，由开始嘅时候系唔中意粤剧嘅，而知道自己咧完全投身咗呢一样嘢咧。
0: 系啊，咁稍后咧就会有慕雪嘅访问啊。12点到1点啦，当然唔少得我哋嘅芝麻报社啦。今日芝麻社长又会出动，同我哋讲啲咩题目咧？12点到1点咧，大家就会知道噶啦。而喺呢度咧，以玲咧都要公布翻啦，我哋呢个好想你想你听，
1: 想你听啊，
0: 系好想你想你听香港暖流呢一个有奖问答游戏咧，寻日嘅得奖者嘅就系咧一个叫 Nana 嘅听众啊，咁以玲咧就已经咧将一啲相关嘅资料咧就透过私信咧就俾咗佢啦，不过暂时未有回复嘅，所以 Nana 咧如果听到嘅话咧就要尽快回复翻个信息啦。而今日呢个嘅游戏咧会继续同大家玩嘅，想玩嘅话就要留意有你同行节目时段啦。
1: 不过咁啊，净系留意有你同行都唔得噶，要有我同你一齐行，要听埋呢个香港暖流嘅。
0: 冇错啊，而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业咧，都已经陪紧大家噶啦，欢迎大家上去留言赞好香港暖流嘅贴文。Harry 哥哥准备啦，
1: 我会嘅。

0: 呢首系经典。
1: 浪奔，浪流，
2: 嗰首又话难以忘怀。
3: 往前往后退，人人莫愁无伴侣，条条路长万里也未觉疲累。
0: 电视剧主题曲《多如繁星》啊。

0: 到底边一首先系你心水之选啊？
1: 星期三不如一齐
2: 碰下啦喂！
0: 主题曲对对碰。
1: 嗱，你唔好㧬埋嚟啊！
0: 咩话？
1: 嗱，你唔好㧬埋嚟啊！未响钟啊！
0: 冇丑冇丑，走埋嚟！
1: 你唔好咁矛啊！我势不低头噶，
0: 势不低头，咁我就要试下啦。
1: 系啊，你睇下几间，你把声，你唔好以为咧，以玲系一个即系弱质签咗。哇，你睇下好间，成个容玉意咁嘅。
0: 咩话？
1: 你真系今日嘅主题咧，就系冤狱，
0: 仲要系清白被夺。尊严如何攞翻咧？
1: 系啦，一讲到呢啲咧，一谂咧就非佢莫属噶啦，就系、是、秋官噶啦。咁咧，我先咧，唔好意思，俾我抢咗出集先。
0: 好，
1: 系啦，就系、是、势不低头，1987年嘅、嗯，总共咧28集，冇人未睇过噶啦。吓、啊，唔知点解呢一套嘢咧，你咩年代嘅人咧都识噶？
0: 系啊，一定听过噶。
1: 嗱、啊，你80年代嘅时候真系睇过咁啊，当然啦。但系你唔知点解咧，你系明明系1988年先出世，你又睇过噶？系啊，
0: 因为呢啲经典通常都会重播噶嘛，
1: 好襟睇嘅。咁啊，主演嘅咧就系郑少秋、罗家良、郭晋安。哦，原来郭晋安嗰阵时也有份演噶啦。咁、刘美娟啦、曾江啦、郭峰啦、陈秀珠啦咁样样。好啦，呢一套戏咧，巴闭嘅地方就系咩咧？就系啱啱头先咧，我喺走廊度见到嗰位朋友咧都有份演嘅、
0: 啊，
1: 就系李丽蕊啦。
0: 哦
1: 就系我哋二台嘅好朋友，我识咗佢好多年噶啦。
0: 系
1: 话、啊、我以前。阿喐喐啊！我佢未出世已经识佢
0: 啦，咁犀利。
1: 以前我哋以前做同事嘅，
0: 系
1: 咁啊！呢一套剧咧就郑少秋主演啦，咁啊都要讲下嘅。八十年代咧非常有代表性嘅呢一个复仇冤狱嘅
0: 题材啦，
1: 题材嘢啦，系冇错啦。咁、故事都系讲啦，呢、這、一个主角咧呢、這个权势嘅屈呢一个嘅阴谋之下咧就俾人哋屈啦咁样样。咁啊郑少秋硬系咧。成個樣子就係永遠都唔會係佢屈人，係永遠都係人屈佢嘅。如果佢咧嗱調翻轉啦，你俾我咧，如果我 cast 佢咧做奸人嘅話咧，佢應該全世界最奸嘅。
0: 但係難啲喎，太大俠啦、那個感覺，太正義啦。
1: 咁又唔係，你睇下佢勢不低頭嗰、那個係啊，同埋佢個丁蟹形象都、你唔可以話佢唔差。係啊，佢嗰啲頹佢頹起上嚟都係勁頹嘅。嗱，佢可以做頹又得，做大俠又得，但如果佢做奸咧，我話俾你聽。戴翻对金丝眼镜，佢系最奸嘅，
0: 系，
1: 因为佢一路都系做好人，同埋俾人哋屈噶嘛。
0: 因为你觉得佢唔奸，
1: 系啦，
0: 但系所以呢啲先系最奸。
1: 原如果佢系做奸角，即系所以你俾我咧，如果做咧，譬如铁金刚勇破海底城嗰啲，最后尾佢系做坏人。咁啊嗱，呢套戏其实唔使点讲，因为好多人都睇过啦。咁啊但系我就好深刻就系因为阿约有份演嘅啫。咁啊都系一套冤狱戏咯。咁啊。首先咧，最紧要就系话今日咧，希望大家就要投我一票噶啦，因为咧呢一首歌咧，应该咧我就都冇得输噶啦，真系冇得输。
0: 你系咪讲紧呢一首啊？

0: Amy 哥哥。
1: 咁除咗呢一首，仲有边一首啊？仲有大家会一齐唱噶嘛？咦，原来系郑国江作词，林敏儿作曲噶噃。
0: 咁当然唔少得秋官所主唱啦。

0: 听完秋官呢首势不低头之后啦，到我要势不低头啦，因为我唔会认输嘅 ，Harry 哥哥。
1: 喺呢个时候，你边度会认输啫？你都唔系个问题系你未输过啊嘛？
0: 唔系，我有输过嘅，
1: 系咪先少咯？
0: 有嘅。
1: 我问你上次几时输？
0: 上次咩啊？好似早两三个星期已经系你赢啦。
1: 冇啦，唔记得啦。
0: 系
1: 啊，点有啊？
0: 有噶。
1: 嗱，咁样就今日咧，我应该赢噶啦。就算系点都好，你头先听完呢首歌而系觉得有少少感动嘅咧，请你就马上去呢一个 Facebook， 因为 Facebook 系我哋啲六十岁以上嘅人专有嘅地方嚟噶、
0: 我成日去噶。
1: 系你唔好讲啦，你因为要同我哋倾偈嘛。咁咧就去到面书嗰度，跟住咧就打呢一个第五台五台之友，然后跟住咧入到嚟咧呢一个香港暖流咧，就见到我同阿依玲有张好盏鬼嘅相，而且咧就喺呢一个嘅势不低头，然后跟住攞句就系、是。Harry 哥哥，我爱你，势不低头赢硬，咁就得噶啦。
0: 咩话？
1: 或者你手乜都唔使嘅，手指公，然后跟住
0: Harry 哥哥咁啊，势不低头咁。
1: 系啦，都得，都得，赢硬。
0: 你唔可以操控赛果噶，因为我都未开始啊。
1: 系啊，我好到你啊。
0: 嗱，接住落嚟咧，就同大家介绍咧，同样有秋官演出，同样系秋官所主唱嘅
1: 抄我啊
0: 主题曲嘅剧集。
1: 抄我，你如果你叻嘅话，你唔好放郑少秋出嚟、啊。
0: 呢啲唔系抄，
1: 你使唔使扯得咁行咧？
0: 因为秋官真系好出色啊嘛，嗱，咁就系、是。

0: 1977年啊，所播出全劇一共67集，我集數都多過你啊嘅《大報復》啊，主演咧就有秋官啦、黃淑儀啦、黃植心、江濤、於洋、黃元申、劉松仁同埋石秀嘅，
1: 係勁到不得了。
0: 係啊，咁咧呢一部嘅劇集啦，同樣都係秋官主演啦，係70年代咧相當經典嘅復仇劇之一嚟噶。咁、故事咧就以一單嘅冤案做起點啦，講述咧主角同埋佢嘅屋企人點樣因為權力鬥爭同埋利益瓜葛而遭到陷害。
1: 讲女角即系得一个嘅啫，就系阿淑仪姐嘅啫。仲有近排仲要见到佢喺地铁嗰度卖紧广告嘅呢位，
0: 系啦。而佢人生咧点样被彻底摧毁啦，从而踏上呢个漫长复仇之路嘅一部剧集嚟噶。
1: 几出力。
0: 而剧中咧最值得留意嘅咧就系报复嘅代价啦，因为咧佢就提到啦，当一个人真系被逼到绝境嘅时候咧，其实佢所做嘅每一个决定咧，往往都系喺正义同埋仇恨之间徘徊噶，而呢一种灰色地带咧，正正系呢一部剧集啦《大报复》嘅魅力啦。咁除咗个内容吸引之外啦，当然唔少得佢首嘅歌曲都同样吸引嘅。
1: 啱嘅，但系有阵时一个人受到压迫嘅时候，唔系一定喺正邪中间难分界嘅。
0: 嗯，
1: 冇错。

0: 今日大件事，但系今日大件事之余啦，头先 Harry 哥哥出尽力咁样拉票，以零都唔可以输蚀嘅。大家记住投选啦，头先嗰首大报复、大报复、大报复啊，去到我哋五台之后边输专业啦。香港暖流嘅贴文咧，大家就会首先见到一幅以零竟然可以居高临下望住 Harry 哥哥嘅相，系冇乜几可噶呢个。
1: 嗱，而家咧我喺呢一度咧就唔单止系拉票，而且话俾大家听咧，我应该系会有我应该会得到一票咧，系你冇可能攞到嘅。
0: 系边？
1: 就属于咧我哋嘅听众当中咧年纪最轻嘅一位。
0: 吓，冇错。点解边个？
1: 因
0: 为
1: 咧，因为我个女啱啱咧就 send 咗个 message 话俾佢听，而家咧佢同埋我个孙即系啱啱两个月大咧，而家就听紧香港联流。
0: 吓，
1: 冇错，系啊。
0: 但系咪住 Harry 哥哥，你点解？
2: 思乐你好啊，
0: 你点解咁肯定？佢一定投地先。
2: 公公把声系咪好靓啊？思乐
0: 嗱，你唔可以影响一个 B B 嘅决定噶吓 ，Harry 哥哥，佢可能系投我嘅咧。
1: 系，咁又系，但系佢。

0: 阿妈一定要投我一票，
1: 都唔系噶，我哋呢啲唔可以讲咩噶。
0: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唔好话我借啲耳做啲私人嘢啫，唔好意思啊各位，即系想话俾大家听咧，你拉一拉个 curve， 唔好以为呢个节目净系啲年龄大嘅人听。
1: 系啊，两个月嘅 B B 都会听嘅。
0: 冇错，
1: 系我哋系老少咸宜嘅，欢迎大家继续多多支持香港联流啊。
0: 系啊，因为咧益智噶嘛，我哋
1: 系
0: 唔系净系讲啲以前嘢噶嘛。
1: Harry 哥哥，你系益外智啊嘛？
0: 我呢就是好似嗰啲咩呢摆咗好耐嗰啲薯片唔食啊。
1: 益咗。
0: 咪益咗囉。哎呀。
1: 嗱唔係咁讲返。讲返今日大件事先。呢件事就唔益。
0: 当一个人呢话自己系智嘅时候呢。
1: 就唔系好智。
0: 就弱咗啲。咁所以你嗰种智就唔系啲咩大智，系弱咗啲嗰啲智。
1: 大智若愚嗰个。
0: 又俾你补到。
1: 嗱，我哋之后再讨论呢个话题。
0: 你叻得咁紧要，今日大件事讲乜先？
1: 嗱，今日大件事犀利啦。
0: 你又出咗世未先？
1: 我未出世 ，Harry 哥哥未出世，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应该全部都未出世嘅。
0: 唔系应该系冇可能出啦，就算系都系啦，已经。咁犀利，你真係知道你前一世做咩咩？
1: 嗱，咁咧就讲翻咧，1836年7月29日呢日啊，发生咩事啊？原来就系巴黎嘅海船门正式落成揭牌啊！
0: 嗱，巴黎海船门咧，对于我嚟讲咧，有深刻嘅印象嘅。系啦，尤其是系对于我同埋咧，系呢一个英文默书系好紧要嘅。一阵加埋你听点解？
1: 哦，好啊。
0: 海船门咧就位于法国巴黎啦，戴高乐广场嘅中央。咁就喺Champs-Élysées， 即系喺呢个香丽世。你讲中文。
1: 香丽丽。
0: Champs-Élysées 咪 Champs-Élysées 咯。
1: 大道啊。讲
0: 法文咪算咯，系咪？
1: 咁唔系个个识法文噶嘛？
0: 咁你中文唔系个个识中文噶嘛？
1: 咁我哋中国人就识中文噶啦。
0: 拿破仑系咩？
1: 拿破仑咪拿破仑咯，
0: 系啦，拿破仑咩？
1: 拿破
0: 系蛋糕啊，定系呢一个？
1: 佢既可以系蛋糕，
0: 系
1: 亦都可以系佢哋法国其中一位嘅
0: 将军将领，而且仲系君王啊！系啦，拿破仑咧就为咗纪念1805年咧呢一个嘅奥斯特利。是这个的战役呢就打败了俄军就是这一段呢其实就弹弹弹弹弹弹弹有一个叫1812的有一首歌是啦就是 1812 呢就是讲这一场的军就是讲这一场的战士的所以呢由音乐那个切点呢我懂的是啦。咁啊，柴可夫斯基寫嘅，
1: 系呢啲音樂嘅嘢就一定要問希臘哥啦。
0: 咁所以咧，好勁啦。咁所以咧就拿破崙咁威啦。咁所以咧就搞咗呢個嘅海船門。咁啊建造嘅過程咧就一波三折。喺唔知點解法國起親啲嘢都一波三折嘅。
1: 可能佢哋
0: 搭又一波幾折，呢、這個又幾多折？
1: 因為我之前睇過一部咧係講唔同國家特性嘅動畫啦，嘅漫畫啦，佢哋成日咧都會話咧法國人咧最興嘅係咩咧？嗱，呢個唔代表以寧嘅立場啊，但佢哋話好多時俾人嘅感覺咧就係好中意罷工，係
0: 啊，
1: 好中意罷工嘅。
0: 做下做下又唔做，
1: 系啦，咁所以就令到佢哋可能咧好多嘅建筑过程啊，都会有少少嘅困难喺度嘅。不过呢一个嘅海船门咧就唔系因为罢工嘅，而系1806年嘅时候咧，拿破仑生日嗰日啦，就按照啦呢个著名建筑师啦夏格伦嘅设计开始咧就起呢个海船门啦。但后嚟咧拿破仑就被推翻咗啦，大家都知道历史上，而海船门嘅工程咧亦都中途咧就终止咗啦。而原本嘅设计师夏格伦咧，亦都已经过咗身。咁政府嘅建筑工程官啦，就揾咗几位嘅建筑师，跟住翻咧当年嘅设计图同埋木制品嘅画作去继续呢个工程。结果经过六年漫长嘅修建咧，喺1836年7月29日咧，先至正式完工嘅。
0: 系啦，咁海船门咧就系高约50米啦，宽约45米，咁啊系当时世界上最大嘅拱门建筑之一嚟嘅。咁啊呢一个地方咧，我自己都曾经去过。淨係記得一樣嘢，除咗佢嗰度有個門之外咧，
1: 同埋
0: 一定知嘅
1: 香榭麗舍大道。
0: Champs-Élysées 之外咧，仲有一樣嘢咧，一定知嘅，就係一去到嗰度咧，
1: 有
0: 白
1: 拿破
0: 崙石。唔係啊，就係成個歐洲咧最大混亂嘅地方，因為所有啲歐洲去嘅車咧，你會喺淨喺嗰度咧見到由歐洲唔同國家嚟嘅車牌喺曬嗰度，然後跟住咧所有嘅車咧都唔知自己點揸，因為冚冷咧都係喺外國嚟噶嘛，喺歐洲嚟噶嘛，咁嗰度咧就係一個大混亂嚟嘅。
1: 咁大件事，
0: 好精彩噶，好開心噶嗰度。
1: 嗱，如果大家咧有機會去過嗰度啦，或者咧準備去嗰度嘅話咧，有機會都可以同 Harry 哥哥同埋依玲分享下。但係咧好彩嘅係啦，我哋香港咧嘅交通咧就唔混亂嘅，而我哋嘅退休生活咧都希望唔好太過混亂，或者唔好出現混亂。 混乱啦。咁点样可以做到啊？不如一齐听下呢个嘅环节啦。
2: 哨子声响起，黄金机会嚟啦！人生自由球，你想交俾队友，定系自己轻松破网啊？旁述萧希廷、黄金教练王威拿，同你策动最强攻势，迎战黄金下半场。

0: 一场大家期待已久的赛事，现在开始。看回今天的阵容，有两位的球员是刚刚出场，这两位球员由中场开始起跑，到底他们的人生自由球会踢向哪个方向呢？
1: 今天我想跟大家介绍两个朋友，两个都是一个典型的香港退休故事，两个人是有两个背景，但是其实他都是面对着同一个问题，就是退休的问题了。香港人不是没钱，也不是没有准备，最重要就是未见过选择的。第一个故事就是陈医生，他60岁，专业人士，财务状况好过很多香港人的，但是他有一次就跟我说，我记到现在 Cindy 我户口有超过500万，但是我都不敢退休。他不是没钱，但是不知道退休之后可以日子怎么过，他可能怕闷，可能怕跟社会脱节，也都怕健康突然间变差，最重要是什么？他根本就没有准备咯。其实这个不是他一个个人的问题，你身边都可能有很多个陈医生，甚至你可能自己都是陈医生。第二个介绍给你识的朋友就是我去年在姊妹里面认识的张太，他年纪大一点，今年70岁，他一个人拖着个购物车走了一个下午。他跟我说， Cindy， 其实我本来是想入来看医疗用品的，点知咧就行咗去金陵市集，买咗一堆养生嘢啦、智能家电啦，仲有玩埋三项铁人电竞赛，同埋银发芭蕾舞。佢当时咧唔系觉得系买咗好多嘢系最开心，而系发现咧原来咧退休生活可以咁多选择，咁好玩。
2: 中场分析。
1: 退休生活规划调查2026，最近呢我哋睇到一个好得意嘅现象，佢讲得好清楚㗎喎。53% 嘅香港人呢觉得要有500万先至敢退休。但係当中呢只有 15% 做得到。而最有趣嘅係，就算有500万一样都唔敢退休。调查入面有一句我好深刻㗎，超过90%嘅受访者认为长寿之都呢係必须要有完善嘅医疗同埋健康照顾。超过35%的人直指医疗支出就是退休最重要的开支。香港人的焦虑不是钱，是不知道怎样开始准备。很多长者的退休生活个圈很窄的，以为自己需要只得医疗和安老。但是调查报告讲得很清楚，长寿之都不单止只是医疗的，还有包括了住宅、社交、财务和生活方式。退休生活应该是多元化的，你值得拥有一个更多的选择。其实两个故事，两个朋友，一个是焦虑，一个是惊喜，指住都是同一件事。香港人呢不是没有能力，而是没有资讯，不是没有选择，而是见不到选择。
2: 升级战术。
1: 黄金时代展览暨高峰会就是一次过给你看完所有的需要。你们会见到长者玩爆旋陀螺啦。为什么我们会揀爆旋陀螺呢？其实爆旋陀螺是三代人的共同话题来的。大家记不记得你都玩过木制的爆旋陀螺，你都看过个仔玩爆旋陀螺，到今日你再看个孙玩爆旋陀螺。想不想大家一起玩，在我们到学了怎样爆旋陀螺，跟住就回去跟个孙仔去对决了。这个跨代的互动是香港人很少见的。还有就是虚拟三项铁人电竞赛，我们不需要跳落维港游水的，可以对住个电脑的屏幕，我们可以踩单车做运动，继续可以做这个三项铁人的比赛。退了休之后其实自己都可以挑战自己的。你会见到我们一班的黄金评审。黄金评审是什么呢？我们有200个黄金评审，全部都是长者和照顾者。他们不是被动地接受科技，他们是评判，他们是决策者。在创新的项目里面他是参与者。最重要是他会直接地跟学生和参加者说，这个掣要做大一点，我的手指不够灵活，这个设计好好。

0: 但是可不可以轻一点、这些画面全部都可以在展场里面看到的，全部都是香港人未见过的退休生活。
1: 教练指导，
0: 除了正话讲咁多好玩嘅嘢之外呢，仲有我哋好多专家喺唔同嘅范畴里面做一啲专家嘅意见嘅分享。一连三日呢，有九大主题嘅高峰会，同埋有50场前瞻嘅讲座，汇集咗国内外最具影响力嘅政府官员、企业领袖同埋行业专家，分享智能商机同埋实用资讯，仲有200个智能产品服务摊位，展示超过10000个创新产品同埋服务。全部咧都係涵蓋正話陳醫生同埋張太關心嘅嘢，就係退休財富安排啦、安老服務啦、長者住屋啦、友善社區啦、文娛康樂活動啦，同埋智能科技六大範疇，集結智能城市所需要嘅最新科技同埋解決嘅方法。約定你2026年7月30日至8月1日上午11点至下午7点嚟到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3FG 廳。入場費是全面加，200个摊位，超过50场论坛，一次过帮你諗晒所有嘅下半场。退休唔係一个未知嘅深渊，退休应该係一段好好咁期待一个人生嘅旅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熊本县地震已经造成13人死亡。高市早苗在首相官邸向记者表示，还有很多人受伤或失踪，救援工作彻夜进行，强调即是同时间竞赛，将调动所有资源，尽最大努力挽救生命。他提到熊本县目前停电和缺水，正全力恢复基础设施，自卫队亦都在协助供水和运送伤者，当局将会向避难中心运送食物和饮用水等必需物资。死者包括地震后爆炸位于加丁是加岛丁的一个大型商场的两名20多岁女子，另外有6人受伤，其中1人危殆。另外在八代市有工厂的烟囱截断，发现2人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另外有9人失踪，市内有1人被倒冧的房屋压住，送院后不治。消防呼吁超过26万人撤离，大部分在熊本县，但亦包括邻近的长崎县。香港足球盛会2026今个周末开始会在启德主场馆举行。九龙城区议员黄文利说，区内有40多间店铺响应票尾经济推出独家优惠，观众凭赛事门票的票尾即可享有包括餐饮8折。或消費滿指定金額能夠享有扣減等優惠。黃文利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近期多場盛事帶動區內商鋪的生意額上升大約1.5%，當中單是票尾經濟帶來的生意額已經佔了5%至8%，聲明有經濟效益。他又指出，不少外地的旅客離場之後會直接乘搭港鐵前往中環等其他地區。他透露正研究在盛事期间加设由启德体育园直达九龙城的直通巴士或者是小巴服务，协助引导更多外地旅客深入社区消费。粉岭灵山路一间村屋凌晨起火，一名男子死亡，火警在凌晨4点多发生，消防到场扑救，到大约5点救熄。在单位里面发现一个男人死亡，期间疏散近80人和4只猫狗，一个12岁的女童报称头晕，送往北区医院。消防发现屋里面有电线起火，起火原因有待调查。特区政府发表香港首个5年规划咨询文件，积极对接国家15规划，提出要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开发等。中文大学团队研发出一系列人工智能程式，提升医院诊断病症的效率，并且是计划开发机械人代替人手处理部分病理诊断工序。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专访时说，政府会响应国家推动人工智能加价号召，未来重点推动的工作包括将香港打造成亚太区的人工智能发展枢纽。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礼拜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85点，升379点，总成交金额136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96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68点，跌4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5.6升18.4，小米集团31.68升2.42，盈富基金26.18升3.8，中芯国际65元跌4.1，南方恒生科技4.76升0.16，阿里巴巴115.1升3.1，智普1023元跌19元，华虹宏力129.7跌8.6。美团93.6升3.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27，瑞士法郎9.587， 澳元 5.449， 加元 5.565， 新西兰元 4.533， 欧元 8.9379， 每百日元对港元 4.791，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36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1,689 点，跌675点。港金报37,695元，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8.6美元，卖出4,029.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都一带咧就稍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

0: 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另外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咁仲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海防道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咧排到去佐敦道。而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创纪之城一段慢车，车龙咧去到定富街。而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现时车龙咧就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我系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嘅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4: 又打风落雨，出唔到街，本来仲约成啲朋友去唱局交流噶嘛。
5: 横风横雨就唔好出去啦，想交流粤曲，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每日下昼一点嘅戏曲天地都得噶。除咗有粤曲听之外咧，仲有唔同嘅环节可以增加戏行知识。唔单止啊，逢星期一、三、五仲可以打上去点唱分享，你想点交流都得啦。
4: 咁咪唔使出门口都有粤曲听，学到嘢之余，仲可以识到同样中意粤曲嘅朋友啊。就算外面世界横风横雨，都有戏曲天地陪住。
6: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7: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6: 咁点做好啊？
7: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6: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8: AM783 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09，你睇紧听紧嘅系港台电视31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陪住大家嘅当然继续有以玲同埋 Harry 哥哥啦。
1: 系啊，今日系星期三啊嘛，我逢星期三咧翻工都好兴奋嘅，今日特别兴奋，因为通常轮到我请你咧，都系我出手请噶嘛。今日咧系阿家嫂帮我请嘅呢位朋友，系啦，就系阿圈圈咧，就特登咧帮我请咗呢位嘉宾，
0: 系碌人情卡碌翻嚟噶呢个，
1: 系啊，都碌得好行先。碌到翻嚟，咁但系呢位朋友咧，其實好開心啊，因為咧有好多時候大家咧都喺香港電台嘅頻道，唔同嘅頻道聽到佢嘅聲音啦，而且咧原來咧傾下傾下，頭先我見到佢話。佢話 Harry 哥哥，我同你一齊做過嘢，我認得你。佢跟住嗰句係咪真㗎？跟住我講完一連一堆嘢出嚟，佢話：哦，係啊，係啊，你原來真係認得我。
0: 係真
1: 啦，你唔好以為我老人家唔認得啲後生女先得㗎，尤其是靚女，我實認得㗎嘛。
0: 哦，咁得啦 ，Harry 哥哥遲啲應該會唔記得我㗎啦。好，呢、這個再同大家討論啦。事不宜遲，即刻進入輪到我請你。
2: 輪到我請你。
1: 唔係，我一定記得你嘅。
0: 點解咧？
1: 係啊，
0: 因為成個茶壺咁
1: 啊。唔係靚同埋唔靚嗰啲，同埋靚嘅，唔好講嗰啲茶壺都有啲咁樣完嘅。你直接
0: 再講啦，
1: 係啊。你哋好啊，今日咧我哋輪到我請你咧，請嚟呢一位曾慕雪小姐，我哋俾掌聲佢。
3: 好開心嚟到呢一度同大家傾偈，
1: 係咧，
3: 真嘅真嘅，
1: 係呢一度喎，
3: 係啊，
1: 係啊，因為我哋暖流士多嚟㗎，
3: 因為我係今日入到嚟，哇，咁可愛嘅，咁有香港風味，
1: 係，係啊，
0: 有懷舊嘅情懷，
3: 冇錯，但係有香港係。
1: 冇説冇説，其實咧先講你把聲，先品講你把聲，大家認得，係啊，講下你個名，點解冇説咧？因為你媽媽咧就係好仰慕阿白雪仙㗎噃，
3: 冇錯，
1: 係真係咁㗎，
3: 真㗎。就係咁簡單，但係好錯嗎？

0: 真係好有 taste 嚇，即係講真啦。
1: 你阿媽梗係有 taste 啦，你阿媽邊個先得㗎？
0: 好得意嘅，因為後屘同 Harry 哥哥傾咗少少，原來佢同我媽咪都有少少淵源，
1: 有少少啦，係啦。
0: 咁所以我媽咪真係因為愛慕白雪仙呢一個好重要嘅粵劇花旦，所以就將我個名變咗做無雪。
1: 冇錯啦，阿無雪咧，其實咧就我好興奮請到佢嚟，因為佢咧就張張刀張張嚟嘅，咁佢又粵劇啦，同埋仲有
2: 舞台劇啦，
1: 舞台劇啦，咁啊佢即係我睇過佢細個嘅時候睇佢演咧兒童劇噶啦，巫婆靚靚唔見咗啊，應該就係啊，因為以前有個好出名嘅一個兒童劇團嘅，咁其實咧就無雪已經應該你都幾富。你係咪淨係full time演員啊？
0: 冇錯冇錯，
2: 全職㗎嘛。
0: 全職咗五年。
1: 是一個全職的演員，而當時嚟講，而家其實好辛苦才開到嘅戲啦。佢哋嗰陣時真的很勤力
0: 的
1: 係啊，淨係巫婆都不知道演過幾多次㗎啦嘛，係咪啊？
0: 係啊，
1: 係啊。
0: 我時有個有個
1: 啤啤熊啊，我係啤啤熊啦，
0: 啤啤熊啊，
1: 是我講得出嘅。
0: 聖誕節啊，暑假啊，所有呢啲大嘅假期咧，都係大型嘅兒童嘅舞台劇。我覺得香港兒童舞台劇都幾算係嗰個年代，即係嗰幾時年代咧，大概。零五年開始啦，
1: 差唔多
0: 嗰陣就開始好活躍，好蓬勃，亦都係即係爸爸媽媽亦都會好中意，即係一家人啊，親子活動又有啲戲劇，戲劇得嚟咧又有少少 message， 咁啊好開心咁去享受劇場咯。
1: 國際綜藝合家歡咧，我哋咧你係嗰度一台，我就喺另外一邊有一台戲㗎啦。係
0: 啊，
1: 係啊，
0: 我今年都啱啱做完。
1: 你今年啱啱做完？
0: 啱啱做完上個禮拜。
1: 嗱，因為你嘅國際綜藝合家歡咧，其實好值得做。因為咧，我好記得鄭國江老師成日都講咧，其實粵劇咧係我哋廣東人嘅文化嘅橋頭堡嚟㗎啦，
2: 係瑰寶嚟嘅，
1: 係瑰寶嚟嘅。咁而且咧，講真，即係粵語其實呢樣嘢好吸引啦。同埋原來咧，廣東嘅廣東歌又好啦，粵劇又好啦，原來去到成個國內咧，好多地方啲人咧。都係中意嘅喎，呢樣嘢真係你估唔到嘅喎。咁而你一路喺度 keep 住喺呢一個國際綜藝合家歡，仍然係有嗱呢樣嘢真係要大家傾下。
0: 好好得意，因為頭先我哋講，即係我嘅經驗可能係做劇場先啦。
1: 係啊，
0: 但係因為我做劇場啦，我做兒童劇，即係話我同小朋友或者我同觀眾嘅關係咧，我唔中意同佢咁樣建立嘅，即係。做點解要做舞台劇，唔做電視電影？其實舞台劇好玩嘅地方就係因為真係咁樣。In person 大家面對面咁樣，
2: 直接有一個反應喺度。
1: 已經見到你啦，係咪你嚟嘅呢個？
0: 呢個唔係我嚟嘅，但係呢個係我哋一起做嘅演出嚟嘅。點解有呢張相？因為是輝哥，即係阮兆輝博士，佢係我哋嘅藝術總監，同埋佢，我哋令到佢好可愛。
2: 因為好少見到輝哥咁可愛嘅一面。
1: 呢個輝哥嚟啊，真係估都估唔到喎。係
0: 啊。
1: 喂，嗱，我想問下，其實你叫阮兆輝叫乜嘢㗎？
0: 我叫佢。而家我叫咗佢比較多叫輝哥，
1: 哦，你叫翻輝哥，
0: 我不嬲即
1: 係你咪叫契爺咩？
0: 唔係，因為佢係即係我比較少即係專登講出嚟，但係好多人都知道其實佢係我嘅 stepfather，
1: 係
0: 咁，所以我但我由細到大我都叫佢做輝 uncle 咯，
1: 哦，
0: 係啦，咁但係佢係我爸爸 for 即係卅幾年咯，其實
1: 佢其實我呢一個人咧，其實 as 一個 artist 咧，
0: 係
1: 我真係欣賞得佢好緊要。
0: 佢真係好犀利！
1: 佢嘅男音咧，我真係聽到毛管動
2: 嘅。同埋咧，我估頭先嗰兩幅相咧，應該係以玲第一次見到輝哥係咁可愛啦、跳脱啦嘅形象，因為真係同我一直認為輝哥嗰個好威嚴啊，
0: 係啊，
1: 係咪你帶到
2: 嘅形象係
1: 你帶到佢呢樣嘢出嚟咧？我想講啦，
0: 我覺得少少啦，
1: 係咧，
0: 同埋好似你咁講咧。輝哥佢做戲做咗好多年啦，即係佢已經從藝72年啦，而
1: 家，
0: 即係但係佢79歲嘅咋嚇，即係佢180歲咧，但係即係真係7歲開始做，所以咧佢好多角色啦，好多舞台或者表演藝術嘅形式啦，其實佢都已經做得好豐富，經驗好豐富，但係。是我逼他做兒童劇咯，
1: 係啊，好得意啊，
0: 好可愛㗎，
2: 呢個逼字喎，
0: 我逼佢啫，但其實佢勁 enjoy，
2: 係
0: 勁開心，
1: 你睇得出佢中意，
0: 佢好中意，佢直情係佢直情成，因為嗰個戲叫做《小希的逍遙遊》，咁小希係個小朋友嘅 character 啦，阿輝哥成日話幾時輪到我做小希啊嚇，我做到喎，咁不過唔好要得我咁跳脱啦嚇，唔好跳嚟跳去，但係我可以㗎喎，咁即係佢好中意，
1: 你連啲
0: 揾翻呢啲童真，
1: 你連啲。神情都好似佢，我識嘅我識嘅阮兆輝一開始咧，阿輝哥唔知道有冇睇緊咧，係你做黑白片嘅時候，係做童星嘅時候，所以咧點解我會講咧？因為

0: 咧而家睇緊呢個節目，好多哥哥姐姐以前睇粵語長片咧，係、啦，裏邊咧其實都好記得，因為你咧好細個嘅時候嘅演技已經係相當好。
1: 係
0: 黑白片啊！
1: 唔知點解咁細個已經咁好咁好戲啊？嗬！
0: 係啊，同埋佢好有台型嘅噃，係啊，
1: 好老直嘅。
0: 佢係好老直嘅噃，即係完全係做緊時裝劇都有做手嘅喎。佢咪好細個就開始唔好意思啊，講咗佢添。
1: 係啊，
0: 佢咪好細個開始就已經係學劇學戲嘅咧。
1: 佢係做電影先嘅。佢做咗電影先，跟住咧佢有一個好聰明嘅智慧，就係覺得。佢當佢離開咗好細個，即係七歲至十歲到啦。
0: 嗯，
1: 其實你去咗 teenage 咧，你冇咗嗰種可愛，你冇乜氣魄噶啦嘛。
0: 其實冇噶啦，係。
1: 係，咁所以佢就俾心機學戲啦。
0: 哇，好犀利！
1: 我覺得呢個好有智慧，即係知道自己幾時應該做啲乜，唔夠料啦，去努力學習。咁然後佢就慢慢浸自己做唔同嘅角色去。浸佢嘅舞台經驗翻嚟
0: 嘅你講緊呢樣嘢咧，其實喺港台其實都出咗好多童星啦，係咪啊？即係有阿舒淇啦，有阿嘉敏啦，甚至乎小柏林啦。你講得真喎，佢細個嘅時候佢反而好多嘢做喎，因為佢係童星啊嘛。但佢已經離開咗之後咧，即係冇一個好似阿聰仔咁樣。
2: 當你長大嘅時候，嗰個可愛嗰個嘅童真就會開始慢慢冇。
0: 唔同咗啦嘛。
2: 咁就已經唔可以繼續向住呢方面發展。
0: 係啦，你唔可以再扮細㗎啦。咁所以咧呢一個時候嗰個轉型係非常困難。咁冇説講翻你啦，因為咧頭先我哋一認嘅時候咧，佢就話：，喂 ，Harry 哥哥，我同你一齊喺同一個兒童節目度出現過噶喎，咁樣嗱就要講下你啦。咁你自己啊，我想好想知道你自己嘅路，因為你媽咪咧喺呢個香港嘅。我真係稱之為才女，係啦。鄧拱璧咧，其實係一個香港電台咧聽咗好多年嘅聲音嚟嘅。夜晚黑咧係陪住大家瞓覺嘅，
1: 冇錯。
0: 咁佢唔係淨係播歌咁簡單，佢係一個好有文化修養，同埋佢好似好中意粵曲嘅噃。
1: 好得意啊！佢好西，即係以前個年代嘛，五六十年代，其實佢就係西方教育，即係英文學校咁樣出嚟。
0: 係啦，我都覺得佢係英文開始嘅噃。
1: 但係佢突然之間去到你當任白啦，任白或者佢好中意跑姐，所以咧就追星啦，即係嗰個年代嘅追星。咁佢就好中意，好中意粵劇，好中意，中意到咁就即係同輝哥認識咗啦。
0: 冇錯。
1: 咁然後佢亦都用佢。嘅管理嘅經驗啦，或者搞戲嘅經驗啦，就幫輝哥都做好多唔同監製好多粵劇嘅演出咯。
0: 你都好似佢喎，你都係一開始嘅時候咧唔中意粵劇嘅，聽講話。
1: 係我咧，因為我有阮兆輝即係好親切嘅一個生活嘅經驗，所以根本上輝哥如果有套喂好勁嘅戲要做，我實去捧場嘅。但係。我真係坐喺個後台度捧場
0: 嘅
1: 啫，
0: 即係捧嘅。
1: 我喺度喺度，哎，
2: 加油，努力，
1: 入嚟換衫啦，加油啊咁，即係我係咁
2: 嘅
1: 啫。
2: 即係你唔投入嘅，
1: 一啲都唔投入，一啲都唔識睇。咁嗰時我亦都覺得中文又聽唔明啦。佢嗰啲好即係花。
0: 你鬼妹嚟嘅咩？你中文聽唔明？
2: 外國人，
1: 但係。啲中文好深㗎，唔係真係普通識中文就聽得。
0: 係啊，咁啊，因為要好有
2: 文化
0: 修養㗎，
2: 文化嘅背景好勁。
0: 唔係我哋普通講嘅，
1: 真係唔係聽得明。咁然後花旦咧又指喉喎，咁我心諗點解要咁高音啫？好多嘢呢啲咁嘅細細元素，
0: 尤其細個嘅時候，
2: 小朋友係唔會了解
1: 生活化。然後嗰啲古仔亦都唔明啦，情情塔塔。但係咧，我最興奮咧就係睇嗰啲大鑼大鼓，跟住去打咁就好興奮。跟住我媽就會叫我快啲出嚟睇啦，喺呢一場啦，係咁
2: 有大鑼大鼓啦，
1: 有睇啦。咁翻出嚟睇，跟住睇完我就翻去自己温書啦。
0: 有温書啊，繼續。
1: 冇乜，你真係唔 into 呢件事喎。咁但係咧，點解會突然之間而家呢五六年就真係好專心做緊粵劇嘅推廣？就係因為咧，我讀咗演藝學院啊。我讀咗劇場呢樣嘢。
0: 冇錯。
1: 咁我喺演藝學院咧，咁我哋又分幾個 major 嗰個年代，我哋分導演、編劇。演技咁，我係演技嘅，即係表演嗰方面。但係我哋係讀史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
0: 係啊，冇錯，
1: 係俄，即係總之就係西方嘅戲劇體系。咁好啦，咁但係都係劇場啫，係咪？咁但係我仲有一個阮兆輝喺個生活裡面，佢就不斷都係繼續做緊舞台嘅演出。咁我都繼續捧場啊嘛，係咪？
2: 係。
1: 咦？捧場之後我就發覺，咦？點解有啲嘢我好似睇得明多咗？但嗰啲中文都依然聽唔明嘅，但係。表演上嘅嘢，我睇得明多咗。然後因為我自己學識咗戲劇或者表演係啲乜， 我開。

0: 始領略到佢哋做緊啲乜。
1: 喂，我想問你呢位，係史丹尼烏斯基勁啊，定係粵劇勁咧？嗱，
2: 兩個都咁犀利。
1: 因為你係由另外一個世界體積，然後跟住俾咗一種嘅睇法你，去明白咗我哋中國人嘅某一種嘅國粹，或者係一個 stagecraft 啦，我哋叫做
0: 表演藝術啦。
1: 係啦，表演藝術啦。咁你覺得係嗰個 crossover 係乜咧？你
0: 係無論乜嘢語言嘅，或者乜嘢傳統嘅表演藝術
1: 係。
0: 都是同出一轍。
1: Thank you。原來是這樣。
0: 我覺得是這樣。
1: 原來
0: 講真的，你現在就算是一些很跨媒介的，你是舞蹈的， even 你是書法的。其實呢，你都會有很表達的能力，表達的方式的藝術啊。
1: 是啊。
0: 其實個本質有些東西是很相近的。
1: 那即是說你掌握到中西，而中間呢一個最精髓，大家都可以，即是，是啦，那個大家都會可以
2: 相似嘅嗰
1: 欣賞到嗰個位啦。咁而嗰樣嘢，因為好緊要嘅呢樣嘢，因為武術而家就係做緊好多推廣。我諗其實咁呢一樣嘢，究竟嗰個最精髓嘅係乜咧？
0: 嗱，咁我有一樣好中意嘅地方，好中意粵劇嘅地方咧，就係佢嘅一卓兩耳，亦都係我而家做緊一個藝團嘅名
1: 字。咪就係你而家係
0: 啦。咁乜嘢叫做一卓兩耳咧？嗱，即係你哋可能都有接觸表演藝術，知唔知咩叫一卓兩耳啊？
1: 咁咪一張台兩張
2: 台，係咯，兩張凳。
1: 我哋而家就兩卓三耳
0: 咧。係啦，冇錯。嗱，但係咧，原來喺一個戲曲舞台上面嘅一卓兩耳咧，係最基本嘅佈景。但係佢可以代表，喂，我哋而家傾嘢，國家大事，傾國家大事，一張台兩張凳咁我傾啊。但係咧，如果我表演需要嘅時候，你睇住呢個好叻嘅演員嘅表演嘅時候咧，呢張台同凳佢可能變成一座橋
1: 啊，
0: 可能個擺法擺少少歪，有前文後理俾你理解到，佢變咗做一個城關。
1: 哇！
0: 而咧呢一個原係有原因嘅，唔係因為你可以話因為窮啦，但係亦都係因為嗰時可能係一啲喺街頭做戲嘅，
1: 冇錯，
0: 走嚟走去嘅，即係會俾人會俾人清場嘅，係咪？咁你喂我又有台景又有樓梯咁啊，俾人清咗場咪好貴，
1: 冇錯。
0: 咁所以咧一張台兩張凳就會變化萬千，有一個好叻嘅演員嘅帶領之後咧，觀眾投入佢哋嘅想像力。去令到呢件事 believable， 明白？我相信呢件事啦。
1: 哇！
2: 即係佢係一座橋就橋啦。
0: 係啊，我就唔會再去再去質疑佢有冇搞錯啊？點解唔俾座橋？
2: 係咯，咁渣噶你。
0: 係啊係啊，你唔會咁樣，因為你會將你嘅集中力睇緊個演員。嗰個老官哇，太好睇啦！你會相信咗佢，你寧願將個心機睇緊佢嘅功架。
2: 係。
0: 哇！你唔覺得呢樣嘢太有型啦咩？
1: 呢樣嘢簡直就係表演藝術嘅最精髓，同埋值得最值得提倡。所以你用咗呢個名咧，即係話你有呢個心，希望將呢一個藝術真真正正嘅深度同埋係啦，可以喺一個咁簡單嘅表達。咁其實唔容易噶噃。你要做好多嘢先至令到大家見到嗰張台覺得佢係座山噶。
0: 同埋咧，我自己有時我成日都提翻自己個初心係咪？就係我唔識睇啊嘛。你記唔記得我哋都係嗰啲中文都定係聽唔明噶嘛？
1: 係啊，
0: 我都仲係唔明點解子喉，我而家明啦，即係子喉都有時仲係聽唔明。咁我就成日都要提醒自己咧，好多觀眾都係呢個角度噶，佢哋睇唔明啊，或者係啊，而家啲睇翻啲傳統嘅粵劇，有啲價值觀，有啲故事線，你會覺得好似唔係好 make sense 咁啊。以我哋而家現代嘅價值觀係，我想做呢個橋梁去幫佢哋明白啊。
1: 點樣做啊？冇
2: 錯，我覺得呢一樣嘢
1: 係啊，
2: 因為正正就係真係我自己睇唔明嘛，我先會明白點解大家會睇唔明。
1: 係啦，
2: 但你一開始就我已經明曬啦嚇，你唔明啊？點解啊？
1: 係啊，
2: 你就會唔知㗎。係
1: 啊，
2: 所以武術嗰個角色係好重要，就係我真係睇唔明，咁我會知道點解你會唔明，咁我就嘗試喺我嘅角度去解釋俾你聽。其實係好重要㗎呢樣嘢。
0: 我覺得呢。如果推廣到這個切入點去俾大家欣賞個粵劇咧，你唔會覺得係哇博物館啊，好尊重啊？我唔想咁啊，因為咁樣咧，你就變得好高高在上。但係戲劇係好生活噶嘛，
1: 係啊，
0: 係咪先？係啊，
1: 戲劇好生活啫，粵劇就唔生活噶噃。你而家推廣緊係粵劇，
2: 所以令佢生活化咯。
1: 你一定要，你一定好多計仔。
2: 係啊。
0: 諗到頭都爆，我年年都
1: 係咪先？但係你一定做得好啦，如果唔係你冇理由年年國際綜合家歡都仲有得做啊嘛。
0: 又唔係年年，不過
1: 每兩年一次啦，
0: 一陣啦。

0: 但係要諗好多橋。但係好玩嘅地方咩啊？戲曲即係粵劇呢樣嘢係一個綜合嘅表演藝術，即係咩咧？即係唱造念打。我有 live band， 我有靚衫、靚化妝，我有愛情故仔，我有孝順嘅故仔，我又有锣鼓，我又有文學，我又有歷史。太多嘢啦，
1: 咁咪即係音樂劇咯，咪 musical 咯，
0: 絕對係，絕對係，我真係覺得係 musical， 所以咧，我啱啱做嗰個小黑的逍遙遊，咁啊 suppose 係小朋友嘅戲。後尾咁我哋好想 sell 多啲咧，即係俾人知道係咩。咁但係你聽到男音，就算你唔識嘅，你聽到男音就覺得一定好悶啊。
2: 係咯，唔知唱唔知做緊啲咩㗎。
0: 我仲要俾個小朋友睇啊，佢一定好悶。於是我哋就開始講話，呢個係一個 musical，
1: 係咯
0: ，with 男音。
1: 男音唔
2: 係要包裝佢先。
1: 我十七歲嘅仔而家咪聽緊男音咯。
0: 真㗎？
1: 係啊，嗰啲叫做 rap 啊嘛。
0: 係啊，係啊，
1: 好勁㗎 rap 啊！
0: 你個節奏睇你啫嘛，同埋你啲文字你要寫得好精闢。是正的，而且是廣東話，
1: 廣東話
0: 如果你是純熟，即是你流利廣東話很容易寫，男音是易學難精的，因為呢我自己都會為 我有兩本繪本，即是小朋友繪本，我入面就會寫首男音的，寫首男音寫真的不難的，但寫完之後啱曬格式的，我麻麻地識唱，因為嗰啲腔咧有啲講究嘅，咁所以就我就會掉俾輝哥，輝哥你可唔可以試下唱俾我睇？咁佢嗱咁樣唱啊嘛，個腔咁樣拉嘅，咁我就學啦咁咯。
1: 哇，好開心，
0: 好好玩啊！所以
1: 你有一個繪本裏面有男音啊？
0: 係啊係啊，
1: 我好想，我好有興趣啊！係
0: 啊，我 share 下俾你，
1: 勁有興趣啊！
0: 係啊，
1: 因為呢一樣嘢係好難得嘅，因為要承傳一個我哋嘅文化。講真啦，我哋個台
2: 咁多年歷史嘅文化。
1: 我哋個台其實聽粵曲嘅人就多到不得了啦！我哋呢個節目完咗一點鐘之後就已經係啦，戲曲天地啦。咁但係咧，今日咧可以睇到點樣可以將呢樣嘢傳承，同埋我好想知嘅就係其實啲小朋友啊，而家你即係你要將呢樣嘢提倡俾佢哋噶嘛？啲小朋友接唔接受嘅咧？
0: 好，我答你呢個問題之前，我問一下以玲先。以玲，你呢一個年紀，你覺得嘅粵劇係好好聽啊，定係少少悶啊？
2: 我會覺得嗱，即係雖然身為一個香港電台第五台嘅主持咧，
0: 係啊，
2: 我會覺得有其他選擇嘅話，我未必會揀粵劇嚟聽。
0: 冇錯，因為我哋呢啲年紀嘅人，可能對粵劇或者粵曲有少少偏見，
2: 啊、
0: 或者亦都我唔知係咪偏見，總之有一個印象啦，
2: 就會覺得佢好似好悶啊，唔啱我哋聽啊，我唔會明佢做緊啲咩啊。
0: 冇錯。但是呢這個是一個我們本身已有的印象，但我想說一個小朋友，即是四歲小朋友，
1: 四歲啊，
0: 四歲他沒有印象的嘛，
1: 他沒有的，什麼都是新的嘛，
0: 是啊，什麼都是零開始的嘛，所以他就沒有這個偏見，我要打破他咯，我就純粹就說喂一起唱啦，就是這樣唱的啦，唱的時候要做動作的，其實我這樣帶入呢他就覺得好好玩咯，
1: 是啊，
0: 我反而就不用要跨過那一刻，唔悶噶，唔老土噶，
2: 你
0: 都可以
2: 試下啦。
0: 係啦，我唔使呢個說服，我純粹就係話俾你聽，係歌仔嚟㗎，即係唱廣東話。嗱，我哋唱呢啲歌詞先，啲歌詞可能好深㗎，你聽唔明唔緊要啦。唱咗先啦 ，in a funny way， 即係得意啲咁
1: 開心嘅
0: 唱啦。跟住唱完之後，啲動作得唔得啊？嗱，難啲嘅喎，做唔做到嘅？做到咁，即係你好多計仔去撩佢投入去學咗先，跟住學完之後，佢就覺得好有型啦。
1: 是啊，
0: 冇錯。對於你嚟，用呢個方式，
1: 對於你嚟講非常之即係正嘅一樣嘢，就係因為你本身已經係一個專業嘅兒童劇嘅演員咗5年，
2: 好了解小朋友嗰個心態，
1: 佢個根底真係實到不得了，所以咧對小朋友咧，你好知道佢哋要啲乜，係啊，所以呢個已經行前咗一步啊。咁但係對於粵劇，因為而家咧講真，搞兒童粵劇唔少人搞㗎，係
0: 啊，
1: 好多人都會搞，而每一個做嘅方法咧，我見到略有不同噶噃，
2: 係每個派別都唔同啦。
1: 係啊，佢亦都唔係話為咗咩特別嘅派別，即係我係咁樣做，即係我係咁樣出嚟噶嘛，咪就係咁樣做法咯咁。咁我好想知道咧，其實你嘅兒童劇同埋好啦，你嘅兒童即係你嗰啲兒童劇係大概係點樣樣嘅咧？有啲同其他唔同啦，同埋仲有除咗兒童之外，你自己又有冇演嘅咧？我其實有啲期待，我其實想睇你演噶，成日都做。
2: 呢個我就唔俾武雪答 Harry。哥哥你住係啦，因為我估武雪都應該好想好詳細咁樣回答 Harry 哥哥呢個咁正經嘅問題嘅，咁所以咧喺呢度不如稍微休息一陣先，等以玲同大家玩咗呢個極速15秒嘅遊戲先，稍後翻到嚟繼續請武雪同大家分享更多啦，喺推廣。

0: 极速十五秒。
1: 极速十五秒又同大家星期三玩呢个游戏嘅时间啦，系咧大家可以攞到呢个超市现金礼券嘅机会啊！咁到底游戏玩法系点呢？相信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啦。游戏玩法相当简单，喺耳铃手上咧就有两个嘅信封，分别系 A 信封同埋 B 信封。稍后两位嘅听众观众咧就要喺两个信封入面二拣一，然之后喺十五秒之内啦，尽快讲得出最多同问题相关嘅词语，讲得最多嗰、那个咁就当。当然是优胜者，可以拿到超市现金礼券啦。咁到底今日嘅战况如何呢？睇完一段片翻嚟就会知道噶啦。
2: 估下我系边一个？我应该系喺五台戏曲节目之中最后生嗰位主持。我嘅姓氏有啲特别噶、哦，咁系英文可以解作忧郁，但系我一啲都唔忧郁噶，最中意将欢乐带俾大家。你哋听得开心就系我最大嘅成就啦。
3: 偷偷看，偷偷望，你哋估得啱唔啱呢？我就系戏曲节目主持蓝伟婷蓝蓝啦。我自细就中意戏曲，而家做埋主持，为你哋带嚟好曲。如果你哋都中意听戏曲嘅话，就要收听我哋嘅戏曲天地、戏曲之夜同埋越夜越精彩啦！有好多好曲等住大家噶，笃笃撑。
1: 电话旁边已经有我哋嘅听众喺度啦，第一位系张婆婆啊，张婆婆你好，
4: 你好啊，
1: 早晨啊，张婆婆，耳铃手上就有 A 信封同 B 信封，你会想拣边个信封呢
4: ？A 啦
1: ，A 信封冇问题嘅，之前有冇玩过啊，张婆婆？
4: 一年几前玩过，
1: 一年几前
4: 我入咗医院成七个月头，
1: 冇事啊嘛，咁而家
4: 系咯，而家
1: 身体还好系嘛？
4: 而家坐轮椅咯。
1: 咁你要小心保重啊，知唔知啊？
4: 多谢你。
1: 咁就希望你旗开得胜啊吓。嗱，咁你嘅问题咧就系、是、啊，呢、這个应该考唔到张婆婆你嘅，就系、是、要你喺十五秒之内啦，尽快讲得出最多厨具用品啊！准备好未，张婆婆？
4: 厨房用品
1: 系啦，厨具用品系啦，三声之后就开始吓。
4: 好，
1: 三二一，开始。
4: 锅啦，煲啦，砧板啦，菜刀啦，镬铲啦，碗啦，碟啦。微波炉啦，焗炉啦，仲有咩添啦？
1: 够钟唔使仲有啦，因为咧阿张婆婆你已经讲咗好多唔同嘅厨房用品啦，所以成日都话啦，我哋嘅哥哥姐姐咧全部都系入厨高手嚟噶。但系赢唔赢到咧，就要问下我佢嘅另外一位嘅对手阿玉啦。阿玉你好，
5: 系
1: 早晨阿玉，咁就得翻 B 信封啫喎，你准备好未呢？
5: 准备好啊！
1: 准备好系咪啊？咁睇下你嘅题目系咩先？哦，都系喺厨房会揾得到嘅东西嚟嘅，就系、是、请阿玉你啦，喺十五秒之内尽快讲得出最多煮食嘅调味料，煮食嘅调味料。好，三声之后开始啦，三二一，开始。
5: 系阿玉啊，
1: 嗯，
5: 油啊，盐啊。

0: 咪油啊，夹硬油啊，蚝油。
1: 教宗话阿玉都讲咗好多唔同嘅油啊，粟米油、橄榄油，再加埋唔可以攞嚟煎嘢嘅蚝油。咁到底边一位胜出呢？稍后翻到嚟，等以玲同大家讲。
2: 哇！跌啲咩落嚟啊？头皮嚟噶喎，大件事啦，要揾医师求救先得。
3: 医师，我头皮多到落雪咁样啊，你要救我啊！
4: 咦，辉辉，你嗰边落雪咩？唔系，头皮嚟噶，搞唔掂啊！辉辉，不如医师介绍你一个天然嘅洗发水啦。材料咧就有薄荷啦、侧柏叶、麦汉莲同埋皂角。咁主要咧皂角就可以帮我哋清洗头发啦。另外咧薄荷同埋侧柏叶咧可以帮我哋去油、去头皮屑，保持一个干爽嘅感觉。咁用完之后咧清爽冇头皮，女神一定中意啊！我哋首先咧将一煲水煲滚，咁咧跟住咧我哋可以顺序咧将材料加入噶。咁皂角咧系因为比较硬身啦，所以我建议咧用热水咧先将皂角咧浸软浸淋。咁另外咧，其他材料咧就可以順序加入。咁因為咧都當中咧含有比較多嘅揮發油成分咧，所以成個過程咧唔需要煮太耐，大概20至30分鐘已經足夠噶啦。當我哋煲好咗洗頭水之後咧，我哋就隔渣過濾啦。建議咧大家咧使用天然嘅器皿，例如玻璃去盛載我哋嘅洗頭水，避免使用咧不鏽鋼或者係塑膠嘅。使用的時候我們先將頭髮梳理乾淨，然後用洗髮水代替我們一般懂得起泡的洗髮劑，最後就用清水過濾乾淨，再吹乾頭髮就可以了。輝輝，快點用了洗頭水解決你的頭皮問題吧。
5: 我收到了，醫師，我立刻去用先。
6: 我就用完醫師給我的這些洗髮水了。等一下，現在頭皮沒有了，英俊了，頭髮問題解決了，自信心都回來了。

0: 翻翻嚟香港暖流啦。头先咧，以玲就同大家玩咗呢个极速十五秒嘅游戏，两位嘅听众都非常之出色，都系讲厨房嘅东西。不过优胜者咧就系、是、再犀利啲嘅张婆婆，恭喜晒！因为咧，我见到个留言系咁样写嘅，我哋嘅同事咧系话怀疑咧张婆婆系去咗厨房嗰度咧，先至讲到咁多嘢嘅。但系我觉得佢哋太睇小张婆婆啦。
1: 梗系啦，厨房系我哋最熟噶嘛。
0: 啱啊！
1: 对于一啲咧日日嘅即系家庭主夫嚟讲咧，都系
0: 主妇同主夫啦。
1: 系啊，最熟有个厨房啊。
0: 所以咧，其实咧张婆婆咧都真系轻易胜出嘅。咁恭喜晒！咁稍后我哋嘅同事咧就会尽快联络翻你噶啦。而接住落嚟咧，就当然要继续请巫雪出场啦，同大家讲下啦，更加多佢喺推广啦呢个粤曲啦，推广呢个戏曲嘅教育上面咧，做咗啲乜嘢啦？
2: 轮到我请你。
0: 輪到我請你喺我哋身邊，繼續有毛雪喺度嘅。毛雪你好，
1: 越睇越覺得你有啲似阿媽。
3: 哎呀，好事啊，因為我媽好靚。
1: 媽好靚，係啊，同埋你有啲佢嘅文采，但係你又有啲佢出唔到嘅嘢，你有嘅鬼馬。
0: 係啊，無限嘅。
1: 你有啲鬼馬嘅，係啊，呢樣嘢好緊要㗎，同小朋友一齊做戲。
3: 係啊。
1: 嗱，我啱啱睇翻咧，你知啊，你啲資料一大沓啦，我哋其實掛住傾偈啊，頭先。但我好有興趣咧，原來你曾經咧做過一個。戏咧系可以系离开到香港，而且外国演嘅，就叫 backstage。
3: 系
1: 咁嗱，知道你其实有一个好好嘅深厚嘅呢一个嘅背景啦，因为已经系做剧场啦。但系去到外国演嘅时候就非常之唔简单嘅。不如讲下啦，几时做嘅系一件咩事？你嘅 backstage
3: 呢一个戏英文名叫 backstage 啦，中文名叫做戏女戏外看戏班。
1: 哇！
3: 咁所以咧都系一个关于粤剧嘅故事。咁系顾名思义Backstage 故事就發生喺一個戲班嘅後台。咁咧，我哋去外國個玩法係咩呢？就係、是、其實同我頭先講嗰個理念咧一模一樣。

0: 外國人更加對呢一種粵劇嘅藝術，哇，勁啊，花面啊，
1: 係咯，
0: 睇唔明係咪？佢哋比我哋更加有一個 language 嘅 barrier， 佢更加唔能夠理解個語言啦，唱緊乜？咁所以我哋就唔好講咁多深嘅嘢住，俾佢哋入咗呢個粵劇嘅世界先，
1: 帶佢哋入嚟。
0: 冇錯，咁我就用一個故事咁啊發生嘅最簡單嘅故仔咧，就係其實我自己有份做嘅，咁我自己係導演、編劇同埋即係條橋，就我哋大家一齊諗，但係我自己都有份做。
1: 通常去親外國咧，一個人要做好多嘢㗎啦，個嘅嘢
0: 真係，咁故事發生咧就喺一個後台嗰度，一個戲班後台。咁其實咧亦都係講呢一個戲班，我哋粵劇咧好叻㗎。其實我哋咁多年以來成日都去外國做㗎，即係去加拿大啊、美國啊，成日都去
1: 戲班，
0: 係啊戲班。咁咧去做傳統粵劇嘅喎。好，咁咧咁啊就講話呢一個香港嘅傳統粵劇戲班咧，去一個外國地方做。去到呢個外國之後咧，有一個呢個地方當叫做加拿大先算啦。OK， 咁去到加拿大咧，就有一個大學嘅女仔咧，就係、是。我要做咧呢個大學嘅學校嗰個報紙嗰個訪問，但係咧我就唔識喎。Hello， 咁就闖入去啦。咁然後就 Hello， 你係咪？
2: 就攞佢個 email 啦。
0: 咁所以呢一個學生咧就係、是、英文人。係咪？但加拿大學生，咁佢係華人樣啦，即係咁講啦。咁啊，但係咧就
2: 金招
0: 係啦，
3: 你都唔知啊，
0: 係啦係啦係啦，咩都唔知啊。Hello， 監製，我嗰個咩嚟㗎？嗰個咩
3: 嚟㗎？嗰啲
0: ，What does that mean？ 咁咧，咁我就即係不斷喺度用一個好好奇嘅眼睛去問呢啲嘢。咁但係其實發生咩事？就係個後台佢哋就喺度準備緊，就嚟要演出啦嘛。係
1: 啊。
0: 咁所以當然咧，首先。問問題嚟講都要答案，都要用啲英文答翻我嘅咧，就係、是、你同我媽有聯絡過咧，就係、是、我媽就係呢一個 suppose 係呢個戲班嘅班主啦。咁、所以咧呢個好 elegant 嘅班主咧就會 OK that let me introduce 呢個叫做 Chinese hair gel 咁，即係你明唔明啊？
3: 係啊，慢慢解釋啦。
1: 好好笑喎、啊！呢、這個角色直情係你媽咪隨時演到嘅喎，其實本身就係呢個人嚟噶嘛。
0: 冇錯，所以其實成條橋咧就係我諗啦，媽媽即係鄧公碧一齊諗啦，
1: 係啦係啦，
0: 輝哥一齊諗，因為輝哥佢又要擺翻入去啲真嘅
1: 啲實嘢啦，
0: 冇錯，
1: 啲實料啦，係啦係啦。
0: 但係因為我媽咪亦都有我頭先所講，佢都明白外國人唔睇得明嘅嘢，
1: 係啊。
0: 咁佢又識得解釋喎，咁我就好傻咁喺度問問題啦，咁佢就答我問題啦。咁跟住 at the same time 咧，嗰邊就有人喺度化緊妝啦，
1: 冇錯。
0: 咁有啲人又喺度貼緊嗰啲唔同嘅片紙啊，好多嘢。咁原來嗰邊咧又阿孫悟空咧又要哇練下先，個司令夠唔夠高㗎咁。
1: 好睇喎、啊、個場面，
0: 即係一件咁樣嘅事。
1: 係個場面好好、啊，
0: 好好玩，即係好多嘢發生咯。
1: 係啊，
0: 咁同埋個 team 係好大班人㗎，係成十，我諗我哋有十六七個人㗎。
1: 哇，咁好勁！
0: 又有樂隊，又有即係。個個都要出嚟做下戲嘅，
3: 係啦，個個都有角色嘅，
0: 係個個都有角色嘅。
1: 十幾人走浮好大，
0: 好細，
1: 好大陣仗喎、啊，
0: 好大陣仗。咁呢件事係我哋因為2014年嘅時候第一次做，
1: 哇，
0: 係啦，咁就去第一年做應該係愛丁堡藝術節。
1: 哦 ，Edinburgh， 喂 ，Edinburgh French Festival 係咪啊？
0: 係啊，
1: 喂，好好玩個波，
0: 好
1: 刺激，
0: 好刺激。但係咧，嗰時係一個好細嘅劇場嗰度做，咁啊第一次啦，咁啊即係。真係做得好好啦，咁啊，於是咧就差唔多由2014年開始咧，就每一年都繼續做啦。咁我哋去過好多地方㗎。
1: 嗱，講愛丁堡先，因為咧可能咧我哋嘅觀眾都唔
0: 係
1: 好知。
0: 係啊
1: 係
0: 啊，
1: 呢個愛丁堡嘅呢一個藝術節咧，就係、是、全世界所有啲好勁嘅團咧都湧曬嗰度嘅。喺一個禮拜裏邊咧就幾百個團，一個月係咪㗎？咁啊幾百個團，跟住咧佢哋咧去到嗰度，好多人就去睇嘢，但係未知睇乜㗎喎。去到咧佢哋咧要自己要宣傳自己咧，將自己嗰啲 poster 貼到周圍都係嘅。
3: 即係去到先知道有咩睇。
1: 係啦，跟住咧一個街道，同埋你啲戲唔長㗎嘛，一個鐘
0: 一個鐘㗎咋，係啊。
1: 係啦，咁樣咁所以其實咧，你一定要好吸引，如果唔係咧。冇人嚟睇㗎可以，
3: 因為大家都去曬嗰啲更加吸引嘅地方。
1: 咁吸引嗰啲咧就搶到咧，你買唔到飛。咁所以咧，其實咧係好即刻會分到高下嘅成件事。其實就幾緊張。咁你又會
3: 即時嘅競爭
0: 啊，即時
1: 你又會睇人哋啲演出啦，
0: 狂睇，狂睇啦。我嗰時已經係學院畢業咧，第一即係、就是、一畢業嗰年咧，我好
1: 好想去啦。
0: 我係去愛丁堡藝術節嗰度做 tour 噶，
1: 哦，
0: 即係畢業成班同學咁、就
1: 喺嗰度，
0: 好開心，
1: 咁好玩啦、啊。
0: 咁嗰時好又好耐以前啦，自己又啱啱畢業啦，好窮啦，但係好慳咯，跟住
1: 好慳㗎，
0: 係啊，慳就食少啲，但係就。

0: 睇一日睇七個 show，
1: 日日食薯條，
0: 好開心。佢啲、三文治凍嘅三文治，
1: 凍三文治
0: 係咪啊？係咁噶啦，咁細個係咪？咁好開心，嗰、那個印象好好。咁於是咧，我哋諗咗呢個 backstage 戲裏戲外看戲班呢個 show 嘅時候，就講話我哋要去外國。不如試下愛丁堡先啦、
1: 十幾人去，結果點樣成唔成功？
0: 成功成係順利啦，
1: 順利嘅，係有好多人嚟睇嘅。
0: 一件咁嘅事，即係話啊，究竟外國觀眾接唔接受到？
1: 呢個好緊要
0: 啊！咁 OK 喎，咁然後個成功。亦都係在於啊，之後呢政府有資助啦，我哋繼續即係努力揾資助啦，亦都去到好多唔同地方，譬如我哋去到一個意大利嘅歌劇嘅節，點解歌劇咧？因為我哋 Cantonese Opera，
1: 因為你哋歌劇嚟㗎嘛。
0: 我頭先講過啦，我哋即係類似啦，係咪？
1: 係啊係啊，
0: 乜都有。咁就去咗個咁嘅意大利嘅歌劇啦，我哋去過比利時啦、荷蘭啦，
1: 你睇幾開心。
0: 咁然後後屘去過墨西哥、夏威夷，跟住當然亞洲都有去過北京、韓國、新加坡。
1: 係咪真係每次都十幾人啊？冇變過，好勁。
2: 但我反而係好想知道啲觀眾嘅反應，因為頭先無雪講咗去唔同嘅國家啦，即係雖然我哋好籠統就話西方嘅國家，但其實佢哋唔同嘅國家有唔同嘅文化背景噶嘛。會唔會你都見到特別某啲嘅國家，其實佢哋嘅觀眾反應係有啲出乎你意料嘅咧？
0: 我記得嗱，頭先講咩比利時、荷蘭，其實大家都係英語系啊，係咪？
1: 係啊，啱啊。
0: 但是呢我們去墨西哥，墨西哥其實是講西班牙話的，
1: 是 Spanish、
0: okay， 所以呢就算這個學生在這裡 What is that， 我 我都是用英文講的嘛，即我未叻到即刻變了西班牙文是吧？但是他們是很乖，即觀眾是很在一個很漂亮的劇場裡面做、然後做完之後、即係你喺度做 show，你會 feel 到啲觀眾係同你一齊啊，定係真係自己好牛鬥想去廁所噶嘛？
1: 係啊，一定係啦。
0: 咁、首先成個 show 個過程係啊，佢哋睇得好開心嘅、明白嘅。但你話即係文字上明白，我都唔 sure 佢哋明唔明白得曬。但係即係因為你視覺上已經有好多嘢享受。好啦，咁去到後尾咁啊，做曬成個 show 啦。咁跟住咧，我嗰時咧就喺度。電子咁樣英文翻譯咗，我嗰啲英文即係類似係咩？即係多謝大家嚟啊，好開心我哋嚟到呢個墨西哥咁靚嘅劇場度做啊！
1: 要講曬一段，你
0: 嗱即係最基本嗰啲，但我就突然之間講西班牙文，
1: 好叻喎！
0: 咁其實我都翻翻去自己喺度練啊，狂喺度練。咁你一講，跟住你係 feel 到佢哋
1: 好感動。
0: 好想同我哋溝通，你明唔明啊？只不過大家嗰個語言係棘住咗啫嘛。但
1: 係
0: 佢。佢好想話俾你聽啊！其實嗰個係咩嚟㗎？好，佢仲好多嘢想問，好多嘢想知。而且我覺得，如果以一個即係推廣粵劇嚟講，真係做到㗎，因為對佢嚟講係哇，粵劇原來係咁㗎，有咁多元素㗎。係
1: 啊，
0: 咁咯。
1: 其實就係感動到佢哋啫嘛。其實好多中國嘅文化咧，喺近年嚟咧都有呢一個情況嘅，就係因為已經唔係再隔住嚟睇，而睇完之後咧，佢發覺原來裏面有好多好深入嘅文化，而你哋呢一個戲就係演到呢樣嘢嘛。你唔係淨係做一場戲，你帶個馮國恩愁眉了情去做唔同，你真係去話俾佢聽，原來我係真係想同你去溝通啊。咁呢個即係呢個文化交流，其實你就係做緊做得好有意義一樣嘢。但係咧，聽起上嚟你頭先所講嘅都係疫情之前嘅事啦。
0: 係啊，係啊。
1: 疫情之後就係完全一個唔同嘅世界啦。
0: 好，你都講得好啱，因為呢個戲呢、個 backstage 呢個戲疫情之後咧，就其實搞唔到啦。
1: 係啊。
0: 有即係Bobo 姐，即係鄧廣碧小姐，佢都努力咁樣做緊啲去緊唔同嘅國家，即係
1: 佢好勤力㗎。
0: 去俄羅斯咯。
1: 係啊。
0: 上年定打緊仗嘅喎。少少即係緊張啲嘅時候，
1: 對佢嚟講冇影響㗎。
0: 佢直情佢真係個心口有個勇字就好啦咁樣。咁但係backstage 呢個就係咯，暫時未有。
1: 唔係咁容易，因為而家個年代啊，或者係大家接受嘅情況唔同，所以我就好想知道，因為你個心仍然係好紅，做緊嘅嘢亦都係非常之有意義。咁所以咧嚟到呢度就好想知道啦。好啦。一路向前行緊，而家其實嗰張台同埋兩張凳搞緊啲乜嘅？你而家做緊啲乜？同埋想望，你其實有冇 visualization？
2: 望咧，
1: 係咯。
0: 我咧好開心，頭先我哋講開呢個愛丁堡藝術節，我哋其實我下個禮拜咧就去啦。
1: 係喎、
0: 但係咧上次睇即係戲裏戲外看戲班咧十幾個人啦嚇，咁你可以想象到成本好高㗎。
1: 係。
0: 咁咧，我哋呢啲細藝團咧就唔夠膽咁孭咁大條成本啊去。咁咧，於是我哋而家就有一個細嘅 show 叫做，就係呢個

0: 嘅 show 啦。咁咧
1: 呢個 show 去啊，
0: 冇錯。咁我哋得四個演員嘅啫，成個 team 咧得六個人嘅啫。
1: 係
0: 咁嗱，你可以想象，即係因為成本嘅計算係好重要嘅。
1: 係
0: 可以睇到係一個好細嘅劇場嚟嘅。
2: 誒，所有嘢都係相對簡單
0: 嘅。係啊，但係咧同觀眾咧就去翻我頭先講啊，同觀眾好親密。
1: 係係係，
0: 你直成好似同佢喺隔離咁樣傾咧，幾近？你就喺隔離咁樣傾，
2: 即係可以見到佢喎，佢又可以見到你咁樣。
1: 你而家係好似咧將呢一個嘅粵劇帶咗去呢個愛丁堡度演神功戲咁樣
0: 喎。係啊，係啊，我都好想啊！如果我可以搭到個竹棚就正啦。
1: 係啊，好近喎。
0: 咁當然啦，for小朋友嚟講，你一定要係佢哋一齊玩嘅，好多互動嘅元素嘅。
1: 但係
0: 係啊，有互動啊，好多互動㗎。但係咧，主要我哋。我個最底啊，我都係想推廣粵劇啊嘛，咁所以當然我都有一個專業嘅傳統花旦喺度嘅，即係佢自己就會裝曬成個身啊咁。咁呢一個 show 叫做《滴滴撐撐遊樂園》，
1: 滴滴撐撐遊樂園，
0: 冇錯
1: ，so cute。
0: 咁滴滴撐撐遊樂園咧，我哋今年去愛丁堡已經係第三年去啦。咁但係呢個 show 咧，去咗三年啦，但係我哋一年年都有少少加嘢嘅，咁然後去到今年咧，佢哋其實舊年開始，我哋多一個男仔嘅，個男仔係個生角嚟嘅，佢都會裝起個身，
1: 我咁得意啊！
0: 佢就會打 live 嘅
1: percussion， 係喎，你睇有小朋友
0: 嘅
1: 噃，
0: 係啊係啊，嗱呢個咧就係我哋去喺香港做嘅，呢個係就係叫做康文署嘅學校文化日，咁咧就係學生咧就一車一車嚟嗰間劇場嗰度睇戲，
1: 就嚟睇你哋啦，
0: 冇錯，咁但係都係即係好似個相咁咧。我好中意呢種咁近距離嘅感覺你其實咧，你俾佢咁近距離睇嗰個粵劇嘅花旦咧，你見到佢哋所有人啲眼睛咧 ，bling 咁樣
2: 閃閃發光，
0: 閃閃發光，好好奇。
1: 好多小朋友之所以學粵劇咧，就係中意嗰啲花旦衫啊，
2: 覺得好靚啊，嗰種
1: 係咪？你覺唔覺得好靚啊？係啊，所以其實呢一個粵劇咧，俾佢哋咁近距離可以接觸咧，就我哋。好容易多咗好多小朋友，絕對唔會抗拒啊！仲多咗人唱啲戲啊！
0: 我想有一個搞笑嘅分享咧，就係、呢種學校文化日啦，咁好近距離啦。我哋嗰個戲咧叫做《偵探角角的粵劇世界》，我陣間解釋嗰個角角同埋滴滴撐撐係咩意思。
1: 角角
0: 咁，但係咧，咁我哋幾個演員嘅啫，有一個演員咧就係化曬成個白色嘅花面嘅。係咁咧，我哋最先咧喺度排戲嗰陣，我傾死啦！嗰啲小朋友其實五歲至四歲至七歲到，好細個，死啦！花面得唔得㗎？會唔會嚇死？
1: 嚇親佢哋啊！
0: 仲要咁近距離，
1: 係啊！
0: 死啦！係啦，呢個啦，呢個嗰個橙色衫嗰個就係
2: 上面見到嘅，
1: 哇！
0: 就係一個花面啦，
1: 花面
0: 咁哇個頭又講，得唔得㗎？咁雖然隔離嗰啲可愛啲啫，咁但係我想講，去到頭先咧，你咪見到佢哋喺度，佢哋會最尾係即係成間學校一齊影相，佢哋成個都淨係拉住
1: 揾佢影。
2: 竟然係咁，
0: 係啊！跟住我就覺得，哎呀，我哋呢個推廣好成功啊，冇令到佢哋覺得呢個畫面係得人驚啦。當然，因為成個戲你亦都同佢建立咗關係啦，
1: 係咪？哇！
0: 咁然後佢係一個最先，因為咧喺戲曲嘅世界咧，白色嘅畫面咧係代表奸詐嘅，
1: 啱啊！
0: 即係《三國演義》嘅曹操，即係大奸角，咁就係佢噶啦，就係白色畫面。咁所以最先咧就話呢個，即係我哋個小故事就係，即係呢個白色畫面係咩嚟㗎？唔係，白色喺我哋個世界係好純潔、好可愛㗎嘛，佢一定係好人嚟嘅。後屘就係唔係咯，戲曲嘅世界奸人嚟㗎。係啦，即係咁。後屘就發覺啊，原來佢有奸嘅原因嘅。哦，我哋誤會咗佢，即係咁啦。咁所以啲小朋友嘅觀眾都會一路成個過程都知道咗啊，佢好搞笑㗎。咁所以係後屘咧，勁捉住佢影相咯。
1: 你唔可以停落嚟。係。你咧透過，因為你做緊一件好特別嘅嘢，因為咧係要呢個年紀又有咗中西合璧嘅呢一個咁樣嘅水
2: 交融啦。
1: 交融係啊，令到而家可以繼續推落去。我好期待咧，你可以帶到班小朋友一齊做，係啊，會將會係好好玩，
0: 開心啊，
1: 係啊係啊，幾時有機會可以見到你哋嘅作品啊？
0: 我哋年年大概九月、十月嘅時候咧，都有一個社區嘅活動嘅，咁都係康文署資助我哋，咁咧就免費俾觀眾嚟嘅，叫做社區文化大使。咁今年嗰、那個係啦、今年嗰個演出咧叫做《就是愛子差》，
1: 係。
0: 咁所以咧，我哋咧頭先講過啦，我係每一年都要諗爆我個頭咧，
1: 係啊，
0: 去諗一啲橋咧。去擺到一啲傳統嘅粵劇喺度，但係同時咧又有啲 drama 喺度嘅，咁所以就係呢一次咧就關於傳統嘅粵劇嘅紙猜忌咯，咁但係都會係一個唔識睇粵劇嘅人咧都會容易 understand 嘅，
1: 唔使錢社區文化大使一定要嚟揾你睇，
2: 係啊，所以大家咧都可以帶埋自己啲孫仔。

0: 孫女一起去感受啦，我哋戲曲嘅呢個嘅偉大啊！今日咧多謝曬慕少上嚟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有機會再請你上嚟再講。好，拜拜。
1: 香港暖流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AM 783香港電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嘅電台直播。

就系讲俾我听有关于戏曲嘅故事。当我哋每一次经过古老城墙嘅时候，都听到佢哋喺度唱戏，每一把声都好特别。我成日都喺度谂，如果我能够有机会亲眼见到佢哋喺台上面做戏嘅话，我一定好开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地震造成13人死亡，多人受伤。熊本县有超过9800人避难，全县大约37000户停电。首相高市早苗话，正系全力恢复当地嘅基础设施，自卫队亦都协助供水同运送伤者。当局将会向避难中心运送食物同饮用水等必需物资，强调正系同时间竞赛，将调动所有资源，尽最大努力挽救生命。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之后怀疑气体泄漏爆炸，造成两名女子死亡。在八代市有工厂的烟囱截断，两人被发现嗰阵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有人下落不明。市内有一人被倒冧的房屋压死。九州新干线今日全线停驶，熊本市路面电车减速行驶，渡轮服务暂停。熊本县亚速机场的跑道一度要封闭检查，国内线有十多班航班取消。有本港旅行社说，原本在熊本的旅行团已经安全离开，今日前往熊本游览的旅行团已经更改行程，改为前往福冈。在本港机场，有市民说担心地震，决定不随团前往九州旅行，随即买机票改往新加坡。东瀛又说，今日有两个旅行团，一共52人，分别由香港以及澳门出发前往福冈。其中旅行团原本今日会去熊本，但已经改往福冈。中横游在社交平台说，原定今个星期入住同游览熊本县的团队，将会改为入住福冈同游览当地的景点。香港男子花剑队在剑击世锦赛一剑之差屈居亚军，迎创下历来最佳成绩。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呼吁外界不要因为输一分而抹杀港队的佳绩。另外，香港足球盛会2026今个周末开始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罗淑佩说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有九龙城区议员就说，区内有多间店铺响应票尾经济，为持票观众提供优惠。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与沙特阿拉伯的武装部队向伊拉克发动精准打击，目标是受伊朗革命卫队指使袭击美军和沙特能源设施的亲伊朗武装人员。美军说，过去72小时，亲伊朗武装在伊朗革命卫队指挥之下，发动超过30架次的无人机袭击，作为强硬回应，美沙两国战机空袭伊拉克的东部多处武装后勤据点和武器的储备库。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67点，升356点，总成交金额1703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93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52点，跌57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65.4升18.2，小米集团31.8淘八升2.62，南方恒生科技4.74升9.8，盈富基金26.16升3.6，中芯国际64元跌5.1，阿里巴巴113.8升0.8，美团92.75升2.45，智谱1003元跌39元，恒生中国企业88.42升1.5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日英镑10.432，瑞士法郎9.593，澳元5.45，加元5.566，新西兰元4.539，欧元8.942， 每百日元兑港元 4.795，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86.352。 日经平均指数报60828点，跌1536点。港金报37695元，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5.19美元，卖出4025.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江乐道中啦去翻湾仔方向，咁有条支路落翻文宝街嘅比较慢车，龙尾排到去顺德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弥敦道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裕金国丰对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柯士甸道一段慢车，龙尾喺佐敦。

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在新界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丰城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

0: 12:08 啊！欢迎你翻翻嚟香港旅游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时间，系暖流热线。而家直播室入边有派利同周依玲，
1: 仲有
0: Harry 哥哥，
1: 稍后会出现嘅 Harry 哥哥，因为又唔俾佢讲嘢住，系啦，等阵佢就会出嚟噶啦。咁因为接住来咧，就系、是、等派利啦，同埋依玲咧，同大家讲下啦，今日嘅天气情况先，因为最近嘅天气情况咧，真系有啲唔稳定啊。
0: 系啊，好唔稳定啊，就系、是、落雨同埋落雨都系落雨啊。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啊，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咧雨势系较大嘅，吹和缓嘅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啦，高地间中吹强风啊。展望咧未来一两日都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埋会有雷暴噶。
1: 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9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啊，风险属于低，而紫外线指数系0.4，强度都系属于低嘅。嗱，今日咧大家都真系要带定把遮啊。不过咧讲开带遮大遮出街呢一樣嘢咧，頭先喺第一個鐘頭嘅時候咧，派利我同 Harry 哥哥咧都提到呢、這個擔遮同大遮嘅禮儀喎、
0: 哦。有乜禮儀呢？我就聽過一個理論嘅，就係、是、通常啲即係如果係女孩子啦，女性開遮嘅時候咧，佢哋把遮係啱啱好咧，就係、是、會刉到男性嘅眼珠嘅，係啦，
1: 有咁精准
0: 嘅咩？即係咧，神去設計人嘅呢個設定嘅時候，係會設定到咁嘅，
1: 係即係設計埋佢打開把遮嘅時候，就係刉到你哋啦。
0: 係啦，咁啊，遮呢啲嘢咧，有時即係會好唔小心就會傷害到人啦，亦都會好容易就唔見嘅。咁咧，我哋都會有啲唔見遮嘅經歷啦。咁轉頭嘅話題咧，可能都啱。而呢個時候 ，Harry 哥哥終於都見到佢蹤影，佢被解禁啦喎。
1: 係啊，因為頭先芝麻社長咧就叫佢行埋一邊先，整啲嘢先。
2: 我調翻轉去揾佢啊。
1: 係咩？唔係喎，但係頭先見個芝麻社長出過嚟嘅喎。
2: 係佢係啊，就係喺度捉緊伊恩啦。
1: 係啊。
2: 係啊，終於出現咗啦。佢話佢今日係真係會出動嘅。
1: 你喘曬氣喎 ，Harry 哥哥。
2: 係啊，唔見嘢嘛。
1: 嚇，唔見嘢。
2: 係啊，唔見嘢。
1: 唔見嘢咁大件事。
0: 成日都唔見嘢嘅，
2: 唔使咁大件事。
1: 係咪唔見咗條香蕉啊？
2: 揾得翻，揾得翻，揾得翻。我頭先個麥咧，個麥即係原來咧，我哋每日要即係其實有好多嘢噶嘛。你要留意我哋做直播咧，就又要聽住個耳塞啊，又有個麥噶嘛。咁個麥咧後邊咧就有一個夾嘅。咁就係好似萬字夾咁一發一條鐵嘅啫，咁但係咧，我哋嗰個收音員咧好緊張嘅，嗰條鐵就係啊，咁啊成日都近排咧唔見咗嗰條鐵，咁我唔知點解咧，翻親屋企咧就一除衫嘅時候，叮噹咁就跌咗出嚟嘅啦，成日都黐住我個衫翻咗屋企嘅，
0: 即係好似你就好似啲公仔喺條街度咁樣，就永遠都帶住個掛鈎咁樣，但係個掛鈎就一直都吊住你咋。
2: 就是咁啦，所以咧你唔使担心，因为咧我已经揾到啦条铁，咁跟住头先我哋就喺度研究紧条铁咯，系啊，听日我会攞翻嚟噶啦。
0: 好，咁你听日千祈唔好唔记得啦，
1: 唔好成日赖低嘢咯。
2: 你哋讲咗天气未啊？
1: 我哋已经讲咗啦。

0: 咗你讲天气啦，
1: 咁样样啊，咁即系喂，咁我真系要揾阿芝麻翻嚟啦，哎呀，
2: 一首歌嘅时间。一齐睇下你哋有冇唔见咗嘢啦？我哋暂时系唔见咗芝麻社长嘅。
0: 系啊，社长你去咗边啊？

0: 大家好，呢度系芝麻报社，专系报道城中至歇芝麻绿豆事。我哋嘅记者已经各就各位，将时间交俾佢哋。
1: 哎呀，各位记者，准备就位啦你。
2: 诶、欸，
1: 就位
2: 就位就位，你冇唔见到喎、
1: 啊？梗系冇唔见啦，我揾 Harry 哥哥 ，Harry 哥哥嚟揾我，咁我又揾翻佢，哥哥而家我又嚟咗啦。
2: O、okay. K，、
3: 哦、即系你哋啱啱就都系揾唔到
1: 佢。我哋而家全部咧人齐噶啦，人齐晒，好嘢。系净系唔见咗嘢啫。
2: 吓、啊，唔见咗啲咩啊？
1: 哎呀，唔见咗好多嘢啊。
2: 例如咧，
1: 真系论尽啊。嗱、啊，咁样嘅，原来咧就根据呢个香港嘅公共交通工具。原来经常有人咧系遗留咗个人物品噶、
4: 哦，诶、哎，你讲得啱啊！我话试过银包都唔见咗啊，喺、
2: 哦、
4: 架巴士度，
2: 仲要揾唔翻添。
4: 唉，
3: 呢个系最常唔见噶、哦。
4: 系啊，咁但系咧，人啊真系经一事咧就要长一智噶啦。由而家开始咧，我唔会再咁样样嘅。
2: 嗯，
1: 吓、啊、有阵时咧好难讲啊！你啲人类咧都系好论尽嘅。
4: 吓、啊，你啲马骝好叻咩？
1: 我哋咧唔会遗留嘢嘅。
4: 点解你？
2: 因为全部食晒落肚。
1: 因为我冇带嘢，咪唔会遗留。
2: 我以为全部食晒落肚咩？
4: 又系，系啊，你冇带嘢，
3: 衫都冇见，点唔见咧？系咪？咁但系
1: 你而家系咪话我要开始着衫？
2: 你咁样话我哋社长？
1: 你咪我要着衫先？我而家有呢个特权，唔使着衫喎。
3: 都系。
1: 你同我取衫。
3: 咁又
2: 冇。冷静啲，冷静啲，冷静啲，系社长，冷静啲。
1: 所以咧，有啲奇离奇。

0: 嘢实物啊，有啲人咧，即系会唔见咗啲好古灵精怪嘅嘢。
1: 咁又系啊？啲咩最古灵精怪嘅嘢咧？
0: 嗱，睇住我呢度咧，根据我呢度嘅消息，就系咁讲嘅。七月份咧，港铁车厢嘅地面咧有一个红色嘅长形手腕袋，
2: 系
0: 咁、那个袋身系印有金色嘅中文字样，
2: 吓
1: 咁冇特别啊？
2: 唔系你呢个令我谂起一种食物、啊。
0: 芝麻，以令肥妹仔你讲你食咩物？
2: 嗱，芝麻社长你唔可以咁样人身攻击噶，我瘦咗噶，我觉得应该啦。但呢、這个摆埋一边先。
0: 长形手腕袋，
2: 长形红色，系啦，呢啲通常都系
0: 长形
2: 切下乳猪嗰只乳猪咪会系咁样装噶咯。
0: 真系呃你唔到啦，肥妹仔。
2: 吓、啊，又嚟？
0: 冇错啦，里边咧就系原只乳猪啊！
1: 哇，
2: 仲要原只添啊，咁夸张？
3: 有冇咁夸张？
1: 系咪煮咗噶啦？已经
3: 攞只
2: 咁一定系煮咗，未煮嗰只
3: 派阿派嚟，你 O K 嘛？派嚟你冇事啊嘛？
1: 系未煮嗰只要入闸要买飞。
3: 你有冇听阿芝麻讲啊？红色长形手腕袋，袋身印有金色中文字样，里边有只未煮嘅乳猪，你谂都谂唔到啦，系咪啊？
1: 咁
3: 又冇可能系咪啊？你谂过先讲啊？
0: 呢一个特派记者咧。神经有啲问题，
2: 唔系，佢只系休个物啫，
3: 系啦，休咁但系又喂，咁啊讲真，派嚟，你觉唔觉得好过分先？
1: 咁我都觉得有啲过分嘅。
3: 即系如果攞只乳猪嗱，你第一件事，你如果称得只乳猪，其实一定系有啲原因啦，系咪去还神啊？吓咁啊，咁而家大件事，你听到我哋以前有句说话叫咩？拜神捡只鸡啊，而家就拜神捡只猪啊，咁啊，
1: 哇，咁呢个真系好重要，可能成村人就系等你。
2: 但其实咁真系会留低咩？因为你系一个咁大嘅存在感，
0: 系啊，
2: 因为你成个咁长形嘅手腕袋，就算你摆喺边一个嘅角落都好啦，你都总系会踢到佢啊，掂到佢噶嘛。
0: 最神奇，佢唔见咗啦。咁跟住咧，大家啲人去揾咯，结果系揾唔到啊！咁大只乳猪都见唔到咩？
2: 暴失咯，
0: 冇咗
1: 你。呢啲太吸引啦！
3: 我觉得其实咧，睇下知系乜。咁啊，其实就有人会系咯，
1: 系咯，俾人攞咗都唔奇啊！
3: 顺手牵猪，
1: 系咯，始终猪都系比较吸引嘅。
3: 系啊，
0: 仲有六月份咧，巴士车厢咧嘅下层近住角落嘅位置。
3: 咪住先，芝麻，点解你讲得咁精准嘅？
0: 因为咧，通常啲人咧唔见咗啲失物，佢系要讲清楚佢喺边度唔见噶嘛。
3: 咁又系啊，
0: 地面咧。就突然间出现咗一个肉色嘅隐形内衣啊！
1: 咁我又好奇啦，又肉色又隐形啊！
0: 场面令到人咧哭笑不得。
3: 咁啊，点解会咁讲咧？
0: 因为呢个人咧，点解会喺个车厢里边除咗啲衫咧？佢系咪喺个车厢里边除咗啲内衣出嚟咧？
2: 作为女孩子咧，我可以稍稍解释一下嘅，因为呢啲肉色嘅隐形内衣咧，可能系着一啲比较性感小布啲啲嘅衫嘅时候咧，大家又想靓啦，所以咧其实系唔系大家想象中嗰一只内衣嚟嘅，而系
3: 即系点样样嘅？咩叫
1: 即系打底嘅衣服啫？
2: 唔系打底嘅，佢系一个点讲咧？我唔应该用汤碗，但系即系总之系。有一个嗱，佢唔系一件衫嘅，佢唔系一件衫嘅，
3: 呢样嘢
2: 嘅，佢唔系一件衫嚟嘅，佢系纯粹系你当系一块直胶黐住咗喺你嘅胸部位置嘅，
1: 所以令你嘅身材更加显露出嚟。
2: 唔系嘅，佢系纯粹等你唔好有啲
3: 唔应该嘅
2: 显露嘅位置
3: 出
2: 嚟，
3: 即系突出嚟啊
2: 嘛。所以而呢一啲嘅内衣咧，系真系容易跌出嚟嘅。
3: 喂，咪住先，系咪即系好似嗰啲成个钵仔糕嗰啲乳贴
1: 系
3: 啊？
1: 其实就
2: 系
1: 钵仔
2: 糕啦，因为佢系一个直胶形状。咁、所以系真系有机会咧，佢好唔小心或者佢好大动作咧，系可能会跌咗出嚟。不过、
3: 即系掟咗啲钵仔糕出嚟，
2: 跌咗出嚟应该系会知道嘅。
3: 哦，系即系应该知嘅，
2: 应该系感觉得到嘅。
3: 如果跌咗出嚟，
2: 就真系好大头虾啦。呢、這个女士
3: 如果跌咗出嚟都唔知道，嗰啲直胶应该即系黐得唔稳啊咁咯。
2: 系
3: 啊，我都你知唔知我都有用噶系啊，
2: 呢啲咁私人嘅话题，我哋夜晚先讲啦 ，Harry 哥哥系啊，
1: 系咯，而家
2: 夜晚有节目嘅时候，系啦，夜晚有节目嘅时候，我再请你分享好冇？
3: 我夜晚黑又唔系同你讲呢啲嘢噶，
2: 咁嗰时就要讲
3: 做粗
2: 系嘛？
3: 我夜晚黑就会同你讲。 午夜怪談。
2: 但我哋唔係講
3: 呢樣嘢，呢樣嘢都好神奇啦。
0: 所以咧，你哋咧啲人咧麻煩嘅，真係我係唔會著衫噶。
2: 我明嘅，係
1: 啊。
2: 芝麻社長，你記得出糧得㗎啦，係啦。
3: 唔係個問題，
2: 著衫冇問題嘅。
3: 個問題，我覺得係最好。

0: 笑就系呢啲嘢咧，全部都有人遗留咗失物，然去报失啊。
1: 系
0: 呢件事唔系话见到呢样嘢嘅问题，系有人去报失，跌咗个钵仔糕呢样嘢。
2: 呢啲
0: 喂，我唔见咗个钵仔糕啊，喺边度啊？喺103嘅车厢下低啦，又咁啦。咁
1: 呢啲多数都唔会报失嘅，
0: 唔系咯，又唔系贵嗬，
1: 系同埋你都会尴尬噶嘛？你会唔会去认领啊？
0: 系啊
2: ，Harry 哥哥，你会唔会路不拾遗攞翻嗰个钵仔糕去到个位报失嗰个站度先？
0: 老实。
1: 我又會喎、啊，
0: 我掂都唔會掂啦，
1: 唔
2: 會掂啦，係嘛？又黐曬塵
1: 啦。我會，如果真係好惡劣嘅情況，就當然唔會掂啦。但係如果係一啲可以攞到手，但係大家覺得尷尬嘅嘢，其實我會攞去俾司機先生。
0: 綠色隱形內衣可以尷尬到點樣嘅成績咯？我又真係睇唔到。
2: 係咯，咁你見到條內褲，咁你又會攞去？
1: 咁內褲因為衞生問題就未必嘅，會影幅相同個司機講咯。
0: 係啦，冇錯。嗱，所以咧，今日呢个话题咧系非常吸引嘅。仲有啊，五月份啊，三月份啊，好多个月份都有好多古灵精怪嘢唔见咗噶。你哋两个咧就尽量帮我去调查一下，顺便咧就问一下我哋咧一啲忠实嘅听众，有冇试过喺出边咧交通工具都唔见嘢？
1: 系啊，唔知一班嘅特派记者啦，你哋又有冇试过唔见嘢，甚至系喺一啲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唔见嘢咧？又或者你发现一啲好？奇怪嘅东西，又或者你曾经执到一啲嘅失物，1872312等紧一班记者咧打嚟同我哋分享啊！
2: 好想听下大家到底有啲乜嘢系唔见咗，系好新奇、好特别嘅，同我哋分享下。
0: 话时话，其实啱啱上个礼拜咧，我太太先至喺飞机场度唔见咗啲嘢，跟住搞到非常之大件事。
1: 吓、啊嗯，但系飞机场唔见嘢系可以好大件事噶，真系。
0: 一阵间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

0: 陈奕迅呢一首歌叫《你的背包》啊，唔知道你有冇喺车上面执过人哋啲背囊，又或者你自己唔见过啲背囊呢？
1: 咁都可以打嚟1872312，或者上到去我哋啦，香港电台第五台啦，五台之有面书专业香港暖流嘅贴文咧，继续留言赞好俾我哋都得噶，因为啦呢、這个时候以玲咧都要同大家讲翻呢个主题曲对对碰到底系边个赢嘅 ，Harry 哥哥。在你落力拉票，而且你揀了一首非常之动听的歌曲之后，
2: 啊、
1: 今天你是大比数胜出的。因为我见到很多的听众，包括是 Lily、Amy、素娟、Ann， 跟住还有、Melody。 Melody 还要说她是第一次留言的，
2: 她
1: 都呢、是、会揀了她自己的心水之选的。黎生啦，跟住，然之后阿 Elisa 啦，等等等等，好多嘅听众啊，仲有阿 Michelle 啊，佢都系拣你噶。
2: 我咧就好开心，因为咧今日咧我哋呢张相咧咁样出发系博同情嘅，我直情跪咗喺度又锁住晒咁样。
1: 有人问你做错咗啲咩事啊 ，Harry 哥哥？
2: 我冇乜嘢做错，我就系偷咗两卷厕纸啫。
1: 咁就大件事啦。
2: 唔系你见到我只手咧，嗱今日咧好明显呢张图咧就系 AI 嘅。
0: 哦，佢系厕纸筒嚟嘅。
2: 系啦，咁啊唔知点解嗰两只手咧就变咗两个厕纸筒，就见到好似我揸住两卷厕纸，
1: 你仲要偷完之后即刻用，先至有厕纸痛。啲纸巾
0: 变晒，你咁快用晒嘅，你一定系抹眼泪。
2: 依玲咧之所以唔高兴咧，就系、是、因为咧我用晒啲厕纸。
1: 咪系咯，你留翻几张俾我都好啦。
2: 系啊，就系、是、咁样。
1: 而我亦都见到阿肖辉咧就话咧，完全冇听过《大报复》呢首嘅歌啊，而 Lily 亦都话啦，啊，好好听喎、啊！呢一首歌系第一次听，咁佢就话咧 ，Harry 哥哥锡晒你啊！
2: 嗱，好开心，今日咧真系好多人咧锡晒我，因为其实我系叫啲人锡晒。
0: 你啱啱都好呼吁啦，
2: 我
0: 咁啱
2: 呼吁啲人锡我。
1: 直情见到 Amy 真系咧效法翻 Harry 哥哥，你讲嗰句噶，佢真系讲
2: Harry
1: 哥
2: 哥，
1: 我爱你，
2: 誓不低头赢啊！
1: 记住手指公，手指公，心心。
0: 系啊，你特别叫人留手指公，佢哋而家好多都留咗手指公。
2: 留手指公啊！咁啊 ，Lily 都系啊 ，Lily 咧就。就话早晨啦、啊，吓玲玲拣你好好听，第一次听呢一、這个早晨 Harry 哥哥，锡晒你。
1: 但我见到 Melody 个留言好得意啊，佢就话以玲嗰首老饼的我中意。
2: 系啊，咁系中意传统嘢、啊。
1: 因为睇翻资料咧，真系嘅大报复系早少少嘅，誓不低头咧就系80年代啦，至到90年代嘅作品嚟嘅。
2: 系啊 ，Connie 你唔使担心我噶，今日咧因为剧情需要我先至。系即系演呢啲嘅角色，你会留意到噶啦。通常下把位都系我噶啦。
1: 唔好咁讲 ，Harry 哥哥。
2: 咁咧就亦都好多谢啦。我哋见到咧有好多咧，好似系第一次留言嘅朋友，咁所以咧好多谢你哋吓。
1: 咁就欢迎大家咧继续留言赞好俾我哋，亦都可以啦，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大家有冇试过唔见嘢啦？又或者执到一啲嘅东西，物归原主嘅故事咧，都可以同我哋分享噶。但头先一首歌之前咧 ，Harry 哥哥你就提到啦，你嘅太太曾经喺机场唔见咗啲嘢噃，
2: 系啊，冇错啊！呢一样嘢咧都要同大家讲下。咁啱一个礼拜之前咧，佢咧就论准啦，咁就飞走咗之后咧，先至话俾佢听，老公啊，我又喺机场唔见嘢啦。
0: 哎呀，
1: 又咪住，
2: 佢冇嘅，佢唔系咁讲嘅，个又字系我加嘅，因为佢真系有啊嘛，系啦。咁佢係出名論盡嘅，咁跟住咧佢走咗之後，先至話俾佢聽，我咧就喺第240几，即係亂咁講啦嘅閘口嗰度咧，就留低咗就係一個嗰啲嗰啲叫咩 WiFi 蛋啊？
1: 哦，即係嗰個嘅裝置係可以方便你去外地上
0: 網
1: 嘅
0: 嘢啦，總之
2: 有網絡嘅。咁佢就你知而家好好噶嘛，可以喺嗰個閘口位咧嗰啲凳隔離就可以插電噶啦。
1: 係，
2: 咁佢就等咗喺度插電，跟住上飛機啦，
0: 就忘記咗啦。
2: 就唔攞啦咁樣啦，咁佢話你快啲打電話去機場幫我揾啦咁樣樣，咁而家咧機場就好勁嘅，原來咧就已經係委派咗一間新嘅公司，嗰間嘢叫 L&F 咁樣啦嚇、，Lost and Found 咁先算啦，唔係真嘅，即係費事即係宣傳啦。咁就原來咧有間公司係幫你揾全世界任何一個飛機場唔見咗嘅嘢，
1: 嚇咁
2: 勁，咁勁嘅喎，係啦。咁佢會問你嘅幾時唔見嘅咩航班，即係佢問曬你啲資料啦，然後跟住咧佢

0: 好啦，呢啲都唔系问题，咁然后跟住佢就会帮你啦，咁你谂住就好简单啦，咪帮你揾咯咁。喂，要俾钱嘅，
1: 咁梗系啦。
2: 咁如果你俾嘅钱仲贵过
0: 美金，
2: 仲贵过本身只 拜拜，
1: 咁你未必想揾嘅。
0: 系六十五蚊美金，仲有喂，你俾咗钱未必一定揾到嘅。咁我觉得哇，而家吓原来揾翻，原来有人要帮你揾嘢，系一个要俾钱嘅一个 service。我系第一次，因为我以前咧，我曾经好记得咧，好多好多年前咧，我做过电台节目咧，系请过机场咧嗰啲生物维修嘅同事咧做。做过访问嘅，
1: 系
0: 几好笑嘅。好意思，冷清片。因为咧，原来咧，佢哋咧就讲，原来佢哋喺嗰个遗失失物嗰个地方系大到不得了，你估都估唔到嗰啲啊多到不得了，同埋啲奇怪嘅嘢。而最多最多当年啊，最多最多你估下唔见嘅系咩啊？
1: 即系
0: 佢嗰度最多嘢，
2: 护照咯，
0: 最多
1: 嚟咯。
0: 护照都有噶，其实，但系护照系最容易俾得翻佢哋嘅。因为你系，因为你又知道嗰个人，有好有啲系啦，行李成个行李箱啦，嗰啲有啦，
2: 背囊咯，
0: 系啦，背囊都有啲啦，全部都唔系，夸张到佢哋完全唔知点做好，同埋佢话佢哋唔知摆完一段时间咧就会送去嗰啲慈善机构噶啦。
1: 哦，因为我知道外国咧有啲机场咧，可能系某一啲嘅行李箱，如果长期冇人认领咧，佢哋系会攞嚟拍卖噶嘛。
0: 系啊系啊系，
1: 攞嚟拍，
2: 好似盲盒拍卖咁样。
1: 系啦，咁你就随住自己嘅心意就去拍卖啦。
0: 咁里边有啲咩你唔知啊？
2: 有得抽奖，
0: 福袋嚟噶。
1: 系啦，咁但系当中会唔会构成一啲嘅法律问题咧？就真系唔同国家有唔同国家嘅处理方法。
0: 系啦，咁原来咧，佢哋就话咧喺飞机场见最，佢哋里边咧等最多嘅，都系多到压榨到不得。得了都唔知道等去边嘅咧，就系雨伞。
1: 哦，
2: 哇，呢个真系啊，永远都系唔见噶。
0: 系啊，因为咧有好多人咧随便就等低啦，有啲又真系唔觉意唔见，有啲又刻意放低啊，即系点都好啦。咁啊好多雨伞。咁我呢个问题就系、是、好啦，咁啊六十几蚊美金到最后屘，我太太咧就我话啦，咁点样样先？而家六十几蚊美金喎，嗰个咁
1: 佢系咪真系要翻啊？咁
0: 佢咁唔好啦，咁太贵啦，咁样样。咁结果就即系都费事揾翻啦，咁样样。咁所以有阵时咧，而家咧呢个年代同以前唔同噶啦，而家好多时候唔见咗嘅嘢咧，其实真系除非系护照，有阵时咧，唉，钱财都系身外物，身外物都系身外物，有好多嘢就系、算啦，唔见咗就由佢。但系咧，电话都几麻烦噶，系啊，
2: 哦，因为你联络唔到人啊嘛，
1: 系啊，因为你好多资料都喺个电话入面咧，其实你一唔见咧，你而我哋亦都而家倾向咧系唔会记人哋电话号码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一唔见就大件事啦，真系同嗰人咧失去咗联
2: 络。我哋唯一会记嘅电话号码叫999咯。
0: 嗱，你哋
2: 所以你唔见咗你就系999。
1: 咁呢个又未必需要记嘅。
0: 咁都系嘅。有一个地方咧，你知唔知道旅行嘅时候系最容易唔见电话噶？尤其是如果你有啲人咧唔止一个电话噶嘛，咁啊跟住咧有一个又要做嘢，我嚟即系 for job 啦，
1: 一个私人电话，
0: 咁而有一个地方系永远都好容易唔见电话嘅，我话俾你听边度啊？
1: 喺边啊？
0: 就系、是、当你去旅行嘅时候咧，你系会去到嗰啲酒店咧系有个有个 safe 噶嘛，有个保险箱仔噶嘛。
2: 哦，系啊，我就试过啦，真系。
0: 嗱，系咪咧？
1: 我从来都唔用嗰个隔慢噶。
0: 嗱，咁你又点解唔用咧？
1: 我从来都唔用，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一定系会留。低咗啲嘢喺个隔万度唔记得攞咯，所以咧我每一次去旅行啦，
0: 唔用啦，
1: 系啦，我就会唔用。咁我啲贵重物品点咧，我就会锁喺个夹嗰度咯。
0: 几好笑喎、啊！
2: 系咯，
0: 系啦，你觉得个夹安全嗰、那个？
1: 咁唔系咁成个夹，除非佢打开佢嘅啫，因为我会真系加翻把锁嘅、
0: 哦，
1: 我会拎翻走个锁匙嘅。咁如果佢要成个夹抬走我，咁我就冇办法。
0: 夹咧，而家十个里面咧有九个咧都系做拉链嘅，
1: 系
0: 就算系几靓嗰啲咧硬嘅夹都好啦，都系拉链夹。而我系咧。因为我是魔术师啊，其实都不用魔术师，你看片都见到，其实凡是拉链的夹咧，系好容易开嘅啫。仲要开完之后咧，我删翻你都不知嘅。
1: 咁嘅，不过唔紧要，
0: 一支铅笔就开到噶啦。
1: 冇乜贵重嘢嘅，最贵重就是我自己本人。
0: 系啦，冇错。咁都好，
1: 所谓嘅
0: 人咧系识得要自爱嘅，而且咧仲有你点都等唔到入个隔万，所以唔使惊。咁但系个隔万仔咧，其实好细个嘅啫。咁啊，点解会唔见呢一个电话咧？好简单嘅啫，因为电话扁身噶嘛。你打开个隔万嘅时候，攞走晒啲嘢嘅时候，好容易佢留咗喺个底度，你就睇唔到。
1: 但系唔系，我有问题喎 ，Harry 哥哥真系会将个电话摆落隔万度咁啊？因为电话系会随身带
0: 嘅。
1: 嗱，
0: 点解咧？嗱，你带咗两个电话。
1: 去，
0: 然后跟住咧，到你走，即系你一开咗个夹万就谂噶啦嘛。咦，我有啲咩放落去咧？咁啊贪得意噶啦嘛，系啊。咁啊呢样又放落去，嗰样放落去。咁然后跟住你未出去，你都仲放落去噶嘛、啊？出门口啦，咁啊，哎呀，攞翻啲现金啦，哎呀，咁啊攞翻呢啲，

0: 吓，咁戒指又等咗出嚟啊，咁噶嘛，系啦，然后跟住啊，攞翻个电话咁，咦？我冇啦，我工作嘅电话都唔使攞啦，咁你唔攞噶咯，咁你留低咗嗰个电话噶啦嘛，咁跟住你就咁你一定要拎翻个电话嘅，因为你出去买嘢啊，又要睇地图啊，好多嘢啊，叫车啊，咁你实要个电话啦。咁所以通常有两个电话嗰啲人咧，一定系留低咗嗰个电话，就喺个格曼度。咁跟住咧，你知啦，一个人即系就乐而忘返噶嘛。咁跟住咧就叫做咩乐咩啊？
1: 乐
0: 乐极生悲啊！
1: 乐极生悲，
0: 乐极生悲啊！系啊，到最尾走嘅时候又赶住啊，咁样跟住一打，
1: 哎呀漏咗、啊，
0: 就系咁样咧，嗰、那个电话就留低咗个格曼仔。里边咧，试过未啊？
1: 我就试过，因为我就几个月前就试过，我留咗个耳机，
0: 系
1: 咁咧，我就打电话就去reception 嗰度啦，我系 check out 咗噶啦，
0: 系
1: 我就打电话去啊，我留咗个耳机，可唔可以帮我揾揾啊？第一次揾唔到，跟住我唔死心，我话介唔介意帮我睇多次厕所啊？嗰啲位有冇啊？都系冇，最后佢喺个保险箱嗰度揾得翻，
0: 喂，好嘢呢个。
2: 咁但系佢咪寄翻俾你啊？
0: 呢个好嘢，
1: 唔系我翻翻去现场攞嘅，系好彩我都早发现嘅。
0: 哦，你早发现，你即系未系离开即系嗰个地方。
2: 系咯，你离开咗就麻烦啲啦。
0: 系啊，譬如你去嗱乱咁讲啊，你去泰国玩咁先算啦。咁你已经去咗机场，你点会翻翻转？
1: 系啊，冇噶啦，人去楼空噶啦，呢啲就
0: 系啊。人去留空咩？
2: 我唔会再评价我啲拍档嘅中文水平噶啦，系啊，1872-1872-1872，咁啊，欢迎大家咧继续打嚟啦，同我哋分享你有冇试过唔见嘢，又或者执到一啲嘢路不拾遗嘅一啲经验咧？1872-1872等紧一班特派记者同我哋讲啊。当天

0: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1: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2: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3: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4: 我有冇份噶？
2: 好啊，
3: 开心冇忧愁。
4: 我咧，我咧，我咧，
3: 喺收音机听到教
2: 周以玲 solo，
3: 日
4: 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3: 不如我哋唱翻先。
4: 咩话？

0: 处快乐漂流，
1: 漂去边好咧？
2: 翻返嚟，翻返嚟，
0: 开心冇忧愁。喺收音机听到够，
3: 喺边个台啊？
2: 第五台。
3: 节目名咧？
1: 节目名系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听到够。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1: 就系、
4: 是，就系、是。就有我派你啦，有周以玲同埋 Harry 哥哥同埋芝麻嘅耶！
3: 好多电话
4: 系啊，而家好多电话啊！我哋咧就呼吁紧一啲，如果你见过一啲好神奇唔见咗嘅嘢，又或者你自己都试过唔见咗一啲好重要的嘢嘅嘢的话咧，咁都可以打嚟嘅。我哋而家咧已经有电话喺旁边等紧啦，我哋一齐听一下。
3: 好啊！
5: 社区记者特派报道。
4: 社区记者特派报道，我哋一齐听一下先，系咪 Candy 啊？你好啊
2: ，Candy 你好
6: 啊，你好啊，三位好啊，
3: 糖果妹妹，糖果妹妹，
4: 你唔见过啲乜嘢啊？又执过啲乜嘢？
6: 我想讲咩咧？我执过好多啊，帮人，啲人又跌银包啦，身份证啦，药啦，系啊。手机啦，我都帮人执过，
2: 即系包罗万有。
4: 你开铺嘅话，发咗达啦。咁但系你，
6: 我第一，我讲想讲嘅，第一个执。试过执过两次银包啊，三个月之内执到两次银包。咁第一个咧成千几蚊嘅银包，
2: 哇！
6: 第二个咧就三千几啊，
4: 哇！
2: 好可惜 ，Candy。你冇執到 Harry 哥哥嘅銀包，Harry 哥哥，Harry 哥哥嘅銀包遇到 Candy 你，
3: 我啱啱想問你，請問你有冇執到我嘅銀包？你咁中意執到人嘢，
6: 我都好想啊！
4: 我咁啱唔見咗兩個銀包喎、啊，會唔會俾你執咗啊？
3: 你又有咁樣嘅？
6: 好想啊，可以見下佢啊嘛！
2: 但我想問一下 Candy， 你一般喺啲咩嘅地方嗰度執到呢啲銀包？係咪都係公共交通工具咧？
6: 我第一次嗰個咧就喺個街市，佢嗰個女人咧，佢就。孭住啲环保袋嘅，佢原来话俾我听，佢掉咗落个银，即系银包掉落个袋，可能佢唔知道啊，两个环保袋中间掉咗落地下都唔知道啊。
2: 哦，有时好大安旨意嘅，即系觉得顺手咁就放落去，是但系唔知道原来自己唔啱位。
3: 系啊，就系嗰一刹那啦。
6: 当时我就执到之后企咗喺度，我一路睇，即系睇下里边有咩嘢，同埋点样可以揾到佢咧。
2: 系
6: 冇几耐，有一个女人出现咗咧，佢猛咁喺地下揾嘢，咁仲好笑咧。我问佢你贵姓啊？佢即刻话俾我听佢姓林、啊。咁你无端端唔会话俾人听姓林噶嘛？系咪？原来就系佢跌咗咁我知道嗰个系佢咯。
2: 即系对翻啲证件，所有嘢都系啱嘅，就系嗰个人啦。
6: 系啦，咁啊，咁佢好开心咯，捉住我手，多谢我。
2: 梗系啦，失而复得、
3: 啊，
2: 同埋遇到有 Candy 你呢啲好心人啊嘛。
3: 你最特别系你
6: 应该噶，应该噶。
3: 你咧执到嘢就唔系即刻离开现场，仲喺度等翻睇下有冇人翻嚟攞。
6: 系啦，
3: 呢一个咧，
6: 因为有啲人咧，佢系会翻嚟，
3: 会翻嚟啊，咁你都要得闲先得噶。如果你
6: 系
3: 忙，
6: 好彩
4: 系咯，你未必等到噶嘛。
3: Candy 啊，原来呢个世界好得意噶，每个人咧。

0: 都有上天咧，就派咗一啲嘅职责俾我哋啊，例如阿以玲咁样样，就叫佢你个把声咁靓，不如你去做电台啦咁。Harry 哥哥啊，你咁中意变魔术，你不如就同小朋友玩啦。Candy 啊，你咁好心，不如你就负责执嘢啦咁啊。你有个
1: 有个使命俾大家，
0: 因为点解咧？有样嘢，你如果执咗据为己有嘅话，其实你而家都发咗噶啦，应该买咗几层楼。
1: 嗱，绝对系唔鼓励大家咁做，亦都唔应该咁做嘅。
0: 你明啦，我真系梗系讲笑啦。
2: 阿小新话祝我长执长有，
1: 系啊，
0: 系咪咧？
1: 虽然就唔希望大家咁大头虾成日唔见嘢嘅，但系咧都真系 Candy， 如果你可以帮到手，执得几多就得几多啦。
2: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最容易系喺地铁执到啲八达通啊，我已经报过几次噶啦。
1: 系，因为八达通咧又真系成日都唔见嘅，好似以玲咁啦，我应该成世人咧，暂时成世人吓，应该都唔见过五六张八达通嘅啦。
3: 已经八达通系一打打咁申请噶，
0: 一打打，
1: 次次都系唔见，但系你系唔知喺边个位唔见噶，所以咧你系连想去揾翻嘅机会都冇啊。
2: 同埋我有一次咧，执到一个长者咧嗰啲药啊，成日好大包嘅，佢应该系
3: 咁呢啲就好重要啦，可能救佢一命噶，
0: 系呢啲真系好重要。
2: 我打翻电话去嗰、那个诊所啦，个诊所咧再我叫个诊所联络佢屋企人咩，然后我交翻俾佢咯。
3: 哦，咁你都好聪明，系你仲要自己亲自交翻俾嗰位长者。
2: 系啊，系啊，系啊。
0: 好有意思，
1: 好有心
2: 啦，九啊岁嘅佢行唔到，佢叫个新抱。嚟攞咯！
1: 哇，真系好彩有 Candy 嚟咋，因为啲药好似头先派你所讲啦，可能对呢一个嘅姐姐啦好重要嘅，而你执咗俾佢之后咧，佢又可以安心，咁又唔会话真系有好多奇怪唔同嘅后续，又可能又要再同医院申请啊、诊所申请啊咁样，其实你免佢好多麻烦啊。
2: 系啊系啊，我好中意做呢啲
1: 嘅，
2: 我唔会觉得烦嘅。
1: 好好啊，即系要俾啲掌声 Candy。
3: 系啊，你得到嘅快乐比人多。
0: 呢份系天职嚟噶，唔系个个人做到噶。你想执唔系成日一定执到噶。
3: 系咯，我都咁多年都未执过嘅。
0: 系啊，
3: 可能个天知道我系并不是老不拾遗嘅人，所以俾我执到。
1: 哇，系你咁样讲嘢嘅你。
0: Candy 调翻转问你，
2: 系咁啊。
0: Candy 调翻转问你啦，咁你又试过有冇试过唔见嘢咧？
2: 有啊，嗱呢个世界咧，真系好心有好报啊！我试过一次咧，买西饼留低咗个散银包，虽然里边得十几蚊，但系嗰啲职员留翻俾我，我一个礼拜之后去问佢，佢俾交翻俾我啊！
1: 哇，一个星期之后先至去揾都揾得翻、啊。
2: 唔系，我唔系揾噶，我知道系跌咗喺嗰间。
1: 系啊，即系未得闲过去攞翻咁。
3: 即系你当咗系迷你仓摆住先啫，系。
1: 哇，咁就真系好心有口报啊 ，Candy 你，所以真系做多啲善事，
2: 交翻啲嘢俾人，你会有好心有口报，会风水轮流转嘅。
1: 同埋你要将呢份精神咧，真系要传开去，因为有一个 Candy， 咁如果再咁样传落去，有一百万个 Candy， 咁大家跌咗嘢咧，就唔需要太担心啦，因为大家一定会揾得翻啦。
0: 系啊，
2: 系啊，系啊，
0: 好好啊 ，Candy。好多谢你嘅分享，同埋咧，你真系打多啲电话嚟，因为你好正面啊，你啲感觉，你俾我觉得你
2: 系
0: 好正面。
2: 仲有阿 Harry 哥哥，我恭喜你做咗个公公啊！
0: 多谢你，喂，原来好开心噶做公公，系啊，睇住个孙咧，睇住个孙成日变样噶，
1: 好似而家两个月啊嘛 ，Harry 哥哥，所以系应该系五月尾嘅事嚟嘅。
0: 系啊，我啱琴日先至同我女去食餐饭，我好开心做佢一样嘢，就系咧。我要奖励我个女啊，因为佢咧佢喂人奶嘛，所以咧佢好多嘢都唔食。跟住我话俾个女听，我话你好叻啊！以前又话中意食鱼生嘅，又嗰啲啊，成九个月佢系好为食噶嘛。咁、我就话我话
2: 啊，
0: 我
2: 个
0: 系啊，咁我个孙而家都两个月啦。我话我同你食餐饭啦，咁样样。咁我琴日就同我个女咧就去拍拖。
1: 系
0: 啊，就同佢食咗个晏，咁啊两个好开心，因为咧有阵时系咁噶，因为你唔好以为即系有个孙你好开心啊，因为咧喺咁嘅时候咧，你见到咧自己个女咧开始咧已经身为人母，佢又改变咗噶，自己啲仔女会变噶，原来自己做咗爹哋妈咪之后，
1: 因为妈妈同爸爸呢个角色唔容易做噶，
0: 系啊，好开心，
2: 恭喜
0: 晒，
1: 多
0: 谢
1: 晒
0: 啊，
1: 多谢晒 Candy 你电话，多啲打上嚟同我哋分享啦，
2: 好，
1: 拜拜，
3: 拜拜，哇 ，Candy 真系好正面，同埋我哋呢个节目其实好多人听到噶，好多人都会俾你嘅正能量都可以一齐感染到嘅，
1: 希望大家咧都继续成为。下一个 Candy 将呢一份老不拾遗嘅精神咧，传遍成个香港嘅。
0: 一首歌之后，继续接听你嘅电话。

0: 仲有好多嘢都系会唔记得，都系会想揾翻，但系又揾唔翻噶。我哋又问一下，会唔会有其他听众都有呢啲咁嘅经历啊？黄姑娘你好啊，
1: 黄姑娘你好，
2: 大家好啊！时间关系，我要快啲讲几样嘢。
1: 系，
2: 第一咧就系咧，我就自己试过咧，执嗰张500蚊，嗰阵时嗰啲500蚊纸唔同而家噶，而家佢升值咗噶啦，啲500蚊纸。咁啊就我就喺度等嗰、那个，我知道一定。打唔出嚟線頭咧，希望啦。如果唔係，我拎去警察局啦。
3: 好大張啊！500蚊紙，大嗰啲叫大牛啊嘛。
2: 啊，點解係啊？係冇錯，但係你哋你知道就得啦。
3: 係啊。
2: 但係而家係唔止500蚊嗰個價值㗎，咁我就喺度等等。咁我喺度等嘅期間，我自己個心就喺度默念，我話希望物主快啲翻嚟攞翻啦咁樣咯。因為我自己都趕時間，但我想親手交翻俾佢，否則我要拎去警察局㗎啦。咁啊，此其一，終於等到我咪安樂咗咯。
3: 佢真係翻嚟。
2: 翻嚟，咁另外
3: 你都好大引誘嘅喎，因為一張500蚊其實係大，即係仲犀利過而家嘅1000蚊嘅喎。
2: 哇，咁叻嘅你！
3: 唔係咁多人有張500蚊喺褲袋嘅噃，有一張100蚊都已經好犀利。
2: 仲有講其他啦，咁咧就自己咧就好一大沓嘅文件咧，就去郵政局寄信咧，就擺低咗。咁咧就後屘我自己出咗去咗之後咧，郵政局將近閂門，我跑翻去咧。咁嗰沓嘢仲喺嗰個房嘅側邊嗰度俾我揾翻，我真係喜出望外。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自己咧，就喺一個去喺 QE 嗰度咧，我就掛住寫嘢啦，寫啲嘢讚歎佢哋啲醫務人員，我就留低咗個手機，咁我就出咗去，已經喺個出邊斜路嗰度。
3: 哇！呢啲好驚。
2: 大概係10分鐘到啦，我自己又係跑翻上去。當我跑到門口嗰度，就聽見個咪嗰度咧有姑娘咧，就叫我個名，就去護士站嗰度攞翻個手機，非常之感謝佢哋。
3: 即係有人揾得翻。
2: 巴士嗰度咧就漏咗手機啦，咁我就係去巴士公司嗰度咧就打電話，後屘咧佢就叫我上去寫字樓嗰度攞翻，我就寫翻封信多謝佢哋。咁另外咧就再講咧就係話，我呼籲同埋大家咧一定嗰手機唔好擺喺後。

0: 扶袋，因为当时我试过推住轮椅带住老人家咧，系俾人哋爬咗嘅。
1: 系、哎、啊，
0: 我见到有十，我见到有人带手机喺裤袋，我就即刻走上前咧，就劝住佢要唔好爬摆喺手机嘅后裤袋。
1: 哇！呢啲人真系好无功
0: 好
1: 差。
0: 就啲手袋咧又冇删好咧，我又要就系、是、我唔怕冒昧嘅上前咧，劝住佢要删翻好。
2: 即系你拉翻个拉链啦，
3: 系系
1: 手袋唔删咧，其实有好多噶。成日咧我出街都见到有好多啲姐姐咧个手袋系冇删啊，条链又冇拉。不过咧，如果咧你喺度帮紧啲老人家推紧个轮椅，两只手忙啊嘛。如果个裤袋后边有个，
0: 我系我自己推住轮椅
2: 啊。
1: 你推住轮椅啊嘛，系咯，就系、是、你推紧轮椅，咁即系你两只手推紧轮椅咯。咁你即系个裤袋后。如果有个电话嘅话，其实佢如果真系一个专业扒手一行埋嚟，佢梗系攞啦。佢两下攞咗，你都未知啊，知道你都抢唔切啦。
0: 系啊，你讲得啱啊！而且嗰时啱啱过年啦，好逼噶，喺嗰啲出边街嗰度。呢个咧就系、是，所以我经历过之后咧，我就一见到有咧，我就即刻要提醒人哋。
1: 好，呢个提议非常
2: 好。
1: 好
2: 啊、因为无论系 Candy 嘅电话啦，定系黄姑娘嘅电话啦，都提醒我哋，其实香港真系有好多好有心嘅人啦。但同时亦都提醒大家咧，真系要小心保管自己嘅财物嘅。呢、這个
3: 有好人。亦都有惡人
0: 啊！而家唔係嗰個價值㗎，係
2: 啊，所以
0: 好靚嘅嗰張五百蚊，
2: 黃姑娘你真係好好啊！
0: 嗰個年代係
1: 係啊，你如果嗰個年代
0: 攞嚟攞翻，我係非常覺得開心嘅。同埋我自己嗰大沓重要嘅文件，我就係嗰張路跑嘅時候，我就同個心講話，希望嘅天咧俾我揾翻沓文件啦，就正谷將近山門
1: 啦。係啊，終於揾得翻啦！
3: 好啦，多謝你嘅電話。
2: 所以几时都话啦，好人真系有好报嘅，大家咧都真系要做到路不拾遗啊！因为如果咧你拾遗不报嘅话咧，其实系会构成呢一个嘅罪行嘅，派你知唔知啊？
3: 嗱，
2: 因
3: 为
2: 咧根据香港嘅盗窃罪条例第210章啦，第二条不诚实咁咧挪占属于他人嘅财产，并且意图永久剥夺嗰个人嘅财产咧，系即属。干犯呢个盗窃罪噶，所以大家记住，就算嗰个物品嘅价值好低都好啦，只要你冇交还或者报警而私自占有嘅话咧，法庭系仍然可以裁定罪成噶，最高刑罚咧系需要监禁嘅，所以大家执到嘢咧就千祈唔好贪心啦，真系要做到路不拾遗呢样嘢啊！
3: 咁真系要小心，唔好以为好细件就诶冇所谓啦，佢都唔会要噶啦，我要咗佢廿蚊冇所谓啦。真系唔好咁样谂啊！
1: 咁呢包厕纸系咪你噶？
2: 呢包厕纸系我噶，
3: 唔系我噶，
2: 系我噶。
3: 我唔要啦，
2: 系我留翻嚟俾听日 Harry 哥哥你用噶，因为听日睇戏可能需要用啊。
1: 你唔好拉我去坐监啊！
2: 唔会啊，好，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7.1级地震已经造成13人死亡，当地截至早上共发生168次余震，搜救工作彻夜进行。其中地震后怀疑气体泄漏，造成两名女子遇难的大型商场外墙剥落、钢筋外露，搜救人员手持电筒在建筑物的内部搜寻。商场四周围散落瓦砾，住在附近的一个居民忆述，当日中午前曾经到商场买嘢，现时留有余悸。他现时屋企停电，要前往临时避难中心。有民众话交通受阻，寻日在公司过夜，但担心余震瞓唔着，感觉比十年前地震仲得人惊。地震亦都干扰生产，本田和丰田汽车在熊本的工厂一度暂停生产。折断烟囱的日本制纸公司亦受到重大损失。东京警视厅派出紧急援助队前往熊本县协助寻找失踪人士。由本港旅行社话，原本在熊本的旅行团已经安全离开，今日前往熊本游览的旅行团亦已经更改行程，改为前往福冈。在本港机场，有市民话担心地震，决定不跟团到九州，随即买机票改往新加坡。东瀛游话，今日有两个团共52人，分别由香港和澳门出发到福冈。其中旅行团原本今日会去熊本，但已经改往福冈。中横游就话，原定今个礼拜入住同游览熊本县的团队，将会改为入住福冈。

0: 遊覽當地的景點。香港男子花劍隊在劍擊世錦賽一劍之差屈居亞軍，仍然創下歷來最佳成績。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說，勝敗乃兵家常事，呼籲外界不要因為輸一分抹殺港隊佳績。另外，香港足球盛会周末起在啟德主场馆举行。罗淑佩话对门票的销情感到乐观。有九龙城区议员话，区内有多间店铺响应票尾经济，为持票观众提供优惠。特区政府发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咨询文件，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开发等。中大團隊研發出一系列的人工智能程式，提升醫院診斷病症的效率，並且計劃開發機械人代替人手處理部分病理診斷工序。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接受專訪時說，政府會響應國家推動人工智能加價號召，未來重點推動的工作包括將香港打造成亞太區人工智能發展樞紐。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嘅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有雨。最后系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69点，升359点，总成交金额182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0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09点，跌唔够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5.6，升18.4；小米集团31.74，升2.48。南方恒生科技4.73，升8.8；盈富基金26.16，升3.6；中芯国际64.5，跌4.6；阿里巴巴113.2，升2.2；美团92.2，升9；智谱1017元，跌25元；华虹宏力129.3，跌9元。外币对港元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433，瑞士法郎9.601，澳元5.455，加元5.568，新西兰元4.541，欧元8.9445，每百日元对港元4.8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38。日经平均指数报61127点，跌1228点。港金报37695蚊，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7.99美元，卖出4028.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 Mon 先提翻大。

家啦，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噶，就系直至到下昼两点钟，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一带比较挤塞噶。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

0: 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穿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6: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嚟到星期三啦，下昼嘅一点十分，嗱，晓君喺度，欢迎大家收听住今日咧戏曲天地嘅节目时间。嗱，晓君今日咧就唔系咁寂寞嘅，唔系得我一个，咁啊仲有我嘅拍档立希吴立希。
1: 大家好，我又翻嚟啦，我系立希。
0: 又翻嚟啦，系啦，当然啦，星期三咧正常嘅话就我哋两位主持嘅，欢迎大家啦。今日咧三个钟头嘅节目时间，咁啊喺呢个天气唔系咁好嘅日子啦，亦都希望大家可以留喺安全嘅地方。留在屋企啊，或者喺一啲室内嘅地方都好啦。听住我哋嘅节目啊，有我哋陪住大家，亦都希望你陪住我哋啊。今日咧三个钟头有啲乜嘢嘅节目内容咧？
1: 冇错啦，咁三个钟头咧，我哋一阵间咧，首先就会播放嘅就系唔知戏台二三事啊。咁今日咧会介绍啲乜嘢戏班嘅小知识咧，大家一阵间咧就会知道啦。跟住咧就系会有粤曲会知音嘅环节啦，为大家咧拣选咗一啲嘅曲目播放俾大家。咁大家唔好忘记两点至。到四点嘅时候有锣鼓响，想点就点，所以我哋应该叫啲听众几时打电话嚟话？
0: 几时咧？就系大概六至七个字之后啦，一点九嘅时间就可以打电话嚟点唱18723112，系啦。好彩立希放完假咧，都仲记得呢个电话号码。
1: 系啊，记得噶，我唔系净记得312噶，不过我要接住啊，晓君，所以我都记得系18723112噶。
0: 系啦，所以我哋啲听众朋友都好叻噶啦，我谂佢哋咧随时都可以讲得出呢个电话号码。
1: 系
0: 呢七个数字咧，亦都希望系你嘅幸运号码啦 ，lucky number 18723112。大概半个钟之后啦，今日咧。有文怡在听大家电话，我们都非常希望听到有大家的声音的，点选你想听的歌啦。而这个时间我们也都讲下这个最新天气情况先。室外气温是摄氏27度，相对湿度都几高，92%的紫外线指数就比较低，0.9，强度属于低。天文台也都预告这几天的天气就不是那么稳定，会有一些骤雨，而且周末期间雨势会较大，还有有雷暴。好啊，喺呢个时间大家就尽量留喺安全嘅地方啦。咁留喺安全地方听咩好呢？
1: 收听我哋嘅节目啦。咁呢个时候咧，我

0: 就会播放啲咩俾大家听呢，就係、是、唔知戏台二三事，相信大家有留意都知道啦。我哋呢上一次呢都係介绍一啲八和嘅冷知识，咁我哋今次呢亦都係会继续嘅，咁会听到啲咩知识呢，咁大家呢就要留意啦，唔知戏台二三事。
1: 法国戏行冷知识，同你一起长知识，唔知戏台二三事。上一集同大家讲过香港百和会馆嘅一啲历史，而你又知唔知道原来百和会馆仲有六个分会嘅呢？今集唔知戏台二三事就有蓝伟霆蓝蓝同大家一起解构一下啦。首先要讲嘅就系慎和堂，佢亦都系叫做事务部。喺1953年，香港百和会馆啱啱成立咗冇几耐，而慎和堂咧就正式归入为百和，成为会馆属下嘅事务部啦。去到1985年，慎和堂就正式注册成立啦。其实佢未注册成立之前，事务部系完全冇派发任何嘅福利俾会员，由1985年开始先陆续增设会员福利。最主要嘅系每年嘅年终都会派发200蚊嘅福利金俾每一位会员，而慎和堂嘅会员大多数都系戏班嘅班政家，又或者剧团经理。服装道具部嘅合和堂，合和堂系粤剧负责衣集商同服装道具嘅师傅所组织而成嘅。其实佢嘅历史好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去过百年前。抗战结束之后，广州亦都成立过服装工会，不过嗰阵嘅工会好简单，唔会聚会，亦都唔会联络，亦都冇任何嘅福利提供俾会员。去到香港百和会馆成立之后，服装道具部就暂时喺北海街李荣照嘅屋企挂牌，做百和属下部门嘅临时办事处。后嚟去到1961年，何非凡担任百和主席嘅时期，百和会馆服装道具部先至正式成立。而去到1992年，服装道具部就正式改名为合和堂啦。每逢百和会馆有大型嘅聚会，又或者庆祝华光师傅诞辰嘅时候，合和堂嘅会员都会自愿报名效力，义务为舞会服务。音乐部嘅普福堂，早喺1949年，香港就已经有一班经常来往香港同广州嘅粤剧音乐从业员，佢哋主要系八手，负责打锣鼓嘅师傅，佢哋成日聚埋一齐交流噶。而当时佢哋同玩西乐嘅黄月生、林少流等人好多来往，慢慢呢就萌生咗一个念头，希望可以成立一个属于粤剧音乐师傅嘅工会组织啦。而去到1951年，佢哋成功租借咗西贡街海源工会学校天台，做香港粤剧音乐部嘅临时办事处。第一个大工会性质嘅粤剧乐师组织就咁样诞生啦。而1952年，香港百和会馆音乐组就正式成立，由尹志仲就出任第一届组长。不过嗰阵时香港百和会馆仲未正式成立，所以当时嘅音乐组本质上系一个独立嘅组织。去到1953年，香港百和会馆正式成立，因为音乐部同百和会馆有直接统属嘅关系，加上当时音乐部仲冇自己嘅正式会址，所以就喺百和会馆入面争取到一张写字台嚟办公，同时所有嘅会员都要重新办理手续，正式入会。去到后嚟借用会馆嘅地方多年之后，普福堂嘅一众理事决定集资买一个属于自己嘅永久会址。当时嘅规矩就系、是，有固定大班工作的乐师需要报效两日的人工，而其他普通的会员就随缘捐款帮助。不过就算是这样，筹集到的资金仍然不足够， 最后

界的副理事长林少楼就主动同自己的徒弟吴君丽借了2000元，就成功买了会址，令到普福堂有固定的会址运作了。为了保障所有注册的乐师会员的生计和权益，在以前普福堂亦都有明确规定，所有演出场合禁止和非会员的乐师合作搭班，而剧团公演有固定的人数标准的，大的戏班呢就需要聘用16位的乐师，中型戏班就要有12位，而细班就要有9位。以前普福堂还有会派制度的，等失业的乐师可以挂牌登记轮候戏班工作，保障大家齐齐有公开。今集的时间差不多了，跟大家讲到去这里先，其余那3个的属会，下个月蓝蓝再带领大家去认识多些。在这个环节完结之前，当然例牌要播一首歌的啦。咁啱啱亦都提过香港百和会馆音乐组，咁就係由尹志仲出任第一届嘅组长嘅。尹志仲係粤乐嘅前辈，佢亦都开创咗将西方嘅小提琴融入喺广东嘅音乐同粤剧嘅先河，被誉为繁领王。不如就一齐欣赏由尹志仲用繁领独奏嘅孔雀开屏啊！下一集蓝蓝会为大家发掘更多的戏台冷知识，实行同大家一起长知识啊！

0: 好啦，咁我哋咧啱啱咧就听完咧呢个唔知戏台二三事啦，今次咧就系讲咧一啲八和嘅冷知识啊吓。
1: 系啦，点为之冷知识咧？就可能有时有啲嘅知识，我哋经常听到，又或者应该好多人都识噶啦，嗰啲就唔算。咁冷知识嘅意思系可能比较少人提及到啦，或者系今次楠楠咧亦都介绍咗一啲八和嘅一啲唔同嘅架构啦。嗱，下一次咧八月尾嘅时间唔。知戏台二三事，嗱，我谂亦都会继续咧，会介绍下八和嘅一啲背景历史嘅，咁大家到时留意住咯噃。
0: 冇错啦，咁其实最近咧，八和会馆咧都传来喜讯噃，
1: 系啊，
0: 因为啱啱咧就系完成咗呢个嘅换届嘅选举啦，咁咧就系有新一届嘅理事会咧都系顺利诞生啦，咁我哋喺呢度咧都系恭喜旭哥龙冠天先生啦，就继续当选为主席啦，咁相信咧都会为未来粤剧界啦嘅发展啦同埋路向咧都系会继续去努力嘅。
1: 系啦，咁当然亦都恭喜旭哥啦，咁嚟紧咧晓君亦都邀请咗旭哥咧会上嚟我哋舞台嗰度做。访问大家留意住啊，咁啊，到时旭哥都会分享翻啦。咁啊，对于八和嘅愿景啊，又或者嚟紧有冇啲咩计划？咁啊，对于行内佢又希望即系实施有冇一啲新嘅措施咧？到时留意住我哋节目咯。
0: 冇错啦，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就去下一个环节啦。
2: 粤曲回字音。
0: 好啦，嚟到咧粤曲会之音嘅环节啦。今日咧，我哋咧第一首为大家播放啊，为大家拣选嘅歌曲咧就系《烟波江上西子情之楚罗访艳》嘅，就系由邝明辉、吴美英主唱嘅，请大家细心欣赏。

处罗穿是美人穿，艳积依稀记往年，虚说风流人未老，断肠春色。

0: 小姑娘，不枉我铁鞋踏破费尽功夫，我庆幸不负此行，巧遇人间绝艳啊！
1: 听他谈吐温文，似非浪子登徒之辈，少年郎。你既知弱女也怀亡国恨，我希望你莫再虚捐，少壮烈。

0: 是血性中人，敢问高姓大名呢？
1: 不才，姓范，名丽。姑娘志气不扬，苏眉拜问芳名，还请莫言交钱啊。
0: 小女子姓施，名怡光，家住西村，人家以西施相换，我素养范大夫才略过人，定能重兴国运。是呢，何以黑貌为薄，摘足寒窗？

0: 刚才咧，大家所收听嘅就系《烟波江上西子情之楚罗访艳》，系由盖明辉、吴美英所主唱嘅。
1: 嗯，听过之后咧，大家都要喐喐手指啦，打电话嚟1872312。1872312，因为已经开放我哋嘅点唱时段噶啦，锣鼓响上点就点唱，会喺两点钟开始啊，两点至四点钟咧就会开始我哋呢个环节，要靠大家打电话嚟点唱。
0: 冇错啦，如果大家有咩心水曲目咧，快啲打电话嚟啦，同其他听众分享下你哋中意嘅曲目啊！
2: 忙碌嘅日程系咪限制咗你出走嘅脚步咧？不如先俾心灵去一趟旅行啊！跟住音符飞越城市嘅上空，去听下大海嘅浪涛，吹下山顶嘅微风。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音乐同你周游列国，寻找久违嘅自由感。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3: 戏曲小编情报站。
0: 好啦，又嚟到咧戏曲小编情报站嘅时间啦。咁未来咧一个星期，我哋三个戏曲嘅节目，你能够听到啲乜嘢？我哋为你挑选嘅精选曲目咧，咁大家就会留意咯。好，咁不如等我先讲下咧，今晚我哋戏曲之夜会听到嘅曲目啊。今晚戏曲之夜咧就系由于玲珑主持嘅，会有《红线女》嘅《蔡文姬》，林家声、蓝凤嘅《西施之驿馆莲香》，文千岁、谢雪心。跨逢成龙之鸾凤同巢，新马师曾、钟丽蓉、唐公秋怨，以及系邓碧云、李宝莹嘅《唐明王夜访回妃》。
1: 接住就系今晚深夜两点，越夜越精彩嘅节目啦，有丁家双主持嘅，带嚟有龙冠天、杨丽红嘅《鹿文龙》，陈小汉、李敏华嘅《长亭送别》，张月儿、谭善红嘅。冤枉大老爷，雨佳、尹飞燕的高君宝私探刑房，何非凡、崔妙芝的相见欢，朱秀英的凤仪亭诉苦，以及有罗秋红、徐艳红的钟馗嫁妹。听日啦，星期四7月30号1点钟戏曲天地，何伟玲同埋龙玉星主持嘅歌曲方面咧，会有谭善红、杨丽红的寒山道与爱，八。燕仔陈玲玉的牛高且止，钟云山吴木兰的恨不相逢未嫁时，谢雪心的友情活把鸳鸯撞，三点两代同场说戏台有新马师曾、崔妙芝的湖北归之为妻，以及有文千岁、尹飞燕、游星普的湖北归之别妻同埋碧色噶。
0: 而星期四的戏曲之夜咧，就系由丁家双主持带嚟的曲目是盖明辉、吴美英的香消十二美人留之唔爱唔愁，谭家宝、卢少平的待玉回情真》。

0: 玉堂女红嘅陆文龙、新剑郎、枫桥夜柏、麦炳荣、凤凰女、蔡麒麟、游星谱嘅痴凤狂龙之醉开并帝列、金国伟、胡美仪嘅破镜萌心。
1: 接住就是星期四深夜两点的越夜越精彩了，有黄海游主持的，带来有石燕子、任冰儿、燕新星剧团的多情燕子归、白凤英的红白牡丹花、黎俊星国凤女的啼笑花烛夜，以及有陈少峰的桃花依旧笑春风。星期五一点钟戏曲天地有梁之杰、黎晓君主持，带嚟嘅节目有一开始啦，高润红同埋蓝伟霆主持嘅《名师出高徒》啊，咁主题就系情真偷渡烧伤馆。接住有梁汉威嘅重播节目《锣鼓新天地》，两点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点唱时段啊，有两个钟系去到四点钟噶。
0: 冇错啦，而星期五嘅戏曲之夜咧，就系由林伟霆主持嘅，带嚟嘅曲目系薛觉先嘅《孤月扫劫之祭妃联后》。林家星、李宝莹的《无情宝剑有情天》，靳永堂、梁玉卿的《贾宝玉夜雨访晴雯》，以及是梁少芯的《落水仙踪》。
1: 接住就是轮到星期五深夜的两点钟越夜越精彩了，李伟图主持，带来有李龙、李淑勤的《情合闹船工之凤阁定情》，新剑郎叶慧芬的紫菜肉新行，彭志权、叶又琪的风流天子，刘凤的泣残红，尹光、胡美仪的紫钗记之阳关节柳，梁醒波、邓碧云的刁蛮公主昂驸马。接住就是星期六了，戏曲天地林伟霆主持，金装粤剧是带来龙凤争挂帅的，上半部分有李龙、陈浩球、阮兆辉、陈家明、新剑郎、廖国森的声音。
0: 之后咧就系星期六嘅戏曲之夜啦，就系由龙玉星主持嘅，带嚟嘅曲目系梁醒波、凤凰女、发财利是，林家星、李宝莹嘅雷鸣金鼓战家声，黎俊星、张宝华琼练公主之放主，阮兆辉、胡美仪紫凤流，以及系梁汉威、尹飞燕嘅孝庄皇后之物玺。
1: 星期六深夜就冇越夜越精彩嘅，咁啊嚟紧就预告星期日啦。戏曲天地一点钟，蓝伟霆主持，一开始解心粤曲，带嚟何大傻、新月儿嘅扭文柴，半日安、关影烈嘅醉打娇妻，李慧嘅倾国名花劫后缘。两点粤曲会知音，带嚟有罗家宝、李宝莹嘅徐公十载菱花梦，梁之杰、陈慧玲嘅李仙传，李龙、李凤嘅六月飞霜之大婶，林锦堂嘅韦琴道之音。四点钟梨园一族林伟霆主持，嘉宾咧会系有香港百和会馆总干事林佩力先生，以及有心容噶。
0: 而星期日嘅戏曲之夜咧，就系由丁家双主持，先播放《共同文化家园》，之后咧大家可以欣赏嘅系丁凡、郭凤女嘅《玉川进更》。卢家和、梁碧玉、新琵琶行、徐柳仙、段长悲、吴先锋、陈慧思、新剑郎的红绫考破无头案之审头、白英、伍木兰、玉钗盟、靳永堂、梁玉卿、蓝袍、抱玉香、欧海明、崔玉梅的潘金莲之劝酒挑情。
1: 接着就是星期日了，两点的越夜越精彩，深夜时段有林诗敏主持，带来歌曲包括梁天雁、严佩贞的《三百访友》，李龙、李凤的《锦屏中彩》，文千岁、梁少芯的《梁祝恨史之三百归田》，赵维德、任冰儿的《观柳还琴》，邝明辉、吴美英的《十八相送》，以及有严淑芳的《蓬山一万重》。接着就是预告下星期一，戏曲天地一点钟，当日的主持就是李龙和梁之杰。一开始黄海游主持的《不知戏班讲乜话》，主题就是大笛。接着月宫会之音带来蒋艳红的《情劫未央宫》，两点至四点同样是锣鼓响，想点就点的时段。
0: 而下星期一的戏曲之夜就是由蓝伟霆主持，带来的曲目有新马师曾、吴君礼的《万恶淫为首之欲生怨》，李龙、蓝凤、梅花仙、梁醒波、钓鱼郎、文千岁、梁少芯、花田错回、何非凡、凤凰女、花庭会。
1: 接住就係下星期一深夜2点，月夜要精彩。

0: 海李伟图主持，带嚟有梁汉威、曹秀琴嘅别管萌心，欧海明、红线女嘅同命鸳鸯，罗家宝、林小群嘅柳毅传书之花好月圆，伍艳红嘅秋月落梅花，梁耀安、许培嘅吕布回貂蝉，以及有曾润心嘅保育缘分啊！跟住星期二啦，下星期二一点戏曲天地，黎晓君、蓝伟霆主持。金章粤剧带嚟《桂枝告状》，有罗建郎、方艳芬、凤凰女等人嘅歌声。接住粤曲嘅播放有任剑辉、白雪仙嘅《不如归》，以及阮兆辉嘅《中山狼传》。节目尾声亦都会有梨园快讯
1: 嘅。而下星期二嘅戏曲之夜咧，就由黄可柔主持，带嚟嘅曲目系郭凤女嘅《深宵风雨可怜人》，李瑞祖、周瑜写表、谭家宝、伍木兰、秋江送别、李少天、白杨、蝴蝶精、梁慕湘、余丽珍、帝苑春心化杜鹃，以及系薛觉先、方艳芬嘅《汉武帝梦回为夫人》。
0: 跟住就系下星期二深夜两点，越夜越精彩啊！丁家湘主持带嚟访望梵宫十四年，有钟云山、崔妙芝、陈锦棠、陈慧玲嘅声音，以及咧有彭之权、林凤娥嘅《陈林救主》。跟住就系下星期三啦，一点钟。戏曲天地继续有吴立希、黎晓君主持，咁啊一开始带嚟嘅就系粤曲会之音，咁啊跟住两点至四点就系锣鼓响，上点就点嘅点唱时段。同样地，我哋稍后时间两点钟咧，亦都会开始我哋锣鼓响，上点就点啊！记得打电话嚟点唱，电话号码18723112，
1: 仲有名额啊，所以我哋咧等紧大家打电话嚟挑选咧你心爱嘅曲目嘅。
0: 系啦，咁啊数数手指啦，都有个小贴士俾大家嘅。咁啊就系我哋两点至三点点唱嗰个名额啦，如果大概有30分钟啦。半個鐘嘅一首歌曲嘅話，你有心水嘅話，可以打電話嚟，咁可能成功出街嘅機會咧就會比較多啦。呢個時間，我哋準備收聽一節嘅新聞報導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粉岭灵山路一间村屋凌晨起火，一名男子死亡。火警发生在凌晨四点几，消防到场到大约五点将火救熄。在单位内发现一名男子死亡，期间疏散近八十人和四只猫狗。消防发现屋内有电线起火，起火原因有待调查。日本熊本县 7.1 级地震已经造成13人死亡，其中3人是大型商场爆炸之中遇难，包括两个20多岁的女子。当地截至早上发生过8次余震，搜救工作彻夜进行，其中地震后怀疑气体泄漏爆炸的大型商场外墙剥落，钢筋外露，搜救人员手持电筒在建筑物入面搜寻。商场四周散落瓦砾，住在附近的一名居民忆述，当日中午前曾经到商场购物，现在流有余悸。他家中停电，要到临时避难中心。有民众就说交通受阻，昨日在公司过夜，但担心余震睡不着，感觉比10年前的地震还要可怕。地震亦都干扰当地的生产，本田和丰田汽车在熊本的工厂一度暂停生产。截断烟囱的日本制纸公司受到重大损失，东京警视厅派出紧急援助队到熊本县协助寻找失踪人员。日本熊本县发生地震，有本港旅行社说，原本在熊本的旅行团已经安全离开，今日前往熊本游览的旅行团已经更改行程为前往福冈。在机场有市民担心地震，决定不随团到九州旅行，随即改买机票前往新加坡。东瀛游表示，今日有两个旅行团共52人，分别由香港和澳门出发到福冈，其中一个旅行团原本今日会去熊本，但已经改往福冈。中环游在社交平台说，原定今个星期入住和游览熊本县的团队，已改为入住福冈和游览当地景点。香港足球盛会2026今个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分别上演曼城对国际米兰以及车路士对祖云达斯两场赛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对于坊间关注效力曼城的挪威前锋夏兰德未能够随团访港，他强调活动邀请的都是很有吸引力的球队。而为了推动票尾经济，旅发局联同过百间食肆和商户推出持票优惠。九龙城区议员黄文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区内有40多间店铺响应推出独家折扣，亦正研究在盛事期间加设由启德体育园直达九龙城的直通巴士或者小巴，吸引更多外地旅客深入社区消费。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38点，升327点，总成交金额229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24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13,636点，升127点。部分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2仙8，升8.4仙。腾讯控股463.4，升10.2。小米集团31.58，升2.3；盈富基金26.12，升3.2；中芯国际65.4，跌3.7；阿里巴巴113元，升1元；智普1013元，跌29元；恒生中国企业88.2，升1.34；美团91.95，升1.6。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 美元 7.844， 英镑 10.437， 瑞士法郎 9.593， 澳元 5.457， 加元 5.568， 新西兰元 4.545， 欧元 8.9425， 每百日元对港元 4.798，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33。日经平均指数61,120点，跌1,248点。港金报37,715蚊，比上日收市跌15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37.03美元，卖出4,037.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啦，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啦比较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喺新界区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丰盛苑一段咧比较车多繁忙，龙尾现时去到格田村。最后还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电动车的性能与传统燃油车不同，特别是能够在短时间内加速，所以要注意和其他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5: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6: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5: 梗系冇啦。

0: 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好啦，时间呢就嚟到2:09啦，咁我哋又继续我哋戏曲天地嘅时间啦。
1: 冇错，继续有吴立希同埋黎晓君喺度陪住大家嘅。节目时间系去到下昼嘅4:00，咁啊进入我哋第二个小时啦。咁啊不过咧，亦都系进入我哋锣鼓响响点就点嘅点唱时段啦。今日有2小时嘅点唱时间啦，有啲咩歌听咧，就要全靠大家打电话嚟点唱，我哋先有歌听。
0: 冇错啦，我知道仲有名额噶，所以大家
1: 系咪噶立希？
0: 系啊，真嘅。
1: 系
0: 我算到啊！
1: 你又算到
0: 系啦，我算到今日好大机会。
1: 系边个好大机会先？你咁样讲，个个都以为自己有机会噶。
0: 系啦，我算到咧，如果你而家准备揿第一个1872字咧，你
1: 系
0: 有机会噶，
1: 就有机会。
0: 系啦，
1: 不过啱嘅，真系每个人都有机会，机会系平等嘅，
0: 系啦，
1: 个个都有机会嘅。咁但系咧，都要你肯打电话嚟，咁啊先可以有机会成功出街嘅。咁所以我哋继续等大家电话嘅吓。好啦，咁啊第一位嘅幸运儿亦都即将出场啦噃，有啊和姐喺度，
0: 和姐，你好，和姐。
2: 系早晨，
0: 早晨，早晨，你好。
2: 晓君靓，
1: 系呀，哇，
2: 靓仔。
0: 哎呀，多谢你，多谢你。
1: 你咁口花花嘅，口甜啊你。
2: 祝你哋身体健康。
0: 多谢你都要身体健康。
1: 系呀，你都系话吓，和姐最紧要身体健康啊。落雨就少啲出街，咁就好咯。咁就好啦。
2: 咁咪点首歌先埋成咧？咁咪点俾你柜台各位收听啦。
1: 好多谢，
2: 祝个文仪啊，同埋阿嘉面啊，咁嗰啲生日，保翻佢生日快乐啊！
1: 好啊，
2: 一个摇，一个三号啊嘛。
1: 系啊，哇，好记性喎你。
0: 好，仲有冇其他点唱嘅名单啊？
2: 我哋细佬妹啦，阿哥啦，我哋朋友啊，群姐啊，咁嗰啲，唔好逐个讲，逐个讲好多时间。
1: 即和姐嘅都听啦，
2: 尽快收听。
1: 好啦，
2: 好，身体健康啊！
1: 好，大家都要啊！多谢晒和姐，
0: 多谢晒你和姐，多谢晒。
2: 立起啊，两仔
1: 靓
2: 女，
1: 系多谢你，多谢你和姐，下次再倾啦吓。
2: 好啊，
0: 拜拜。好啦，咁而家咧，我哋就第一首嘅和姐所揀嘅曲目咧，就係《朱买臣之马前覆水》，就係由新马师曾以及系钟丽蓉合唱嘅。

0: 状元衣锦名归，一路上名罗喝道，你还不闪避在两旁，还敢叫苦连声，难逃一道阻呀！
1: 状元罗，小妇人正是状元爷的前妻崔氏。
0: 你是崔姑娘咩？

佢貌美又年青，即嫌似芙蓉花一朵，睇你旧面蓬头，又骗我你纯衣白洁，都似个乞儿婆，佢都改嫁得如意郎君，多不愁啊折堕，可见你分明

0: 待我全口令驱逐呢个叫花婆，我且算你无知笑过人挨斩。
1: 喂，停停停停停！

0: 做咩？
1: 是爷父千差万错，错在我贪慕虚荣。
0: 系咩？
1: 后来惨遭遗弃，
0: 阴公。
1: 今日回头看看，我望你冰释前嫌，为我自杀，收养我复合嘅啫。
0: 又点会你咁折堕到，会做咗乞儿娘啊？又？

0: 做
1: 你都何必怨天尤人？你怨下你自己所作所为吧啦你。
0: 我都知道知。

0: 认我嘅，我就死咗佢啦！
1: 喂喂喂！啊！
2: 睇佢要死要生。

0: 好，嗱，我要你马前覆水的药重修。
1: 马前覆水啊！
0: 纵使系无理要求，也当许可。阿如花，嗱，你考虑清楚吧，马前覆水，我要你点滴重修，倘有半点失落啊，哼，都算你输噶啦。

0: 中卷，拎水嚟。
1: 妈，啊，马大哥，你有灵有性，你千祈唔好喐啊，喐亲就再唔翻噶啦。
0: 马前若我收腹水。

0: 好啦，刚才咧大家所收听嘅咧就系朱买臣之马前覆水，系由新马师曾亦系钟丽蓉所合唱嘅。咁我哋而家咧就接到另一位听众嘅电话咯，就系、是、吴太。吴太你好，
1: 吴太，
2: 你好啊，
1: 你好
2: 啊，
0: 你好，
2: 妖
1: 间妹妹
2: 你好，
1: 系你好啊，
0: 有咩点唱名单呢？
1: 多谢你，多谢。哎呀，时间关系啊，
2: 系喎，系喎，系喎，点唱名单系我仔8月5号生日啊，恭喜恭喜，健康啊！

0: 生日快乐，
1: 好，
2: 八月五号生日啊。
0: 系啊，
3: 八月五
2: 号。哦，好啊，我八月四号。
3: 同埋，琴日咧，你唔系播嗰首咩《金叶谷》嘅？点解冇咗下半场嘅？
1: 《金叶谷》我哋有播嘅喎，我哋两点至三点有播埋下半部分嘅，系啦。
3: 有播咩？琴日系转咗播个第二啲热曲嘅喎，我系听住都冇。
1: 一点至三点钟喎，应该系。好，我翻去听一听先，系啦，应该系播晒嘅。
3: 点解我听到即系佢阿嫲死咗嗰度，点解冇再下半场嘅咧？哇，我听到好心急。
1: 可能嗰个套碟本身个版本系咁样，可能系。我睇下都听听先。
3: 因为佢而家你琴日嗰套咧系阿林家声，我第一次听佢。
1: 哦，可能唔同版本啊，唔紧要，我听听先。系啦，咁我哋点唱嘅名单系已经讲晒啦，嗬。
3: 系讲晒
1: 系啊，唔好留啊，
3: 身体健康啦。
1: 好啊，
0: 多
1: 谢晒
0: 你，
3: 祝福你哋啊。
0: 好，多
3: 谢
0: 晒，
1: 多谢，
0: 再倾好。
1: 好，多
0: 谢，
1: 拜
0: 拜。请大家欣赏由龙冠天、蓝凤主唱嘅《狐疑卖仔》。
4: 有请。

0: 有冇病啊？
1: 大宝爹，你而家先翻嚟，到底揾到工做未啊？
0: 揾工做？嘿，马金龙将我哋赶到绝啊！
1: 马金龙啊，大宝爹，你到而家都未曾揾到工作，边度有钱同阿爹执药呢？
0: 钱，大宝妈，我哋有钱啊！

一股气得热泪点点啊，一个痛得五来交战，一个心里甜来，一个心更酸。

0: 母喊。
1: 到底发生咗咩事？咁多嘅钱向边处嚟噶？
0: 你唔好问啊！你睇咗宝儿几眼啦、
1: 啊？睇宝儿几眼？到底发生咗咩事啊？
0: 我，
1: 你讲啦。
0: 我将宝儿卖咗。
1: 你讲乜嘢话？
0: 我将大宝卖咗啦。
1: 你哋系卖我宝儿嘅钱，你哋系卖我仔嘅钱，我唔要，
0: 大宝话，
1: 你点能够卖我嘅仔嘅你？
0: 大宝妈，你唔好咁啦，我都打咗指模，钱都收咗啦，你俾我抱阿宝儿走啦。
1: 你唔卖咗我嘅仔，

不义，不义，大宝爹。

大伯妈，我的多年父啊父啊，你素知我品性刚健，谁愿将连心骨肉换取血泪钱，只为我数日谋功难如愿，早头十日久无依。虽则有众兄弟帮啊扶，唯是佢哋心长力短啊，又岂能长此以往，把兄弟牵连啊啊！恨杀马贼金龙，空又险两个平公激战，陷个心愿，逼得我哋走投无路，生机断啊，生机断啊，才有败言。

0: 我哋到咗穷途绝路，你俾我抱仲好易走啦。
1: 你抱去啦，
0: 我去啦。

好啦，我哋听到呢一度啦，准备要收听一节嘅新闻报道啦。3点钟新闻报道过后，继续会有今日嘅戏曲天地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熊本县 7.1 级地震已经造成最少13人死亡，其中3人是在大型商场爆炸中遇难，包括两名20几岁女子。直至当地早上共发生过百次余震，搜救工作彻夜进行，其中在地震后怀疑气体泄漏引发爆炸的大型商场外墙剥落，钢筋外露，瓦砾散落商场四周，搜救人员手持电筒在建筑物内搜寻。有民众说交通受阻，昨日在公司过夜，但是担心余震睡不着，感觉比10年前的地震还要可怕。地震亦都干扰当地生产，本田及丰田汽车在熊本的工厂一度暂停生产，捷田烟通的日本制子公司受到重大损失。东京警视厅派出紧急援助队到熊本县协助寻找失踪人员。日本熊本地震，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表示，如果市民在地震发生前已经买旅游保险，因为地震受伤又在当地治疗或要更改行程，事后可以向保险公司索偿。他又说，单纯担心地震但没有直接受影响而取消或更改目前的日本行程不受保障。刘佩玲表示，一般的旅游保险属于综合保障，受保项目包括自然灾害、旅行目的地发生地震，通常都在保障范围。他举例说，市民受地震影响要取消行程、提早返港、更改航班或火车班次，在扣除航空公司退机票钱或酒店退房费后，其余未能取回的余款可以向旅游保险申请索偿。在立法会，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委员会会议，有议员认为条例应该加入招商引资的范畴，以及让北都发展在输入建造业劳工方面更具弹性。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政府招商引资会订立一些优惠政策包，以吸引不同企业，当中包括不同措施，例如在土地批核及税务优惠等。目前在稅務方面已經有條例及框架處理，因此將來如果在北都招商引資時需要為某些企業提供特別稅務優惠，都會按有關稅務條例框架處理。國家"十五五"規劃提出全面實施人工智能加行動，賦能千行百業，特區政府發布首個五年規劃諮詢文件，亦提出深入實施人工智能加行動，加快 AI 科研成果轉化和應用場景開發。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接受專訪時說，下一步希望引入更多企業為具生智能技術在香港更廣泛應用提供條件，又形容河套香港園區未來在人工智能方面將會是兵家必爭之地。孫東認為香港可以協助內地企業出海，打造國際化的數據樞紐算力平台。天氣方面，與廣闊低壓槽相關的驟雨正影響廣東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及狂風雷暴，吹和緩至清勁的東至東南風，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有幾陣驟雨，週末期間雨勢有時較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55点，升咗444点，总成交金额2,65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8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8点，升14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 ：XL2 南方海力士31.9跌咗6.12，南方恒生科技4.76先6升咗1.2先2。

0: XL2 南方海力士31.9跌咗6.12，南方恒生科技4.76升咗1.02，腾讯控股466.8升19.6，小米集团31.94升2.68，盈富基金26.24升4.4，中芯国际66.55跌2.55，阿里巴巴113.7升7，恒生中国企业88.7升1.84，智普1016跌咗26，美团92.15升咗1.9。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431，瑞士法郎9.588，澳元5.457，加元5.565，新西兰元4.543，欧元8.9374，每百日元对港元4.79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25，日经平均指数报61434点，跌咗930点。港金报3779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3.47美元，卖出4044.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火炭路去骏阳村方向，近住元和路咧，曾经有坏车阻路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拖走咗，现时车龙去到大涌桥路。咁仲有之前咧，葵涌嘅昌荣路去葵涌道方向，近住和宜合道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咁驾驶人士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辉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另外咧，仲有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中港城一段车多，车龙咧现时去到会场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好啦，就系三点钟过后啦，嚟到下昼嘅三点零九分，亦都继续今日嘅戏曲天地，亦都继续有吴立希同埋黎晓君喺舞台嘅直播室入边。
1: 冇错啦，继续咧，我哋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环节。咁我知道咧，已经接到一位听众嘅电话咯，就系、是、群姐，你好。
2: 哎呀好啊，
0: 群姐，
2: 晓君同埋啊，
1: 立希，你好，
2: 晓君都同你同姓嘅，三分
0: 亲
2: 啊，呀
0: 都系姓黎啊，我哋啊，
2: 咁
0: 好啊，
2: 咁咧我就点俾我家人啦、啊，同埋朋友啊、教友嗰啲，同埋仲有你两位主持同埋所有舞台之友听啦、
0: 啊。好啊好啊，多谢你多谢你，
2: 开心打到你啊，
0: 系啊，开心啊，听到你声音啊，同你倾到偈都系缘分啦，
1: 系啊，继续打电话嚟啦，
0: 系啊，
2: 多谢晒你啊，
0: 好
1: 啊，唔该晒，
0: 继续倾，
1: 好，拜拜，为大家送上由吴千峰、李凤主唱嘅《狄青藏三关》。

0: 有你，
1: 公主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公主请坐，
0: 少爷请。

0: 但说是驸马心事呢，就算是父王国家大事，外家不猜又自何
1: 啊？哦，咁猜又如何呢？
0: 虽不忠不愿意。
1: 如此说来，就请公主把本宫心事一猜啦。
0: 好。

0: 山公主啊。
1: 吓、啊！
0: 你一猜就猜错咗啦。
1: 哦，我依家猜错啦。
0: 系定啦，公主。国王对本宫万说是恩重如山，得并无怠慢之处。仲、有怠慢咯、
1: 啊。点啊？
0: 看在公主份上，亦都应该算啦。
1: 驸马之言亦是道理，这一猜猜错了，待哀家再猜一次、啊。
0: 好啊，公主

0: 嗱，我哋夫妻朝夕不离，万般恩爱，又何来有半点冷淡之处呢？
1: 如此说来，归家又猜错啦。
0: 嗯，公主，你猜错啦。公主啊，

0: 吓，我那一向娶你宝马金刚，不过怕你自己逃犯故国，弃哀家于不顾咯。
1: 哦，公主，因何现在你又下令发还呢？
0: 我哋夫妇情深，哀家又何忍见你为刀马而愁眉心锁？
1: 哦，如此说，多谢公主啊。

0: 公主啊，不如就代我敬你一杯好吗？
1: 好啊，
0: 工人啦，招啊啦！

0: 公主啊，饮埋呢杯啦。
1: 好啊，驸马，
0: 公主，你真系好酒量噶啦。

公主，公主，公主，公主有招冇有，有茶冇有，等真迟追。

0: 刚才大家所收听的就是由吴千峰、李凤所主唱的《狄青藏三关》。
1: 系啦，听过呢一首歌之后咧，都回应翻头先嗰位听众啦。咁啊，原来咧好多听众咧都真系好细心听我哋嘅节目噶。咁寻日我哋就晓君同埋兰兰就播咗金叶谷嘅《兔蝶》啦。咁咧啲听众就觉得，咦？点解好似未完整听晒咧？咁确实系嘅。寻日咧我哋拣选嗰个版本咧，本身嗰个结局咧，咁佢自己都写咗个碟嗰度。咁啊，结局咧系会系。嗰、那個時間咧就話稍後再分即係再講啦。
0: 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回分解。
1: 冇錯啦，咁個下回係幾時咧？咁我哋都安排翻啦。咁睇下咧，即係播翻個版本咧，係可以完整咁樣送上俾大家。咁但係尋日嗰個我哋播出嗰個版本咧，都真係成個套碟已經係播曬㗎啦。咁最後嗰段咧就係麥子撞家姑咧都播曬。咁不過佢本身係真係去到嗰度嘅啫，係啦。咁多謝咁多位聽眾先話，好細心留意我哋播嘅歌喎。
0: 冇错啦，咁所以大家咧就继续留意我哋戏曲天地。如果你想听到嘅后面嗰段嘅结局系点咧，我相信咧好快就可以听得到噶啦。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范晓萱《老朋友》。
5: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
4: 为电影献唱的主题曲，这首作品用最简单的编曲和声线演绎故事当中两位闺蜜互相支撑的细腻情感，令乐迷都回想起人生中的真挚友谊。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好啦，咁时间呢又返返嚟我哋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环节啦。
1: 冇错。
0: 咁而家呢我哋呢就收听到我哋呢听众嘅电话喇，就係曾婆婆。曾婆婆你好。
1: 曾婆婆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6: 你好
1: 啊。
6: 好叻仔啊！依家
1: 系啊，
0: 多谢你啊，
1: 好犀利啊！
6: 我成日睇大戏，我成日睇大戏噶。
0: 啊，好啊，多啲支持，多啲支持。
6: 系啊，你依家好叻，唔系啊，你以前睇七日八场我都睇晒。你依家两晚咁少，
0: 系啊，因为以前通常就系做七日八场嘅，咁而家好多时候就
6: 讲嘢啦，
1: 唔好讲，自己男 P 讲，男 P 你唔好讲嘢啦，咁
0: 啊，咁你有咩点唱嘅名单先？好，但你有咩点唱嘅名单先？
1: 系啦，系啦，
6: 我俾我屋企人成家人听，同埋我第二仔生日，我第三生宝生日，
1: 啊，生日快乐，
6: 身体健康，七日平安。听过嗰啲观众都身体健康啊！
1: 你都系吓，曾婆婆身体健康啊，系啊，大家都要啊，
0: 好身体健康。
6: 好多嘢做啊，立
0: 希。系啊，多谢你，多谢你，
1: 继续支持啊！
0: 好多谢晒，好。
6: 佢把声好靓啊！
1: 系啊，
0: 多谢你，好。
1: 咁我哋听歌咯，曾婆婆，下次倾，
0: 好，
1: 拜拜，
0: 拜拜。为大家送上由方艳芬主唱嘅《红鸾起》。

0: 刚才大家所收听的是由方艳芬主唱的《红联起》。
1: 太太，想不想免费拎超市现金礼券啊？
2: 我好醒的。

0: 而家啲骗案咁多，唔好自己呃到我啊！
1: 太太你误会啦，想推介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俾你啊！逢星期一至五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早上十点嘅香港暖流，到咗同日下午四点嘅有你同行节目就会发问一条相关嘅问题，最后上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私信回答，最快答中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噶啦！
0: 咁顺，等我叫埋隔篱屋陈太留下看更全速收听先。
2: 冇错啦，我哋呢个想你听嘅活动咧，已经开始咗一段时间啦。咁啊，大家啦要留意住我哋嘅节目啦。稍后有你同行咧，就会问出今日嘅问题，亦都要重温翻我哋香港年流嘅节目啦。咁啊，先知道答案。咁啊，亦都最快答中嘅朋友咧，就可以有呢个嘅礼券噶啦。
3: 冇错啦，晓君啊，我觉得原来头先听嘅歌咧，我好多都未听过，我又好想再听多啲，咁可以点样呢？
2: 非常之简单，咁啊，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节目啦，亦都可以上翻我哋网站重温翻嘅。好啦，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有本港旅行社表示，原本在熊本的旅行团已经安全离开，今日前往熊本游览的旅行团已经更改行程，改为前往福冈。在本港机场，有市民说因为担心地震，决定不随团到九州旅行，随即买机票改往新加坡。东瀛游表示，今日有两个旅行团共52人，分别由香港及澳门出发到福冈。中环游在社交平台表示，原定今个星期入住及游览熊本县的团，将改为入住福冈及游览当地景点。中方表示密切关注日本熊本县发生的地震，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及伤者致以慰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发布领事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海啸及余震。中国外交部及驻日本使领馆将继续密切关注有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在立法会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委员会会议，有议员认为条例应该加入招商引资的范畴，以及让北都发展在输入建造业劳工方面更具弹性。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政府招商引资会订立一些优惠政策包，以吸引不同企业，当中包括不同措施，例如在土地批核及税务优惠等。目前在税务方面已经有条例及框架处理，因此将来如果在北都招商引资时需要为某些企业提供特别税务优惠，都会按有关税务条例框架处理。香港足球盛会2026本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分别上演曼城对国际米兰以及车路士对祖云达斯两场瞩目赛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对于坊间关注效力曼城的挪威前锋夏兰特未能够随队访港，他强调活动邀请的都是有吸引力的球队。而为了推动票尾经济，旅发局联同过百间食肆及商户推出持票优惠。九龙城区议员黄文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区内有40多间店铺响应推出独家折扣，亦都正研究在盛事期间加设由启德体育园直达九龙城的直通巴士或小巴服务，吸引更多外地旅客深入社区消费。天气方面，越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96点，升咗485点，总成交金额3,031.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8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8点，升14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 ：XL2 南方海力士32.46跌咗5.56，南方恒生科技4.76先四升咗1.2。腾讯控股467元，升咗19.8；小米集团31.8，升咗2.54；盈富基金26.28，升咗4.8；中芯国际66.9，跌咗2.2；阿里巴巴113.7，升咗0.7；恒生中国企业88.72，升咗1.86；美团92.05先升咗1.75；智普1028元，跌咗14元。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434， 瑞士法郎 9.58， 澳元 5.449， 加元 5.566， 新西兰元 4.539， 欧元 8.9402， 每百日元对港元 4.792，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281。 日经平均指数报 61,434 点，跌了930点。港金报37,790元，比上日收市跌了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3.34美元，卖出4,043.7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中环花园道啦，由于路面有油渍，咁影响到啦现时下行，近住上亚厘畢道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分别去到爱都大厦同埋罗便臣道近住加诺萨医院，咁同时咧影响到坚尼地道去花园道一带咧都比较车多，车龙咧就过咗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大家经过啦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中环花园道由于路面有油渍。影响到下行，近住上亚厘畢道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车龙就分别去到爱都大厦和罗便臣道近住加诺萨医院，同时影响到坚尼地道去花园道一带比较车多，车龙去到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金钟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江乐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车龙排到香港大会堂。而同时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都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去到戏曲中心。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大家好，我系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6: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7: 辛苦咗成日。今晚想吃什么好东西奖励自己呢？一碗热腾腾的靓汤，还是一块香甜的蛋糕？食物可以医饱肚子，而音乐就可以抚平心灵。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声音做你的心灵鸡汤，陪你品尝生活的滋味。约定你。

0: 悠闲安多芬。
1: 近期香港电台第五台想嚟听香港暖流友奖问答游戏，另一班听众疯狂，亦因为咁流传住一套必胜大法。第一招顺风耳心法，
2: 朝早十点锁定香港暖流，留心收听节目，将节目内容全部记入心。
1: 第二招问题夺先权，
2: 下午四点准时收听，有你同行，出题一刻即时准备答题，反应要。

0: 家到六点，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 又嚟到星期三啦，亦都系去到四点打后嘅有你同行啊！头先都听到宣传声带有讲咧，就系、是、想你听香港暖流有奖问答游戏啦。咁我哋就系逢星期一至五啦，即系呢段时间咧，我哋都会喺呢个节目嗰度咧，就问一条问题系关于香港暖流嘅。咁所以如果你系有留意得好仔细啊，有啲朋友仔可能我怀疑吓系有写埋笔记添啊，即系记录低一啲嘅重点啦。咁同埋我哋每一日咧都会用唔同嘅问题嘅方式、问题嘅方向嚟到去问你一啲关于香港暖流节目嘅内容嘅。咁就都好快啊，因为咧见到啲五台之友咧就喺我哋发问完冇几耐咧就已经系抢先啊去答问题啦。咁有阵时我哋都会喺度思考啊，我哋嘅听众咧真系极之留意我哋嘅节目啊，系记得好多好仔细嘅细节添啊。咁但系嗱，如果唔记得咧，其实都唔紧要嘅，只要上到去 rthk.hk 香港电台嘅网页嗰度咧，听翻重温。又或者如果喜欢用智能手机嘅朋友们咧，咁亦都系可以下载翻我哋最新嘅香港电台嘅手机应用程式啦，做一啲简单嘅登记成为会员之后咧，咁你就可以系重温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除咗话系香港暖流之外啦，当然仲有其他你喜欢嘅五台嘅节目咧，都可以系尽在你嘅掌中啊！呢一部嘅手机嗰度咧系可以揾得到啦，同埋都几方便噶，你可以咧系按照你个人喜好，譬如你好喜欢听戏曲嘅节目，咁你咧就系标记咗佢，咁啊记低，嗱之后咧有一啲戏曲嘅节目咧，揿一啲好简单嘅掣揿入去咧，就已经可以系重温得到噶啦。咁或者你系中意听其他唔同类型嘅节目咧，亦都系按你嘅个人喜好啊，以及系需要咧，咁系可以系做到一啲嘅指定嘅工作嘅，系啦，咁啊一个几方便嘅手机应用程式啦。咁如果大家系都有惯常用开一啲嘅智能手机嘅话咧，咁又多一个嘅小程式啊，咁就可以令到你又系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嘅各大节目啦，同埋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好啦，咁啊讲多少少规矩咧，咁其实就系转个头好快，我就会问一条简单嘅问题啦，咁就系关于今日较早前播放嘅香港暖流。咁只要你知道个答案嘅话咧，就系、是、上到去我哋五台嘅面书专页。咁你系本身如果你要参加嘅话咧，你必须都要系我哋嘅五台之友啦。咁就知道咗个答案，你就可以私信我哋，记得系私信我哋吓，最快系私信我哋嘅五台之友，而又答得啱咧，咁就可以有机会获得超市现金礼券嘅。咁同埋，如果较早前系已经玩过而赢过嘅话咧，咁就好抱歉啦，咁就将个机会要留俾其他嘅一啲五台之友啦。咁我哋重复参加嘅朋友咧，咁系我哋唔会系将呢一个奖项系送俾你嘅，咁啊希望系人人都可以有机会去试下攞到呢一个嘅超市现金礼券啦。好啦，今日我哋重要嘅时刻到啦，想你听香港暖流嘅题目就系、是、今日。我哋香港暖流咧，咁啊，总共有三个小时啦，由朝头早十点开始啦，跟住十一至十二咧就系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啦，咁然后十二点到一点咧又系电台版本。好啦，喺呢个电台嘅时段，朝早十点到十一点呢一个时段里面，我哋第三首播放嘅歌系咩歌呢？请讲出呢一首歌嘅歌名。咁你就可以有机会得到呢一个嘅超市现金礼券嘅啦。咁啊，记得上到去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嗰度私信我哋，咁就预祝你成功啊！咁另外亦都系呼吁你啊，如果系想点唱或者系想分享心事，欢迎打上嚟1872312。

0: 听完学友嘅呢一首蓝雨之后咧，亦都要到阿文仪出场咧，就系、是、有你有健康啊！今日咧继续同大家讲下呢个风湿病科嘅相关嘅问题啊，就系类风湿关节炎啊！咁我哋而家将个时间交俾佢啊！
1: 医生，医生，我健唔健康啊？
2: 有我喺度，梗健康啦！
1: 有你有健康。

0: 大家收听今个星期的有你有健康。今一个星期除了文怡之外，继续请来风湿病科专科余家龙医生来到跟大家讲一下类风湿关节炎的。余医生你好。
1: 文怡好，大家好。
0: 上一集我们就跟大家讲了类风湿关节炎和风湿的分别，还有也提到如果我们长期不理这个类风湿关节炎的话，会有机会有些不可逆转的情况出现的，所以大家都要注意了。不如在这里跟大家重温一下，如果遇到什么情况底下有机会是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呢？
1: 类风湿关节炎顾名思义是关节有发炎，
0: 嗯，
1: 但关节发炎就不是普通关节，在类风湿来讲最常见的影响是在手指、在手腕和对落的两排关节，一个就是指间关节，一个就是掌指关节。当这些关节两边平衡影响和一些发炎的病征，如果大家记得上一集讲到发炎的病征有两个特点，第一就有神僵，即是说起身那个僵硬时间多过30分钟，第二就是有红肿痛热的情况。如果有平衡影响神僵同中痛热，咁就要考虑系咪类风湿性关节啦。
0: 唔知过去嗰个星期大家又有冇留意呢啲嘅症状呢？如果有嘅话呢，亦都可以自行去判断一下究竟会唔会有机会系呢个类风湿关节炎啦。咁啊，余医生你都有提到啦，就系话类风湿关节炎呢都系免疫系统嘅情况。其实真正嘅成因呢都系关于免疫系统，就唔关呢个年龄事㗎，系咪呀？
1: 冇错。其实呢我哋每一个人呢都有免疫系统呢，就系帮你保护我哋身体，免受呢细菌同埋呢个病毒入侵。咁本身系对外，但系当我哋免疫系统咧出现咗混乱，佢认错咗一啲外来物系自己，开始攻击佢咧，就会导致发炎。如果佢系攻击我哋嘅关节咧，就会导致类风湿性关节炎。咁其实喺入边咧，都亦都揾到一啲系特别针对关节嘅抗体嘅。

0: 咁當呢啲炎症咧開始影響關節嘅時候咧，關節就會有滑膜嘅增生，耐咗咧嘅軟骨同埋骨咧亦都會侵蝕嘅。咁咧好多時候咧呢啲發炎咧就會導致一啲其他嘅影響，因為長期發炎咧亦都會導致其他器官咧都有啲唔同嘅并发症嘅，咁所以咧，我哋要考虑呢个病嘅时候咧，唔系净考虑关节，系考虑全身嘅影响嘅。
1: 咁有啲咩并发症系会有机会出现啊？
0: 当咧喺罕见嘅情况之下咧，佢可以咧攻击其他器官，包括攻击我哋嘅肾脏，攻击我哋嘅肺部，有时要攻击我哋嘅眼睛，会导致譬如眼睛会有干燥症啦，可以导致有虹膜炎啦咁样。如果佢个肺咧就会间质性肺炎，即系肺炎，好似发炎咁气喘嘅会。咁如果导致个肾发炎嘅话咧，个肾就会。啲小便起泡啦，會有蛋白尿啦，導致腎炎。咁當然啦，呢啲唔係好常見啦。呢個咧就係抗體直接嘅影響，但亦啲間接嘅影響嘅。當你長期發炎咧，佢就有兩個問題，得就係會導致咧骨質流失快咗嘅。所以咧，我哋類風濕嘅病人咧，其實骨質疏鬆機會會大幅提高。第二咧，長期發炎咧係會導致啲血管都發炎，血管發炎即係話心臟病同埋中風機會都會同時提高。咁所以咧，類風濕性關節嘅病人咧，對於控制心血管病嘅風險咧，係要特別留意嘅。
1: 我年紀大咗，免疫系統可能就會差咗，咁嘅話係咪真係代表我會更加大機會有呢一個嘅類風濕關節炎啊？
0: 好好彩咧，當你年紀大咗咧，你嘅免疫系統咧係冇後生咁好嘅。
1: 係，
0: 你知道咧，我哋嘅免疫系統亂咗先會打自己。咁當我哋嘅免疫系統弱咗咧，咁即係年紀大咧，其實咧患類風濕機會亦都會低啲。咁其實咧，類風濕性關節嘅發病高峰期咧係大概係三四十歲，喺五六十歲之後咧發病嘅機會率咧係會下降，
1: 反而會低咗。
0: 冇錯，但仍然都會有。咁但係咧，喺五六十歲之後發病咧，可能會有其他額外啲唔尋常嘅原因嘅，包括咧嗱，你知道啦，我哋免疫系統無啦啦好地地咁做咩無啦啦發嗰個免疫病出嚟咧？當然你有呢個病，梗係有啲先天因素，譬如你有啲基因喺身體入邊，你爸爸媽媽遺傳咗啲基因俾你，但係有基因咧唔一定發出嚟，必定係有啲後天因素激發佢啦。譬如有一個孖生嘅兄弟，佢生出嚟咧，媽媽遺傳咗嗰個類風濕基因俾佢，但係好得意，明明阿媽生。一个就发病，一个就唔发病。
1: 诶，咁得意？
0: 冇错，我哋就系从呢啲研究嗰度发现咧，原来就算同样基因都好咧，后天咧嘅因素咧系扮演好重要嘅角色。即系话咧，其中一个孖生兄弟，梗系接受咗一啲特别嘅后天嘅因素。譬如咩因素咧？我哋发现，譬如食烟。食烟一啲污染啦，可以咁讲咧，系一个好重要原因。原来食烟咧可以诱发身体产生一啲对付身体关节嘅抗体嘅，譬如类风湿因子，同埋一只叫 NDCCB 嘅抗体。呢、这個就係一個好重要後天因素，但係好多因素嘅話，譬如咧感染，有時感染咗之後就打亂咗身體嘅免疫系統，就搞到點解咧？原來嗰啲病毒咧個樣係好似關節嘅，跟住咧個身體個免疫系統亂咗啦，以為嗰啲病毒同關節係同一樣嘢嚟嘅，
1: 就攻擊佢。
0: 打完病毒就攻擊埋關節啦，咁、又亂咗啦。咁再加上平時身體唔健康啊，食得唔健康啊，或者有啲即係壓力太大，情緒唔穩定咧，又係會誘發我哋嘅身體嘅荷爾蒙分泌失調，然後繼而咧影響我哋免疫系統。原來好多原因係後天分泌嘅影響嘅。咁去到年紀長者大嘅原因，有啲咩特殊原因咧？有啲唔好嘅細胞，原來生 cancer 生癌症又係其中一個導致類風濕發病原因。所以咧，如果喺老友記入邊突然間有關節發炎咧，我哋考慮唔係淨係類風濕咁簡單，我哋考慮到佢咧會唔會有啲激發嘅因素。好多時候咧都要全身去揾下會唔會有機會有啲唔好嘅細胞癌症嘅信號啦。
1: 头先提到家族遗传是其中一个啦，有机会诱发呢一个类风湿关节炎嘅成因之一啦。咁当然后天都仲要有啲嘅诱因去激发啦。但系男性同埋女性又会唔会因为呢一个性别嘅原因而增加或者减少咗患上嘅机会呢？
0: 咁咧非常之好，女性多少少嘅，
1: 系咪好唔公平啊？系啊，
0: 因为女性咧有女性荷尔蒙嘅影响，女性荷尔蒙咧就其中一个诱发。类风湿性关节炎嘅一个原因嚟嘅，咁所以咧女性和男性嘅比例咧都系二比一比例，女性系多少少。不过咁，其实有啲病咧就系男性多过女性嘅，譬如咧强直性咧就系男性多过女性，咁所以咧都好平均嘅。不过你问到类风湿嚟讲咧，女性嘅机会系多少少噶。
1: 所以即系作为女性就要更加注意啦。如果有机会咧出现刚刚你提到嘅一啲病征咧，就要特别留意，谂下啊会唔会有呢个嘅类风湿关节炎啦。咁我记得医生你都有讲过啦，就系其实如果我最后唔处理，会有啲永久性嘅伤害噶。我想问一下喺你嘅咁多个个案入边，最厉害嘅一个伤害系点样咧？
0: 最厉害嘅伤害咧，就系当佢嚟到睇嘅时候咧，个病情已经系发咗好几年时间。
1: 几年
0: 时间，
1: 哇，都忍受咗好耐先至去睇医生咁。
0: 系啊，因为通常嗰啲咧

0: 在很多年前发病，咁咧佢就得唔到一啲正确嘅资讯，其实佢都忍受咗好耐，相信都
1: 系啊，可能就系好似我哋一开始第一集讲，以为自己系风湿啫，以为自己一啲劳损啊咁样，咁可能都系未必可以医到，但系后屘先至发现，有机会系类风湿关节炎。
0: 系啦，咁但系当佢咧开始变咗形之后咧，佢咧团火都已经熄熄地嘅啦，其实，即系佢当时已经唔系好痛，但已经变咗形，变形有几个原因嘅，最严重嘅个案咧，其实咧就系只手咧，佢啲手指咧系完全咧系歪晒，咁歪晒，其实个原因系边度咧？除咗系嗰啲关节同埋软骨侵蚀之外咧，其实骨同骨之间咧好多筋腱同埋韧带系搏住佢嘅。最严重嘅个案咧系连嗰啲筋腱同埋韧带都断裂，因为咧佢喺嗰个发炎嘅地方耐咗，嗰啲筋咧筋先系条绳啦，我哋绑住嗰啲骨咧霉咗，有时咧磨下磨下咧佢就会断咧，突然间断咧，只手咧原本系直嘅咧。突然间就耷咗落嚟啦，
1: 系
0: 咁以前咧都经常性发生呢啲现象，因为我哋啲药物唔系好多去选择，咁就令到个控制唔系好理想，咁好多时候咧都用手术方法先去搏翻条筋，但而家唔同，而家知道咧早啲医系能够预防呢件事，所以呢啲情况系越嚟越少噶啦。
1: 因为去到咧你话肌肉啊筋腱嗰啲有损伤咧，就会影响到个行动力噶咯，即系例如可能系手指个位已经冇力可以拎起嘢啦，又或者系根本上可能连揸筷子都有困难噶咯。
0: 系，你觉得好啱，其实系手嘅正常嘅功能，日常生活咧系会受到严重影响，即系话咧佢唔能够揸到筷子。唔能够写到字，同埋佢发唔到力，即系扭樽盖都扭唔到。好多时候咧，即系只手要揸埋嗰啲活动咧，都系受到严重嘅影响
1: 嘅。呢个就系一个好严重嘅状况啦。咁既然系咁嘅话，不如咁啦，医生喺度有咧，呼吁下大家，当遇到一啲小情况嘅时间，即系例如系啊乜嘢嘅肿痛，又或者系神僵去到咩嘅程度，就好即刻要揾你啦。
0: 哦，啱啦，因为咧我哋平时咧经常性遇到关节痛，乜嘢时候先需要睇医生咧？就要注意咧发炎嘅重要病症，包括咧系无缘无故嘅痛楚。
1: 系
0: 而嗰啲痛楚咧系有两个重要嘅元素，第一咧就系神僵，即系话起身嘅时候神咗起身僵硬多过三十分钟，活动完之后得到改善。第二就系佢开始有红肿脱嘅情况。如果呢两个嘅病征咧，即系代表你关节可能系发炎，咁你就应该及早求医，因为你嘅医生咧系可以能够从临床检查同埋验血咧睇下你有冇发炎嘅现象嘅。
1: 哇，咁啊，如果大家咧有任何嘅怀疑，都尽早揾医生。总之及早发现就可以及早治疗，咁就会减轻咧后边会发生嘅一啲情况啦。今日集咧非常之多谢余医生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啦。咁我哋下一集翻嚟咧，再同大家讲下究竟治疗嘅方案好吗？
0: 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熊本县7.1级地震已经造成最少13人死亡，其中3人是在大型商场爆炸中遇难，包括两名20多岁的女子。直至当地早上共发生过百次余震，搜救工作彻夜进行，其中在地震后怀疑气体泄漏引发爆炸的大型商场盖墙剥落钢筋外露，瓦砾散落商场四周，搜救人员手持电筒在建筑物内搜寻。有民众说交通受阻，昨日在公司过夜，但是担心余震睡不着，感觉比10年前的地震还要可怕。地震亦都干扰当地生产，本田及丰田汽车在熊本的工厂一度暂停生产，截断烟通的日本制纸公司受到重大损失。东京警视厅派出紧急援助队到熊本县协助寻找失踪人员。食环署打击无牌小贩售卖来历不明及高危食物，本月17日起在全港展开代号晓网的执法行动，共拘控14名涉案无牌小贩，检获600公斤食物，包括熟食、贝类食物、饭盒、面包、鲜奶、饮品以至过期食物等。食环署表示，今次行动以情报为主导，署方分析过往投诉个案资料，在多区调派执法小队，特别选择在清晨时分采取突击执法，在可疑个案和高风险地点打击相关违法行为。中方表示，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宣布对外国制造的先进机器人实施进口限制的事向中方查询，发言人毛宁回应时说，保护主义提升不到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及消费者的利益，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达到强风程度。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07点，升咗497点，总成交金额3,122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8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8点，升14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XL2、南方、海力士32.7，跌咗5.32；南方恒生科技4.76先8，升咗1.24。腾讯控股466.4，升咗19.2；小米集团31.88，升2.62；盈富基金26.28，升4.8；阿里巴巴113.6，升咗0.6；中芯国际67.2，跌咗0.9；美团92.3，升2蚊；恒生中国企业88.8，升1.94；智普1033蚊，跌咗9蚊。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3，日元163.65，瑞士法郎0.82，加元1.41，人民幣6.766，英鎊對美元1.33，歐元對美元1.139。

0: 澳元兑美元 0.694， 新西蘭元兑美元 0.578。 日經平均指數報 61,434 點，跌了930點。港金報37,790元，比上日收市跌了7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36.26美元，賣出4,036.67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道完。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有阿 N 提翻你啦，觀塘偉業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去到欣業街。咁另外，中環花園道係有路面油跡，花園道下行近住上亞厘畢道嘅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去到愛都大廈，同埋堅尼地道近住麥當勞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段車多。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花園道嘅路面油跡呢就已經係處理好㗎啦。現時花園道下行近住上亞厘畢道嘅行車線係已經解封，車龍有待消散，龍尾去到愛都大廈對出，同埋堅尼地道近住麥當勞道。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6: 一切都是诗与歌的对话，
5: 一切从一场起义开始。
6: 掌进课程带你走入诗歌与历史。
5: 8月3日星期一晚上8:00，诗情歌意，同你了解诗人北岛怎样用一切反复开头，写出对命运与希望的反思。
6: 同日8:30，解密秦朝，同你了解成语揭竿起义背后的秦朝历史故事。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掌进课程，
5: 一切从改变开始。
7: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00，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时间下午4:38，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有你同行。咁当然记住呢个电话号码18723112。咁啊，玫瑰同埋小雪咧就等紧你嘅电话嘅。咁无论你系想听一啲嘅，好耐冇听过嘅歌啊，又或者你有啲嘅心事想分享咧，都欢迎你打上嚟登记嘅，咁我都会尽我嘅所能啊，喺节目嗰度就为你播放一啲最啱听嘅作品啦。咁里边咧，亦都即系我相信唔少嘅歌曲咧，都会为你带嚟一啲嘅回忆啊，或者会令你谂起一啲啊当年嘅那些年嘅一啲嘅画面啦。咁啊，譬如话，如果讲到画面嘅其中一样嘢。我作为一个电视迷，一个电视精，最喜欢就是一定是看电视，还有就是以前长辈都会说，哎，不要控制埋问电视，电视不好问的，还有坏眼，要我坐返远啲，咁但係又好自然呢，好紧张，你喺度追緊嗰啲劇嘅时候，你就会个头呢越污越前，甚或乎呢就起埋身啊，又行到好近以前嗰啲我哋叫做大牛龟嘅电视呢係相对大部啲㗎嘛。咁而屋企又冇咁多空间呢，咁即係嗰个电视机其实係都唔可以坐得太远。

果唔係睇唔清楚，我自己會覺得啊，咁所以咧，尤其是一啲即係睇到大家咬牙切齒嘅電視劇啊，或者好熱血沸騰嘅電視劇嘅一啲嘅歌曲咧，我自己嘅印象就會好深刻嘅。尤其是咧，我會比較喜歡咧，就係一啲武俠類嘅，因為好多特技啊嘛，嗰啲武俠嘅電視劇咧。就最啱我嘅口味啦。咁唔知道你心目中又有冇一啲经典啊，或者心水嘅一啲武侠剧嘅主题曲呢？而以下呢一首会唔会都系其中一首你嘅最爱之一呢？来自关正杰嘅《天蚕变》。

0: 啱啱听过来自关正杰嘅《天蚕变》啦，而喺电话嘅另外一边咧，就有阿秀姐嘅。你好，秀姐。
1: 系啊，你好，梁学希。
0: 你好啊，
1: 首歌好好听啊，播得。
0: 啊，多谢你啊！有冇嗰阵时有冇追？
1: 系、
0: 我都中你，系啊，中意诶睇《天蚕变》啊。
1: 有啊，嗰阵时梗有啦，套到啲追唔记得晒啦，而家。啲歌好好听啊，真系。
0: 系啊，而家听翻咧，我都仲会系当年我好细个，系啊，
1: 你好细个，我嗰阵时好多咩？
0: 但系都系有画面嘅，因为屋企嘅长辈咧都好中意开电视睇嘅。
1: 系啊，好听噶，啲歌旧仔啲歌好听噶，真系嗰啲电视剧嗰啲。
0: 系啊，会令到大家嗰种热血沸腾啦。
1: 系啊。
0: 阿秀姐，我知道你系咪孙仔生日啊？
1: 是啊是啊，他星期日二号啊就20岁生日，我想点首歌俾佢听，阿玫瑰帮我拣咗啦。
0: 好啊好啊，我都征询过朋友仔意见，咁佢系中意听陈奕迅嘅歌嘅本身。
1: 是啊，佢话中意，我问过佢，佢话中意听佢歌，但我又唔知佢咩歌啊嘛，因为嗰啲歌我唔识噶嘛，系咪？
0: 好啊，我哋
1: 叫阿玫瑰同我拣咯。
0: 系啊，我哋都喺咪后有个小讨论啊，系啊，都有问阿玫瑰，又有问下小雪啊，咁样啦，系。
1: 系啦，
0: 咁啊，孙仔佢而家本身都读紧书嘅。

0: 紧嘅，企理工读啦。
1: 哦，读咩科目啊？
0: 电脑科啩，唔知系咪啊？好似系
1: 电脑啊。二十岁啊，咁即系佢第时出嚟，佢都系想做翻啲相关嘅工作啦，系嘛？
0: 我唔知佢系咪啊，因为嗰啲后生我唔识噶，我唔知佢噶，不过我知佢读嗰啲噶咋。
1: 哦，咁啊，孙仔都乖噶啦，如果唔系都唔会点。唔会点歌俾佢听啦，咁你记得提佢听翻。
0: 得啦得啦，我会叫佢听噶，我就点佢可以进步身体健康，顺便啊点埋俾佢妈咪啊文章啊，9月28号生日。
1: 哦，
0: 佢阿妈咪啊文章，9月28号咁啦。
1: 系阿孙仔叫咩名啊？
0: 阿日希啊。
1: 日希啊。
0: 啊，陈日希啊。
1: 陈日希，我个唔会系我嗰个希系嘛？又系嗰个啊？边个希字啊？
0: 唔系个希望嘅希啊。
1: 哦。哇，笔画少好多啊！
0: 你嗰个好难写噶，你嗰个希
1: 系啊，诶，笔画好多嗱，真系真心，我除咗写自己个名字会写嗰个字咧，我冇乜其他机会会写嘅我自己。
0: 我识睇嘅咋，我唔识写啊个字噶，你嗰字好鬼多画嘅。
1: 系啊，系系，尤其是右下角嗰堆笔画啊，最烦。
0: 个希容易啲啊，你个希字真系好难写嘅，我睇落去好似。唔知点嘅，唔识但我唔识写噶。
1: 系啊，你系要将嗰个字放到好大，你先至睇到啲笔画咯。
0: 系啦系啦，系啊
1: 系啊，
0: 又画啊嘛。
1: 系啊系啊，所以我细个真系冇乜点俾人罚抄嘅。
0: 系啦，
1: 好，
0: 唔该晒你。
1: 好，多谢你啊，秀姐，咁啊都祝你身体健康啊。
0: 好啦，
1: 系，
0: 多谢，
1: 好，多谢你嘅电话，
0: 身体健康啦吓。
1: 好多谢你，
0: 好，晒玫瑰，
1: 好好多谢你，好好，拜拜。系啦，咁啊，又祝阿日希咧，咁就嚟紧生日快乐啦！礼拜日咁就希望开开心心，学业进步，身体健康。好啦，咁啊，为你拣嚟嘅咁就系呢一首来自陈奕迅嘅作品，叫做《我的快乐时代》。

来自陈奕迅嘅《我的快乐时代》，咁就希望啊日希咧，咁就嚟紧系有一个愉快嘅生日啦。咁跟住落嚟咧，咁亦都系为你带嚟呢一对好经典嘅组合啊。咁佢哋唱过咁多唔同类型嘅作品，你觉得佢哋有边一首歌又系令到你会觉得好难忘嘅咧？咁一讲起佢哋个名，你就会谂到个别嘅几首歌呢？咁我自己呢就几喜欢佢哋演绎嘅呢一首《千载不变》，来自温拿乐队。

0: 我自己几喜欢听呢一类型嘅作品咧，系听完会有一种心头一暖嘅感觉嘅。来自温雅乐队嘅《千载不变》，跟住喺电话嘅另一边有卢太，你好，卢太。
1: 你好啊，学希。
0: 系啊，卢太。
1: 我直接叫你个

0: 好无状啊。
1: 吓？
0: 唔系啊，我话我直接叫你个名。
1: 哦，好啊，唔使唔使嗰啲。
0: 因为我做得你阿嫲噶啦，我八十几岁。
1: 哦，你可以。
0: 我刚才咧、嗯、听到你嗰个希字咧，我都觉得好奇。我而家攞起支笔喺度写，我问阿玫瑰，佢话左手边一个日字，
1: 系
0: 跟住一个义气嘅义字，
1: 嗯，
0: 唔系义气嗰个义嗰上边，
1: 系
0: 咁跟住系一个我字啊，亦系一个孝字。
1: 吓、啊，我唔识形容俾你听啊！呢、这个系阿卢太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如果你叫我纯声音去演绎咧，我唔知点样演绎个字啊！
0: 我咧就问佢系咪电视嗰个唔出戏个戏？佢话系，阿玫瑰话系。
1: 系啊，系啊。
0: 即系底下我真唔记得清楚，因为咧呢、这个字咧，曾经咧十年前咧有个朋友咧就读错咗吴卓二，我话唔系个二字啊，二字咧底下就个我日诶、我字啊，我同你嗰个我啊，我但系佢呢个唔系啊，我而家咧我唔记得咗以前我识得写噶，我呢个读过希字啊，吴卓希啊嘛。收尾佢老公
1: 话
0: 系啊，吴卓
1: 熙
0: 啊，唔系吴卓
1: 仪啊，
0: 咁
1: 系啊。嗱，卢太呢一个咧就系一个好多人喺我细个嘅时候会读错我名嘅状况。我系我仲要我个名个笔画多阿吴卓熙一个日字啊嘛，喺隔篱多咗一边噶嘛。咁、
0: 啊、
1: 因为有啲朋友唔识读，我会读个义字啦，会读个仪字啦。咁
0: 好多人读义字啊，
1: 系啊。系读个儿字咧，开头有啲朋友会，即系我细个真心嘅，咁我都会有啲唔开心咧，就系、是、哎呀，点解会读错我个名噶？系我翻屋企我系会投诉。
0: 我听日问下啲有知识嘅人士，叫佢写俾我睇先得。
1: 啊，加油啊，卢太，呢、這个好难写噶，呢、這个字真系。我嗱我
0: 写过啦，系啊，写过啦，好似又做一个考字啊，考试嗰个考。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啱
1: 啱啊！系啦，类似系啊，我细个写得肉酸咧，我系写个数目字个五字喺隔篱噶。
0: 系啦，我都叻啩，我好似印象中咧，我写过嚟好似做一个考试个考嗰下决嘅。
1: 系，冇错。
0: 啱啱啊！
1: 冇错。
0: 系啊，唔出奇啊，读错我个名叫阿珍啊，周时啊，俾人叫做我阿玲咧、啊，玲啊，嗰、那个玲啊，妙玲嗰、那个唔系妙玲啊。
1: 我明白王系啦，玉字边嗰个系啊，一个令字啊嘛。
0: 王字边一个就一个令嗰个令啊嘛。
1: 系。
0: 我个名叫阿珍，周时俾人读错，甚至无嗰啲政府人员嗰啲个个读错，我唔系啊，我个名叫阿珍啊，有三撇噶，我系分别好大，就系分别嗰三撇咯。
1: 好啊，咁啊嗱，我知道阿卢太你就有一首歌想听嘅，咁我哋仲有少少时间，咁有冇话想将呢首歌送俾边位朋友呢？
0: 冇啦，送俾我自己，跟住送俾你哋柜台全体员工。
1: 好啊，咁我就将呢首明善嘅公子多情送俾你，祝你身体健康。
0: 祝你身体健康。
1: 好，多谢你，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足球盛会2026本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分别上演曼城对国际米兰以及车路士对祖云达斯两场瞩目赛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对于坊间关注效力曼城的挪威前锋夏兰特未能随队访港，他强调活动邀请的都是很有吸引力的球队。而为了推动票尾经济，旅发局联同过百间食肆及商户推出持票优惠。九龙城区议员黄文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区内有40多间店铺响应推出独家折扣，亦都正研究在盛事期间加设由启德体育园直达九龙城的直通巴士或小巴服务，吸引更多外地旅客深入社区消费。屯門青山公路近富發里的一個地盤昨日發現有水管滲漏，水務處表示工程團隊已經通宵完成維修水管漏點。怡豐園、顯發村、恆信園、冠豐園及屯門官立中學的食水供應今早10:30起陸續恢復正常。水務處又指工程期間發現同一水管近屯興路位置亦都有漏點，需要安排維修，计划在今晚11:00用水高峰期过后停水，以继续进行维修，争取明日中午12:00前完成并恢复食水供应。日本熊本县7.1级地震已经造成最少13人死亡，其中3人是在大型商场爆炸中遇难，包括2名20多岁女子。直至当地早上，共发生过100次余震，搜救工作彻夜进行。其中在地震后怀疑气体泄漏引发爆炸的大型商场外墙剥落，钢筋外露，瓦砾散落商场四周，搜救人员手持电筒在建筑物内搜寻。有民众说交通受阻，昨日在公司过夜，但是担心余震睡不着，感觉比10年前的地震还要可怕。地震亦都干扰当地生产，本田及丰田汽车在熊本的工厂一度暂停生产，截断烟通的日本制制公司受到重大损失。东京警视厅派出紧急援助队到熊本县协助寻找失踪人员。中方表示密切关注日本熊本县发生的地震，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及伤者致以慰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发布领事提醒，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海啸及余震。中国外交部及驻日本使领馆将继续密切关注有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天气方面，越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达到强风程度。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的6点钟。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07点，跌咗升咗497点，总成交金额

0: 2.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8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8点，升14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 ：XL2 南方海力士32.7跌咗5.32，南方恒生科技4.76八升咗1.24，腾讯控股466.4升咗19.2，小米集团31.88升咗2.62。盈富基金26.28升咗4.8，阿里巴巴113.6升咗0.6，中芯国际67.2跌0.9，美团92.3升2元，恒生中国企业88.8升1.94，智普1033跌咗9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435，瑞士法郎9.577，澳元5.447，加元5.565，新西兰元4.538，欧元8.9385，每百日元兑港元4.79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275。日经平均指数报61434点，跌咗930点。港金报3779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7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36.85美元，卖出4037.4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话 N 提翻你啦，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高埗游乐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而观塘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的交通意外仍然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欣业街。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交通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车，龙尾去到龙日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7:06，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5:54。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最新天气报告是：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到18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到15公里；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

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系冇宽减嘅。记得喺7月31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俾过期附加费。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1: 跑步原来可以咁好玩，
2: 跑友嘅故事亦都可能就系触发你出街跑嘅原动力。
1: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3: 嗰时咁啱识到个跑步嘅朋友，佢就介绍我玩一个田总10公里比赛。原来比赛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噶，同埋好有气氛。咁之后系咁比赛啦。
1: 更多香港跑者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6: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7: 嚟到第二个小时嘅有你同行啦，时间系下昼嘅5:11，咁就当然继续系欢迎你打上嚟18723112啦。咁啊，玫瑰系会继续接听你嘅电话。咁如果你系想点唱，或者你想系倾下偈嘅话咧，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112嘅。好啦，喺电话嘅另外一边咧，就有陈婆婆啊，陈婆婆你好啊，
8: 你好，学熙你好，
7: 系，
8: 我又听到你声啦，
7: 系啊，又一个星期啊，
8: 系啊，上星期打唔排唔到我啊，
7: 哦，唔紧要啦，咁啊，今个星期排到，咁啊，咦，做咩咁开心嘅？
8: 我8月份我几个人生日啊嘛，咁、我想点你祝寿歌，又同你倾下偈咁咯。
7: 哦，近排 OK 嘛，生活
8: OK 啊。
7: 系净系个天气有啲
8: 论
7: 尽啊！诶，点解咁紧张啊？
8: 我首先我8月1日就我个仔生日，
7: 系
8: 8月8日咧系我个孙生日。
7: 嗯，
8: 我孙女8月24日就我本人生日，
7: 哇，全部8月之星，
8: 系啊，
7: 哦，
8: 所以我啱啱我又打到，我唔记得咗打添，啱啱打到，
7: 系啊，咁啊准备嗱，又啱啱好啦，又仲有2日就仔仔生日啦，
8: 系啊，
7: 哦，咁跟住个孙都系佢嘅仔仔小朋友嚟嘅，定你有几多个小朋友啊？
8: 是我女的个小朋友是很大个的了、出来做事的了，两个都。
7: 好啦，放心啦、出了身就。
8: 所以我一个婆婆一个妈妈咪同佢祝寿下啦，我都未试过在电话同你祝寿、一来祝埋我自己。
7: 咁我首先在这里我就祝你8月24号就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会唔会谂住出门啊？或者点样去庆祝啊？
8: 出去食餐饭啦，简单单啦。佢哋两个去旅行啊嘛，啱啱。我月尾咪翻嚟食餐饭嘅，简单啲咧。通常咪普普通得嘅咧。
7: 最紧要就系一家聚埋咁样啦。
8: 吓，倾下偈，聚下咁，好开心噶咯，已经。
7: 哦、你哋都会耐唔止都会食下饭，或者即系都唔系都讲下电话嗰啲啦，系嘛？
8: 会啊，有时我去探我孙女噶嘛，我哋好好倾噶嘛，我哋都。
7: 哦，诶，好难得、哦，即系阿孙女同你有倾到一个话题，因为有阵时我自己咧对住以前细个啲嘅时候啦，唔系而家啦，以前细个啲嘅时候对住啲长辈咧，有阵时真系唔知道。开啲咩话题嘅，同埋我好怕俾人问读书读成点啊！我好怕呢啲。
8: 我连乜都讲嘅，佢又好锡我嘅，我又好锡佢。
7: 咁好啊，咁啊，即系希望嚟紧就系八月之星，就大家有多啲机会系见下面食下饭啦。
8: 系啊，我个仔又系好同我好倾嘅，所以我嚟过好多话题嘅。
7: 啊，这个是好。

0: 難得嘅，即係有陣時就係唔知點解，即係我都經歷唔同嘅階段，同我媽媽咧都會係啊，有啲時候咧就乜都講好似朋友咁樣嘅。但是有啲时候咧，就系难以启齿，唔知，因为我唔想去担心啊嘛，有啲嘢。
1: 咁啊系，做仔啊，梗系唔想话妈妈担心啦。
0: 系啊，所以要
1: 我哋又唔想去担心啊嘛。
0: 系啦，
1: 大家都互相互助。
0: 系啊，就系咁啱得咁巧咧。我譬如我就系寻晚啫嘛，我同我妈妈倾到倾偈咧，即系面对面倾偈，倾到十二点几啊，夜晚唔觉唔觉讲咗两个几钟头。
1: 哇，好开心咯、啊！你妈妈好开心啊，真系、我都戥你妈妈开心、啊。
0: 其实就系突然之间好似系touch着咗个掣咁样嘅，会系唔知点解、
1: 啊。好倾噶
0: 系啊，但有啲时候咧就话，阿妈不如食饭啦，食饭啦，唔好讲咁多，唔好问咁多，即系有阵时我会咁样样嘅。
1: 哦，可能你做节目忙得滞啦。同埋好多壓力嘅，而家出嚟做嘢啲人。
0: 我會覺得係要平衡嘅，即係我又唔想完全唔俾媽媽知道我工作嘅狀況。咁但係係啦，因為有啲、即係工作唔係話開心唔開心嗰樣嘢，而係工作嘅嘢太複雜咧，解唔到俾佢聽啊。
1: 咁啊係。
0: 係啊，即係佢未必熟悉我嗰個行業啊。係啊，同埋各個行業唔同咧。
1: 咁啊
0: 系，系啊，即系太
1: 都系咁噶。
0: 同埋我冇耐性解释俾佢听，譬如啊，我翻工咧，仲要做好多唔同嘅嘢，即系佢未必会好明白啊嘛。
1: 咁啊系，系啊，好多时我都唔敢骚扰佢噶，有时都等佢个平和啲嘅心谂，我哋大家都倾噶啦。
0: 系啊，咁所以其实都。多谢你，即系咁啱就系带起咗呢个话题，我自己都思考，同埋有阵时真嘅五台之友嘅打上嚟，即系每一次倾偈咧，都会令到我谂下啊，我自己点样去同家中长辈相处咧，系每一天都真系要学习嘅。
1: 你嘅妈妈都好开心啊！你同佢倾咁耐，你哋去咗翻工啊嘛，咁你妈妈一个人咪好闷咯。
0: 哦，唔系噶，佢好精彩噶，佢会去啲长者中心嗰度同啲老友记倾偈啊，又同啲姑娘啊嗰啲又倾偈，即系我妈都 OK 嘅。
1: 咁啊好啊，真系咁啊，大家快快乐乐咁见到面，大家开心倾下聚下咁，真系呢啲好事噶，真系啊！你好孝顺啊！
0: 学习啦，咁我都我咁我又咁讲嘅，我俾我阿妈闹嘅时候，我就唔会开咪讲嘅。
1: 人人都试啦，
0: 系啊，咁我都会俾我阿妈饿嘅，即系呢个又真嘅。
1: 唔多唔少都有啲，唔过嗰个妈妈唔饿个仔咧就
0: 唔紧，仲够着紧啊，可能系嘛。
1: 啊，系啊，好开心啊！好，你同你倾下偈。
0: 系，多谢你打上嚟啦。
1: 我惊打得多，唔好意思。
0: 唔紧要，嗱，咁不如又讲下啦。嗱，呢一首就系阿秋官嘅《祝寿曲》，系咪啊？
1: 系啊，系啊。
0: 嗯，好啊。嗱，咁我将呢首歌就送俾你全家嘅八月之星啦。
1: 好啊好啊，同我多谢阿玫瑰姐姐。
0: 系啊，好唔好问题，听到噶啦佢。
1: 头先咧唔记得多谢佢咯，我紧张个头啊。
0: 哦，唔紧张啊，嗱，下次希望下次又同你倾偈啊，好听到你把声好开心啊。
1: 好开心啊，同你倾偈。
0: 好，多谢你。
1: 你把声好
0: 甜啊。啊，多谢你，多谢你。好啊，咁啊，送呢首歌俾你。
1: 好
0: 多谢你，拜拜。
1: 好，
0: 拜拜。好啦，咁就为陈婆婆就送上呢一首嘅祝寿曲啊，咁就哇好开心啊！一路睇佢嘅声音咧，即系听到佢系一路感觉到佢笑住去同我哋分享嗰一份嘅快乐啊！系啊，嚟紧八月啦，咁就八月有好多嘅朋友仔又生日啦，咁所以如果收音机旁边嘅你啊，都有一啲嘅挚爱亲朋啊，嚟紧都好快有生日啦，或者刚刚过咗。你想在大气电波那里为他送上祝福的话，都欢迎你打电话上来187-2312的。这个时候就送上秋官的这首祝寿曲。

0: 好啦，听完祝寿曲之后咧，电话嘅另外一边咧就系、是、有佩珍婆婆嘅。你好，佩珍婆婆。
1: 系啊，你好啊。
0: 系啊，听闻你系咪睇完牙嚟啊？
1: 系啊，我去剥牙，我真系好好。我女同我揾到呢个医生，系我哋住屯门嘅。
0: 嗯。
1: 咁我去咧就去我屯门嗰个咪有间宝仪大厦啊，嗰、那个叫做盈丰大厦嘅，咁佢嗰度咧就喺嗰度开个诊所。我咧，我个女咧就同我睇到去嗰度我整牙咧、
0: 嗯，
1: 哇，剥两只唔痛，又唔系点流血嘅。
0: 系
1: 第三嗰只咧好顽固，
0: 系
1: 开三，
0: 系
1: 烂咗三次，
0: 系
1: 烂咗三次。都唔覺得你係痛嘅，咁後屘唔得好頑固，要開刀攞出嚟，攞、咗出嚟你都係唔知嘅。
0: 哇！
1: 佢真係好叻，佢仲有佢唔會滲血喎、
0: 啊。嚇、啊！哇！咁幾好喎、啊！
1: 佢又唔滲血啦，佢仲係食止痛藥咧。我係食得一粒嘅啫，就冇事嘅咯。後屘最後嗰隻牙咧。佢仲要俾埋特效药我嘅，完全都唔使食过，几好啊！嗰、那个医生做得，所以我做嗰阵我都同佢讲，哇！你真系好叻，我真系、真系好感激你，好感恩你整到帮我做到，真系一啲痛苦都冇。
0: 哇！但系头先咧，我一路听住阿佩珍婆婆你形容嗰件事咧，我听到都觉得痛啊。
1: 系啊。
0: 系咯。因为系啊，咪后我都同阿玫瑰讲，我话哇，我最怕咧就系做呢啲嘅牙科啊嗰类嘅手术咧、你净系你瞓喺嗰张床嗰度，即系嗰张凳嗰度，跟住攞个灯照住你，已经好大压力噶啦嘛。
1: 系啊，佢又好温柔、哦，哇，真系一流，佢真系做得你真系一流。我所以我同佢讲，我真系感恩你，你帮我做得咁好，起码你冇痛苦，起码你唔会流咁多血，会惊。
0: 系啊，系 啊。
1: 我本应咧，我有一个嗰啲叫做惊恐症啊，即系好似喐下咧，个人咧就好惊嘅。
0: 系
1: 啊，佢俾我咧就冇惊，我好安静咁俾佢同我整牙，哇，真系一流。所以我话我真系要赞。我要真系要赞你，我话佢啊，多谢你一个好温柔啊！
0: 哦，
1: 系啊，
0: 哇，咁啊，阿医生手势好，同埋起码另外一样嘢就系即系心理上都令到你安心咯。
1: 系 啊，最主要原因佢唔流血嗰，唔系剥咗你啲牙咧，仲成日渗血嗰度好嘢啊！
0: 系啊，咁而家
1: 嗰度真好叻啊！
0: 关心下你先，咁系几耐之前做噶个手术？
1: 半个月前咯。
0: 哦，咁而家好翻晒噶啦，系咪啊？
1: 而家我整咗三只牙，仲要整套牙咯。
0: 系。
1: 系啊，
0: 即系做植牙嗰啲。
1: 系啦，真系好好，我真系好感恩佢。同埋咧，我又想赞下我啲仔女。
0: 系。
1: 我咁多个仔女咧，我四个仔女咧都对我好好，啲书又对我好即系好锡我啊！仔仔女女都好锡我，系啊。咁佢咧，今呢个下个月咧又带我去旅行，去大阪旅行，好开心。但系咧，我有个大仔咧，佢咧我最开心佢戒烟。

0: 为年纪有翻四十零岁咧，你唔多唔少咧，都系有少少嘅毛病。
1: 系。
0: 咁医生叫佢戒烟，佢好，佢又戒。
1: 嗯。
0: 我仲希望我有个细仔，又系我希望佢戒埋烟，我就更加开心啦。
1: 嗯，咁我希望你就快啲梦想成真啦。
0: 系啊，我好感恩。
1: 嗯。
0: 我真系好感恩。啊！我又好感恩政府、哦、对我哋咁好、哦。
1: 系啊，咁即系基本上咧，佢系会好多嘅唔同嘅安排啊，即系令到一班嘅老友记咁系个生活系舒服咯。
0: 系、嗯、啊，真系政府真系我哋真系好感恩政府，起码我哋咁嘅年纪，你有。我哋以前攞嗰陣時咧，就屬於係生果金啊！而家佢屬於就唔係生果金啊，係嗰啲公務員金啊，係咪啊？
1: 哦，嗱，呢個我又真係唔係好熟啦，因為我媽媽自己處理嘅呢啲嘢，係啊，咁佢就唔需要我去掛心呢一方面嘅。咁不過的確咧，佢政府係有好多唔同嘅措施啦，咁就係幫助唔同嘅長者朋友啊，各方面嘅朋友咁樣去照顧佢哋嘅需要。
0: 係啊，我覺得政府咧對我哋咧年紀大嘅老人家都好好噶啦，感恩噶啦，有兩蚊搭車，但係有好多人都唔係咁滿意嘅。是不是、其實香港政府對我們都已經算是這樣的了，你不要說要到十足的了，是不是、
1: 每個人的需求不同啦，是
0: 啦，真的很感恩的了政府。
1: 啊、好了、在這個時候呢，我知道今天你打上來呢，就是想就是除了說多謝韋牙醫，都想是點首歌給他、是不是、
0: 是
1: 我選了一首草蜢的歌，就是世界會變得很美。
0: 哦、多谢
1: ，咁祝你身体健康。
0: 多谢你啊，
1: 好，
0: 多谢晒，
1: 多谢你，多谢你电话，拜拜。听到阿佩珍婆婆讲，哇，原来去整牙都未必系咁可怕嘅，咁啊，亦都希望咧，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啊，如果系惊做呢啲嘅小手术嘅话咧，都遇到一位好好嘅医生啊。5:30新闻前为你送上草蜢的作品《世界会变得很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熊本县昨日 7.1 级地震后发生爆炸，位于加岛町的大型购物中心 Eon 永旺营运者表示，地震发生后数以百计顾客及店员在商场工作人员迅速引导下来撤离。购物中心在震后大约一小时爆炸，局部倒塌。路透社报道，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救出了八人，其中三人死亡。永旺子公司方面核对过大约2700名员工，暂时发现仍有几个人下落不明，正循可能泄漏燃气的方向调查。央视新闻报道引述日本专家分析，可能是地震剧烈晃动损坏燃气设备，在建筑物内部相对封闭的空间内积聚了大量泄漏出来的燃气，与空气混合后遇到火源引发爆炸。中方表示密切关注日本熊本县发生的地震，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及伤者致以慰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发布领事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海啸及余震。中国外交部及驻日本使领馆将继续密切关注有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香港足球盛会2026本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分别上演曼城对国际米兰以及车路士对祖云达斯两场瞩目赛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对于坊间关注效力曼城的挪威前锋夏兰特未能随队访港，他强调活动邀请的都是很有吸引力的球队。而为了推动票尾经济，旅发局联同过百间食肆及商户推出持票优惠。九龙城区议员黄文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区内有40多间店铺响应推出独家折扣，正在研究在盛事期间加设由启德体育园直达九龙城的直通巴士或小巴服务，吸引更多外地旅客深入社区消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达强风程度。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嘅6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高埗游乐场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比较繁忙。龙尾分别就去到吉庆围，同埋去到锦田绕道，近住锦庆路。较早时九龙观塘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系稍为车多。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中山纪念公园一段稍为车多。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洪水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车多，龙尾近军器厂街。喺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面粉厂稍为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中港城。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红桥至到杯道路比较多车。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就去到友爱村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6: 由周涛饰演嘅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嘅重要金主，亦都系孙前程嘅妻子，精明强势，与丈夫组成女强男弱嘅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5: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7: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宣道会陈朱素华纪念中学太阳使者朱家敏同学的新疆回忆啦！
8: 我哋呢一班太阳使者追寻太阳而嚟，我哋企喺无边嘅草原，望住湛蓝嘅湖水同埋延绵嘅天山山脉。喺呢个夏天，我哋共同书写下关于新疆嘅故事。
7: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9: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点解一入到直播室嗰个感觉咧，个时间系过得好快嘅咧？已经嚟到咧，系今日最后一节嘅有你同行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啊！喺电话嘅另外一边咧，亦都系有阿英姐嘅。你好，英姐。
11: 你好啊，学熙。
10: 系啊。点啊？有咩想同我哋分享咧？
11: 冇，我就系听你话嗰个姐姐咧，对政府感恩咧，我亦都认同噶。因为佢实在系对我哋啲长者算系咁啦。
10: 其实几好啊，真系。
11: 二来我有样嘢咧，我住近高山剧场。
10: 系。
11: 咁我好中意睇大戏。咁嗰度咧亦都有长者半价啦。跟住嗰啲免費飛咧，係唔係 KFC 做？往往都係國家一級演員做俾我哋睇。所以呢啲真係非常之正。
10: 啊，咁又唔好話 KFC， 即係可能大家唔係好熟佢哋個名啫。咁但係，
11: 我講嘢或者得罪人啦。
10: 啊，唔係，
11: 即係唔係啊？即係根本冇 KFC 啊！而家你就算本港同國內咧，佢哋係越做越進步嘅。
10: 即係起碼咧，即係我譬如我自己觀察家中長輩咧，都係會有好多活動嘅，咁有好多你會唔會都阿英姐參加好多譬如長者中心啲活動啊咁樣㗎？
11: 因為我咧，我唔會收埋自己啊，因為我自己有信仰啦。我成日翻教會嘅。
10: 係。
11: 咁呢啲已經係一種群體嘅生活啦。
10: 係。
11: 咁就係咯，都多同人接觸嘅。
10: 系啊，因为咧，我点解咁问呢？就系、因为譬如我妈妈咁，佢去长者中心咧，就成日会听佢讲话，有啲唔同嘅活动去参观，一阵间又话去好平咁，即系可能有啲津贴啊咁样咧，又会去边度去又食下嘢啊，见识下咁样，即系佢去嘅地方咧系多过我好多噶，其实
11: 系啊。
10: 系啊，
11: 如果的確有呢啲咁嘅普歪俾我哋。
10: 系啊，同埋咧，即系有啲时候就话，哇，你个生活咧系好丰富到咧，有阵时我话啊，可唔可以咧，我请假带埋我去啊？即系有啲参观嗰啲地方，我自己都可能未有机会去睇啊，或者佢哋都好好嘅，咁啊帮长者安排咗好多一啲嘅活动咁样咯。
11: 系基本幸福嘅，即系一来自己，即系我即系本身条件咧，我都系虽然有三高，但系唔系太多病痛啦。
10: 系，
11: 如果有多病痛咧，或者又系另外一个影响都未定。但系你话社会供应嘅嘢咧，只要你有参与咧，佢哋系好乐意 serve 你嘅。
10: 系啊，咁。同埋有陣時，譬如你有需要嘅，你問啦，你開聲問咧，有陣時又真係會有人向你係即係提供一啲嘅幫助啊咁樣咯。
11: 係呢樣係真嘅。咁啦，咁講啦，因為我仍然好，我都係攞得幾精靈嘅。咁啊，譬如話你我攞咗醫療豁免啦，都係自己識得去求佢哋幫啦。咁就如果有啲長者真係政府要考慮多一啲咯，有啲就譬如話行動方。

0: 便啊，或者本身嗰個又唔係好識字啊，咁嗰啲啊真係要幫多啲咯。
1: 嗱，其中一樣嘢咧，我咁啱得咁巧，即係傾開咁講啦。就尋日我同一位朋友仔咁就即係講開，就係話啊，有陣時咧，譬如長者朋友佢哋身體咧有啲毛病，跟住先話啊，不如去考慮下，睇醫生考慮下啫喎。咁咪未即係未有陣時可能話我可能瞓一覺冇事，或者忍下就得㗎啦。就係有陣時唔開聲咧，就可能會影響到自己，即係譬如去求醫嘅个情况啊，即系各方面啦、啊。咁所以如果可以系即系发现有问题及早出声咧，咁系的确会对成件事系会有帮助嘅。
0: 系，不嬲都话病向浅中医噶啦。
1: 系啦，咁所以都几多谢阿英姐你打电话上嚟，又分享一下你嘅一啲即系生活啊，各方面啦、啊。咁嚟紧啊，暑假尾声会唔会自己都有一啲嘅活动咁样啊？会唔会有啲譬如教会啊，有啲活动可以参与下？
0: 基本上个礼拜崇拜之后都有活动。即系咩？我哋因为我哋都唔系好中意啲过劳嘅活动嘅，都系中意比较舒适啲嘅活动嘅。
1: 即系睇下嘢、参观下、听下讲座咁样。
0: 系啊系。
1: 嗯。
0: 系啊，因为真系体力冇以前咁好，都好怕，即系话行得太攰啊嗰啲咁嘅嘢噶。
1: 咁量力而为嘅啫，呢啲咁啊冇话一定要去玩到尽嘅，咁费事一阵间你玩得太尽咧，跟住有排休息噶嘛要。
0: 系啊，选择上自己认为咯，啲嘢系。
1: 系啊，量力而为，最紧要开心啦。
0: 开心喺香港，即系我唔敢代表咁多人，但系我自己觉得开心嘅系。
1: 嗱，咁喺呢个时候咧，不如我又送首歌俾你，有冇啲祝福嘅说话想同身边嘅朋友讲啊？
0: 我想所有嘅哥哥姐姐啦，即系我哋嗰啲都系老当益壮啊，心境愉快啦、
1: 啊、嗯。好啊，咁我喺呢度都祝你身体健康啦，咁就总之係生活继续多姿多彩，多啲唔同嘅活动，咁下次又可以打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譬如你去完啲旅行啊嗰啲，又同我哋讲下啲开心事啦，好唔好啊？
0: 好啊，好啊，
1: 好啊，多谢你啊，英姐，多谢，拜拜。系啦，咁啊，好多谢英姐嘅电话啦，咁亦都系一路喺度同佢倾嘅时候，我喺度谂紧，播一首乜嘢嘅歌好咧？咁我就谂到呢一位朋友，我系好喜欢佢嘅声音，苏芮。为你拣嚟嘅就系凭着爱啊！

来自苏芮嘅《凭着爱》啊，咁啊，希望你都会喜欢呢一首嘅，我觉得系几温暖嘅作品啦。咁啊，另外咧，跟住有一位来自英国嘅听众啊，咁啊，头先都有打过电话嚟啦，咁就系话想点以下嘅呢首作品啊，顺带咧就系透过玫瑰咧就问我一个问题，咁我就简单去喺大气电波作答啦，就系、是、今日唔知点解会系大家其中一个。讨论嘅内容咧，就系关于我个名啊，梁学希个希字啊，咁亦都头先有问过我个字系点写啦，咁啱啱呢一位来自英国嘅朋友咧，就系问个梁学希个希字系点嚟啊？咁长话短说咧，就系家中嘅长辈啦，我唔记得咗系爸爸定妈妈啦，咁就曾经有讲过嘅，就系话当时咧，佢哋将佢哋即系。当小孩子呱呱落地，即系我啊，呱呱落地嘅时候咧，就将一个嘅愿望咧，就系放咗喺我嘅名字上面，就系、是、咧就希望我咧每一天咧就系、是、早上咧去好好学习嘅，咁所以咧就系、是、将个学字咧同埋个希字咧就摆埋咗一齐，就意思即系话咧喺晨曦嘅时候咧就已经开始学习啦。咁而事实上又真系冇讲错嘅，咁我喺我嘅。学习生涯嘅末端嘅时候咧，即系的而且确咧，我系晨曦嘅时候都系学习紧嘅。不过咧，嗰一种咧系叫做开夜车，就一路系会读到第二朝咧太阳出来了嘅。咁我谂都叫做达成咗父母嘅嗰、那个帮我改名嘅愿望啊。咁就希望亦都解答到呢位听众嘅问题啦。咁喺呢个时候呢，亦都为佢送上呢一首点唱嘅作品啦。来自 Secret Garden 嘅呢一首，大家一听到个旋律啦，或者听到副歌嘅部分呢，都会充满住嗰一种嘅力量嘅，我相信。就係、是、You Raise Me Up。咁喺呢一度，亦都好多谢今日唔同嘅听众朋友打电话上嚟啦，亦都系为我带嚟好多嘅思考嘅。咁啊，希望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咧，亦都可以喺呢一度有你同行，系同你倾偈，同埋喺大气电波同你相遇啊！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曾经是辛德勒乐队的成员，是实力派的歌手，亦都是歌唱老师。他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由于在2002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2: 同陈洁玲咧讲开舞台上面嘅演出啦，大家都提到一样嘢，就系有时身体唔舒服啦，原来凭人嗰个意志力咧，系可以坚持得到嘅。

0: 试过好多好多年前啦，我去录音，我即系病住咁样啦，直情系起唔到身，医生都要嚟睇我嘅，食粥嘅啫，冇晒胃口。跟住去录音咧，仲要两只手撑住咁去录咗嗰只歌，但系仲惨，夜晚系个 live show， 我仲记得系喺嗰间叫做乜嘢啊？铜锣湾嗰间咧，以前有间戏院嗰度咧，
1: 碧丽宫
0: 系啦。嗰度有个地方唱歌嘅嗰晚，咁我直情系要人哋扶，即系哇好辛苦，即系晕，即系人系晕嘅。咁咧喺坐喺度，直情系唔好同我讲嘢，我净系要即系扶住我坐低咁。咁一上去就死啦，咁啊好死啦，咁啊去就。

0: 就跳晒舞噶噃，跳完晒舞落嚟咧就砰，成个人散晒啦，即系嗰个 willpower 系好紧要咯，个 willpower 好紧要咯。
1: 有冇啲情况系意志力都支持唔到？我记得我有一次我
0: 丽花皇宫嗰次就算系噶啦，
1: 因为我都睇下张学友试过有一次咧唱咗差唔多啦，即系我谂系接近半场咁。
0: 佢话唔唱，
1: 系啊，喉咙真系唱唔到，咁佢就我走出嚟道歉，咁就系真系今晚真系唱唔到落去啦。你有冇试过呢个情况？即系身体状况真系完全支持唔到，冇啊！
0: 以前细个嗰阵时咧，就玩乐队嗰阵时就沙沙讲，即系讲唔到嘢嘅，成日都有嘅，都要唱。讲就讲唔到噶啦，声啊嘛，勉强嗌出嚟啦咁。但我就劝喻而家啲人唔好咯，千祈唔好。因为最近咧，我去譬如我睇好多书啊，或者我自己去学音乐嘅时候咧，其实保重身体、保重你嘅声线咧，就系学唱歌其中一个主要嘅一个环节。包括你点样去将你自己嘅精神个状态咧，你嘅声线嘅状态要保持，因为。你的身体和你的声带，即譬如我们做 DJ 啊，做演员啊，你的声带就是你的财产，你的身体也是你的财产。那你要有好的身体，有好的体力呢，你才可以去即是可以面对这些工作。所以其实他譬如在学唱歌之余，譬如你饮，不是说叫你戒口，但是你对自己的身体那个 feel 你的 body, 去 feel 你的那个声带，就是你那个你嗰个乐器 ，feel 你个工具咧，要好 sensitive。咁同埋有时有啲系抵死嘅，你明知自己听日要去唱，你今日去蒲，或者你明知你听日要去唱，但系你仲饮冻嘢，平时你都唔饮冻嘢嘅，转天气，或者你唔够瞓，其实唔够瞓系一个最重要嘅、最攞命嘅。咁我觉得喺而家我知道自己要去面对一啲工作嘅时候咧，我首先就系要将自己嘅精神。嗰、那個 tune 到係某一個地方，即係嗰個叫咩個頻率啦。咁然後我就會好小心自己嘅聲線啦。當我聲線，你明知一轉天氣你就會咳啦，會咳啦。哇！你仲猛喺度，即係食嗰啲仲容易令到身體虛弱嘅嘢，咁咪唔得咯。咁其實呢樣嘢係 part of 一個。專業啦，同埋 part of 你嘅，
1: 因為專業有個 discipline 咯，
0: 係啊，一定要有 discipline，
1: 係啦，即係嗰個紀律啊，
0: 係好緊要
1: 自律啊。
0: 嗱，譬如我睇外國嗰啲歌手，或者我最近睇好多歌手演出咧，佢哋當然啦，因為佢哋有不停嘅 training 啦，嚇，成日不停咁樣 train 住個 voice，train 住個 voice， 咁你個 instrument 其實係已經係一路加住油，加住油，所以你佢生病或者佢壞嘅時間就會少啦。所以我睇佢哋咧，好少听到大部分嘅 artist 咧，系会话听到佢哋失声啊，或者系会听到佢哋病。
1: 嗯哼，
0: 譬如我真系好少都有，但系唔多咯。通常咁喺香港嗰个咁繁忙嘅社会咧，咁当然啦，而啲歌手瞓都唔够瞓，佢唔够足够睡眠嘅时候咧，身体嘅抵抗力一定唔够好嘅，咁所以。成为正比咯，所以咪唔好咯。即系我上次都系抵死噶，我做丽花皇宫时都系抵死噶。根本我一早已经喺度咳紧，但系我就应该一早就去睇一个我睇中医嘅，但我冇去，我就去睇西医，蒙啱啊就去睇西医，仲叫人哋打重药。咁系咪即系其实就自己已经知道衰咗？咁所以我会日后我对于呢样嘢我会更加小心啲咯，
1: 系一个好嘅教训啊，
0: 系好教训。其实对其他人都应该系咁样样。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日本熊本县7.1级地震，增至最少13人死亡。发生爆炸的购物中心救出8人，其中3人死亡。公司方面话，仲有员工下落未明。本港上月私人住宅楼价连升13个月，再创超过2年半最高，但按月升幅放缓至0.3%。香港足球盛会2026本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罗淑佩表示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跟住是详尽新闻。日本熊本县 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最少13人。在加岛町发生爆炸之后，局部倒塌的大型购物中心救援人员救出8人，其中3人死亡。公司方面表示仲有员工下落未明。有半導體子公司和車廠廠房等今日停工，各通訊商在部分地區信號不穩定，幾家連鎖便利店有部分分店暫停營業。政府表示會主動加強支援災區，無需等待地方政府提出請求，又指有關災情的惡意虛假資訊正在流傳，呼籲民眾留意中央、地方政府和傳媒發放的資訊。盧子清報導。
2: 熊本县昨日发生 7.1级地震，政府今日继续救灾同支援灾区，其中位于加岛町的大型购物中心伊昂永旺在昨日震后大约一个钟爆炸，局部倒塌。路透社报道，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救出几个人，部分人死亡。永旺话，昨日地震之后，数以百计顾客同店员在商场工作人员迅速引导下撤离。公司方面核对过大约2700名员工，暂时发现仲有人下落不明，正循可能泄漏燃气的方向调查。爆炸导致建筑物的钢筋外露，碎片被抛射至停车场各处。报道说，救援队伍最初因为风险不敢贸然进入废墟，其后决定在今日较早时候派人入内搜救。央视新闻报道，昨日消防和警方到场之后，曾经闻到煤气味。有日本专家分析，可能是地震剧烈晃动损坏了燃气设备。在建筑物内部相对封闭的空间内，积聚了大量泄漏出来的燃气，和空气混合之后遇到火源，引发爆炸。另外，共同社报道，位于熊本县八代市专门生产书籍和报纸用纸的日本制纸公司工厂，因为烟囱截断损失严重，正加紧确认厂房的全面受损情况。索尼集团半导体子公司、车厂本田等企业的工厂今日亦相继停工，各流动电话通讯商在部分地区出现信号不稳定情况，几间连锁便利店有部分分店亦都暂停营业。首相高市祖苗在官邸向传媒表示，会主动加强支援灾区，包括提供食品、饮料、厕纸等生活必需品，以及防暑的冷气设备和电源车，无需等待地方政府提出请求，强调正集结各地力量，可以做的事都会去做。内阁官房长官穆元廉说，有关灾情的恶意虚假资讯正在流传，呼吁民众留意中央、地方政府和传媒发放的资讯。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中方表示密切关注日本熊本县发生的地震，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慰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发布领事提醒，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海啸和余震。中国外交部和驻日本使领馆将会继续密切关注有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日本熊本县昨日地震，香港旅游业议会表示，估计有大约15个本港旅行团在九州，涉及大约200名旅客，全部人安全。入境处至今未接获港人求助。有旅行社表示，原本在熊本的旅行团已经安全离开，今日前往熊本的旅行团

0: 员已经更改行程，有旅行社宣布取消本月31日出发涉及熊本嘅九州六天团。在本港机场有市民决定不随团到九州旅行，随即买机票转飞新加坡，亦都有市民担心当地交通受阻影响行程。陈晓君报道。
1: 日本九州的熊本县星期二发生 7.1 级地震，在本港机场有旅行团出发前往九州，有市民说因为担心地震决定退团改飞新加坡。
2: 多家人，所以就不想那么冒险，伊昂那里不是爆炸嘛，所以都怕室内有危险的状况，即可能火烛啊等等。我们取消了机票，选新加坡做下一个目的地。
1: 有出发前往福冈的市民担心当地交通受影响，继而影响行程。
3: 比较担心是它停新干线，因为我们还会去可能鹿儿岛啊那些地方。
1: 东瀛游就表示，今日有两个旅行团共52人分别由香港和澳门出发到福冈。东瀛游集团主席及执行董事圈国全表示，原本有旅行团今日会去熊本，但已经调动行程。
4: 香港的团队呢，原本今日都是去熊本的，咁我哋将个行程咧系第一晚嘅，我哋当佢倒转咗啦，系摆喺最嬲尾去行啦。今日将会咧系先去福冈，咁然之后最嬲尾咧原本系经熊本上翻去嘅，咁但系我哋睇下熊本几日之后嘅情况点样。如果情况唔理想咧，我哋都系唔会入熊本。除咗熊本现在交通比较混乱，其他另外咁多个县咧都系安全嘅。嗱，如果系大家自由行去九州，而你嘅行程本身系有熊本嘅，或者你甚至揸车落去嘅，咁我就建议真系改咗个行程啦。喺未来呢一个礼拜，暂时都唔好落熊本住。
1: 圈国全又话，佢哋现时并冇旅行团喺熊本，至于其他喺九州嘅旅行团就全部安全。永安旅游宣布取消原定今个月31日出发涉及熊本县嘅九州六天团，并将会全数退回团费同税项。中环游就喺社交平台话，原定今个星期入住同游览熊本县嘅团队，将会改为入住福冈嘅酒店同游览当地景点。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不少市民外游都会购买保险，如果旅游期间遇到地震等情况，旅游保险是否提供到保障呢？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请来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同我们讲解。本港上月私人住宅楼价连升13个月，再创超过2.5年最高，但按月升幅放缓至0.3%，按年仍然上升12.7%。上半年楼价累计升近8%。有测量师认为，今年楼价升势可能已经见顶，下半年将会保持平稳。若果美国联储局加息，导致本港息口跟随向上，关注会触发楼市回调，亦都要留意新盘推售步伐嘅影响。罗伟浩报道。
5: 本港楼价连升13个月，再创超过2.5年最高，但系按月升幅放缓。差饷物业估价处嘅数据显示，六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323.2，按年升12.7%，按月升幅放慢至到0.3%。上半年本港楼价累计升近8%。上个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近0.3%，按年升大约13%，上半年累计升8%。大约1076平方尺或者以上的单位楼价按月升1%，按年升10%，上半年累计升6.6%。另外，上个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再创新高，按月升大约0.9%，连升8个月，按年升大约5%，租金上半年累计升2.6%。澳雅纳董事、东亚区资产管理负责人黄少琪估计，今年楼价升势可能已经见顶，下半年会保持平稳，全年升8%至到最多10%。他关注一旦美国联储局下半年加息，本港息口有机会跟随，或者会触发楼市回调。
6: 综合经济因素、市场数据睇，如果美国加息的话，香港基本上都会跟住加。之前我期望是减息，但是现在调翻转加息，整体的信心都会有一些影响。啲投资者都好睇嗰个息口的信号嘅，做 H 按个实际按息啦，都是穿越咗个封顶位嘅。我哋预期一个月 high 部，可能喺2.5%至3.5%中间去徘徊啦。如果之后真系美国加息导致香港银行要 上調嗰個 P

0: E 嘅話，實際按息就會向上升，對於供款能力同埋購買力都會有影響嘅。
1: 黄少琪提醒，近期嘅新盘销售步伐已经放慢，发展商开价亦都唔算太进取，或者会对二手楼价构成压力，要留意下半年成交可能减慢嘅影响。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香港男子花剑队喺剑击世。

0: 另外，香港足球盛会2026本周末起在啟德主场馆举行。罗淑佩表示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有九龙城区议员说区内有多间店铺响应票尾经济，为持票观众提供优惠。卢子清报道。
1: 香港男子花剑队昨晚在亚博主场出战剑击世锦赛团体赛决赛，以44-45一剑之差不敌意大利，夺得银牌，但仍然创下历来最佳成绩。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商台节目说，昨晚在现场观赛，见证港队打入决赛，心情非常激动。对于坊间讨论运动员的表现，他强调胜败乃兵家常事，
2: 有赢有输这个是体育精神，胜败即系一定系兵家常事。我哋要继续支持剑队咯。如果我哋自己都输一场或者输一分，我哋就将之前全部打到入嚟历史性最佳成绩抹杀咧，我谂又唔系好公道嘅。
1: 另外，香港足球盛会2026今个周末起在啟德主场馆举行，分别上演曼城对国际米兰以及车路士对祖云达斯两场瞩目赛事。罗淑佩话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对于坊间关注夏兰特未能够随队访港，他强调活动邀请的都是很有吸引力的球队。
2: 人心欲造，如果他跟国际足协的规例都来不到踢的了，落不到场，我们比不比他放假，等于说有些人跟我说重金，那我第一重金就是请他来喝杯凉茶，不是多好啊。但是我想更加重要的就是，其实不是他以后没有机会再来的，但是世界杯决赛周年呢，这些的表演赛呢，的的确确我们是真的要找本身对波有勇等、有吸引力、有号召力才好给他来。
1: 为推动票尾经济，旅发局联同过百间食肆和商户推出持票优惠。九龙城区议员黄文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区内有40多间店铺响应推出独家折扣，亦正研究在盛事期间加设由启德体育园直达九龙城的直通巴士或者小巴服务，吸引更多外地旅客深入社区消费。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继续审议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有议员认为条例应该加入招商引资的范畴，以及让北都发展在输入建造业劳工方面更具弹性。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两方面现时都有条例能够处理，不必另起炉灶。委员会主席梁美芬说，主体条文政策事宜已经完成讨论，下次会议将会展开逐条的审议。陈晓庆报道。
3: 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议员继续就附属法例和涵盖的六大范畴向政府作出提问。选委界议员简惠敏提出，专属法例应该加入招商引资部分，可以更快为北都内的企业提供税务优惠，吸引他们落户。
4: 税务条例我真的请你去认真去考虑，如果你在做修订那个引进企业税务优惠的时候先将北都拎出来作为一个特别，咁我呢条北都专属法例又有几专属呢？系咪？
3: 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话，政府就招商引资会推出优惠政策包，当中包含税务优惠，现时已经有条例同框架处理。
5: 税务嗰边咧，就住嗰个条例去处理咧，就已经可以啦。日后如果真系有啲具体情况，我哋喺北都做招商引资嘅时候，某一个企业特别需要一啲优惠，如果系税务嘅，照計我哋都會喺翻嗰個稅務嗰個條例嘅框架之下，去給予一個咁樣嘅寬免。
3: 另一名選委界議員陳少雄就關心北都建造業人手問題，凌漢豪回應現有法例已能處理，認為不必另起爐灶。
6: 鑑於北都佢會將會提供超過3000公頃嘅新發展土地，而預測個建造業嘅人手需求係非常之殷切。其實喺專屬法例入邊，點解你又唔會特登有條規例去涵括提供更具彈性嘅輸入勞工安排呢？
5: 因為今時今日，我哋所有同輸入勞工有關嘅計劃咧，都已經係喺一條現有嘅法例，係叫做《僱員再培訓條例》定立所需要的输入劳工计划，我们就不需要另起炉灶。
3: 委员会主席梁美芬说，议员就主体条文政策性事宜已经完成讨论，下个月21号的会议将会就条

0: 例展开逐条审议。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特区政府发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咨询文件，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同埋应用场景开发等。中文大学嘅团队研发出一系列人工智能程式，提升医院诊断病症嘅效率，并且计划开发机械人代替人手处理部分病理诊断工序。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接受專訪時表示，特區政府會響應國家推動人工智能加的號召，未來重點推動的工作包括將香港打造成亞太區的人工智能發展樞紐。羅偉豪報導。
2: 特区政府在首个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出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开发，促进 AI 和各行业深度融合。中大电子工程学系副教授李鸿星带领的团队研发出一系列人工智能的程式，提升医院诊断病症的效率，应用在临床决策、医疗报告等的场景。李鸿星说，诊断效率会影响病人的治疗，因此透过与企业合作研发 AI 方案给业界应用，应对人手缺口。例如影像 AI 分析阅片技术已经在多间医院应用，表现亦都获得认可。他说正是研发全无人化的病理科室，希望利用机械人代替人手处理的工序，
3: 可以在半夜完全没有人干预的情况用机器人做不同工作台之间的转运。现在关注的是三个病理制片的工位，包埋、切片还有表片。病理表片机我们规划的是今年能够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十大包埋这块的话下半年我们也会开展具身智能化机器的研发的工作。
2: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特区政府会响应国家推动人工智能加的号召，未来重点推动的工作包括将香港打造成亚太区的人工智能发展枢纽，
4: 增强基础科研的实力。我们还有一些新兴的，包括量子科技、海洋科技，都是我们下一步呢要紧密对接国家的发展策略，积极打造南金融、北创科，未来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就至关重要。建造国际创科中心，把中下游产业要发展起来，共同打造大湾区蓬勃的创科产业的生态，希望将香港打造成亚太区国际的人工智能发展的枢纽，向周边地区提供高端的算力服务等等，强化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作用。
2: 孙东又说，未来将会进一步加大在科研的投入，以及利用香港的自身所长对接国家的航天战略任务。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 屯門青山公路近富法里的一个地盘昨日发现有水管渗漏，水务署表示工程团队已经通宵完成维修水管漏点。而丰源、显化村、恒顺源、冠峰园和屯門官立中学的食水今日十点半起陆续恢复正常。水务署又指，工程期间发现同一水管近屯兴路位置亦都有漏点，需要安排维修，计划在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过后停水以继续进行维修，争取听日中午12点前完成并恢复食水供应。食环署采取打击冒牌小贩执法行动，共拘控14人，检获共约600公斤食物，当中包括来历不明过期、禁售或者限制出售等高危食物。食环署表示，对于冒牌小贩绝不妥协，会严厉执法。实习记者邓丽欣报道。
5: 食环署今个月17号起采取执法行动，打击售卖来历不明及高危食品的无牌小贩，拘控14人，年龄介乎38至76岁，当中13人同时因为公众地方构成阻碍，另外2人因为未获准售卖限制出售的食品而被加控相关罪行。行动中共检获600公斤食物，包括熟食、贝类食品、饭盒、面包、鲜奶、饮品以至过期食品等。食环署卫生总督察陈思敏表示，署方分析过往的投诉个案资料和所收集到的情报，特别选择在清晨时分采取突击执法。他又说，对于特别个案会酌情处理，但食物安全关乎公众健康和利益，当局

0: 会严厉执法。
1: 食环署一直秉持情理兼备的原则去处理无牌小贩的问题，对于年迈或者是残障的小贩，我们是会酌情处理，但我必须要强调，食物安全是直接关系到广大市民的健康，我们是绝不妥协。因此对于涉及贩卖来历不明、过期、禁售或者限制出售等高风险食物的无牌小贩，食环署是会采取零容忍的严厉执法行动，包括不作事先警告，即时进行拘捕。
0: 在旺角区采取一连串行动，署方锁定旺角唐美道天桥一带，检获83公斤食品，拘捕3人。食环署呼吁市民切勿光顾无牌小贩，亦切勿参与任何非法贩卖的活动，如果发现可疑贩卖活动，就向食环署举报。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邓丽欣报道。
2: 中方表示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宣布对外国制造的先进机械人实施进口限制的事向中方查询，发言人毛宁回应时说，保护主义提升不到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首次。白宫形容会谈富有建设性，内塔尼亚胡形容是自己和美国总统进行过最好的对话之一。以色列官员表示，双方重新阻止伊朗得到核武的共同承诺，美方亦都未有要求以方放弃在黎巴嫩或者加沙地带取得的军事成果。另外，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形容，和特朗普在台原营办公室进行的会面良好，乌美团队将会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3: 新闻特写，
2: 日本熊本县地震，市民可能关注旅游保险的保障范围。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表示，如果在地震发生前已经买旅游保险，因为地震受伤而要在当地治疗或者要更改行程，当中牵涉的费用可以向保险公司索偿。他指出，如果身处距离地震较远的地方，单纯担心地震但没有直接受影响而取消目前的日本行程，不会受到保障。刘佩玲又提醒，在当地的市民如果有疑问，可以致电保险公司的24小时紧急援助热线。记者黄海怡访问了刘佩玲，听下她的讲解。
4: 因为旅游保险是一个综合保险，保障的项目很多，但是旅程延误、取消旅程或者提早结束的旅程都是受保的项目，但是通常会指明有什么原因而导致这几个情况的。那自然灾害即是目的地如果发生天灾包括地震，通常都是保单的保障之列的。那如果真的旅客现在身处熊本，那他发觉因为地震的关系身处震央，那他想取消行程提早回来香港，又或者他因为这样而令到一些飞机航班或者 JR 那些的火车的班次 有改动，而令到他受了损失的话，第一你需要就跟旅游承办商譬如航空公司退回个飞机票，或者跟酒店退回个酒店的订房，退不到的余额即是拿不回的余款就可以向旅游保险申请索偿的。那如果好了，我现在就尚未出发的，我将会听日就去熊本了，那现在发生了地震，这个已经发生了的事，而我已经一早买了旅游保险的话，我是不想在熊本，我可以取消的行程，也都一样了，向你的旅游承办商譬如航空公司申请个退机票或者酒店退返个酒店房，拿唔到嘅余额你就可以向旅游保险嗰度申请返嘅。
5: 咁如果真係喺震央附近我係受咗伤，咁我要即刻呢係搵一啲譬如诊所啊、医院啊去跟进我个病情嘅话啦，有啲咩地方要注意呢？
4: 旅游保险

0: 亦都會包括咧，同個人意外受傷啦，或者因為生病而發生喺旅遊期間有病疾病而發生嘅一啲嘅醫療費用嘅。咁如果你真係喺今次地震裏邊受傷，喺身處熊本受傷嘅話咧，可能一啲嘅同醫療相關嘅資訊可能會比較混亂啊。咁我哋就建議大家就打翻去電話，保險公司一定有一個24小時嘅聯絡電話嘅。咁呢個咧，佢哋會有專人咧提供嗰啲協助俾你，可能俾到當地相關一啲嘅可以提供嘅一啲嘅醫療嘅機構啊，或者一啲嘅醫護機構嘅一啲嘅資料俾你啦。咁啊，同埋可能會教埋你點樣去求醫嘅。咁但係當然啦，如果真係發生咗任何意外咧，以個人安全為上啦，最緊要就去留喺一個安全嘅地方先，然後聯絡保險公司嘅緊急熱線。咁你話啊，如果我根本唔需要，我可能喺附近都見到有醫院或者有診所可以去治療啦。咁你即刻接受治療，然後將啲醫療單據咧收翻好啦，翻到嚟香港一樣可以索償嘅。
1: 另外一個情況啦，可能即係香港市民啦，而家都正喺日本旅行緊嘅，不過咧佢就唔喺熊本，而喺即係其他地方啦，例如福岡啊，都喺九州啦，又或者佢直情係喺東京啊、大阪，因為可能擔心有其他嘅地震嘅話，臨時去取消行程嘅話，係咪都唔會受到保障啦？
0: 因為而家個震央咧係喺九州其中一個熊本縣咁樣，咁其實咧，如果你話大概嘅地域咧，因為要睇翻實際嘅情況啦，你究竟身處邊度啦？如果你真係喺譬如福岡啊或者熊本啲比較近嘅地方咧，如果你係因為地震而影響咗你行程咧，你可以同保險公司聯絡，究竟你如果取消行程或者係有任何延誤，會有啲咩嘅處理方法？但係如果你講緊去到東京啊、大阪咧，其實嗰個距離都比較遠啊。咁咧，如果你純粹因為個人擔心咧，因為個人擔心唔係一個取消行程嘅受保原因嚟嘅，咁所以咧，如果你係距離太遠嘅話咧，咁旅遊保險未必可以提供到嘅協助。咁但係如果你真係身處福岡或者熊本附近，咁你如果有疑惑，你覺得你唔知究竟我取消個行程會唔會得到旅遊保險嘅保障，我覺得你可以同保險公司聯絡，都係頭先嗰24小時嘅緊急援助熱線啦。咁同埋記住，保險公司可以賠償嘅咧，旅遊保險可以賠償嘅就係你退款退唔到嗰部分嘅。咁如果你真係可能而家喺身處嗰度，你真係想退款或者做改變行程，可能旅遊承辦商已經係可能俾到一般嘅賠償，即係退款俾你嘅話，咁可能你冇一個嘅實際金錢損失咧，亦都未必需要用到旅遊保險咯。嗱，如果真係我只係買咗個7日嘅保險，但我可能因為呢個地震而令到我可能要留多幾日，都係嗰句，即刻同你嘅保險公司聯絡，話俾佢聽你而家嘅情況，然後保險公司會話俾你聽應該點樣安排嘅。嗱，因為每份保單有唔同嘅條款啊，同埋細節嘅，咁我而家難以一概而論，但我哋都建議，如果已經身處喺當地嘅香港人，佢又對於自己嘅保險嘅情況有任何疑惑咧，應該即刻同保險公司聯絡翻。
2: 重複新聞提要。日本熊本縣 7.1 級地震增至最少13人死亡，發生爆炸的救物中心救出8人，其中3人死亡。公司方面說還有員工下落未明。本港上月私人住宅樓價連升13個月，再創超過兩年半最高，但按月升幅放緩至 0.3%。香港足球盛会2026本周末起在啟德主场馆举行，罗素佩表示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二，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明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明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达强风程度。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跟住系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4: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消息，主持嘅系李绮琴。渣打集团上半年普通股股东应占盈利按年增长10%，派中期息每股20.4美仙，并即将启动10亿美元嘅股份回购。香港市场继续系最大盈利贡献来源，税前嘅盈利按年增长超过13%。

0: 管理层话，上半年香港市场贷款增长良好，受惠贸易及按揭贷款表现，商业房地产贷款嘅资产质素保持稳健，相信下半年业务会保持增长动力。罗伟豪报道。
1: 渣打集团上半年普通股股东应占盈利33亿6800万美元，按年增长一成，中期息每股20.4美仙。集团话即将启动10亿美元的股份回购，上半年税前盈利47亿8000万美元，刷新纪录，按年增加9%，经调整净利息收入升超过4%，至到大约57亿美元，经调整非利息收入升超过8%，至到近59亿美元。财富方案业务收入升38%，环球银行业务升19%，上半年信贷减值支出4亿4600万美元，按年增加33%，当中涉及中东冲突的额外拨加。集团话已经就中东冲突计提充足的拨备。香港市场继续是最大的盈利贡献来源，税前盈利占整体超过33%，达到16亿1000万美元，按年增长超过13%，经营收入30亿美元，按年升近7%，信贷减值减少超过24%，至到近1亿3000万美元。渣打香港兼大中华及北亚区行政总裁圈慧仪话，上半年香港市场的贷款按年增长12%，受惠贸易和按揭贷款的表现，虽然轻微增加商业房地产的贷款拨备，但资产质素保持稳健。
2: It's very broad based. With the economic recovery, you can see property market is picking up, so mortgage loan is growing. Export is doing well, so trade loan is growing. There is a lot more RMB usage.If you look at the Hong Kong CRE, the asset quality remains sound, supported by transactions as well as higher leasing demand. So you can also see property prices and rental levels showing positive momentum. Market appetite is gradually coming back, and therefore we are seeing our portfolio has also improved.
1: 渣打集团上调今年的收入指引，按固定汇率基准计算，并且撇除主要重大项目，预计今年经营收入增长大约5%至7%范围的中间数，净利息收入录得低单位数的增长。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港股美市的升幅进一步扩大，恒指升穿250天移动平均线，以贴近全日高位收市，报25,807点，升497点，成交金额超过3100亿元。科技指数跑赢大市，升近3%。ATMXJ 升近2%-9%。小米嘅表现最好。汽车股做好，理想汽车大升近10%，是表现最好的恒指成分股。消费股、手机设备股、个别的内房、医药股亦都上升。渣打公布业绩之后升近4%收市，汇控就升近2%。存储概念股、AI 大模型股份就普遍受压。至于内地股市方面是先低后高，三大指数由低位反弹，上证指数收市报3828点，升幅是0.4%。宏旺证券董事李慧芬同我哋分析大市嘅表现。
3: 之前譬如 AI 股啊、芯片股啊，或者系啲机械人股，香港唔算多呢啲咁样嘅公司，咁变咗大家都会追捧住美股啦、亚洲区嘅，例如就话系韩国啊等等。所以今次大跌嘅时候咧，啲资金就好自然拣一啲咧抗跌能力高，香港呢边唔系太关事喎咁，咁所以就会将啲资金留咗过嚟香港呢一边啦。咁所以港股嘅走势咧系唔错咯。本身啲熱錢嗰個心態都係要愛嚟避險，同埋要流向一啲咧係較為安全嘅地方咯。咁去到香港嘅話，避險能力高嘅就係銀行股係最好噶啦。第一就係佢嗰個嘅收益率高啦，再加埋你見到成個呢一個嘅板塊嗰個嘅升勢咧，係穩步上揚嘅，都係一個嘅持續向上。除咗銀行股之外嘅話咧，就係一啲之前咧係真係跌得好緊要嘅公司，而家開始真係喘定翻噶啦。
4: 七月就快完結啦，咁踏入八月啦，亦都係企業開始公布業績，你覺得對於下個月嘅股市嘅影響為點？
3: 如果你講翻港股方面嘅話咧，我覺得港股應該走勢都唔錯喎，你都明顯地咧就係企咗喺25,200点嘅水平之上之後咧，係逐步穩步向上，當然熱錢流入嚟一個非常之好嘅 嘅原因啦。第二地方咧就話係港股近呢一個月嘅時候咧，先至叫做係升得比較急少少嘅啫。我預期港股咧係有機會，譬如八月份啦，升翻上去26,800啊，甚至27,000點嘅水平咯。整體呢個嘅升浪咧，有機會測試到。

0: 到28000点咧，先至系止步嘅。
1: 贸发局嘅调查显示，超过90%嘅受访内地企业计划前往东盟进一步发展，比3年前同类调查升超过30%。当中超过80%计划利用本港嘅专业服务支援东盟业务发展。贸发局话，内地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同国际局势及公司的发展阶段有关，又说本港可以为有关的企业提供一站式的服务。任浩峰报道。
2: 贸发局年初以问卷形式访问大约2000间来自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内地企业，结果显示95%的受访内地企业有意在未来2年拓展海外业务，有91%的企业计划前往东盟进一步发展，较3年前同类调查升33%。当中83%计划利用香港的专业服务支援东盟业务发展。调查显示，内地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选择布局东盟的地点不同，涉及半导体的企业有意去到马来西亚、越南、印尼等地发展，和人工智能服务相关的公司就对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感兴趣。贸发局研究总监庞明说，内地企业加快出海发展和环球局势和企业自身发展阶段都有关系，他们视东盟为走出去的首站，是由于地理上较近和当地有较多华人，而本港可以提供多元专业和金融服务，协助他们开拓当地业务。
3: 香港和东盟市场，尤其是东南亚的一些主要的华人市场，它是天然有的联系比较多一点，更加了解当地的市场的资讯，更加了解合规方面的一些需求。东盟市场有一个特点，就是跟大的欧美成熟市场相比，它是一个比较分散化的多元化的市场，它有10多个经济体在这里，每一个经济体有自己的成套的不同的法律法规合规的要求，所以它更加复杂的。
2: 另外，本港上月进出口表现强劲，出口按年增长超过50%。庞明话，嚟紧出口表现仍然受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强劲趋势带动，同埋受高基数影响，下半年按年增幅或者有所收窄，但仍然维持全年出口增速20%以上的预测。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恒生指数收市报25807点，升497点，成交金额超过3122亿元。恒指期货七月份报25724点，跌60点。部分港股的收市价，南方海力士两倍杠杆产品32.7元，跌5.32元。腾讯控股466.4元，升19.2元。小米集团31.88元，升2.62元。盈富基金26.28元，升4.8元。阿里巴巴113.6元，升6元。中芯国际67.2元，跌1.9元。美团92.3元，升2元。恒生中国企业88.8元，升1.94元。智普1033元，跌9元。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鼎石资本、美亚娱乐资讯、智丰工业电子、荣尊国际控股。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量化派、亚洲联网科技、纳全能源科技、迪信通。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69，瑞士法郎0.82，加元1.41，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4。港金报37790元，比上日收市跌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028.93美元，卖出价4029.52美元。港汇指数101.6，冇起跌。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由阿 N 提翻你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 而红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内曾经是有坏车，坏车已经拖走的了，车龙都有待消散。龙尾九龙入口的龙尾分别是去到公主道近红磡警署、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和东九龙走廊近浙江街。其他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马会大楼。较早前东隧港岛入口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了，咁现时东隧去九龙东行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西隧港岛入口方面，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慢车，而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繁忙，车龙是去到下角道近警察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方向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方向是车多，龙尾去到上亚利北道。九龙区尖沙咀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咧，车多繁忙，龙尾去到佐敦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车多，龙尾分别去到连翔道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同埋柯士甸道近弥敦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近启德消防局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永德利广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火炭站车多，车龙去到和斜村。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是去到龙富路天桥近龙门居。提多大家一次啦，现时咧红隧去港岛方向咧都是繁忙的，曾经是有坏车，坏车就已经是移离现场噶啦。九龙入口咧都长龙噶，龙尾去到公主道近红磡警署、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同埋东九龙走廊近住浙江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7: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8: 财经新思维，
9: 欢迎收听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网络安全问题一直都备受关注，尤其是现在网上攻击或者形形色色的黑客垃圾都越来越多。我们今集都找来山石网科港澳销售总监阮仁杰就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好啊 Kit。
10: 是你好啊，刚才其实嘉莉说得很啱，网络安全其实真的越来越重要。其实我们主要就是一个hardware 的厂家，还有做一些cyber security 相关的服务，在香港都很多年
9: 了。其实见山石网科咧都以香港咧作为一个出海嘅战略啊！旧年咧十月咧更加喺香港咧成立咗研发中心啦。咁而家都过咗咧即系超过半年嘅运作。如果话睇翻个产品咧喺本地化或者国际化方面咧发挥到啲乜嘢作用咧？
10: 其實呢個問題問得很好啊。雖然研發中心是上年成立，其實我哋香港已經扎根了十幾年嘅啦，即係保護香港個 cyber security。咁點解特登上年會成立研發中心呢？就好似頭先你咁講，因為我哋想將香港咧成為一個出海嘅基地，亦都想加 深咧香港人對於個 cyber security 安全嘅認知，所以我哋就喺數碼港咧特登就成立研發中心啦，加埋我哋嘅 AI 超算中心啦。咁其實主要就有兩方面我哋想做到嘅。第一方面咧，其實我哋想全方位咧獲得啲威脅嘅情報，因為香港始終係背向全世界，亦都背向國內啦。咁對於威脅情報方面會比較完善啲，呢個我哋第一個目的。第二個目的，我哋攞咗啲威脅情報之後咧，利用數碼港嘅超算中心做一啲 AI 嘅分析咧，會將來協助到好多香港嘅企業或者市民啦，去對於呢一個 cyber security 或者威脅情報咧嘅認知會提高嘅。咁喺第二方面。

0: 方面咧，其實我哋想凝聚即係香港知道好多人才啦，同埋好多網絡安全嘅專家咧，所以其實香港方面我哋會易啲揾人咧。咁我哋 benchmark 咗香港做一個標杆之後咧，我哋就會衝出去海外啦，即係東南亞先啦，首先就咁其他世界各地嘅國家咧，咁就會有認受性比較強嘅。
1: 嗯，即係個業務可能輻射到東南亞，同埋其實會唔會話進一步去到全球咧？即係個做法咧，其實會係點咧？係咪將嗰個網絡安全嘅應用嘅方案啊，或者服務啊，就去拓展去到呢啲市場咧？
0: 冇錯啊！其實我哋喺過去嗰兩年已經拓展緊海外，譬如馬來西亞或者新加坡一啲國家嘅啦。咁因為頭先第一個就講到，因為香港對於依個網絡安全嘅認受性咧比較強啲。其實如果你香港能夠做到一個比好嘅模板啦，或者標杆啦，我哋叫咁，其實衝出去海外咧，其他國家嘅人相對咧個認受性會好強，同埋會相信你。對於我哋嘅產品推出去國際市場咧，係一個好大嘅幫助嘅。
1: 頭先你都提到咧，就係人才啊，咁大家都關注啦。其實IT 啊，或者甚至乎更加細一步嘅網絡安全方面的人才咧，以香港的市场嚟计，喺企业嚟讲嘅话咧，足唔足够啊？系咪都可能面对有一个咧，冇呢个相关嘅专才嘅现象咧？即系普通企业啊？
0: 坦白讲下，其实对于网络安全嘅专家咧，香港其实不嬲都系缺乏嘅。咁有两个原因嘅，第一，因为香港真系好多企业，咁亦都好多人喺度抢一啲网络安全嘅人才，呢个其一。其二咧，其实因为对于 cyber security 方面咧，过去呢两三年咧，其实好多企业，特别系政府啦，都重視了很多，所以類似了一個類似搶人才的熱潮。但是另外一邊廂其實在教育方面很多學院的院校都推出了很多關於網絡安全的證書或者課程，比他們更加強烈去學習一些關於網絡安全的知識，這個是雙補的，但是都始終有些供不應求的情況。
1: 但啲公司咧點樣去解決網絡安全人才不足現象呢？佢哋係可能譬如會唔會話即係喺海外度輸入人才，定係話點樣處理呢？
0: 通常我見到而家譬如政府、銀行或者啲大企業咧，佢會點做呢？佢有兩個做法嘅。第一咧就會將傳統一啲網絡我叫 SOC 或者 NOC 啦，即係一啲即係管理你自己網絡安全嘅一啲系統咧，成個會 outsource 出去，我哋會外判出去啦。咁會俾一啲機構或者供應商去做嘅。咁呢個會減省咗你需要對於人才嘅要求啦，亦都對於你自己流水式嘅員工唔需要咁多嘅。咁第二個咧，其實都同 AI 有關係嘅，去用一啲 AI 嘅工具咧，去幫佢哋 checking 啲網絡，譬如我哋成日講嘅 NDR 啦，即係一個內網嘅檢測啦，叫做咁，其實會加咗俾好多 AI 功能咧，去睇你個內網自己咧有冇中毒啊，或者有冇啲其他異常情況出現嘅。咁以前可能需要大量嘅 IT 人才，要人手的 manual 去做这件事，但其实现在 AI 都依赖了很多去做这方面的事情。
1: 但如果说你们自己本身的业务范畴啊，或者你们供应的服务呢，有没有说怎样应用过 AI 的技术呢？是不是就好像刚才你这样说呢，AI 可能帮手做一些辨识啊，或者拦截这样呢？还有即如果说看今年以来啊，即港澳业务尤其是香港的业务方面啊，看到那个核心增长的引擎是来自哪里啊？
0: 其實我哋核心增長嘅引擎有兩方面嘅，第一方面就係傳統嘅防火牆啦，即係我哋叫 firewall 啦。咁呢個喺cyber security 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環㗎。我哋叫做咧一個南北流向嘅保護，即係上游到下游啦。咁另外一方面就係個東西流向，即係類似我哋叫 NDR 頭先我講啦，就一個叫layer response 或者一個 protection 嘅環向。咁呢一方面嘅環向其實都多咗好多需求，有兩個原因嘅。第一個原因因為 CI 嘅發生啦，即係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啦。咁其實好多之前對於 cyber security 唔係太着重嘅大企業咧，佢開始會睇呢一方面。咁就多咗好多呢方面嘅需求嘅，呢個我哋核心嘅引擎啦。第二方面咧，其實因為大家都知道呢兩三年咧，好多一啲我哋叫 DLP 啦，因為 data lock and protect 嘅事故咧，即係 loss 咗 data 嘅出現啦。咁所以其實好多人都喺內網方面咧，特別普通嘅電腦或者員工嘅培訓方面咧，多咗好多即係 cyber security 安全意識咯。
1: 可唔可以都分享一啲案例咧？即係企業點樣去做一個咧網絡安全一啲嘅防範被入侵啊？因為而家不時都聽到啲新聞咧，就會提到某某企業又好似咧啲客户資料洩漏咗出去，某某企業又被攻擊喎。咁呢啲案例越嚟越多，咁其實外面嘅面對黑客啊，或者啲想要入侵公司資料嘅啲企業，可以點樣去做啊？
0: 其實我哋見到好多企業咧，兩方面會開始着手嘅。第一方面咧，我哋叫做將嗰個 cyber security diversify 咗去。咩意思呢？就是、譬如以前傳統，我哋可能依賴一邊嘅科技，譬如我依家一個A 國家嘅科技，咁呢個科技可能就唔夠全面。所以而家我哋好多喺 cyber security 方面，叫做 firewall 啦，我哋會叫一中一西啦，即係可能一個係 A 嘅 country， 一個 B country， 咁去做一個多類嘅 protection 嘅。呢個第一，我會見到好多發生嘅。咁第二發生咧，就頭先我所講嘅一啲 endpoint 嘅 protection 啦，即係譬如我哋話一啲橫向網絡啊， 或者我哋要 EDR 啊，喺一啲 endpoint 嘅電腦嚟嘅 protection 咧，會做一啲加密啊，或者甚至乎咧會做一啲檢測，睇下你嘅網絡方面安唔安全。因為其實大部分嘅網絡攻擊咧，坦白講，有一半以上咧都係來自 end user 佢哋嘅，譬如可能唔小心受嗰啲。

0: phishing email 啊，或者中咗一啲譬如手指有病毒啊，插咗个电脑度啊，类似系呢啲咁嘅攻击咯。咁但系呢啲典型嘅攻击咧，其实系好多 endpoint solution 而家已经 protect 到啦，系。
1: 睇個 AI 或者譬如啲數據或者係網絡安全方面都一啲比較敏感嘅範疇啊，唔同地方嘅法規政策又點樣去配合得到呢？會唔會話都有陣時可能令到個產品啊或者服務上面呢一類型咧會有一個限制喺度？
0: 其實一定有嘅，因為每一個國家嘅合規或者每一個國家，譬如用最簡單嘅加密去做例子啊，其實國內譬如可能佢哋用等保嘅加密算法，喺海外可能佢認受成 AES 有啲另外嘅加密算法，咁一定有個合規合法嘅問題嘅。咁但係其實好多大嘅廠家或者甚至乎我哋 Houston 啦、山城網貨啦，都做咗好多配合翻每一個國家合規或者合營嘅形式，佢將個產品去變更，去改變翻嗰個國家嘅程度嘅。即係譬如好香港咁樣，我哋會睇國際公認叫 CVE 啦，我哋叫做即係睇一啲IPS 嘅攻擊啦，咁其實我哋亦都有一個叫 CNMVD， 咁配合翻國家安全嘅一個數據庫，咁喺兩個 combine 之後咧，其實就可以突顯到我哋依一個配合翻香港依個地域嘅 protection 啊，或者一啲咁嘅合規咯，即係舉一個例子啊。咁每個地方我哋都 tuning 個產品去配合翻嗰個國家嘅口味。
1: 亦都講翻咧香港企業啦，今年嚟講啊，有冇話見到佢哋嗰個網絡嘅需求啊，或者係一啲咧網絡安全嘅預算審批或者採購嗰方面嘅傾向咧？有冇啲乜嘢變化出現咗咧？
0: 其實看到真的有明顯變化的，因為過去那尤其那兩三年呢多了很多企業或者即對於企業那個 image 我們叫做都有影響的嘛，所以其實很多的對於 cybersecurity 預算呢有些機構或者銀行甚至乎有個一定比例的預算擺在那裡的。那為什麼呢？第一就是因為大家對於網絡安全越來越重視，第二就是大家覺得傳統那些 protection 已經做得足夠了，但是因為黑客每天都變更的嘛，加上現在 AI 呢，所以很多人都會投資回用 AI 有關的 cybersecurity 擺回去，那這些也是龐大投資來的，咁所以相對每個企業都見到佢有增加，咁但係 exactly 個加幅我就答唔到，不過可能咬翻我估個估啫，20-30% 肯定有。
1: 但係有冇話咧啲企業係最多咧關注嘅範疇啊，係優先係關注邊一類別咧？即係可能要求一定要做到咧，呢度係會擺多啲預算嘅。
0: 我想有兩個方面會加強，第一個方面就是之前我話你傳統的 firewall 防火牆啦，之前可能大家都係提議可能一浸或者兩浸去做一個 protection， 咁但係而家會多咗多一層。可能是從其他國家，譬如可能從剛才我講話從一些不同國家的源頭，因為會多重的 protection 啦，這個預算會增加了。第二個部分就是剛才我講的 NDR， 因為一個橫向網絡的檢測呢，其實政府和銀行是特別關注的，因為很多時候攻擊呢不是來自外面，是來自自己自身的員工或者自身的網絡已經有問題啦。但是這些檢測呢多了很多預算放下去，也都看到很多大企業未來這兩三年會放特別多的預算在這方面咯。
1: 剛才聽你提到的呢，即不少都可能是銀行啊、政府啊，甚至乎大型企业这一类的客户，但对于中小型企业来讲，你觉得在香港如果他们要做一些网络安全的增加保障，面对最大的掣肘或者困难是什么呢？
0: 香港呢其實特別多，譬如好似我哋而家同 Cyberport 都有合作，數碼港呢都有好多初創或者一啲startup 公司啦。咁呢啲對於網絡安全其實同傳統好唔同，點解呢？因為傳統企業你一班團隊專係負責 cyber security， 負責安全，咁你已經有個現有一個好穩固嘅牆壁啦嘛。咁你再加固其實就唔難嘅，講真，但亦都要時間啦。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其實對於嗰啲細型嘅或者一啲 startup 公司嚟講呢，佢有兩方面疑問嘅。第一個疑問就係佢嗰個 cyber security 嗰道門呢去喐得嘅，咩先為喐得呢？即假設我今日喺Cyberport 嘅 office 辦公，我聽日就翻咗屋企或者去第二度辦公。咁其實佢點樣可以將呢個 cybersecurity virtual 咗去擺邊一度，佢都可以做到嘢咧？因為呢個其實佢都好關注，因為尤其係做一啲初創公司咧，去到好多源代碼 source code 啊嗰啲都好值錢噶嘛。咁如果俾人侵入咗 hack 咗咧，其實佢就等於毀於一旦噶嘛。咁呢一方面，所以其實好多就要求我哋啲新嘅產品，譬如 virtual firewall 啊，或者頭先我講啲 WAF 嘅 virtual 嘅 WAF 嘅功能咧，會連帶電腦或者連帶住自己，總之人去邊、那個 cybersecurity 就跟住你邊。咁呢個係第一方面比較需求大嘅。初創公司，第二方面咧，其實好多初創公司都會喺度考慮一樣咩咧，就係一啲 endpoint 嘅 protection， 因為其實佢啲員工咧好多時都係分布喺其他國家或者開發啦，可能喺國內，可能喺新加坡噶嘛，咁對啲員工 endpoint 嘅 protection 咧，佢哋都會着重咗，我哋叫 EDR 啦，依方面，依兩方面會比較多嘅，對於一啲初創公司。
1: 近幾個月啊，個別嘅國際同行啊，佢哋喺個防火牆啊同埋 VPN 嘅產品咧，都爆出一啲高風險嘅安全漏洞。特區政府咧，亦都曾經發布過咧保安警報啊。其實對於話公司嚟講嘅話咧，點樣防範自身嘅產品唔會出現類似嘅漏洞咧？同埋會唔會話行業嘅呢啲事件都有出現咗個替代效應，即係可能啲客流會流向你哋？
0: 我諗呢兩個問題係可以歸咎於同一個答案。第一個問題，譬如你話多咗好多產品被黑客入侵啊，成咧，因為其實我哋自己嘅software 我哋叫 Stone OS 咧係自主研發嘅，我哋硬件都係自主研發嘅。咩意思呢？當你硬件同軟件都自主研發嘅時候咧，你對於黑客要做你嘅攻擊嘅難度高咗好多，因為佢已經冇一個窿或者冇一個 soft code 去揾到做一個攻擊入侵。咁呢個其實第一個好處。咁我所以我哋嘅產品嘅漏洞係比較少，相比有啲產品其實可能佢哋本身嘅 software 係有一啲其他地方買翻嚟或者寫翻嚟咧，所以咧衍生佢哋個攻擊會比較多嘅。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頭先你講話有啲廠家都開始有啲被而家對 AI 搶得好犀利，啲 RAM 啊 CPU 都加價啦。咁呢個問題亦都同我哋有關。點解我話係咧？因為我哋頭先講硬件，我哋自主研發啊嘛。咁喺自主研發硬件方面咧，其實我哋操控嘅成本咧係控得可以比較特別好嘅，因為可能好多原部件咧，其實我哋都係自己做嘅，但係當然有啲原材料已經加咗價，我哋迫不得已都要加少少啦。咁但係我哋嘅加幅相對冇其他廠家咁多嘅。
1: 嗯，因為見好似咧今年以嚟啊，部分嘅同行都加價加得比較厲害啊。
0: 係冇錯啊，所以因為其實好多佢哋叫外購件啦，本身佢哋係買個 technology， 但係其實佢哋好多硬件 wise 都要喺出邊外購。咁如果成個市場成個趨勢加價咧，呢個全世界問題冇辦法。咁、但係我哋可控嘅好多硬件都，所以我哋嘅加幅係有，因為原材料加咗嘛。咁但係零部件方面我哋有足夠，因為我哋自己生產，所以對於加價影響唔係好大，咁一定有少少嘅講真。
1: 嗯，但自己生產嘅話，會唔會都涉及一定嘅原材料？其實嗰方面嘅原材料亦都係有一個價格上升咧。
0: 是有的，因為原材料方面，譬如其實大家都搶一些原料去做 CPU， 或者搶一些去做一些 RAM 啊咁嗰啲，咁嗰啲係有少少加幅。咁但係嗰啲相對應咧，我哋係後期可以自己做個加工，就冇話成件零部件買翻嚟咁貴，所以個加幅成本一定冇佢哋咁高。
1: 嗯，同埋頭先咧，阿傑咧，你都有講到啦，就係、是、你哋都數碼港嘅其中一個園區嘅企業之一啦。其實數碼港入邊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初創企業啊、新興初創企業啊，即係都可能係其中一個客源嘅來源啦、啊。你哋公司自己點樣同數碼港個生態圈可以有一個協同效應喺度做到出嚟咧？
0: 哦，其實我哋同數碼港 Cyberport 嗰邊做咗個好強嘅協同效應。譬如舉第一個例子啊，佢多咗好多而家叫 OPC 啦，即係 One Person 嘅公司啦。
1: 嗯，
0: 其實我哋定期會將呢啲公司咧，我哋喺數碼港會擺一啲我哋嘅課程啦，係免費嘅，當佢哋嘅宣傳。其實佢有兩個好處嘅，第一，佢可以透過數碼港呢個平台去了解到，原來 Cyber Security 對我哋講都係重要嘅。第二，其實佢哋可以數碼港度趁呢個機會 take 埋一個 course。咁對於點解好強嘅協同效應咧？第一，佢可以透過數碼港呢個平台認識 Houston。如果將來佢哋嘅公司變大啊，或者再有規模啲，其實佢哋第一個認識 Cyber Security 廠家就係 Houston 啦。第二就係、其實對於佢哋嚟講，尤其 OPC 嗰啲公司，我啱啱講會依賴好多 AI 同埋好多互動嘅 Agentic AI 去做一啲工作嘅。其實嗰啲全部都同 Cyber Security 有關。如果喺呢方面佢哋唔係太將 Cyber Security 著重咧，變相其實對佢哋個企業嚟講都係好危險嘅。或者啲初創公司，咁呢個係第一個比較強嘅聯動性咯。咁第二方面咧，其實喺數碼港方面，佢都有好多會做啲人才噶嘛，佢定期都搞到活動噶嘛。其實我哋透過啲活動，我都識到好多唔同各界嘅朋友，譬如係政府啦、金融啦，或者大企業嘅客户啦。咁呢啲亦都係提供好嘅平台，所以我哋都將研發中心定入咗數碼港咁解咯。
1: 嗯，好啊，今日都唔该晒咧，山石网科港澳销售总监阮仁杰咧，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啊，关于咧网络安全方面嘅知识啊，仲有就系业态嘅发展啊。不过大家最紧要记得咧，即系不明来历嘅 link 啊，或者系咧不明来历嘅电话就唔好乱听，唔好乱揿啊，保障自己个人嘅资料安全。唔该晒阿杰。
0: 嗯，唔该晒 ，thank you。
1: 咁呢一个钟嘅傍晚新闻天地到呢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日本熊本县昨日7.1级地震之后发生爆炸，位于加岛町的大型购物中心 Eon 永旺营运者表示，地震发生之后，数以百计顾客和员工和店员在商场工作人员迅速引导之下撤离。购物中心在震后大约1小时爆炸，局部倒塌。

0: 路透社报道，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救出了八人，其中三人死亡。永旺指公司方面核对过大约2700名员工，暂时发现仍然有几个人下落未明，正循可能泄漏燃气的方向调查。央视新闻报道引述日本专家分析，可能是地震剧烈晃动损坏燃气设备，在建筑物内部相对封闭的空间内积聚了大量泄漏出来的燃气，与空气混合之后遇到火源引发爆炸。有本港旅行社表示，原本在熊本的旅行团已安全离开，今日前往熊本游览的旅行团已经更改行程，改为前往福冈。在本港机场，有市民说因为担心地震，决定不随团到九州旅行，随即买机票改往新加坡。东瀛游表示，今日有两个旅行团共52人分别由香港和澳门出发到福冈。中环游在社交平台表示，原本今个星期入住和游览熊本县的团将会改为入住福冈和游览当地景点。香港足球盛会2026本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分别上演曼城对国际米兰以及车路士对祖云达斯两场瞩目赛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对于坊间关注效力曼城的挪威前锋夏兰德未能随团访港，他强调活动邀请的都是很有吸引力的球队，而为推动票尾经济，旅发局联同过百间食肆和商户推出持票优惠。九龙城区议员黄文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区内有40多间的店铺响应推出独家折扣，亦都正研究在盛事期间加设由启德体育园直达九龙城的直通巴士和小巴服务，吸引更多外地旅客深入社区消费。食环署打击冒牌小贩售卖来历不明和高危食品，本月17号起在全港展开代号晓网的执法行动，共拘控14名涉案冒牌小贩，检获600公斤食物，包括熟食、贝类食物、饭盒、面包、鲜奶、饮品以及过期食品等。食环署表示，今次行动以情报为主导，处方分析过投诉个案的资料，在多区调派执法小队，特别选择在清晨时分采取突击执法，在可疑个案和高风险地点打击相关违法行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达强风程度，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 N 提翻你啦。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梅树坑。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丁九交汇处。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港铁站中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天马苑。较早前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隧道情况，较早前红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内的坏车已经拖走了，现时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的车龙到康庄道桥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和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油站。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 九龙区尖沙咀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车多繁忙，龙尾去到佐敦道；而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繁忙，车龙去到连翔道近西九龙政府合处，同埋柯士甸道近弥敦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上怡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一段车多。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车多，龙尾去到永德里广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去到龙富路天桥近龙门居。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4: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5: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4: 啊。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5: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4: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6: 主流、
7: 另类、
6: 舞台、
7: 文字、
6: 影像、
7: 形体、
6: 媒介、
7: 环保、
6: 文化快讯。
8: 由多个本地及国际单位携手创作，透过新科技开拓一种全新的观赏体验。
9: 有请大馆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大馆艺术总监办公室艺术规划统筹庞希平介绍下。
10: 这个作品是由威尼斯舞蹈双年展、伦敦 Somerset House 和我们香港大馆共同委约。最初是由香港浸会大学和香港芭蕾舞团开始构思，很快就有 Studio Wayne McGregor 的加入共同制作。跟平时我们在台下面去欣赏跳舞不一样，今次观众是在360的环境里面，可以自由地选择观赏的角度，也可以随意走动，非常近距离地去欣赏舞蹈员的肢体动作之余，都会见到很多样的取景地点和拍摄的方法，是一个跨界别跨地域的体验。
8: 作品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场景跨越多个香港地标，甚至带大家走入排练现场。
9: 庞希平希望观众可以放下预设，迎接这一场沉浸式艺术体验。
10: 作品片长大约是一个钟头，时间可能都比较长，而且观众是需要全程站立的，所以会建议大家去穿着比较轻便舒适的服饰，还有都提醒大家在过程里面是非常欢迎走动和互动的。各位可以早一点来到我们大馆赛马会艺坊，看完场里面其他文字和影片的补充内容，咁就会令到成个体验更加完整啦。
8: Rain McGregor 二地，
9: 即日起至到8月2号，大馆赛马会艺坊。
3: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1: 生活咪就好似抽盲盒咁咯，入面装嘅可能系你最想要嘅隐藏款，又或者系意料之外嘅小惊喜，一齐用好奇心解锁生活里面隐藏咗嘅乐趣啦！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有你喜欢嘅歌单、生活趣味分享，就系要为大家带嚟生活当中嘅小惊喜。约定你《悠闲安多芬》，欢迎嚟到我嘅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Hello，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10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嘅电台啊！ 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

91。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都有听到悠闲安多芬的宣传声带啦，讲到其实我们每一日生活都好像开盲盒一样。你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啊小朋友很喜欢买玩具的时候，除了说啊我想买这一个公仔，我想买这一架车仔玩具，又或者我想买这一

佢哋咧都好中意咧抽盲盒嘅。意思即係話咧，譬如話出嘅呢一款公仔咧，原來佢有六款唔同嘅造型嘅。咁但係咧，佢咧就會擺喺一啲密封嘅盒裏面，佢就唔話俾你聽，究竟你買呢個盒咧，裡面係乜嘢公仔嚟嘅？你就係買完之後啦，打開咗佢之後咧，先至知道哦，原來係 A 呢個款式嘅。咁而如果你係好想咧抽到 B 個款式嘅話咧，你可能又要碰碰運氣再買多個啦。係啊，而家咧啲玩具商好犀利嘅，用咗呢一種方式咧，聽講話咧有好多嘅玩具商因為咁樣咧銷量咧係提升咗嘅。是啊，我都是近年才知道哦，原来现在呢啲玩具商呢是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到售卖啲公仔啊玩具啊咁样嘅。所以都是嗰句啦，我哋每一日呢都是学习嘅机会嚟嘅。又或者咁讲，我哋每一日呢都是一个小考验啊。呢啲考验呢就唔系一啲好大件事嚟嘅。即系唔系关乎到啲咩人生大事啊咁样嘅，而系咧你会发觉咧，其实每一日咧都会有一啲嘅事情需要你动一动脑筋嘅，又或者咧总会有啲事情出现咧唔系你预算之内嘅，譬如话今朝早出门口嘅时候，明明都系阳光普照噶，点知咧搭搭下车突然间落雨、哦。咁你就发觉，哎呀，唔记得带遮添。又或者咧，部手机咧，寻日明明好好地嘅噃，用到呢一个功能嘅噃，但系唔知点解咧，今日咧再开机嘅时候咧，就发觉，咦，点解部手机慢咗咁多嘅咧？总之咧，喺生活当中系好多好多呢啲考验嘅。咁啊，思政近排咧睇咗一篇文章，正正就系讲紧我哋每一日生活当中嘅呢啲嘅小考验。当然有啲人咧就会觉得啊，呢一样嘢咧就好似自己咧唔系好好运咁样啦，头头碰着黑啦。但系如果你换一个角度嚟睇嘅话，会觉得啊，呢一样嘢咧就系考我哋智慧嘅，又或者咧睇下我哋嘅应变能力有几强嘅。咁样嘅话呢，原来出嚟嘅效果係有唔同嘅。咁所以呢，今日思政就好想同大家分享我睇嘅呢篇文章，睇下你又会觉得啊认唔认同啦，又或者觉得有冇一啲嘅启示嘅。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页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咁而今日思政咧为大家拣选嘅歌单咧，里面嘅歌曲咧都系同一啲生活当中嘅小考验有关嘅噃。哇！每次听到呢一首歌嘅时候咧，就谂起呢一套电视剧《伴我启航》啊。

风中震响。来自电视剧《新扎师兄》里面有小虎队所唱的呢一首主题曲，就叫做《伴我启航》啊。里面有句歌词就系话磨练我心啊，系咪啊？系啊，每次听到呢一首歌嘅时候咧，就会谂起啦。系啦，我哋咧生活当中咧，每一日咧都有唔少嘅磨练嚟嘅。咁当然咧，我哋可以用唔同嘅心态去睇呢啲嘅磨练嘅。有啲人咧就会用一啲咧，觉得哎呀呢样嘢啊，自己唔好彩啦。点解咧？明明咧，即系自己咧，即系都会觉得顺顺利利嘅，硬系咧头头碰着黑啊咁样。咁亦都有啲人咧会选择就用一啲咧积极嘅心态去面对嘅。咁施政咧睇篇文章就讲到啦，啊，其实呢两个选择你会点样拣呢？嗱，有阵时会谂翻转头啦，就系话啦，如果你可以将呢一啲嘅小考验，即系话唔算系嗰啲人生嘅大风大浪嗰种啦，而系啲生活嘅小考验咧，睇得乐观少少嘅话咧，其实咧系有机会咧系转危为机，即系话明明嗰件事咧就系、是、原本咧如果你睇得消极啲嘅时候咧，可能咧就好似哎呀唔好彩啊，或者唔好嘅事啊，但系原来当你可以跨过呢一步嘅时候咧，你系会有啲嘅启发啦，或者系有一啲嘅好处都未顶嘅嗱，咁嗰篇文章咧有提过几样嘢嘅，譬如话如果你发觉咧就系话我部手机咧就点解成日都好似唔识用啊咁样嘅噃？咁你会唔会试下用另一个角度睇？就系话啦，咦？呢一部手机个功能原来比我想象当中多、哦，除咗打出打入之外咧，哇，原来仲有咁多唔同嘅功用嘅噃，不如都试下学下啦，唔使一定要学晒噶嘛，学得一成都好啊嘛。咁样嘅话，会唔会就变成一个推动力，让到我哋咧会主动咁去学习呢啲新科技呢？就当有10种新科技，你学到多一种嘅话都叻㗎啦。

黄敏华嘅呢一首歌，冇错啊，就叫做挑战啊。嗱，咁啊，如果你话生活当中有好多挑战咧，咁啊，其中一样咧，我谂咧，大家近年咧都会谈论嘅就系 AI 啊。嗱 ，AI 人工智能呢一样嘢咧，的而且确咧系为我哋譬如好多工作啊，又或者咧好多唔同嘅范畴咧，都提供咗一啲嘅帮手嘅。咁但系同时间咧，有啲人就话啦，哇，有咗 AI 之后咧，影响到好多人嘅就业机会啊，或者可能好多工种咧，即系啲工作嘅种类咧，都可能受影响添嘅。诶，嗰日咧我就睇到一个巴士广告，有一个关于 AI 嘅即系我都唔记得咗系咩产品啦。但系咧佢有句嘅口号，我就觉得诶几得意。佢话 AI 到底系你嘅对手啊，定系你对手咧？咦，咩事咧？咩叫做咩对手啊？定系你对手啊？哦，明白啦。佢个意思即系话，究竟你会觉得 AI 人工智能呢一样嘢系你嘅敌人啊，你哋嘅对手啊，定抑或系佢可以作为你对手？系啊，你对手仔啊，咁啊帮你去处理一啲事情咧。哦，即系话其实同样系一样嘢啦，同样都系人工智能啊、新科技啊呢一样嘢。但系如果我哋可以尝试了解多一啲，究竟佢系乜嘢嚟嘅？又或者诶，睇下佢究竟会唔会有啲嘢真系可以帮到我哋，让我哋生活当中咧有一啲嘅工作咧系可以咧变得顺畅一啲。嗱，举个例子啊，今日如果你有睇到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日芬嘅贴文咧，嗰张相咧，冇错，施政咧今日咧又用咗呢个 AI 科技啊，其实唔算好难嘅啫，喺手机里面咧都可以下载一啲唔同嘅 AI 嘅程式啦，然之后咧就话俾佢听。诶，嗱，我本身咧系有一张相嘅，但系咧本来咧个背景咧

0: 一啲唔同嘅 AI 嘅程式啦，然之后咧就话俾佢听，诶嗱，我本身咧系有一张相嘅，但系咧本来咧个背景咧系白蒙蒙嘅，冇乜特别嘅特色嘅，咁我就谂啦，咦，不如咁样啦，试下改一改个背景啊，然之后咧我就写一段短短嘅文字就同 AI 讲啦，就话啦，嗯，请你咧保留翻我张相嘅人物嘅所有特征，然之后咧将个背景改为一个好悠闲嘅咖啡店。哦，原来真系几十秒钟到咧，佢就已经可以做到类似咁样嘅效果啦。诶，呢一样嘢就正正可以帮好多人咧去解决一啲过往可能要花好多时间先至可以做到嘅嘢，而家相对嚟讲咧方便咗好多啦。所以就应验咗头先我见到嘅广告嘅呢一个嘅口号，你就话 AI 究竟系你嘅对手啊，定系你对手啦？值得深思噶。
1: 欢呼声，盼望他不会停。

来自一套电视剧《奔向太阳》，里面有 Ken 蔡枫华的这一首主题歌曲《欢呼声》。师正今天很想分享的那篇文章里面讲到生活当中很多小考验，他就举了一些例子的。其中一个例子刚才有提到，就说哇，手机有这么多新功能都真的学不晒，我是不是很退步啊，是不是学习都学不识啊这样。但是他就用了另一个角度去看，就说咦，原来部手机真的很抵用，除了我原先识得的功能之外，原来还有很多新的东西可以试下玩下噃，不如试下学多少少啊。咁呢啲咧，亦都系一个推动力，让到我哋咧可以主动咁去学习嘅。另一个例子咧，佢就讲到啦，就话咧，我哋健康咧，每日都有啲小考验嘅。尤其是我哋年纪越嚟越大嘅时候咧，偶然咧就会腰骨痛啊，瞓觉瞓得唔好啊，又或者天气转啊，落雨嘅时候啊，啲风湿又会发作啦，咁样。咁样咧，有啲朋友咧就可能咧，如果用一啲比较消极啲嘅角度去谂嘅时候咧，可能就会话：哎呀，年纪大，机器坏啦咁样。咁但系咧，嗰篇文章里面就提到啦，你可以谂下啦。啊，有阵时咧，啲跑车行得耐嘅时候，都要啊。

去 check 一 check， 去下维修站啊，接下油啊，睇下究竟啊边度可以诶 turn 一 turn 佢，系啊调教下佢，又令到佢咧可以行得顺啲咧。咁呢啲咧，诶，其实咪就系一个提醒咯，提醒我哋就话啦，嗯，每一日咧，除咗都系劳劳碌碌之外咧，都真系要谂下点样咧可以令到身体咧好啲健康啲。譬如话饮水足够啲啦，休息系足够啲啦，间唔中喐下手手脚脚啊，晒下太阳啊，适当时候晒少少太阳啦，让自己咧喐动下啦。咁其实有阵时少少嘅生活上改变嘅话咧，原来对于个健康咧都会有咧好明显嘅改善添嘅噃。咁所以不妨试下揾下呢啲少少嘅方法改善自己健康啊。

0: 唔知你有冇听过呢一首歌嘅呢一个版本呢？原曲呢就係 Phil Collins 所唱嘅。咁而啱啱听过嘅呢一个版本係由四人男子组合 Westlife 加上乐坛天后 Mariah Carey 合唱嘅呢一个版本，就叫做 Against All Odd， 排除万难。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33㗎喇噃。咁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2%。好啦，喺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悠闲安多芬。
1: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喺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

0: 2891-1001。由比特币到游戏卡，另类资产急速冒起，成为年轻人投资新趋势。财富新机遇的背后，又隐藏住乜嘢风险？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的另类身家》，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0日。
1: 你啲嘢唔好周围摆啦！
2: 你啲嘢就周围摆咯！
1: 你哋咪骚扰我听收音机啦！我谂住参加上你听香港暖男问答游戏噶嘛，唔记得晒啦！
3: 我之前首先留意香港暖男节目内容，喺同日下昼4:00有你同行时段会发明一条相关嘅问题，
2: 然后上5台之友面书专页以私信方式回答，最快答中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1: 你哋喺度嘈喧巴闭，搞到我错过晒啲内容啦！
3: 冷静，可以上翻香港电台第5台网站重温节目噶嘛！
4: 由而家到晚上8:00，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5: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5噶啦噃，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到30度，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南风，初时高地达强风程度。展望星期五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2%。嗱，讲到今日嘅主题咧，就系考验啦。有啲人可能会觉得咧，就系自己咧，好似经历咧特别多考验嘅。然之后咧，有阵时会睇其他人就话啊，点解啲人咧好似咧完全咧对住一啲嘅问题系应付自如嘅咧？就正如咧，有啲朋友咧就问我啦，话诶，思静啊，其实你每日都做节目啦，咁都做咗一段时间啦，咁其实系咪已经系驾轻就熟啊？唔使点样花时间去准备啊？咁样嘅，咁我就话俾佢听，其实唔系噶，同埋咧，我引用一句嘅说话，就系话系我听人讲过嘅，就话你必须花很多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意思就系话咧，其实你见到一个人好似咧啊，好容易就处理到件事，但系可能咧佢背后咧就系花咗好多好多时间，花咗好多好多心机落去。系啊，其实背后咧花咗好多嘅努力噶。每日咧都要花好多时间去揾好多资料，亦都希望可以为大家揾好多个靓歌，都系你喜欢嘅。同埋咧，经常咧都好希望透过悠闲安多芬呢个节目，除咗播歌俾大家听之外咧，亦都会有啲嘅少少嘅分享啦，一啲嘅生活分享啦。让到大家咧，可能对于自己嘅生活圈子以外嘅一啲事情咧，都可以知多一点点。其实亦都系俾个机会俾我，都可以咧接触多一啲呢啲唔同嘅知识。咁样系咪一举两得呢？咁有啲人就话啦，咁究竟啊，面对一啲生活嘅小考验啊，可以点样做呢？我睇嗰篇文章里面咧，就有教几种嘅实用嘅心法啊。系啊，因为有阵时咧，呢啲面对呢啲考验咧，唔系净系一啲嘅实际嘅行动嘅，甚至系个心法都好紧要嘅。即系话呢个心态系决定究竟你做出嚟嗰样嘢会唔会容易成功嘅。其中一步咧，就系话，当你发现前面有啲嘅考验嘅时候，千祈唔好下下都咁心急冲埋去。有阵时，当你发现有啲唔对路嘅时候，停一停先，试下深呼吸几下。

然之后再睇一睇，问自己：咦，呢件事系究竟系一件大嘅事啊，定抑或小考验呢？点样去衡量呢？佢话有个标准嘅，或者咁讲一个参考啦。佢就话：究竟呢件事十年之后，你仲会唔会记得起呢？系啊，如果十年之后你可能记唔起嘅话，咁呢件事可能只系小事嚟嘅啫。

大 L 张武孝的这首歌我的歌。是啊，其实做哪一行啊，做什么工作什么岗位都好，其实呢都有很多不同的难关需要过的。不是下下呢就是说，哎呀，是不是有些工作特别容易的呢？是不是有些工作呢特别呢，就是简单啊顺利的呢？其实就算是你望落去很简单的工作，但是呢当你真的身处当中的时候，你会发觉啊，原来都不是。

咁容易嘅。咁但係如果生活當中真係遇到呢啲嘅小考驗嘅時候，正如施政睇嘅嗰篇文章裡面有提過，就話啊，你可以嘗試問下自己，十年之後你會唔會仲記得呢一件事呢？或者呢件事會唔會繼續影響到你呢？咁嘅話，其實呢一個都係一個提醒嚟嘅，即係唔一定話係咪十年後啊，定係五年後啊，定係二十年後啊，唔係呢一個數字，而係反而諗翻就係話，可能當刻你面對嘅時候就覺得冇錯，係好大件事啊，真係咧令到自己咧生活咧有好大嘅轉變啊咁樣。咁但係原來十年之後睇翻轉頭，可能嗰件事，相比起你之后所面对的好多嘢，原来都只不过是一件小事嚟嘅啫。所以，与其为每一件我哋生活当中嘅考验而烦恼，不如我哋集中资源，集中精神，好好咁俾心机去处理一啲更加紧要嘅事情。咁样我觉得更加有效率啊。

五月天的这首歌叫做《你不是真正的快乐》。可能就会令我们想翻起以前年轻的时候可能遇过一些难题，当其时会觉得是非常非常之难去解决一回事。但隔了这么多年之后回想翻，你就觉得其实当其时的这个考验你终于有勇气想到方法去解决之后，其实正正就是让到我们更加强大，更加勇敢，又或者更加懂得下次去避开一些会令到自己不开心啦，又或者令到自己失败的一些经历的。咁所以其实正如有啲听众今日留言里面都有提过，每一个嘅难关都系让我哋变得更加强壮嘅考验嚟㗎。

欣妮姐姐的这一首歌《命运》，将时间带到嚟晚上嘅7:52噶啦。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4%。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大自然奇趣录。大自然奇趣录，爱睡觉的动物排行榜三。上两个礼拜同大家倒数过，在大自然界当中有哪些动物喜欢睡觉，兼且每日睡觉的时间比我们想象当中更加多了。今天我们继续数埋在大自然界当中最喜欢睡觉的动物头三位了。第三位是中蝠，蝙蝠的蝠，每日要睡觉20小时的。中蝠有惊人的睡眠量，每日清醒的时间只有大概4小时，一生当中有83%的时间都在睡觉。不过这个也是跟他们习性有关，因为中蝠只会在晚上活动，但是晚间能够捕捉到的猎物比较少，为了减少能量消耗，唯有用长时间来休息

冬天亦都会冬眠嘅。第二位，冇错，你估啱咗，就系树懒啦。每日要瞓觉20个钟头以上噶。讲到最中意瞓觉嘅动物，大家一定会谂起树懒。喺佢嘅名当中嘅懒字都估到噶啦。做乜嘢事都系懒洋洋，甚至连食饭都系好懒惰。因此佢都练成可以挨肚饿嘅体质，即使面临被追捕、捕捉等等一定要活动嘅状况之下，佢哋嘅动作都系慢吞吞。因此行动快速嘅蟒蛇同埋猛禽都系佢哋嘅天敌。树懒长年居住喺树上面，利用佢哋嘅爪勾住树枝，让身体倒挂喺树上面。就算瞓觉都会呈现倒挂嘅姿势，主要以树叶、嫩芽同埋果实为食。每日清醒时间只有4个钟头到嘅咋。好啦，至于最中意瞓觉嘅动物系边种呢？第一位就系树熊啦，每日要瞓觉18至22个钟噶。树熊唔中意玩，亦都唔系群居动物，每日平均只系用15分钟同同伴社交互动，一生中几乎都系喺睡眠当中度过。清醒嘅时间就用嚟进食以维持身体机能。树熊亦都只会喺生病又或者干旱嘅时候喝水，亦都透过食用尤加利叶获得身体所需嘅90%水分。但因为尤加利叶嘅热量极低，加上有毒，因此佢哋需要靠长时间睡眠嚟到降低热量消耗同埋消化有毒物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有本港旅行社表示，原本在熊本的旅行团已经安全离开，今日前往熊本游览的旅行团已经更改行程，改为前往福冈。在本港机场，有市民说因为担心地震，决定不随团到九州旅行，随即买机票改往新加坡。东瀛游表示，今日有两个旅行团共52人，分别由香港及澳门出发到福冈。中横游在社交平台表示，原定今个星期入住及游览熊本县的团，将改为入住福冈及游览当地景点。日本熊本地震，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表示，如果市民在地震发生前已经买旅游保险，因为地震受伤要在当地治疗，或者要更改行程，事后可以向保险公司索偿。他又说，单纯担心地震但没有直接受影响而取消或更改目前的日本行程不受保障。刘佩玲表示，一般的旅游保险属于综合保障，受保项目包括自然灾害、旅行目的地发生地震，通常都在保障范围。他举例说，市民受地震影响要取消行程、提早返港、更改航班或者火车班次，在扣除航空公司退机票钱或酒店退房费后，其余未能够取回的余款，可以向旅游保险申请索偿。在立法会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委员会会议，有议员认为条例应该加入招商引资的范畴，以及让北都发展在输入建造业劳工方面更具弹性。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政府招商引资会订立一些优惠政策包，以吸引不同企业，当中包括不同措施，例如在土地批核及税务优惠等。目前在稅務方面已經有條例及框架處理，因此將來如果在北都招商引資時需要為某些企業提供特別稅務優惠，都會按有關稅務條例框架處理。國家"十五五"規劃提出全面實施人工智能加行動，賦能千行百業，特區政府發行首個5年規劃諮詢文件，亦都提出深入實施人工智能加行動，加快 AI 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开发。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专访时说，下一步希望引入更多企业，为具新智能技术在香港更广泛应用提供条件，又形容河套香港园区未来在人工智能方面将会是兵家必争之地。孫東認為，香港可以協助內地企業出海，打造國際化的數據樞紐算力平台。天氣方面，與廣闊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及雷暴正影響廣東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及雷暴，部分地區驟雨較多，氣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

0: 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后转吹南风达到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风一级，能见到十五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到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风三级；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到3300米，有雨；西沙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到六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主要咧都系呢一啲意外同埋坏车嘅报告。较早时，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嘅坏车已经离开咗，交通回复正常。不过，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暂时下层行车道仍然系开放。长青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金竹角的意外仲是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咗，咁车龙咧就分别排到去过咗长青隧道，排到去近住长青桥，咁亦都过咗南湾隧道，就排到去隧道南湾角的入口，所以而家长青隧道同埋南湾隧道去机场方向都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坪山方向，跟住油田东路系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龙尾排到近杨屋村。咁而家博爱交汇处一带咧都系比较繁忙一啲噶。九龙方面，康宁道下行近住康宁道游乐场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咗，暂时一带咧系稍为车多，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咁仲有就系观塘道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是近住裕民坊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暂时冇明显嘅挤塞，经过请小心。其他各条隧道的出入口而家暂时都是交通正常的，一些主要的干道亦都是大致正常畅顺。晚间工程方面提一提大家啦，黄大仙农场道会有道路工程的，由晚上的10点钟至到听日清晨的6点钟去观塘方向，跟住牛池湾村的慢线会封闭。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三唔实就要快啲整返好佢，悭水就係咁简单。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5: 忙碌的日程是不是限制了你出走的脚步呢？不如先给心灵去一趟旅行，跟着音符飞越城市的上空，去听下大海的浪涛，吹下山顶的微风。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音乐和你周游列国，寻找久违的自由感。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6: 又打風落雨出唔到街。

0: 来仲约成啲朋友去唱局交流噶嘛。
1: 横风横雨就唔好出去啦，想交流粤曲，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每日下昼一点嘅戏曲天地都得噶。除咗有粤曲听之外咧，仲有唔同嘅环节可以增加戏行知识。唔单止啊，逢星期一、三、五仲可以打上去点唱分享，你想点交流都得啦。
0: 咁咪唔使出门口都有粤曲听，学到嘢之余，仲可以识到同样中意粤曲嘅朋友啊！就算外面世界横风横雨，都有戏曲天地陪住。
2: 太太，想唔想免费拎超市现金礼券啊？
3: 我好醒噶，而家啲骗案咁多，唔好自己呃到我啊！
2: 太太你误会啦，想推介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俾你啊！逢星期一至五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早上十点嘅香港暖流，到咗同日下午四点嘅有你同行节目就会发问一条相关嘅问题，最后上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私信回答，最快答中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噶啦！
3: 咁笋，等我叫埋隔篱屋陈太留下看更全叔收听先。
4: 由比特币到游戏卡，另类资产急速冒起，成为年轻人投资新趋势。财富新机遇的背后又隐藏住乜嘢风险？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的另类身家》，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应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5: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8: 一切都是诗与歌的对话，
7: 一切从一场起义开始。

0: Joe 你好，
1: 你好啊 Miranda。
0: 嗯，今晚好特别、哦。
1: 今晚好开心，因为咧、我哋嘉宾咧系一位好有心嘅人。
0: 系啊，而呢个嘉宾咧就系、是，其实我都相识咗一段时间，咁但其实我哋咧就唔系话好多时有机会去深谈，咁所以今晚我好开心啊，有个机会可以请到佢嚟同我哋讲佢一路做嘅好人好事。
1: 系啊，我都好期待咧向佢学习。
0: 好，我哋不如听听佢边个。邓咏琪 Vicky 是香港知名魅力系马主，现任独立非牟利慈善机构善灵会的委员兼筹务顾问。 Vicky 因为亲人曾受惠于该会的晚情照顾，深受感动而全身心投入该会的慈善工作。善灵会自1986年成立以来，秉持天为生命定寿缘，人为生命赋意义的宗旨，在2017年创办全港首座以家庭为本的领养中心赛马会善灵之家，致力为晚情的病患者提供涵盖身心灵的整全舒缓治疗与善别辅导。作为推广大使， Vicky 积极发挥商界及马圈的影响力，对外宣扬预设医疗指示、居家临终护理等前瞻生死教育观念。他不仅策划了跃动人生、与马同行这些跨界别的病患探访项目，更曾经亲自挑战渣打马拉松10公里赛事，全力为该会的住院资助计划募集善款，确保基层弱势家庭的末期病患者不论贫富皆可以在至亲陪伴之下获得尊严无痛的祥和晚情。期待和 Vicky 邓咏琪分享她的丰盛人生旅程。

0: Vicky， 欢迎晒你啊
1: ！Hello Gerald，Hello Miranda，
2: 系啊 ，Vicky 你好。头先我喺简介嗰度都冇讲到，但系我头先自己讲咗，我其实识咗你都有，哇！我谂廿年有冇啊？
1: 有啦，有廿年。
2: 点解我哋会识咧？我谂我要向啲听众交代一下，就因为咧，我谂大家都知啦，我一家三口，我哋两夫妇同埋个仔咧，就成日去骑马嘅。咁去骑马个地方咧，就成日都会见到阿 Vicky 同埋其他骑马朋友啦。咁所以大家去到就系骑马落马，咁跟住走咗，可能见到个机会系有，但系就冇乜机会去长谈。
1: 是啊，我哋其实都系喺主要就喺骑马嘅时候见到啦，但系真系学阿 Miranda 讲，我哋冇乜机会倾偈。咁直至到有一次，我就揾阿 Miranda 就话同佢讲，我喺圣灵会做紧嘢，咁就大家开始就多啲倾偈啦。
2: 系啊，咁系多啲倾偈。咁同埋咧，我哋嗰时虽然话去骑马嗰时见，咁但系有啲地方咧，我亦都会见到阿 Vicky 嘅，就系赛马嘅地方。因为咧，头先我都有讲过，阿 Vicky 咧，佢本身嘅家族咧，嗰个马名一听落去就知道咧，就系你哋噶啦吓。你总共而家有几多只马？
1: 而家總共成個 family， 即係包括我爹哋啦、我細佬妹啦，同埋我先生，我哋有八隻馬。
2: 哇，八隻馬好多喎、啊，真係，所以好多時我喺賽馬嘅地方咧就見到 Vicky。咁頭先我好開心，因為我講到係善靈會嗰度咧，我知道咧你係近年嚟咧，你係幫佢哋之餘咧，你仲係將你喺賽馬同埋跑馬嗰方面嘅項目嗰方面嗰個長處咧帶埋入去幫善靈會去籌款喎、
1: 哦。係啊係啊，
2: 你可唔可以講俾大家聽下咧？
1: 我之前就同賽馬會啦，就呢、這、一個搞咗呢個躍動人生呢個活動。咁咧主要就係咧帶我哋啲病人同佢啲家屬啦，就去沙田馬房嗰度參觀。因為其實我知道香港咧好多人都對馬仔咧好想認識馬匹，但係好可能冇乜機會。咁就藉住呢個活動咧，咁我哋就帶啲病人同佢家屬啦，就去探訪。好開心啦！嗰日因為探訪咗兩次嘅，咁佢哋見到啲馬匹啦，跟住又知道大概其實馬會嘅運作係點啦。因為馬會都係香港最大慈善機構，咁但係佢哋可能唔知道馬會其實做緊啲乜嘢，或者係賽馬係啲乜嘢。咁當日咧，佢哋經過參觀咗呢個馬房之後咧，佢哋加深咗對賽馬認識。咁同埋最開心嘅環節咧，就係佢哋可以餵馬。咁我哋準備咗啲紅蘿蔔啦，就俾啲嘉賓啊，佢哋去餵馬。咁佢哋個個都好開心。其實活動好成功嘅，即系我哋系有，我哋其實有個限，唔可以太多人去啦。咁但系上次就都個 waiting list 都好長，咁所以我哋希望將來都有機會可以再搞呢個活動。
0: 嗯，我都希望咧有機會咧，你哋會繼續做好呢個活動，同埋咧令更多嘅病人咧可以受惠嘅。聽到咧，我個心咧都覺得好開心，好似自己去咗咁樣。Vicky 啊，不過咧，我都想你咧翻轉頭同我哋嘅聽眾首先介紹一下。你同善靈會是怎樣結緣，還有呢善靈會是一個什麼機構呢？
1: 我同善靈會結緣就係始源於其實我係有屋企人用過佢嘅服務。咁之前我個 partner 因為佢有癌症啦，都醫咗一段時間嘅。咁去到後期嘅時候咧，其實就即係醫生都講話冇乜嘢可以做咁樣。咁當時我就佢喺醫院啦，咁我就問佢，我話你嘅心願係乜嘢？咁佢話我想翻屋企咁樣。咁因為我其實之前係冇接觸過癌症，唔知點樣去做呢啲嘢啦。咁佢話想翻屋企，因为当时他的情况其实都是很需要一些照顾的。咁好在咧，就医生咧就转介咗去善灵会，咁佢就话你揾呢个机构啦，呢、這个机构佢可以帮你就翻屋企做呢个在家离世嘅咁样。我接触咗善灵会之后，佢哋好快脆咧就已经帮我安排咗喺医院就运咗我个亲人翻屋企啦。咁跟住翻到屋企之后咧，咁就佢哋定期有医生同埋有护士上嚟探访。咁嗰啲护士都好好，佢会教我点样去照顾一个临终嘅病人，因为佢话帮我听，譬如佢哋有啲咩情况，可能佢突然之间会好大声咳，你就唔使惊啊，同埋要点样照顾佢。翻咗屋企其实三日啦，咁佢翻到屋企系好开心，完全地系好似正常，即系又食到嘢啊咁。头嗰两日，咁到第三日就开始。

0: 就模模糊糊咁樣啦。咁之後咧，第三日就走咗，好安詳咁走咗。咁我就覺得第一係完成咗佢嘅心愿啦，即係呢一樣嘢係我最後一樣嘢可以為佢做啦。咁同埋就啲護士都好好，即係同啲護士同醫生好好，即係到佢一走咗，咁我哋就即刻打電話俾佢哋啦。咁佢就醫生就上嚟 certify， 咁跟住啲護士就會教我啊，你幫佢抹身啦，整好曬，咁先至運翻去善靈會個殮房嗰度啦。咁我覺得作為親人呢一樣嘢係我其實係好感動，因為其實去到嗰刻我已經係接受咗，即係佢要離開我啦，但又好唔捨得。咁但係你要想想我有啲咩可以帮佢做呢，就唯一就係佢想返屋企，佢想喺屋企走嘅，咁我就帮佢做到，而且个过程都好 smooth， 同埋之后我自己都会有一个释怀嘅感觉囉。咁、就係呢个机构就认识，喺呢个机会就认识咗善靈會啦。
1: 嗯， Vicky 首先好隨喜你呀，因为呢你好用心咁样呢为你嘅亲友呢完成咗佢最后嘅心愿啦，同埋呢你好俾心机咁样呢，虽然得返好短嘅时间，但你都好用心咁去照顾佢，我相信咧，佢无论佢而家喺边度都好啦，佢一定咧会好感恩你当时咧，为佢嘅付出。
2: 系啊 ，Vicky， 我想同你讲，你个亲人我认识嘅，咁我知道咧，佢走之前咧，我可以代佢讲咧，佢一定系好感激你，因为佢可以做到自己嘅心愿，系翻到去屋企。而佢头头嗰两日咧，就好似一个正常人，好开心嘅生活。我完全可以想象到佢嗰阵时嗰个开心嘅程度。咁所以佢一定咧系好感激你咧，为佢嗰个晚程嗰时候咧，做出呢一个咁嘅决定咯。
1: 嗯，咁 Vicky 系咪因为咧善靈會所提供嘅服务咧，对你嚟讲咧系非常之优秀啦，所以咧虽然你呢位亲友离开咗之后咧，你都继续咧孜孜不倦咁样咧支持佢哋。
0: 系啊，因为善靈會其实佢哋提供嘅服务都好多元化，即系除咗头先我讲呢啲叫做居家服务啦，可以系做一个在家离世啦。咁我到我亲人走咗之后，咁我哋其实之后嘅丧礼啊嗰啲嘢都系善靈會做。咁最重要一样嘢，佢就有一个叫做系善别嘅服务，因为其实亲人走咗，虽然有心理准备啦，但系其实个心情都好差，亦都唔知点样面对呢件事。咁佢哋嘅社工当时就好好，即系不停咁样，即系会同我做一个 consultation 啦。咁就即系定期同我见面，同我倾偈。咁我觉得呢一个善别辅导咧，呢一个服务咧系非常之好。
2: 嗯，咁佢系即系你嗰阵时因为个亲友一离开咗之后咧，佢提供得你咁好嘅服务，咁所以系咪好打动咗你嘅心咧？
0: 系啊，同埋我都自己都想以一个过来人嘅身份咧，去睇下点样可以帮到同样有呢一个问题嘅人咯。因为我知道香港而家其实人口老化啦，咁好多人都有危疾啦，咁亦都有好多好似我哋呢类嘅照顾者。咁我照顾咗佢大概一年半嘅时间啦，咁其实即系经历咗好多嘢，咁我都知道有啲咩辛苦嘅情况，咁所以我就希望可以以过来人嘅身份，咁就去善靈會嗰度，咁可以帮下一啲真系可能啲照顾者啊，或者啲病人啊咁样，咁所以就做咗善靈會嘅義工咯。
2: 嗱，Vicky， 我咧就想咧，喺下一節嘅時候咧，就會問多啲咧，作為一個照顧者咧，要注意嘅係乜？但係呢個時候，我想聽一首歌咧，舒緩下我哋嘅情緒先。你帶第一首歌俾大家。
0: 好，第一首歌係孫燕姿嘅《遇見》。咁呢一首歌咧，就係我嘅 partner 佢好中意一首歌，所以帶俾大家，希望大家都中意。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晚的缤纷旅程由我李汉贞同埋我的好拍档梁陈之明，
1: 同埋我哋今晚嘅嘉宾
0: Vicky 邓咏琪小姐。
1: 系啊 ，Vicky， 头先咧我哋听嗰首歌之前咧，你有讲到你话你好想用你作为一个照顾者嘅身份咧，可以同其他真系有屋企有病患人嘅照顾者咧，可以分享。咁我又想问一问啦，作为照顾者咧，你觉得系最需要注意嘅系乜咧？
2: 我觉得照顾者最需要注意的就是你要了解到个病人其实他想怎样咯。我见到很多时呢啲照顾者其实佢哋系好紧张个屋企人或者照顾个病人，但好多时就用咗自己嘅角度去睇，未必系个病人嘅意愿。点解我咁样讲咧？好似我个 case 啦，即系我个 partner， 咁佢有 cancer， 咁其实佢一最初佢就话：，我唔想医，我唔想做手术咁样。咁但系喺我角度就会觉得，哇！我哋又有条件去揾医生，又识得即系又有资源，咁点解唔医咧？咁样咁但系。到後尾佢走之後睇翻件事，其實成個過程入邊，其實佢好辛苦，即係佢要經歷嗰啲化療啊、電療嘅嘢。咁所以我覺得照顧者有時就係你哋都即係我哋都需要係了解一下到底個病人其實佢想點樣呢樣嘢係我覺得好緊要。
1: 嗯，我同意嘅。不過作為一個照顧者話，或者係個病人身邊嘅親人，你會覺得明明醫生話有得醫嘅，點解你唔醫咧？佢係會個心係其實好痛，因為如果你話唔醫嘅话咧，你变咗你系一路一路见到佢一路咧系衰退落去嘅。咁但系如果你医嘅话咧，你仲有个机会啊。咁所以我谂咧，好难做到你讲嗰度咧，话喺个照顾者嘅角度，哦，佢话唔好医，咁就不如唔好医。我谂如果系我咧，我会继续啊用好多唔同嘅方法解释俾佢听。嗱，去医下又会点咧？不如睇下第二个医生又会点咧？我哋不如试下咧。你会唔会都系咁谂咧？
2: 我会嘅，但我谂睇个情况啦。即系如果个情况系有啲可能，系真系有得医嘅，咁当然会继续啦。咁但系有啲系可能已经系去到 stage four 咁样，咁其实医嗰个都系买 buy time 嘅啫，其实都系啦。咁喺个 buy time 嘅过程入边，即系我当然都会希望可以大家即系买啲时间，大家可以相处得耐啲，唔需要咁快走。但系亦都希望佢唔好太辛苦咯，因为佢哋做嗰啲疗程嘅时候，其实有好多嘢系令到我哋做亲人嘅好心痛。我举一个例，佢去做 chemo。佢要篤血管做嗰啲痘痘，咁因為篤得太多，啲血管都已經揾唔到啦。咁嗰一下我係覺得，我係真係每次都好擔心，即係去醫院嘅時候擔心，今日佢又要幫佢拮針啦，又拮唔到啦，咁點咧？拮唔到佢又好痛，就算佢唔講，我個心都好痛啦。咁拮唔到手，跟住試腳，腳唔得，試埋肚皮咁。咁我覺得呢啲係真係一。

0: 個對於一個照顧者嚟講係呢一樣嘢係好難受，
1: 好煎熬啊，
0: 好煎熬，真係係啊，
2: 你講得好啱，同埋咧好多時候我哋其實咧，當然我哋個出發點係好啦，好似 Miranda 頭先所講，但係咧。我哋反而咧 prolong 咗佢個 suffering， 即係令到佢個病苦咧一路咁樣伸延咗。頭先你講嘅即係篤下個痘痘啦，但係你諗下，當佢做完呢個化療嘅時候，好多時候佢會有副作用啦，佢可能會頭暈啦，會嘔啦，會甩頭髮啦，甚至乎可能皮膚會出現一啲狀況等等等等啦，唔係每個人咧都可以受得到。咁所以咧，其實Vicky 你講得啱嘅，我覺得咧病人個意願咧，我哋真係要需要尊重，尤其是當佢係好清醒嘅時候咧，佢可以溝通得到，話到俾我哋聽，佢有啲乜嘢心願，佢有啲咩要求嘅時候，我哋都應該盡量咧去滿足佢哋。
1: 我非常同意嘅 ，Jero。咁我又想再問下 Vicky 啦。嗱，除咗咧我哋要喺嗰個病人嘅角度去諗之外咧，作為照顧者自己個心理應該係要點咧？
0: 作為照顧者自己嘅心理其實都真係要一個。
1: 要好强大嘅心，
0: 要好强大嘅心理系，因为个压力其实真系好大，即系你照顾一个病人，仲要系因为我哋唔系专业嘅人士啦，咁你照顾病人，咁你成个过程入边你要陪住佢，咁中间可能会有好多要去提复诊啊，去做疗程啊，咁其实我哋个体力同个压力咧都系真系好大，咁我举一个例啦，又即系好似。佢哋因為病咁可能會瘦啦，咁瘦咁當然我哋屋企人就梗係想整多啲嘢俾佢食啦咁啊。咁但係另一方面佢冇胃口，咁啊每日整咗一堆嘢出嚟，咁佢望住你，佢又唔想食，咁佢個心又好難受，我心咪更加難受，即係會覺得啊你食啦，點樣食啲啦。但係喺佢個角度就係、是我夾硬幫你食，可能食完之後又嘔嘅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做個照顧者都真係要放鬆自己啦，盡量係啦。當時我就係會咁啦，即係有時好彩我個 partner 佢本身佢係一個好佢性格好好嘅，佢好為人着想，佢好樂觀，佢就會同我講：，你唔好成日喺屋企啦，你出去行下啦咁樣。
1: 佢叫你有啲 me time 啊嘛。
0: 係啊，同埋佢真係好為我着想，因為佢可能佢會知道即係自己將會離開，我會自己一個人。面對所有嘅嘢，咁所以佢就會用一個方法，就係叫我去啊，你做翻你平時要做嘅嘢啦。你照顧我之餘，你平時你要做嘅嘢你都要做，唔好話因為照顧，係啦，過翻我自己嘅生活。咁呢一樣嘢就係令到
2: 佢好為你着想，
0: 訓練到我獨立咯。即係本來其實我都好怕面對，
1: 你本來唔係咁獨立嘅，係咪咧？
0: 我係。都是獨立，但我呢件事令到我好怕面對人，因為我怕人哋問我，我唔知點講。
2: 係啊，我明白，因為咧有陣時候咧，我哋見到我哋心愛嘅人喺度受緊病苦，我哋一方面咧又好似冇乜嘢幫到佢，例如好想佢食嘢，但係佢其實又已經冇胃口，甚至乎已經食唔到啦。其實食唔到嘢咧，都係一個人臨終嘅一個跡象嚟嘅。咁好多時候好多家人咧唔理解啊，因為好多時候我哋照顧病人咧，一生人都係。第一次嘅經驗，好多嘢都需要學習。咁係好多時候咧，我哋要從自己嘅經驗啦，或者聽其他過來人嘅分享啦，甚至乎一啲書本上嘅知識咧等等，我哋先至會增加自己嗰個了解。咁好多時候咧，我哋見到人哋想，即係佢冇胃口食嘢，就一路一路瘦，面色一路差。但係咧，你又覺得好似冇咩幫到佢，但係你又好想幫佢，永遠喺度掙扎嘅時候咧，一啲都唔容易咯。
1: 咁同埋作為照顧者咧，有時我覺得個難處咧，頭先你講話你 partner 咧係好即係好識體諒你啦。咁但係亦都有啲情況底下咧，因為病人始終係病人，有時佢自己都覺得。即係好唔開心啦，咁有時可能會發咗啲脾氣，咁所以我作為個照顧者咧，有時真係會覺得好委屈嘅，哇！點解你會咁對我嘅咧？咁，但另一個角度又要諗，當嗰個病人真係佢有氣有力同你去拗嘅時候咧，即係證明好轉咗咯，咁所以又應該開心。
0: 係啊，我同意啊，呢樣嘢係啊。
2: Miranda 咧，而家剛剛同我哋嘅聽眾咧分享佢自己親實嘅真實嘅經驗啦，我知道嗱，但係你咧都好用心嘅，因為咧曾經咧李先生咧都病過啦。你亦都陪伴佢一直在佢身边，有阵时佢可能都会发你脾气，但系你理解你明白，因为佢受紧病苦，佢唔舒服，所以你都默默承受。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就要喺嗰啲时候就唔能够咁样计较啦，因为我哋都系出于做所有嘅事情都系希望病人得到佢第一最好嘅治疗啦，第二咧就系佢我哋希望尽量去关心佢啦，陪伴佢啦，聆听佢啦，等佢咧喺病苦之中咧都可以感受到家人嘅对佢嘅爱。

0: 愛啦，親友對佢嘅温暖啦，等等等等。所以 Miranda 呢啲過咗去嘅事咧，都係當係一種經驗就好啦。
1: 但係好得意嘅，因為嗰時發生嘅時候咧，即係好似頭先阿 Vicky 講咧，係忽然間發生嗰時，你見到啊個心係發覺從未如此心痛過嘅，真係哇！真係痛得唔緊要嘅，真係唔知點解喎。咁同埋有時就好得意嘅，嗰時諗到。翻翻轉頭，哇！係咪曾經有機會可能失去佢嘅時候咧，會覺得連佢嗰以前嗰啲缺點咧，都變曬係優點喎。
0: 係啊，嚇、啊、你諗下，佢唔喺你身邊，再同你嗌交嘅時候，你可能好寂寞嘅。所以咧，我哋一定要了解無常，同埋咧喺無常美麗嘅時候咧，好好地珍惜嘅你每一個當下。
1: 咁有 Vicky 都有體會，係咪
2: 啊？我覺得照顧者其實應該要同其他人傾下咯，即係唔好就成日就自己困住同個病人兩個，或者係我有啲朋友都會係做照顧者，但係佢哋會好怕同人講，即係唔想同人講屋企人嘅事。咁我就覺得其實應該可以講出嚟，即係起碼你有個渠道可以俾人聽下，你發泄下。
1: 好啦，陣間我哋第三節嗰時咧，再喺度探討依一個情況。依、這個時候你又帶首歌俾大家。
2: 呢首歌咧就係劉德華嘅《如果我有事》。

0: 第三集的缤纷旅程，今天我们的嘉宾是邓咏琪小姐。Vicky 啊，我想了解一下啦，因为你都参与了善灵会的服务都有一段时间啦，而且做得非常之好，可不可以透过大电波同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如果他们都想好像你这样参与善灵会的服务或者一些筹款的活动，可以怎样参加呢？
1: 其实今年咧系我哋善灵会40周年，咁我哋咧都有一连串嘅活动去就庆祝呢个40周年啦。咁我哋其实个会咧就每年都会有两个主要嘅活动嘅，第一个咧就系呢个圣诞音乐会。咁我哋个圣诞音乐会咧就会系喺呢个教堂度啦，就有人唱圣诗啦。咁跟住咧我哋嗰啲捐款者咧就会写一啲圣诞卡。咁我哋嗰棵圣诞树咧就会挂上啲圣诞卡啦。咁喺嗰个音乐会之后咧，棵圣诞树就会喺个教堂就移师到翻去我哋嘅善灵之家嗰度嘅。咁另外我哋的亦都有一啲系行山嘅活动，每年都有嘅。咁呢个都系筹款嘅。咁其实善灵会嘅筹款咧，主要就系帮助一啲即系基层嘅病人啦，同埋都希望咧多啲人知道我哋善灵会做紧啲乜嘢。我哋系香港第一个机构咧，就系做呢一个领养服务，而系以一个家为本嘅机构嚟嘅。咁我哋嗰度其实个环境咧，同出边嗰啲院舍有啲唔同啦。我哋有独立房间啦，咁每个房间都有洗手间啦。点解会有独立房间又有洗手间咧？就是、希望啲病人咧可以有尊严同埋有啲私隐，呢个好紧要吓。因为你知道病人好多时佢哋都照顾唔到自己啊，咁好多嘢都要人帮手，包括可能去洗手间啊、冲凉啊咁样。咁所以我哋觉得佢有一个病房俾佢喺入边，咁再加上佢有一个洗手间，咁就唔需要话啊又推出去出边冲凉啊，搞好多嘢咁样。咁我哋善灵会除咗有我哋院舍之外咧，咁我哋仲有一个叫做安家社。咁咧呢个安家社系做啲咩嘅咧？佢主要就系帮一啲做一啲善别服务嘅。安家社嘅社工咧，佢哋就会帮手咧就提供呢一个善别嘅服务咧，就俾一啲基层嘅市民啦。咁同埋一啲就算佢唔系我哋善灵之家嘅院友咧，咁我哋安家社嗰啲社工都会可以去同佢哋提供服务嘅。咁另外我哋其实最主要想做嘅嘢咧，就系呢一个生死教育啦。因为其实香港始终系一个中国人嘅地方啦，大家对于死亡可能都有啲畏忌嘅。咁我哋希望以一个做多一啲讲座啦，就提倡呢个生死教育，希望大家可以接受死亡，因为呢一个系大家每个人都会经历嘅事。咁另外亦都希望可以教育啲各界人士啦，就做一个预设医疗指示。就系头先我讲嘅，就系因为希望病人佢有自己嘅意愿啦，同埋都希望啲家属就可以容易啲处理。我哋见过有啲 case 系嚟到我哋院舍啦，咁啲病人可能根本佢嚟到，其实佢系想静静地过埋嗰剩翻落日子，佢唔想做任何啲插喉嘅嘢。咁但系因为佢冇做呢个预设医疗指示啦，咁啲家属就可能你一句我一句，有啲可能喺外国翻嚟又唔知佢咩情况，就话啊一定要帮佢做，咁有啲就话唔帮佢做。咁嗰一刻咧，其实我哋都会好难做啊。咁所以我就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咗呢个预设医疗指示啦。咁一来就系、是。遵从翻个病人意愿，另外都减少咗大家嘅摩擦咯。
0: 非常之好啊！我希望咧，真系多啲市民咧可以接触到生死教育，尤其是我哋而家香港咧，正如你第一次所讲咧，我哋人口老化得咁急剧，而且咧根据一啲大学嘅 research， 即系佢哋嘅研究报告话咧，我哋应该到咗即系香港到咗2035年咧，我哋有超过60%嘅人口咧，都已经系长者啦。咁你谂下，到时嗰个医疗嗰个负担会更加大啦。咁需要照顾嘅人更加多啦，即系我讲紧病者啦。咁如果大家咧有预早嘅准备咧，总好过咧。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咧，先至临急抱佛脚。
2: 嗯，讲得非常之啱啊！不过最后我唯一讲咧，如果到时咧真系超过六成嘅人都系长者，嗰时长者嘅定义可能已经唔同咗噶啦。
0: 哦，而家世卫嘅长者定义 同埋呢個聯合國嘅，
2: 七十歲都
0: 係
2: 青年。
0: 冇錯，我哋七十歲都仲係青年。
2: 係
0: 不過最近聽過一句説話都講得好啱，基本上咧，如果你仍然係 mobile， 即係仍然行得走得嘅時候咧，其實你都唔係一個老人家嚟嘅。
1: 係。
0: 咁所以你到八十歲、九十歲咧，如果你都仲行得咧，你都仲係一個年青人嚟嘅。
2: 同埋我覺得咧，當然我哋係要喺生死教育嗰方面咧，係做多啲嘅功夫，等大家明白到咧，死係真係必然嘅。咁但係如果我哋係有生之年嘅時候咧，我哋要練好自己嘅身體咯，做好自己嘅身心嘅健康咯。
0: 係啊，所以咧要騎馬啊，係啦，同啲動物咧多啲互動啊。其實動物都好有性嘅、哦，即係我哋同多啲動物互動咧，其實咧亦都好多研究發現咧，對我哋嘅身心靈咧都有一個正面嘅影響嘅、哦。
2: 非常之啱啊！因為我記得嗰陣時候我有分享過，我哋養嗰幾隻馬咧，佢去世嘅時候咧，其實佢係病。咁佢去世之前咧，通知我哋啦。咁嗰陣時馬會都已經話噶啦，不如可以同佢打針，都係點咧？咁我等我哋去到先啦。其實隻馬係等緊我哋去嘅。佢、
0: 啊、
2: 去到見到我冇咁激動，見到啊我先生 Patrick 咧就激動好多。佢攬住佢之後，咁跟住佢就好安詳咁樣去咗咯。
0: 有個 closure 啦，真係大家有機會咧可以道別。
1: 啲動物係真係有靈性，因為我記得我哋屋企我哋有三隻狗啦，咁我哋到我喺我 partner 走咗之後，咁善靈會善靈之家又好好啦，我哋喺嗰度做 funeral， 可以帶埋三隻狗去。當時嗰三隻狗係好乖，即係大家嚟到都覺得哇，佢三隻狗好乖，同埋佢哋都表現出好哀傷，即係好可能知道係個主人走咗啦咁樣。所以我覺得動物真係好有靈性，
0: 係佢真係好有靈性，所以咧。我哋要好好地咁样照顾佢哋。
2: Vicky 啊，咁你而家你喺善灵之家嗰度咧，你做佢哋嘅顾问咧，咁你用咗你几多嘅时间到咧？你估？
1: 大概都用咗我三分一嘅时间，系啊。
2: 咁你其他三分二嘅时间咧，做运动？
1: 其他时间就系咯，做运动啦。咁另外就因为你都知屋企养咗咁多马啦，咁我本身又好中意马啦，咁都系同做啲同马有关嘅嘢啦，系啦、
2: 譬如咧。
1: 我会去探啲马嘅，系啦，咁我自己系会骑马啦。咁另外有，因为外国都有啲拍卖会啊嗰啲，咁我都会去睇嘅。咁我外国又有啲退咗休嘅马，咁我每年都过去探佢哋，去两三次咁样咯。
0: 哦 ，very good， 我听到等你开心。
2: 系啊
0: ，Vicky 啊，你咧就心地好善良，亦都咧今日坐喺我对面，但系咧我见到你背面咧。有兩隻隱形的翅膀喺度嘅，你喺我心目中咧就係一位天使。雖然你頭先同我講咧，啊原來咧你都係即係供奉觀音菩薩嘅，非常之好。我希望你咧繼續咧可以用你嘅善心啦，繼續咧幫助香港有需要嘅人士，繼續發光發亮。
1: 我喺度咧想呼吁下大家，如果有机会咧嚟善灵之家参观下，因为好多时大家个印象都会觉得就啊入嚟呢度即系好似死亡酒店咁入出去出唔翻嚟，其实就唔系啊，因为我哋个服务除咗系叫做照顾啲临终病人啦，咁但系我亦都有好多时做就系有一啲照顾者可能佢喺屋企照顾得好辛苦，佢想唞下嘅，咁佢就送个病人入嚟，可能住两个礼拜，咁佢自己可以唞下，因为我哋嗰度有24小时嘅护士啦，咁亦都有医生咁。佢哋可以好放心，咁到佢哋觉得啊 OK 啦，或者系个病人都情况好啲啦，就可以翻屋企咁样咯，系。
2: 咁我又想请问啦，如果真系有啲咁嘅朋友咧，佢屋企人咧系有个咁嘅病患，而佢真系想系不如去善灵之家嗰度，佢有个短暂嘅喺嗰度寄托啦，咁佢应该系用咩方法噶？
1: 佢可以直接联络我哋得噶啦，就唔需要话啲转介啊，
0: 咁好噶，唔需要转介，又唔
2: 使入会啊，
0: 可以直接同你哋联络嘅，
1: 系直接同佢联络，甚至乎即系我哋有分两种床位，一种就系资助，一种全资啦。咁如果资助床位嗰啲，其实嗰个审批都系我。自己審批嘅啫，系啦。咁我哋即系只要知道啊，你原來真系需要係有需要嘅，需要資助嘅，咁我哋就會用資助床位個價錢咧嚟收嗰啲病人噶啦。
0: 哇，太好啦！聽到咧我都覺得好感動。
1: 同埋我哋嗰度係寵物友善嘅，我哋啲病人會帶佢啲寵物嚟，因為好多時其實病人都可能佢屋企養開只狗，咁我想只狗陪住我，咁我哋其實嗰度係即係寵物友善，我哋試過貓狗啦。鹦鹉啦、乌龟啦都有，系啊。
0: 系咁可以去探病啦，因为可以咧，直情喺嗰间独立嘅房间嗰度咧， 陪住嗰位，
1: 陪住嘅系啦，
0: 可以陪住，
1: 可以陪住嘅。
0: 哇！你哋咧比医管局咧仲有前瞻性，因为佢哋都当然非常之好啦。而家开始鼓励咧啲动物可以去探病啦，但系你哋咧竟然咧可以俾啲动物咧陪住佢哋嘅主人，等佢哋咧走埋最后嗰段路程。
1: 系，因为我哋觉得其实呢一个都好紧要，呢一个都系其中一个治疗嚟嘅。系啊，有好多病人即系佢个心愿就话、是哎：我真系好想我只狗陪我咁样。咁我哋觉得我哋嗰度因为独立房间影响唔到其他病人啦，同埋我哋嗰度出边有个室外嘅户外花园好靓。

0: 咁所以就我哋完全係歡迎任何嘅動物。咁另外就我哋都歡迎啲屋企人咧就陪伴啲病人啦。咁所以如果佢喺度，在我們的病房那裡住，即是叫好像陪床一樣，那我們是會減收費的，我們不同醫院是要加錢的嘛，陪床我們是陪床，我們反而減收費
1: 的。為什麼呢？
2: 因為你鼓勵家人，
0: 因為我們鼓勵是鼓勵家人陪伴，
1: 讓他們可以即是覺得舒適一點，是是，還有開心一
0: 點，還有我們的房間，因為獨立房間夠大嘛，所以他們在這裡陪伴，是可以
2: 非常之好。我聽到真的 很感動， Vicky， 我希望有一天，當然我們不想浪費你的資源，沒什麼東西就不要去善靈之家，不過呢如果有一天真的需要住進這個善靈之家你記得呢記住我的
1: 現在你在聯合國的定義，最好你現在還是小朋友而已，
0: 是啊，還是小朋友，未有那麼快，
2: 人生很無常的我們不知道的，不過我們當然要好地活好這個當下先
1: 但剛才我聽到 Vicky 說動物那裡對那個治療那裡，其實我也有些想法，因為為什麼呢？因為我最近有個朋友，他媽媽患了那個腦退化症，已經去了一個階段，他覺得他自己都好像很難照顧，那有人就提他啊，不如你養隻狗狗啦，他真的养了一只狗狗，后来发觉他妈和那只狗是非常非常之夹，即是有什么事的时候，那只狗也都很厉害，他知道他妈妈喜欢看电视的时候，他坐在隔离不出声咁陪伴佢嘅，当佢妈妈瞓嘅时候，佢先自己行出去自己个地方瞓，
2: 好有灵性。
1: 咁佢觉得佢哋两个咧系夹得非常之好之余咧，对妈妈个治疗都有帮助，
2: 绝对系啊，
0: 绝对系。
2: 同埋咧，动物咧，即系佢喺你身边嘅时候咧，你摸住佢啊，第一佢身体好温暖啦，第二佢哋啲毛咧好软熟啦，其实咧亦都令到你咧有个 calming effect， 即系你一路同佢一齐嘅时候咧，你个人咧会突然间咧会平静好多。冇咁多担忧，
1: 你系夫子自道系咪咧？
2: 都系噶，
1: 因为你而家屋企都系养紧几多只？
2: 我有两只英国短毛猫，
0: 系
2: 啦，
1: 咁日日都系等紧你翻去噶咯。
2: 一只等紧我，佢哋两只比较黐我老婆多啲。
1: 哦，咁点解一只等你，一只唔等噶？
2: 因为一只咧就中意跟住我多啲嘅，另外一只咧就好同我老婆就好 close 嘅，去到边度咧佢都要黐住佢咁样。
0: 因为动物其实佢哋个世界好简单，佢哋个世界只有可能养佢嘅主人啦、屋企人啦咁样，咁唔同我哋个世界好多嘢，我哋有朋友啊，咁所以我觉得动物个世界系佢哋好简单，同埋好单纯，系啦系啦，咁所以我成日觉得对住啲宠物，自己个心都会宁静好多咯，系啊，
2: 我都有同感，
0: 系啊，
1: 咦，咁你除咗对住啲动物个心宁静啲，你仲有冇做其他嘅嘢嘅咧？
0: 都有噶，我就中意騎馬啦、游水啦，咁另外就而家就學緊彈樹琴咯。
1: 哇！
2: 啊、哇！你學緊 harp，
0: 係學緊 harp 係啊。
2: 哇 ！OK， 我妹啊彈樹琴
0: 係，
2: 但係咧佢又好似你咁啊，即係佢好中意，但係佢都學咗一段時間，但係咧我知道咧要控制個樹琴咧咁一個咁大座嘅
0: coordination 好緊要，
2: 係啦，一個咁大座嘅一個 musical instrument 一啲都唔簡單，
0: 因為即係之前嗰幾年又經歷咗咁多嘢啦，咁而家到所有嘢都平靜咗，即係定下落嚟，咁我就想做翻啲即係自己中意做嘅嘢咯。咁我點解學哈？我就覺得一來我中意佢啲聲啦，好柔和啦，同埋就我覺得佢可以練，因為而家開始年紀大啦嘛，咁想做個協調會好啲啦，因為佢要用曬手啦，又要踩腳踏啦，咁你又要睇譜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啊，這個樂器我係自己係幾中意，幾想學嘅咁樣，咁所以就的起心肝就去學咯。
2: 咁我想請問一下。今年聖誕節咧，你哋個音樂會咧，阿 Miranda 咧會買定飛請我去聽噶啦。咁、你會唔會到時即場表演呢？
0: 我諗可能要出年未得住嚟嘅水準，未得住。
2: 好，咁我哋起碼有個目標先。
0: 係啊，有目標嘅，係啦。
2: Very good， 係啦 ，very good。
1: 呢個時候咧，個節目又差唔多到尾聲啦。阿 Vicky， 咁你帶最後一首歌俾大家。
0: 好，最後一首歌咧就係林憶蓮嘅《再見悲哀》，咁我就。呢、這個都係我嘅心聲啦，因為之前都經歷咗好多嘢，都好唔開心。咁但係我相信時間係可以即係治癒到我嘅，咁所以就帶一首歌俾大家。
2: Vicky， 今晚咧真係好感恩你喺百忙之中抽時間嚟做 Miranda 同我嘅嘉賓，我哋兩個咧亦都藉著大電波祝福你同埋善靈會嘅每一位，繼續踏上一段更美好、更繽紛嘅旅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熊本县寻日7.1级地震后发生爆炸，位于加岛町的大型购物中心伊岸永旺营运者表示，地震发生后，数以百计顾客及店员在商场工作人员迅速引导下撤离。购物中心在震后约一个钟头爆炸，局部倒塌。路透社报道，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救出了8个人，其中3人死亡。永旺指公司方面核对过大约2700名员工，暂时发现仍然有几个人下落不明，正循可能泄漏燃气的方向调查。央视新闻引述日本专家分析，可能是地震剧烈晃动损坏燃气设备，在建筑物内部相对封闭的空间内积聚了大量泄漏出来的燃气，和空气混合后遇到火源引发爆炸。有本港旅行社表示，原本在熊本的旅行团已经安全离开，今日前往熊本游览的旅行团已更改行程，改为前往福冈。在本港机场，有市民说因为担心地震，决定不随团到九州旅行，随即买机票改往新加坡。东瀛游表示，今日有2个旅行团共52人，分别由香港及澳门出发到福冈。中环游在社交平台表示，原定今个星期入住及游览熊本县的团将

0: 改为入住福冈及游览当地景点。在立法会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委员会会议，有议员认为条例应该加入招商引资的范畴，以及让北都发展在输入建造业劳工方面更具弹性。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政府招商引资会订立一些优惠政策包，以吸引不同企业，当中包括不同措施，例如在土地批核及税务优惠等。目前在税务方面已经有条例及框架处理，因此将来如果在北部招商引资时，需要为某些企业提供特别税务优惠，都会按有关的税务条例框架处理。中方表示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宣布对外国制造的先进机器人实施进口限制的事向中方查询。发言人毛宁回应时说，保护主义提升不到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及消费者的利益。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3: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3: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5: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6: 辛苦咗成日，今晚想食啲咩好嘢奖励自己呢？一碗热腾腾嘅靓汤，定系一块香甜嘅蛋糕？食物可以医饱肚仔，而音乐就可以抚平心灵。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声音做你嘅心灵鸡汤，陪你品尝生活嘅滋味。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7: 近期香港电台第五台想嚟听香港暖流有奖问答游戏，另一班听众疯狂，亦因为咁流传住一套必胜大法。第一招顺风耳心法，
8: 朝早10点锁定香港暖流，留心收听节目，将节目内容全部记入心。
7: 第二招问题决先决，
8: 下午4点准时收听，有你同行，出题一刻即时准备答题，反应要快。
7: 第三招弹指全输功，
8: 用最快嘅手速登入五台之友 Facebook 专页，私信回答问题，超市现金礼券就有机会手到拿来啦。
9: 哎呀呀呀呀，我头晕晕，阿招
10: 相公，我病啦。
11: 系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啊，知冇？
9: 知道啦，阿娇。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12: 跑步原来可以咁好玩，
13: 跑友嘅故事。

0: 都可能就是触发你出街跑的原动力。
1: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2: 嗰時咁啱識得個跑步嘅朋友，佢就介紹我玩一個田總十公里比賽。原來比賽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嘅，同埋好有氣氛。咁之後係咁比賽啦。
1: 更多香港跑者嘅故事，歡迎收聽 CIBS 節目《變變變跑跑香港人》，
0: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4: 復刻藝文時光，香港留聲機。
5: 今晚主持人会同大家翻到去1978年，讲下当年嘅楼市。1978年系香港地产发展史上一个重要嘅年份，当时经济向上，人口增加，楼价开始上升。喺中环，一座拥有28层嘅写字楼加3层商场嘅环球大厦，喺短短8小时入边，由最底层嘅商铺到最顶层嘅办公室，全栋都卖光，系罕见嘅炒楼花纪录。当时地铁正式开建，中环、观塘、九龙湾一带瞬间变成人人睇好的地铁概念地王。同一年，房屋政策亦有重大突破，第一期居者有其屋计划推出，18万份申请表一日派完，反应非常热烈。今集香港留声机带大家重温这个地价飞升、楼市炽热的1978年。

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旧闻，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用阿 Sam 嘅往日情開始今集節目咧，係點解咧？因為去到1978年咧，我哋有啲咩金唱片、白金唱片嘅頒獎禮。頭幾年咧，阿 Sam 就常客嚟嘅。阿 Sam 都係傳奇嚟喎，由唱英文歌開始，然後跟住佢兩兄弟拍。

0: 我諗都冇乜人同佢鬥嘅。
1: 係啊，
0: 啲什麼四大天王都未出啊嘛。
1: 同埋就係英文歌，然後跟住係中文歌，然後跟住咧就係本土意識好強嘅歌啊。
0: 歌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影。哇！當時有咩媒介佢就威曬。嗱，今日唔講娛樂圈子，講一樣嘢咧，同大家好切身。最近無論係香港、內地任何一個大城市都講一樣嘢咧，就叫做樓價同房價。
1: 嗯、
0: 其實香港隔五六年又會有一次高峰，好怪喎。
1: 係啊係啊，咁啊原嚟就即係七八年咁上下咧，就真係香港嘅樓價嘅第一個高峰啦。咁啊，即係話嗰陣時咧，就如果係買樓嘅話咧。嗰啲人咧就已經係即係好厲害噶。
0: 除咗國際嘅經濟嗰陣時都係向上咧，有一個好重要因素咧就係1978年咧係完咗文革同埋開始開放改革咧，我諗開始啲人對香港嘅經濟嘅前途咧係有樂觀，前景睇好。
1: 冇錯，咁啊人口又好多咯，咁啊好多咧就香港又好細咯，咁啊所以咧一定係寸金尺土噶啦，咁啊個個要有揾樓住，咁啊而且係
0: 同埋我哋啲叫 baby boomer 啦，我開始讀完書出嚟要做嘢結婚噶啦，生仔
1: 啊，冇錯，咁啊我哋嗰個年代咧又過半人口啊都係20歲多啲嘅，咁啊慢慢咧就成長啦，拍拖啦咁樣，咁啊唔同以前嘅，以前咧就係帶埋老婆翻嚟屋企住，咁啊但係咧就
0: 所謂嘅
1: 中產階級思想
0: 啊，成家立室咧就自力更生嘅，就唔似而家嗰啲。
1: 咁所以咧，好細嘅單位咧，咁啊亦係好受歡迎，
0: 好搶手啊！300幾隻開始，
1: 地產商咧就即係諗盡方法，話製造大量嘅樓宇，咁啊於是就。各式嘅人咧都需要買樓嘅，
0: 係嗱，我哋而家講地王咧，就一定係講西九嗰個附近啦嚇，或者啲山頂啊、天價咁樣。當年咧有笪地咧，哇犀利啊！呢笪地其實都幾爭論。如果當年係而家咁嘅氣氛拆咧，一定啲保育人士一定會出聲嘅。我就第一個出聲啦，喺正北打街同德輔道中交界有一等咧，成嗰陣時講緊都成六七十年歷史嘅英式紅磚非常之靚嘅郵局，要拆
1: 啊！即係呢個郵局，
0: 因為起地鐵。
1: 係啊，呢、這個郵局真係好可惜嘅拆咗啊！
0: 好靚，
1: 咁啊係好靚，淨係
0: 有大家上網睇
1: 地標嚟嘅，即係話
0: 好靚。
1: 除咗匯豐銀行之外咧，就係呢個香港呢個郵局啊！
0: 當時咧，如果大家睇翻啲舊照片咧，嗰、那個十字路口咧，香港最人流車流最多嘅北打街同德輔道中呢邊咧，其實就拆咗噶啦，就係、是、呢個 landmark 啊，即係話置地咧，原本係告羅士打行，
1: 又係好靚嘅建築物嚟㗎。
0: 其實都有啲告羅士打行咧，個頂度係有個鐘嘅，咁啊聽我以前啲老人家。我講咧就係以前去跳舞，即係張愛玲時代咧，係一個非常之高尚嘅地方。咁另外這邊呢邊咧，呢個郵局咧，我自己都好好彩入過去幾次買士丹。嗰陣時個士丹個櫃位咧高度，我係要趌高只腳嘅。
1: 好犀利，係。
0: 咁咧其實係一座好靚嘅英式愛德華建築物嚟
1: 喎。咁同埋咧就真係有啲似尖沙咀嘅火車站。
0: 應該
1: 哇個樓底又好高啊嚇，
0: 出邊又有柱嘅，啲柱腳好粗嘅，
1: 好靚嘅，
0: 好靚好靚。
1: 咁啊，但系冇辦法啦。咁啊，亦係好早好早嚇，去到呢個70年代中期咧，已經起地鐵就將佢拆咗嘅。
0: 當時咧，第一殖民政府即係麥理浩時代咧，就大刀闊斧啦，好多嘢都唔使問咁多噶啦，就話咁起地鐵邊個咁喐咧？咁同埋嗰陣時咧，環保意識冇咁強。第三咧就係，有啲人話覺得拆英國佬啲嘢冇乜所謂啊咁樣。咁於是咧。雪聲拆咗，
1: 雪聲冇咗，
0: 冇咗，
1: 不過冇咗咧就搬咗去而家好醜樣嘅嗰個建築物啦，
0: 四四方方，
1: 係啊，近住呢、這個、
0: 以前嘅天星碼頭，而家都唔係添啦。
1: 好，咁我哋實際唔係講呢個舊建築物嘅，
0: 就講嗰個位。
1: 旧建筑物个位咧，就起咗一个叫环球大厦，
0: 而家都仲喺度。
1: 系，嗰个仲喺度。而家环球大厦咧就有成两三层都系商场嘅。咁佢好特别嘅，就即系话比较系即系菲律宾啊、印尼嘅小铺头就好多。
0: 系，嗱呢个地方虽然系咁地王咗，我都知近呢两年冇去，系唔系啲大商场，唔系啲 shopping 啊，
1: 唔系名店嚟嘅，
0: 系
1: 咯，好怪嘅现象
0: 啊。系啲细铺头、小食店啊，帮啲菲佣印佣机啊嘢。
1: 冇錯，
0: 奇怪，
1: 係啊！咁一到即係呢個而家嗰陣時仲未係好多菲傭啦，咁啊而家當然啦，咁啊一到禮拜六、禮拜日咧，嗰度係最旺嘅。咁啊，呢個環球大廈咧就原嚟係長江實業公司，同埋地鐵合作興建嘅。咁啊，位於呢個中區遮打道舊郵政總局地盤。咁啊，呢個頭先講咗啦。哇！呢個大廈咧，就係、是、一。

0: 出啦，咁佢就係有28層嘅，咁全部高層咧就寫字樓，下低3層咧係商場嚟嘅，總值係5.9亿元，即系计埋就当系6亿元啦
1: 吓。嗱，我俾大家参考啊，因为迟啲咧，我哋会喺呢几集里边咧播一啲星大咧，我揾到一个咧当时嘅消费指标，原来嗰一年咧的士加价几多咧，系由2蚊起标跳到2.5，咁同而家都差唔多成10倍噶啦，
0: 好厉害，冇错。
1: 大家一计咧，哇，5亿几即系而家几廿亿啦。
0: 点解要谈呢个环球大厦咧？原来因为佢即系起好之后咧，就起呢个5月5日咧，呢个公司刊登出呢个卖楼花广告啊，卖楼花啊，即系原来佢每一层每一个单位每个商铺咧都可以卖楼花嘅。咁啊，竟然喺8小时之内，全个大厦由下低嘅商铺同上边嘅顶楼嘅最后一个办公室嘅位啊，全部卖晒8个钟头。
1: 哇！嗰阵时开始有啲咁嘅疯狂情况出现。
0: 咁啊，又创出惊人纪录啊！我谂呢个系世界纪录嚟噶。
1: 咩纪录咧？
0: 即系可以话一日内8小时，就唔系一日都系8小时，就佢即系唔非工作时间唔计啊！咁8小时内，竟然系将全个大厦每一个单位都卖咗出去，系流花嚟嘅。咁亦系解释咗，原来咧就好多小业主嘅。咁啊吓，咁啊亦系咁样咧，就系变咗系咩咧？呢个大厦咧就如果系要有统一嘅所谓叫商业嘅政策咧，以后就难做。
1: 哦，因为就唔系一个大集团去买嘅，就好多小业主买嘅。
0: 系啦，
1: 咁点解究竟嗰阵时点解咁多人有睇咁睇好咧？我哋听食歌翻嚟详细讲。嗱，呢只歌咧嗰个时候系嗰年咧，其实有好多娱乐嘅值得讲嘅。disco 去到嗰年咧就疯狂噶啦。呢只歌咧，如果嗰阵时落 D 嘅咧，一定听过嘅，就叫做 Dancing Queen。

0: 哇！我谂当年落啲嗰啲听自己嘅歌都脚硬硬啊！嗱，讲翻买流花，哇，可以理解话唔好。嗰阵时填海咧，我哋未有西九，未有东九龙啊嘛。中环咧其实真系地王嚟嘅。仲有一样嘢，即系我记得由75年拍板起地铁，一路到79年嗰4年里边咧，地铁系一个所谓概念股啊。任何同地铁有关嘢咧，大家都睇好噶啦。咁你计下，你事实上系。第一條通車嘅就我唔知係觀塘定係荔枝角，一路去到呢個中環站咧。中環站呢個大站咧，就相當於外國好多啲交匯處咧、你一定個人流係非常之高嘅。
1: 係啊，
0: 嚇、啊！咁你諗下，即係佢哋個藍圖，其實如果我哋攞本香港年鑑咧，76年、77年咧已經畫曬條地鐵線出嚟喎，同而家分別唔大喎。
1: 係啊，係啊。
0: 咁你荔枝角線啊、觀塘線啊、港島線就隔好多年先開啦。咁你真係可以預計到嗰度係真係地王嚟喎、所以可以理解嗰種瘋狂喎。
1: 係啊，咁啊，所以即係話一由地鐵一上嚟咧，咁啊前後左右啊，即係啲咩置地啊嗰啲地方咧，真係好旺喎
0: 嚇。哇，咁方便啊！
1: 係、啊、
0: 方便同埋係高檔咁，你周圍都係名店名客，
1: 係啦、
0: 政府嘅，即係始終嗰陣時。中環作為香港嘅政治金融中心，呢、這個冇爭議
1: 嘅。係啊，咁、所以咧就係唯獨咧呢個環球大廈嘅特別嘅地方、就好多小業主嘅，
0: 所以嗰度冇大商場。係
1: 啊，特別下低嗰啲商場仔、鋪仔咁樣，就有時唔慣嘅，因為我啱由置地行過對面添。
0: 零零舍舍嗰度係個特色好特別
1: 嘅感覺嘅咁樣。
0: 菲律賓嘅朋友又特別多嘅，
1: 冇錯。嗰個原來咧就嗰個傳統咧就係、是。是78年的时候，因为流花在一日8小时之内卖晒、而导致的后来的一种现象。哇，原来当年买流花呢不只是商业楼宇咁抢手。哇，原来这个普通的住宅楼宇都好厉害。咁亦係咁样就导致咗个现象，就有人呢就通宵排队买流花。咁呢个78年之前我諗係从冇听过，即係叫绝无仅有。
0: 第一呢就冇咁大嘅嗰个物业单位，第二啲人冇咁有钱。嗰陣时其实差唔多同期啦，后少少最早嘅集体嘅有人话好多棟嘅樓宇咧，就係佐敦道碼頭嗰個民警樓嗰個八民街嘅，嗰時都即係買樓買得起樓唔多。第二個大樓盤咧就應該係美孚啦，都係啲教師啊、中產咁樣。到第三個咧，差唔多都係呢一年或者遲一年咧，就太古城就犀利啦。
1: 係啊，咁啊嗱，呢一次咧就係乜嘢咧？係9月嘅，咁啊就地鐵公司同呢個德富發展有限公司興建大型住宅，咁應該都係呢個地鐵上蓋嗰個位。
0: 呢個應該咧就係地鐵廠。嗰、那個九龍灣嗰個咩啦？九龍灣嗰個物業啦、因為地鐵廠喺嗰度嘛。
1: 咁就一共768個單位喎。咁啊，計劃咧就係喺呢個9月8日，咁喺一個辦事處，就係、是、旺角登打士街個位嗰度就出售樓花。咁啊，但係咧就喺呢個9月8日啦，咁啊先賣嘅啫。但係點不知佢9月5日啊？5点钟嘅时候咧，已经发现咧个大厦，即系卖楼花嘅大厦外边啊，已经大排长龙啊！哇，咁啊有啲人已经打算系露宿60小时，或者要露宿3日咁仔啊，先可以买到。咁啊，果然咧就去到呢、這个9月6日下午5时嘅时候啊，已经系积聚到一条好长好长嘅人龙嘅700几人啦。咁啊，警方认为喂，已经太多人喎，都已经系秩序有问题喎。咁啊，先知道咧唔得啦，要整一啲叫做乜嘢咧？铁栏啊，即系而家呢啲叫铁马，拉晒啲铁马嚟咧，就咁啊封好晒，然后咧就将条人龙啊，系做一条所谓叫主道，点样由边度屈到去边度咁样啊？哇，搞到好耐，卒之3日后咧，就于是咧就卖楼花啦，哇，真系人头涌涌啊！咁啊，
0: 成地垃圾
1: 系啦，咁啊，结果就真系一次又系卖晒啦。咁哇，如果你谂下卖楼花点解会有？咁熾熱風氣咧，當然係即係有啲係真係用家啦。咁但係買樓花嘅特別嘅地方就係咁噶嘛。嗱，我而家我可能咧，以前即係7、8年呢個階段度咧，買樓花你只係俾樓價嘅可能唔需要一成，可能係半成，
0: 即係用一個比較少嘅成本。
1: 係啦，咁啊半成到咧，然後佢可能有2个月嘅走賺期俾你決定，
0: 你可以轉手，
1: 冷靜一下。係啦，你話唔要，你係咪轉讓俾第二個咁樣？咁啊，然後2个月後咧，你可能就要俾夠一成。
0: 係啦，又俾多啲啦。
1: 過得若干月，嗰間樓就起得都接近差唔多啦。咁你可能又要俾半成到一成，啊、總之你收樓時候咧，你俾到兩成已經好好啦。咁、但喺呢個階段度，即係話係一年半載，甚至係兩年之間咧。你係可以不停炒賣嘅，
0: 即係話呢個樓花嘅制度咧，就方便咗嗰啲炒家用一個比較低嘅成本，佢喺起好之前咧，佢又可以轉手，咁啊一路咁拋來拋去，
1: 係啦，賺。即係你喺轉你喺呢個乜嘢真係收樓嘅時候你先需要俾印花費啊嘛，咁啊所以你要慳咗好多。
0: 咁嗱，第二我相信都唔係第一次都係好罕有咧，就係、是。排隊買樓，終於喺1978年就出現。咁啊，呢個就反映咗當時地王同埋地鐵概念帶出嚟嘅嘢。但係今日我哋繼續咧，遲啲聽首歌之後咧，講個香港嘅房屋咧，其實因為人口不斷膨脹，同埋頭先講個人口結構咧，需要住樓嘅人咧係真係越嚟越多嘅。嗱，跟住第三隻歌咧，都係同電視劇有關嘅啦。就街市咧，其實喺78年咧，年中到咧就執笠嘅啦。咁啊，但係佢好多好嘅劇咧，真係亦都留下好多嘅歌。街市同埋無線不斷競爭去拍金融嘅戲，其中有一套咧，佢嗰陣時真係叻啦。個主角係台灣請嚟，叫陳強，女主角咧係新人叫文雪兒，隻歌咧就好聽啦，關正傑嘅《碧血劍》。

0: 洋计划2026，一齐听下宣道会陈朱素华纪念中学太阳使者朱家敏同学嘅新疆回忆啦。
1: 我哋呢一班太阳使者追寻太阳而嚟，我哋企喺无边嘅草原，望住湛蓝嘅湖水同埋延绵嘅天山山脉。喺呢个夏天，我哋共同书写下关于新疆嘅故事。
0: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救民。

0: 同你重温七十年代香港留声机。
1: 啱唔好啊？我哋香港留声机呢个节目咧有一个特色，就系我尽量用我即系仅有嘅时间啊，就去抄一啲旧声带，睇下有冇啲正有参考价值嘅带俾大家。嗱，既然今日讲到房屋政策嘅问题咧，我就抄翻我哋当年嘅新闻部啊，阿吴明林啊、赵润桓佢哋制作嘅每年咧，我哋而家叫 Year End 就全年大事啦。咁嗰年房屋真係好值得一提喎。嗱，我哋跟住聽呢一段聲帶咧，就係我哋前輩啦，阿黃志強。咁裏邊咧，佢要引述咗一個房屋處嘅高官，就阿馮通。我哋聽一聽先啦。
2: 喺私人樓宇方面，地產商就話人工貴、材料貴、生意難做。咁屋價喺1978年咧就係漲到最高咧，成500-600元一尺嘅。不過政府嘅官員咧就預料啊，小型嘅樓宇嘅價格咧就會趨於穩定噶啦。咁至於喺公營樓宇方面啊。房屋署的冯通先生，
3: 1978年可以讲是本港房屋发展重要的一年，因为第一我们迈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在新的房屋建设委员会成立以来，第400,000个的住户就在几个月之前就搬入了我们的屋邨居住了。第二，在过去一年之内就有5个新的屋邨落成入伙，同时在另一个屋邨里面就进行了很庞大的扩建的工程。第三点，我们或者可以值得提一提的就是居者有其屋这个计划呢，就在这一年之内很顺利地发展成为公共房屋计划重要的一部分。就第二期的申请的时间呢，也都会在明年年头或者年中之间的时间呢会继续发展下去。就当然呢，其他的新村呢就我哋亦都有唔少咧，係已經陸續咧成立噶啦，建成噶啦。好籠統咁嚟講一講嚇，而家我哋已經有30個新嘅屋邨喺興建之中。
1: 哇！大興土木可以用呢四個字形容啊。當時無論係公屋、私人樓，以至到一個新事物就叫做居者有其屋。哇！犀利啊！呢個就係麥理浩十年建屋計劃裏邊。係
4: 啦，咁啊，又七八年咧就即係。最重要的一個政策，就是第一期的居者有其屋出現。
1: 哇，這個地方呢，現在真的口水都流了，因為呢地點又好，當時呢相對於私人樓呢是真的便宜了一橛，還有它有那時有分所謂綠表白表，就是你可以分兩條隊的嘛，如果你是交回一間公屋出來呢，那又不知道價錢又怎樣。
4: 沒錯，
1: 我買不起，所以不知道。
4: 喂，這個厲害了，這個第一期的所謂居者有其屋計劃，佢就進文苑喎，
1: 即係何文田，愛民村隔離，
4: 靚
1: 地方
4: 嘅。何文田當然好靚啦，太知道喺上邊係咪啊？咁啊，哇！當年咧開始呢個3月14日啊，就已經係接受呢個買樓申請啦。咁啊，原來咧佢哋準備咗180,000份申請表啫喎，我竟然一日派曬。
1: 哇！180,000，知道一人攞幾多份咧？如果一人當攞兩份，
4: 兩份咧都
1: 犀利啊！
4: 90,000人係咪啊？我諗
1: 要加工趕印啫嘛。
4: 我諗都係一人攞一份嘅，一人唔會俾咁多你嘅。
1: 80,000份第一日派曬
4: 一份，咁啊，於是就即刻加工趕印啊！
1: 真
4: 係
1: 誇張。
4: 咁啊，可見咧就反應非常之熱烈啦。咁啊，大家都知啦，即係話居屋咧就係房屋委員會嘅。咁啊，於是決定，咦？哇！我哋呢個計劃都係好嘢嚟嘅，只係賣個 idea， 已經係咁多人咧嚟話要買屋啦。咁啊唔得，諗一諗先嚇，即係將個計劃擴大佢。於是第一批屋邨，那個建房嘅地點咧，就分佈喺何文田、清水灣道、香港仔、柴灣、葵涌同埋沙田。
1: 嗱，第二個就唔敢講，沙田嗰個咧，小弟有幸咧就住過，租嚟住嘅啫。嗰、那個叫瑞和苑，應該80年到入伙啦。哇，四個字講曬叫風涼水冷。
4: 嗱
1: ，住居屋你當然你唔好用而家嘅標準就話有咩會所啊、泳池，唔好講嗰啲，你就係講個間隔實用。地點唔錯，佢有配套嘅商場，即係而家唔係賣波係賣高把。而事實上咧，相對於你個水準同一般嘅公屋咧係高一啲，同私人樓咧其實唔差到好遠嚇。唯一就係你可能商場未必咁配到啊，或者你嗰啲花巧嘢冇咁多。而家後來私人樓就好多花巧嘢，咁佢就好實用嘅。
4: 冇錯。
1: 頭先講，譬如話進文苑啊、瑞和苑呢啲咧，個地點通常都唔錯嘅。
4: 咁所以呢一批都一定係好受歡迎噶啦。咁跟住就宣布

0: 第二批啊。
1: 哇！
0: 咁啊，第二批呢個居者尤其嗰個建房地點啊，即係會邊個地方度建造嘅咧？咁樣，香港仔，我哋香港仔，第一批又做，第二批又做，咁由柴灣，哇！柴灣呢個時期咧應該係新興噶啦，因為柴灣早期咧都係即係啲
1: 有啲地方填海嘅
0: 工廠啊嗰啲位嚟嘅
1: 啫，興華村啊得好少地方嘅啫。
0: 咁啊，因為點解咧就地鐵。去到柴灣
1: 嘛，
0: 將會去到就未到嘅。
1: 香港線啊，遲幾年先開嘅。
0: 咁大家都知道啦，只要地鐵一開咧，柴灣嘅呢地方咧，就會係乜嘢咧？由荒蕪咧就變繁華噶啦。
1: 其實地鐵嘅概念咧，係令到整個城市規劃咧，所謂我哋以前嘅新九龍啊、衛星城市咧，係近到好多嘅。因為咧，你想象下敖巴士叫你由葵涌敖出嚟市區咧，同搭地鐵咧，那個分別咧，係我哋經歷。即係呢一代人睇到個分別，你如果你係三十歲以下嘅，我一出生出嚟就有地鐵係咁方便，但係唔係咁啊？你坐巴士你諗下，
0: 冇錯。咁啊，除咗柴灣係新嘅之外咧，就葵涌同埋沙田咧，第一期咧已經都有噶啦。咁但係另外再加兩個地方喎，就係觀塘同埋荔枝角兩個地方。
1: 荔枝角我大概估睇下，如果冇記錯咧，就嗰陣時喺麗苑後邊咧，我有啲朋友住過，都唔錯嘅喎，因為佢望個位咧都幾有海。景啊，所以其实所有大部分居屋的地点都不会比私人楼差。
0: 冇错，所以咧就因为起咁多居屋啊，所以政府就要系乜嘢咧？同好多地产商，就要兴建啊、承建商啊，就倾一倾啊。喂，我哋合作好咁样，咁啊，于是咧，呢个索取呢个申请表啊，咁样整个过程咧，都睇到一啲人咧就非常之踊跃嘅。
1: 咁所以咧，其实到后来咧就。唔知係政府係咪受地產商壓力定咩咧，就停建居屋咧，就好多小市民都覺得依個好無奈，因為咧好多人真係上車第一搭樓買，因為居屋個價錢點計咧都係比私人樓平嘅，咁啊到今時今日都係噶啦，咁啊所以後來到政府停建居屋咧，就啲人買私人樓咧。嗱，講到呢度咧，聽首歌咧，跟住嚟講都係另一個發展得好緊要咧，就係水務喎，唔好睇輕呢樣嘢喎。係
0: 啊，
1: 跟住揀嚟呢只歌咧，就都係英文歌，都係嗰年巴閉嘅 Leo Sayer 嘅 When I Need You。

0: 我哋好多時候咧，即係睇翻啲回顧香港由戰後啦。咁如果話香港遇到啲咩嘅困難啊咁樣，咁好多人都話風災啦。另一個咧就係旱災，因為咧即係以前我哋五六十年代成長嘅咧，除咗每年有幾次為咗打風，你哋好頭痛，有好多人即係屋都冇得住咧。另外一個令到香港人最頭痛咧就係旱災。好即係香港嘅水塘咧，如果我哋由八世紀係嘛，或者十九世紀，薄扶林水塘開始計，幾乎冇停過起水塘，起到萬宜水庫。嗱，依家仲係講起萬宜水庫，一路直到個問題點樣解決咧，係要同內地佢長期供應俾水先得，因為香港冇辦法。如果你英治時期四面都係海，冇天然資源，
1: 係啊，這個、
0: 水嘅問題真係頭痛。
1: 又同居住環境有關聯啦，又同人口有關聯啦，咁樣如果你要一個咁細嘅地方係可以容納咁多人口嘅，即係我哋上次都講咗咧，係去呢個七八年已經去到四百六十萬人口嘅時候，哇！每人飲一杯水啊，都好難計噶嘛。
0: 水其實呢個天然資源咧，係全世界有啲人話打仗多數都為水源。
1: 係啊，咁啊，所以咧就香港係特別天，即係話你又冇河流喎，你話有又冇乜地底水喎，真係望天打卦嘅。如果你嗰年落雨落得少嘅話咧，即係真係唔知邊度揾水。
0: 我哋都講過幾年咧，嗱記憶中咧。1963年就真係最得人驚噶啦，要請埋啲法師去做法事，結果就四日供水四小時。暴動嗰年咧，又係乾煎蝦碌，又係好得人驚。咁去到70年代好啲，但係都仲係我都記得，仲係有制水，唔可以保證全年24小時供水俾你嘅。
1: 係啊，咁啊，原嚟咧諗翻啊，嗰啲記憶度再稍拾一下嘅時候啊，原嚟1977年啊，即係我哋啱講完過咗嗰年咧，原嚟開始制水喎。
0: 又咪起呢個咩海水化淡？
1: 系啊，
0: 啲人话得唔得噶海水化淡？
1: 咁先讲制水先。咁如果嗰年啊，全年啊，都系每一日系供呢个16小时水嘅啫。
0: 算好啦，即系早啲翻屋企冲凉。如果你翻嘢嘅咧，唔该你留
1: 系留定啲水。
0: 十六小时我觉得都好合理。
1: 好好噶，即系话最曳嘅时候系
0: 夜到第朝啦。
1: 系啦系啦，咁啊当然最曳就系60年代啦，就叫四日先供4小时水咁样啦。
0: 简直系臭啊！讲晒
1: 咁啊，都唔记得咗。原來日曾經係有段嘅時間係真係每日供16小時水，即係話如果你12點鐘翻屋企，可能就冇水喎。咁於是你
0: 我有印象㗎，
1: 嚇同啲朋友講唔得啦，唔得，而家11點
0: 揾屋企翻去沖涼啊！
1: 屋企唔係冇涼沖啊！
0: 點解我會記得咧？就我記得嗰陣時歡樂今時成日攞依啲嚟講笑咧，咁即係嗰陣時大家都係要話慳住啲水啦。咁同埋就係、是開始知道原來有啲人你係翻嘢咧係唔方便嘅。我哋正常嗰啲朝九晚五啊，或者即係早瞓啊、早起身咧，影響就唔係好大。但係對於嗰啲翻夜班嘅，可能會有啲影響。
1: 係啊，咁原來呢個77年6月1日開始咧，就係實施呢個每日供水16小時啊。咁跟住過得一個月啫喎嚇，咁水務局咧就認為咧又要呢個制水升級喎。咁每日咧就供水10小時。
0: 呢次弊啦，呢次十小時咧，晏昼、下昼都制埋啦，
1: 系啊系啊，
0: 系、煮饭时间先有水。
1: 咁呢个咁嘅供水限制咧，就一直系维持到去呢个1978年啊，即系经过咗322日嘅限制措施，去到4月18日咧先解除嘅话。

0: 所以嗱，即係恢復全日供水，而家講起上嚟，有啲人都唔記得。咁啊，直到有一樣嘢咧，其實我同期會講就係話，哇，香港最頭咧，暫時嚟講最大嘅水庫要到七八年開埋啊，先至勉強處理到。
1: 哈哈，咁啊，原嚟點解會去到四月嘅時候可以解除咧？然後可以全日供水咧？哇，原嚟咧！唔知點解喺四月之前啊，通常呢個又係反常嘅話，我哋通常香港咧係到風季時候先係大風大雨嘛，一到四月時候咧已經連場大雨啊，比正常情況高出35% 啊，雨量咧係去到22.4毫米啊咁多啊。
0: 呢、這個考起我七八年嗰年入咗大學讀書，嗰年係咪落好多雨咧？我暫時就記唔到啦。不過即係肯定要落咗好多雨咧，先可以解除制水嘅。
1: 係啦，於是哇，突然間啲水塘全部爆滿，爆滿啦！於是就即刻解除制水啦，咁樣。
0: 咁其實呢度呼籲一句咧，雖然我哋而家就冇制水呢樣嘢，但係水真係好珍貴。我非常之反感咧，就係而家好多人我哋去啲公共啲商場啲洗手間咧，我都唔明啲人有咩咁困難呢。如果你開水後，除非嗰啲撳自動彈起，如果你係擰嘅，你咪做多步擰翻埋佢咯。我幾次見到啲水喉係咁，真係水長流，好似我哋播啲國語個時候叫水長流。喂，大佬嘥咗水。固然暴殄天物啦，最後受害一個都係你自己。
1: 係啊，
0: 冇水用你都幾煩。
1: 係啊，希望大家重視呢個功德啊，呢個好重要嘅功德嚟㗎。
0: 呢啲好基本嘅嘢嚟㗎。係，
1: 咁哇，雖然係暫時呢個解決呢個供水啊，但仍然要靠兩樣嘢。一樣嘢就係萬宜水庫啟用啊，
0: 呢個大工程終於完成啦。
1: 咁呢個工程咧就1971年已經動工㗎。哇，起兩條巨型嘅堤壩，這個所謂呢個水庫嘅堤壩就係東西兩壩。哇，原來好高喎，好長
0: 嘅。巨型
1: 㗎，
0: 因為
1: 被認為當年係世界上臨海最巨大嘅堤壩嚟㗎。
0: 這個大工程。
1: 係啊，咁呢條堤壩東壩長490米，西坝长760米啊！
0: 嗱，如果大家咧就未去过睇条坝咧，我建议大家去西贡嗰条海鲜街附近咧，佢就因为起坝嘅时候咧，就留咗个嗰啲好怪嘅，好似一个钉字咁样嗰啲石墩喺度啊！佢俾大家睇，就因为佢起万宜水库嘅时候咧，就搬咗原本因为万宜水库嘅同船湾淡水湖都一样啦，就唔系话起水塘咁嘅，而系将原本喺啲山同埋嗰个凹咗嘅地方咧，起两条坝咧。就搬走啲人，然後蓄水嘅，所以萬宜水庫同荃灣淡水湖咧，原本係有居民嘅。荃灣嗰個就搬咗去大埔啦，萬宜水庫嗰個咧同樣搬咗去西貢。咁所以咧，我哋香港電台電視部咧係派呢個潛水落去探呢啲水底下嘅村，好多嘢睇嘅，因為村仲喺度啊，你冇理由冇拆到，
1: 可能就有古廟喺度啦。
0: 我絕對
1: 呢個萬宜水庫咧就係去到80年2月先正式供水嘅，咁啊，但係咧已經係解決咗好多嘢啦。咁啊，與此同時啊，就我呢、這個所謂叫東江之水與山岸，咁啊呢個最重要啦。咁即係話點解可以解決咗咁多問題咧？就係、是、呢個廣東省啊傾電數，咁啊東江嘅水咧係可以運嚟香港。
0: 所以呢個咧就內地政府咧，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無論佢個政局係點樣咧，包括文革期間咧，呢樣嘢真係要即係好感激嘅，就係、是、話自從唔知六幾年佢哋傾掂有一套戲叫《東江之水月山來》啊嘛，就係話無論個政治點樣，當時我唔記得話周恩來下令就係話保證對港澳居民嗰個食水供應同埋副食品咧係源源不絕嘅，唔好睇輕喎、你諗下，如果冇咗雞、冇咗菜、冇咗水，你都幾難生存
1: 咁樣，係啊。
0: 所以即係我哋好多時候睇翻呢啲咁嘅回顧，覺得奉子有咧，真係唔好奉子啊，冇就冇啦。
1: 咁即係話我哋背靠祖國幸福嘅地方就喺呢一度。
0: 呢、這個真係好難得，因為咧好多時候咧，你唔同年代、唔同政府，隨住個政策會變。但係呢個的確由即係建國即係60年代，無論係邊個當權都好，呢、這個政策冇改變咧，都係即係香港人之福氣。
1: 係咁啊，東江水咧就係講過好多次數嘅，即係話喂呢、這個唔夠喎，唔夠啊，又加碼啦。
0: 成日上去開會㗎啦，水務署長
1: 又再科款啦咁樣啊，不唔得喎，咁上下啲水費要加喎，我冇加咁多得唔得？咁又講數咁樣，咁啊總之咧，呢個東江水係一個最重要，令到香港嗰、那個食水嗰個問題咧就解決嘅。咁我諗自此之後咧，就香港已經冇乜叫
0: 制
1: 水嘅概念啊。
0: 反而大家就關注啦，後來環保就係話嗰啲水源係咪乾淨？因為後來到啲廠喺上面設，又話有啲咩水銀啊、金屬啊咁樣
1: 啊嘛，係咪？
0: 係啊，咁啊，另外有一樣嘢好荒誕嘅，喺未傾掂之前咧，唔知邊個人諗到條咁嘅橋，就起個海水化頭。
1: 我諗多數係英國人啊，想呢個從中揾啲錢。咁佢就係乜嘢？

0: 咧就係話1972年嘅時候已經係話要動工，就起一個叫做海水化碳廠啊。
1: 嗱，規模大嘅呢個叫樂安排，遺跡咧，如果大家問邊度咧，就係未到屯門嗰個叫做大欖嗰度。叫樂安排海水化碳廠，
0: 投資是4.8亿元喎！哇，嗰、那個年代4.8亿元，好犀利噶，起到好幾個地鐵站啦，已經嚇。咁啊，哇！一咁啊，於是咧就係要設廠房啦、煙通啦、渦輪啦、呢個渦爐啦、咩蒸發器咁樣，
1: 大規模嘅，好
0: 搞餐死嘅。咁啊，認為咧，佢認為一個每年啊可以供應香港48日嘅食水喎，咁樣
1: 48日，係當時嚟講係世界最大規模嘅海水化碳。
0: 冇錯，
1: 但係點解要停產呢？
0: 第一季啦，第二
1: 即係講都講佢笑。
0: 第二可能咧，嗰啲化碳水仍然有啲鹹味。我去過某啲地方都試過嘅，都話俾你聽，喂，呢啲水係由海水化碳，有啊，係喎，即係佢唔係呢種叫做 natural water， 係一種即係經過咗即係
1: 處理嘅，
0: 即係藝術唔係藝術啦，科學家
1: 化學處理嘅。嗱，即係兩句講曬，成本高昂呢個最冇得講嘅，你知成本高昂。第二就係話個效果不佳，因為嗰陣時試過化碳出嚟，正如你話齋啦，飲落。講落都仲係有啲鹹味嘅，因為嗰陣時製水咧就話：喂，嗱，而家我哋製水就結果就試下用咩啦？咁一飲，哇，真係有啲問題。
0: 係啦，問題
1: 啊！你去沖，啲人話沖杯咖啡有鹹味，
0: 鹹咖啡落多啲糖都未夠。
1: 咁所以1978年咧，唔好睇輕，水務署恢復全日供水，萬宜水庫啟用，海水化碳廠停產。
0: 係啦，唯有就係執笠啦，光榮，然後賣咗俾啲承建商，然後將佢拆咗。好似
1: 停產呢個咧，仲好笑，佢擺咗喺度都幾。几年嘅都唔知八几年九几年咧，炸断支烟通，然后嗰笪地又摆几年做你嗰做咩咧？做 free market 啦，嗰个 free market 我哋去睇咧，大到无伦嗰啲跳蚤市场，咁你可见嗰个大化碳厂几大嘅，唉真系得啖笑啊！好笑到呢度就听首歌结束今日嘅节目，呢首歌都系无线啲电视剧嗰阵时咧，哇金童玉女啊！阿石修同埋李琳琳咁啊改编自琼瑶小说嘅《心有千千结》。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日本熊本县晚上发生 5.8 级地震。至于寻日的 7.1 级地震，官员话增至共12人死亡，6人心跳及呼吸骤停。发生爆炸的救物中心还有员工下落未明。本港上月私人住宅楼价连升13个月，再创逾两年半最高，但按月升幅放缓至 0.3%。 香港足球盛会2026本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罗淑佩表示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跟着是详尽新闻。日本熊本县晚上发生 5.8 级地震，央视新闻报道熊本市震感强烈。至于昨日的 7.1 级地震，美联社报道增至最少18人死亡。日本放送协会就报道，熊本县官员说截至当地下午4点增至共12人死亡，6人处于心跳和呼吸骤停状态，另有62人受伤，仍然有4人不知所踪。在加岛町发生爆炸之后局部倒塌的大型购物中心仍然有员工下落未明，有半导体子公司和车厂厂房等今日停工，各通讯商在部分地区信号不稳定，几家连锁便利店有部分分店暂停营业。政府说会主动加强支援灾区，无需等待地方政府提出请求，又指有关灾情的恶意虚假资讯正在流传，呼吁民众留意中央、地方政府和传媒发放的资讯。卢子清报道。
2: 熊本县昨日发生 7.1 级地震，政府今日继续救灾和支援灾区，其中位于加岛町的大型购物中心伊昂永旺在昨日震撼

0: 后大约一个钟爆炸，局部倒塌。路透社报道，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救出几个人，部分人死亡。永旺话，寻日地震之后，数以百计顾客同店员喺商场工作人员迅速引导下撤离。公司方面核对过大约2700名员工，暂时发现仲有人下落不明，正循可能泄漏燃气嘅方向调查。爆炸导致建筑物的钢筋外露，碎片被抛射至停车场各处。报道说，救援队伍最初因为风险不敢贸然进入废墟，其后决定在今日较早时候派人入内搜救。央视新闻报道，昨日消防和警方到场之后曾经闻到煤气味，有日本专家分析可能是地震剧烈晃动损坏了燃气设备，在建筑物内部相对封闭的空间内积聚了大量泄漏出来的燃气，和空气混合之后遇到火源引发爆炸。另外，共同社报道，位于熊本县八代市专门生产书籍和报纸用纸的日本制纸公司工厂因为烟囱截断损失严重，正加紧确认厂房的全面受损情况。索尼集团半导体子公司、车厂本田等企业的工厂今日亦相继停工，各流动电话通讯商在部分地区出现信号不稳定情况，几间连锁便利店有部分分店亦都暂停营业。首相高市祖苗在官邸向传媒表示，会主动加强支援灾区，包括提供食品、饮料、厕纸等生活必需品，以及防暑的冷气设备和电源车，无需等待地方政府提出请求，强调正集结各地力量，可以做的事都会去做。内阁官房长官穆元廉说，有关灾情的恶意虚假资讯正在流传，呼吁民众留意中央、地方政府和传媒发放的资讯。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中方表示密切关注日本熊本县发生的地震，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慰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发布领事提醒，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海啸和余震。中国外交部及驻日本使领馆将会继续密切关注有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香港旅游业议会表示，估计有大约15个本港旅行团在九州，涉及大约200名旅客，全部人安全。入境处至今未接获港人求助。有旅行社表示，原本在熊本的旅行团已经安全离开，今日前往熊本的旅行团已经更改行程。有旅行社宣布取消本月31号出发涉及熊本的九州六天团。在本港机场有市民决定不随团到九州旅行，随即买机票转飞新加坡，亦有市民担心当地交通受阻影响行程。陈晓君报道。
2: 日本九州的熊本县星期二发生 7.1 级地震，在本港机场有旅行团出发前往九州，有市民说因为担心地震决定退团改飞新加坡。
3: 多家人，所以就不想那么冒险了，伊昂那里不是爆炸嘛，所以都怕室内有危险的状况，即可能火烛啊等等。我们取消了机票，选新加坡做下一个目的地了。
2: 有出发前往福冈的市民担心当地交通受影响，继而影响行程。
4: 比较担心是它停新干线，因为我们还会去可能鹿儿岛啊那些地方。
2: 东瀛游就表示，今日有两个旅行团共52人分别由香港和澳门出发到福冈。东瀛游集团主席及执行董事圈国全表示，原本有旅行团今日会去熊本，但已经调动行程。
5: 香港的团队呢，原本今日都是去熊本的，咁我哋将个行程呢，系第一晚嘅我哋当佢倒转咗啦，系摆最嬲尾去行啦，今日将会呢系先去福冈，咁然之后最嬲尾呢原本系经熊本上返去嘅，咁但我哋睇下熊本几日之后嘅情况点样，如果情况唔理想呢，我哋都系唔会入熊本。除了熊本现在交通比较混乱，其他另外咁多个县呢都系安全嘅。嗱，如果系大家自由行去九州，而你嘅行程本身系 有紅本嘅，或者你甚至揸車落去嘅，咁我就建議真係改咗個行程啦。喺未來呢一個禮拜，暫時都唔好落紅本住。
2: 宣國全又話：佢哋現時並冇旅行團喺紅本，至於其他。

0: 在九州的旅行团就全部安全。永安旅游宣布取消原定今个月31日出发涉及熊本县的九州六天团，并将会全数退回团费和税项。中环游就在社交平台说，原定今个星期入住和游览熊本县的团队将会改为入住福冈的酒店和游览当地景点。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本港上月私人住宅楼价连升13个月，再创超过2.5年最高，但按月升幅放缓至0.3%，按年仍然上升12.7%。上半年楼价累计升近8%。有测量师认为，今年楼价升势可能已经见顶，下半年将会保持平稳。若果美国联储局加息，导致本港息口跟随向上，关注会触发楼市回调，亦都要留意新盘推售步伐的影响。罗伟浩报道。
2: 本港楼价连升13个月，再创超过2.5年最高，但系按月升幅放缓。差饷物业估价处嘅数据显示，六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323.2，按年升12.7%，按月升幅放慢至到0.3%。上半年本港楼价累计升近8%。上个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近0.3%，按年升大约13%，上半年累计升8%。大約1076平方尺或者以上的單位樓價按月升1%，按年升10%，上半年累計升6.6%。另外，上個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數再創新高，按月升大約0.9%，連升8個月，按年升大約5%。租金上半年累計升2.6%。澳雅納董事、東亞區資產管理負責人黃兆琪估計，今年樓價升勢可能已經見頂，下半年會保持平穩，全年升8%至到最多10%。他關注一旦美國聯儲局下半年加息，本港息口有機會跟隨，或者會觸發樓市回調。
3: 綜合經濟因素、市場數據睇，如果美國加息的話，香港基本上都會跟住加。之前我期望是減息，但係而家調翻轉加息，整體個信心都會有一啲影響。啲投資者都好睇嗰個息口嘅信號嘅，做 H 按個實際按息啦，都係穿越咗個封頂位嘅。我哋預期一個月 high 咁，可能喺2.5%至3.5%中間去徘徊啦。如果之後真係美國加息導致香港銀行要上調嗰個 P 嘅話，實際按息就會向上升，對於供款能力同埋購買力都會有影響嘅。
2: 黃兆琪提醒，近期嘅新盤銷售步伐已經放慢，發展商開價亦都唔算太進取，或者會對二手樓價構成壓力，要留意下半年成交可能減慢嘅影響。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1: 香港男子花劍隊在劍擊世錦賽以一劍之差屈居亞軍，仍然創下歷來最佳成績。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表示，勝敗乃兵家常事，呼籲外界不要因為輸一分而抹殺港隊佳績。另外，香港足球盛会2026本周末起在啟德主场馆举行。罗淑佩表示，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有九龙城区议员说，区内有多间店铺响应票尾经济，为持票观众提供优惠。卢子清报道。
4: 香港男子花劍隊昨晚在亞博主場出戰劍擊世錦賽團體賽決賽，以44-45一劍之差不敵意大利，奪得銀牌，但仍然創下歷來最佳成績。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在商台節目說，昨晚在現場觀賽見證港隊打入決賽，心情非常激動。對於坊間討論運動員的表現，他強調勝敗乃兵家常事，
5: 有贏有輸這個是體育精神，勝敗即係一定係兵家常事。我哋要繼續支持劍隊咯。如果我哋自己都輸一場或者輸一分，我哋就將之前全部打到入嚟歷史性最佳成績抹殺咧，我諗又唔係好公道嘅。
4: 另外，香港足球盛会2026今个周末起在啟德主场馆举行，分别上演曼城对国际米兰以及车路士对祖云达斯两场瞩目赛事。罗淑佩话，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对于坊间关注夏兰特未能够随队访港，他强调活动邀请的都是很有吸引力的球队。
5: 人心欲造，如果他跟国际足协的规例都来不到踢的了，落不到场，我们比不比他放假，等于说有些人跟我说重金，那我第一重金就是请他来喝杯凉茶，不是几妥啊。

0: 諗更加重要的就是其實不是他以後沒有機會再來的，咁但係世界盃決賽週年咧，呢啲嘅表演賽咧，的的確確，我哋係真係要揾本身對波有擁躉、有吸引力、有號召力，先至好俾佢嚟。
1: 為推動票尾經濟，旅發局聯同過百間食肆同商户推出持票優惠。九龍城區議員黃文利喺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話：

0: 系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特区政府发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咨询文件，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同埋应用场景开发等。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专访时表示，特区政府会响应国家推动人工智能加的号召，未来重点推动的工作包括将香港打造成亚太区的人工智能发展枢纽。罗伟豪报道。
2: 特区政府在首个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出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开发，促进 AI 和各行业深度融合。中大电子工程学系副教授李鸿星带领的团队研发出一系列人工智能的程式，提升医院诊断病症的效率，应用在临床决策、医疗报告等的场景。李鸿星说，诊断效率会影响病人的治疗，因此透过与企业合作研发 AI 方案给业界应用，应对人手缺口。例如影像 AI 分析阅片技术已经在多间医院应用，表现亦都获得认可。他说正是研发全无人化的病理科室，希望利用机械人代替人手处理的工序，
3: 可以在半夜完全没有人干预的情况，用机器人做不同工作台之间的转运。现在关注的是三个病理制片的工位，包埋、切片还有表片。病理表片机我们规划的是今年能够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十大包埋这块的话，下半年我们也会开展具身智能化机器的研发的工作。
2: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特区政府会响应国家推动人工智能加的号召，未来重点推动的工作包括将香港打造成亚太区的人工智能发展枢纽，
4: 增强基础科研的实力。我们还有一些新兴的，包括量子科技、海洋科技，都是我们下一步呢要紧密对接国家的发展策略，积极打造南金融、北创科，未来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就至关重要。建造国际创科中心，把中下游产业要发展起来，共同打造大湾区蓬勃的创科产业的生态，希望将香港打造成亚太区国际的人工智能发展的枢纽，向周边地区提供高端的算力服务等等，强化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作用。
2: 孙东又说，未来将会进一步加大在科研的投入，以及利用香港的自身所长对接国家的航天战略任务。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 立法会一个委员会继续审议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有议员认为条例应该加入招商引资的范畴，以及让北都发展在输入建造业劳工方面更具弹性。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两方面现时都有条例能够处理，不必另起炉灶。委员会主席梁美芬说，主体条文政策事宜已经完成讨论，下次会议将会展开逐条审议。陈晓庆报道。
5: 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议员继续就附属法例和涵盖的六大范畴向政府作出提问。选委界议员简惠敏提出，专属法例应该加入招商引资部分，可以更快为北都内的企业提供税务优惠，吸引他们落户。
6: 税务条例我真的请你去认真去考虑，如果你在做修订那个引进企业税务优惠的时候先将北都拎出来作为一个特别，咁我呢条北都专属法例又有几专属呢？系咪？
5: 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话，政府就招商引资会推出优惠政策包，当中包含税务优惠，现时已经有条例同框架处理。
7: 税务嗰边咧，就住嗰个条例去处理咧，就已经可以啦。日后如果真系有啲具体情况，我哋喺北都做招商引资嘅时候，某一个企业特别需要一啲优惠，如果系税务嘅。照計我哋都會喺翻嗰個稅務嗰個條例嘅框架之下，去給予一個咁樣嘅寬免。
5: 另一名選委界議員陳少雄就關心北都建造業人手問題，凌漢豪回應現有法例已能處理，認為不必另起爐灶。
8: 鑑於北都佢會將會提供超過3000公頃嘅新發展土地，而預測個建造業嘅人手需求係非常之殷切。其實喺專屬法例入邊，為什麼你又不會 特登有條規例去涵括提供更具彈性的輸入勞工安排呢？
7: 因為今時今日我哋所有

0: 同輸入勞工有關嘅計劃咧，都已經係喺一條現有嘅法例，係叫做《僱員再培訓條例》定立所需要嘅輸入勞工計劃，我哋就唔需要另起勞造。
1: 委員會主席梁美芬話：議員就主體條文政策性事宜已經完成討論，下個月21日嘅會議將會就條例展開逐條審議。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2: 天文台表示，近日有电脑数值预报及人工智能模式预测热带气旋白海豚的中心风力会再进一步增强，甚至接近历史极端值。天文台在天气传播表示，分析时需要明白电脑模式直接输出的预报仍然受到很多因素限制，与实况观测值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的偏差，只属于未经修订的模式原始数据。天文台会继续密切监察白海豚和其他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的最新发展。食环署采取打击无牌小贩执法行动，共拘捕14人，检获共约600公斤食物，当中包括来历不明、过期、禁售或者限制出售等高危食物。实习记者邓丽欣报道。
3: 食环署今个月17日起采取执法行动，打击售卖来历不明及高危食品的无牌小贩，拘控14人，年龄介乎38至76岁，当中13人同时因为公众地方构成阻碍，另外2人因为未获准售卖限制出售的食品而被加控相关罪行。行动中共检获600公斤食物，包括熟食、贝类食品、饭盒、面包、鲜奶、饮品以至过期食品等。食环署卫生总督察陈思敏表示，署方分析过往的投诉个案资料同所收集到的情报，特别选择在清晨时分采取突击执法。他又说，对于特别个案会酌情处理，但食物安全关乎公众健康同利益，当局会严厉执法。
4: 食环署一直秉持情理兼备的原则去处理无牌小贩的问题，对于年迈或者是残障的小贩，我们是会酌情处理，但我必须要强调，食物安全是直接关系到广大市民的健康，我们是绝不妥协。因此对于涉及贩卖来历不明、过期、禁售或者限制出售等高风险食物的无牌小贩，食环署是会采取零容忍的严厉执法行动，包括不作事先警告，即时进行拘捕。
3: 在旺角区采取一连串行动，署方锁定旺角塘尾道天桥一带，检获83公斤食品，拘捕3人。食环署呼吁市民切勿光顾无牌小贩，亦切勿参与任何非法贩卖的活动，如果发现可疑贩卖活动就向食环署举报。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邓丽欣报道。
2: 警方拘捕7人，涉嫌同尖沙咀日前一宗意图伤人同协助罪犯案件有关，并且检取4架协助施袭者逃离现场的车辆。警方说，伤者怀疑因为态度问题引致有人不满，他其后遇袭，接受2次脑部手术之后情况仍然危殆。实习记者郑海安报道。
5: 事发在星期日的凌晨，现场是尖沙咀金马伦道的一间楼上酒吧。西九龙总区刑事部警司程之仁表示，报称伤人的32岁中国籍男子怀疑因为态度问题引致场内另一批人士不满，其后被人袭击。
6: 受害人和他的朋友上到上址的酒吧参加一个生日派对，期间怀疑因为态度的问题引致到隔离台的顾客不满，随即被隔离台的顾客拳打脚踢、围殴袭击，整个袭击的过程大约是半分钟。
5: 伤者事后昏迷，左边肋骨骨折，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抢救，接受2次手术后情况仍然危殆，在深切治疗部留医。程之仁表示，初步相信部分施袭者有三合会背景，经过连日追查锁定施袭者身份，拘捕7人。
6: 在九龙城、大埔、天水围、荃湾、西环和薄扶林一共拘捕了7名人士，他们的职业报称是商人、美容师、地产代理和地盘的工人。这班的被捕人士，他们在案中的角色包括是施袭者，用车辆接载施袭者离开现场，提供处所给施袭者去躲起来，另外就是协助施袭者逃避我们警方的追查。
5: 警方相信有大约7-8人参与施袭，5-6人协助逃犯。拘捕行动仍然继续。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郑海安报道。
2: 水务署表示，屯門青山公路近富发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继今朝完成维修，近富发里的漏点之后，署方已部署安排在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以继续进行维修近屯兴路的漏点，争取明日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且恢复食水供应。重复新闻提要：日本熊本县晚上发生5.8级地震。至于寻日的7.1级地震，官员话增至最少12人死亡，6人心跳和呼吸骤停。发生爆炸的购物中心仲有员工下落未明。本港上月私人住宅楼价连升13个月，再创超过2年半最高，但按月升幅放缓至0.3%。香港足球盛会2026本周末起于启德主场馆举行，罗淑佩表示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1%。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7: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8: 欢迎收听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初段向下，道指报51,992点，跌754点；标普500指数报7,376点，跌52点。韩国财政部话将会进一步收紧针对单一股票杠杆型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的监管措施，其中包括设定投资上限，个人投资者投资该类产品的金额可能被限制在其总投资资产的20%之内。当局又计划提高交易成本，以压制过度交易行为。而除了现有投资者教育之外，监管机构又将会引入模拟交易要求。渣打集团上半年普通股股东应占盈利按年增长10%，并即将启动10亿美元的股份回购。管理层话，上半年香港市场贷款增长良好，受惠贸易和按揭贷款表现，又相信下半年的业务保持增长动力。刘威浩报道。
9: 渣打集团上半年普通股股东应占盈利33亿6800万美元，按年增长10%，中期息每股20.4美仙。集团话即将启动10亿美元的股份回购，上半年税前盈利47亿8000万美元，刷新纪录，按年增加9%，经调整净利息收入升超过4%，至到大约57亿美元，经调整非利息收入升超过8%，至到近59亿美元。財富方案業務收入升38%，環球銀行業務升19%，上半年信貸減值支出4亿4600万美元，按年增加33%，當中涉及中東衝突的額外撥加。集團說已經就中東衝突計提充足的撥備。香港市場繼續是最大的盈利貢獻來源，稅前盈利佔整體超過33%，達到16亿1000万美元，按年增長超過13%，經營收入30亿美元，按年升近7%，信貸減值減少超過24%，至到近1亿3000万美元。渣打香港兼大中華及北亞區行政總裁圈惠儀話：上半年香港市場的貸款按年增長12%，受惠貿易同埋按揭貸款嘅表現。雖然輕微增加商業房地產嘅貸款撥備，但資產質素保持穩健。
10: It's very broad based. With the economic recovery, you can see property market is picking up, so mortgage loan is growing.Export is doing well, so trade loan is growing. There is a lot more RMB usage. If you look at the Hong Kong CRE, the asset quality remains sound, supported by transactions as well as higher leasing demand. So you can also see property prices and rental levels showing positive momentum. Market appetite is gradually coming back, and therefore we are seeing our portfolio has also improved.
9: 渣打集团上调今年的收入指引，按固定汇率基准计算，并且撇除主要重大项目，预计今年经营收入增长大约 5%-7% 范围的中间数，净利息收入录得低单位数的增长。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8: 港股美市的升幅进一步扩大，恒指升穿250天移动平均线，以贴近全日高位收市，报25807点，创近两个月的新高，升497点，成交金额超过3100亿元。科技指数跑赢大市，升近 3%， 收市报4864点。宏旺证券董事李慧芬同我哋分析大市嘅表现。
11: 之前譬如 AI 股啊、芯片股啊，或者系啲机械人股，香港唔算多呢啲咁样嘅公司，咁变咗大家都会追捧住美股啦、亚洲区嘅，例如就话系韩国啊等等。所以今次大跌嘅时候咧，啲资金就好自然拣一啲咧抗跌能力高，香港呢边唔系太关事喎咁，咁所以就会将啲资金留咗过嚟香港呢一边啦。咁所以港股嘅走势咧系唔错咯。本身啲熱錢嗰個心態都係要愛嚟避險，同埋要流向一啲咧係較為安全嘅地方咯。咁去到香港嘅話，避險能力高嘅就係銀行股係最好噶啦。第一就係佢嗰個嘅收益率高啦，再加埋你見到成個呢一個嘅板塊嗰個嘅升勢咧係穩步上揚嘅，都係一個嘅持續向上。除咗銀行股之外嘅話咧，就係一啲之前咧係真係跌得好緊要嘅公司，而家開始真係喘定翻噶啦。
12: 七月就快完結啦，咁踏入八月啦，亦都係企業開始公布業績，你覺得對於下個月嘅股市嘅影響為點？
11: 如果你講翻港股方面嘅話咧，我覺得港股應該走勢都唔錯喎，你都明顯地咧就係企咗喺25200点嘅水平之上之後咧，係逐步穩步向上。咁當然熱錢流入嚟一個非常之好嘅原因啦。第二地方咧就話係港股近呢一個月嘅時候咧，先至叫做係升得比較急少少嘅啫。我預期港股咧係有機會，譬如八月份啦，升翻上去26800啊，甚至27000点嘅水平咯。整體呢個嘅升浪咧，有機會測試到28000点咧，先至係止步嘅。
8: 貿發局嘅調查顯示，超過九成嘅受訪內地企業計劃前往東盟進一步發展，比三年前同類嘅調查升超過30%，當中超過八成計劃利用本港嘅專業服務支援東盟業務發展。貿發局話，內地企業開拓海外市場同國際局勢及其發展階段有關，又話本港可以為有關嘅企業提供一站式服務。任浩峰報導。
13: 貿發局年初以問卷形式訪問大約2000间嚟自製造業同埋服務業嘅內地企業，結果顯示95%嘅受訪內地企業有意喺未來兩年拓展海外業務，有91%嘅企業計劃前往東盟進一步發展，較三年前同類調查升33%，當中83%計劃利用香港嘅專業服務支援東盟業務發展。調查顯示，內地製造業同埋服務業企業選擇佈局東盟嘅地點唔同，涉及半導體嘅企業有意去到馬來西亞、越南、印尼等地發展，同人工智能服務相關嘅公司就對新加坡、馬來西亞同埋泰國感興趣。貿發局研究總監龐明話，內地企業加快出海發展同環球局勢同埋企業自身發展階段都有關係，佢哋視東盟為走出去嘅首站，係由於地理上較近同埋當地有較多華人，而本港可以提供多元專業同埋金融服務，協助佢哋開拓當地業務。
14: 香港同埋東盟市場，尤其東南亞嘅一啲主要嘅華人市場啊，咁佢係天然有嘅聯繫比較多啲嘅，更加了解當地嘅市場嘅資訊啦，更加了解合規方面嘅一啲需求。東盟市場有一個特點就係同大嘅歐美成熟市場相比咧，佢係一個比較分散化嘅多元化嘅市場，佢十幾個經濟體喺度，咁每一個經濟體有自己嘅成套嘅唔同嘅法律法規啊、合規嘅要求，所以更加複雜。
13: 另外，本港上月进出口表现强劲，出口按年增长超过50%， 庞铭话：嚟紧出口表现仍然受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强劲趋势带动，同埋受高基数影响，下半年按年增幅或者有所收窄，但仍然维持全年出口增速20%以上的预测。香港电。

0: 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美股情况，道指报51965点，跌781点；标普500指数报7379点，跌49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5807点，升497点，成交金额超过3100亿元。恒指期货七月份报25717点，跌67点。部分港股的收市价，南方海力士两倍杠杆产品32.7跌5.32，腾讯控股466.4升19.2，小米集团31.88升2.62，盈富基金26.28升4.8，阿里巴巴113.6升6，中芯国际67.2跌9，美团92.3升2蚊，恒生中国企业88.8升1.94，智普1033蚊跌9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78，瑞士法郎0.819，加元1.408，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港金系报37790蚊，比上日收市跌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007.59美元，卖出价4009.54美元。港汇指数101.6，冇起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4: 文化快讯。
6: 山背河河口，南生围一带的河流冲积平原，地势广阔平坦，黏土土质适合开辟鱼塘。
7: 相邻的鱼塘可以形成大片湿地，被水鸟和其他野生生物栖息，而鱼塘的水在捕鱼和清理之后就会排走，塘底的鱼仔和无脊椎动物就成为鸟群的食物。
6: 香港湿地保育协会在八月响应全国生态日，举办日落鱼塘生态导赏团，除了认识本地传统渔业，还可以认识鱼塘附近的生物多样性。当晚还会带大家探索鱼塘夜间独特的生物。
7: 他们的保育及教育总监苏安敏说，在鱼塘有机会见到两种比较特别的夜行性动物，其中一种是林夜鹰。大部分的雀鸟其实都是在日间活动，但是除了猫头鹰之外，原来林夜鹰都会在夜晚的鱼塘出没。如果你在夜探期间听到它的叫声，那就代表有机会见到这种香港不常见的候鸟。
6: 另一种是香港曲翅萤，这种萤火虫在香港首次被发现，所以就用香港来命名。香港每年3月到10月都有机会在夜晚的鱼塘看到萤火虫，包括香港曲翅萤。可以说这个导赏团能够令到参加者一次过认识日间和夜间的鱼塘生态。
7: 鱼塘四重奏，日落鱼塘生态导赏团，
6: 8月16日以及22日，
7: 元朗大生围及甩洲鱼塘。
8: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哇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

0: 嘅精神。花蕊上嘅五粒星象征我哋心中热爱祖国，我哋必须尊重同爱护特区嘅象征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 生活咪就好似抽盲盒咁咯，入面装嘅可能系你最想要嘅隐藏款，又或者系意料之外嘅小惊喜，一齐用好奇心解锁生活里面隐藏咗嘅乐趣啦！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有你喜欢嘅歌单，生活趣味分享，就是要为大家带来生活当中的小惊喜。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2: 戏曲之夜。

时间嚟到晚上嘅10:39，嚟到星期三晚戏曲之夜嘅时间，我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喺五台直播室入边，而家有雨玲珑陪伴住大家嘅。提提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同大家介绍一下今晚嘅曲目啊！喺稍后11:00至12:00嘅时段，将会听到嘅歌曲系《西施之驿馆莲香》，之后会播放《夸凤成龙之鸾凤同巢》。而12:00至1:00嘅时段，将会听到嘅歌曲包括有《唐宫秋怨》同埋《唐明皇夜访梅妃》。而1:00至2:00嘅时段会播放潮剧嘅。咁我哋准备听歌嘅时间啦。今晚第一首歌曲揀嚟有红线女的歌声，揀选了她主唱的这一曲《蔡文姬》，那我们事不宜迟，一起细心欣赏吧。立即为大家送上这一曲《蔡文姬》，由红线女主唱。

0: 刚刚收听过这一曲《蔡文姬》，由红线女主唱。
1: 阿哥，你啲嘢唔好周围摆啦。
2: 你啲嘢就周围摆咯。
1: 你哋咪骚扰我听收音机啦。我谂住参加想你听香港女流问答游戏噶嘛，唔记得晒啦。
3: 我之前首先留意香港女流节目内容，喺同日下昼四点有你同行时段会发明一条相关嘅问题，
2: 然后上五台之友面书专页以私信方式回答，最快答中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1: 你哋喺度嘈喧巴闭，搞到我错过晒啲内容啦。
3: 冷静，可以上翻香港电台第五台网站重温节目噶嘛。

时间嚟到10:59啦，而转头翻嚟11:00至12:00嘅时段，第一首将会听到嘅歌曲系《西施之驿馆莲香》。咁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戏曲之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日本熊本县晚上发生5.8级地震，央视新闻报道熊本市震感强烈。至于寻日嘅7.1级地震，美联社报道增至最少18人死亡。日本放送协会就报道，熊本县官员话，截至当地下昼4点，增至共12人死亡，6人处于心跳和呼吸骤停状态，另有62人受伤，仍然有4人不知所踪。在加岛町发生爆炸之后局部倒塌的大型购物中心仍然有员工下落未明，有半导体子公司和车厂厂房等今日停工，各通讯商在部分地区信号不稳定，几家连锁便利店有部分分店暂停营业，政府表示会主动加强支援灾区，无需等待地方政府提出请求，又指有关灾情的恶意虚假资讯正在流传，呼吁民众留意中央、地方政府和传媒发放的资讯。天文台表示，近日有电脑数值预报和人工智能模式预测热带气旋白海豚的中心风力会再进一步增强，甚至接近历史极端值。天文台在天气随笔表示，分析时需要明白电脑模式直接输出的预报仍然受到很多因素限制，和实况观测值之间仍然存在一定偏差，只属于未经修正的模式原始数据。另外，预报时间越长，大气微小变化的累积误差越大，热带气旋未来的强度取决于多个复杂因素，单一模式的极端预测往往具有相当大的变化空间。天文台会继续密切监察白海豚和其他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的最新发展，并且结合卫星、雷达和多个预报模式的数据去评估。水务署表示，屯门青山公路近富发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继今朝完成维修近富发里的漏点之后，署方已部署安排在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以继续进行维修近屯兴路的漏点，争取明日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且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表示，为尽量减低对用户供水的影响，署方昨日和今日都安排在晚间非繁忙用水时段进行工程，同时已经与房屋署和相关屋苑管理处保持紧密联系，并且

0: 者已于当日位置张贴通告通知住户，提醒屋苑预先为大厦水箱储水。食安中心表示，中心持续跟进早前澳门当局公布的一批婴儿配方奶粉原含量超出标准的个案，中心已经加强抽验婴幼儿配方奶粉，过去四日已经在市面抽取超过50个婴幼儿配方奶粉产品进行原含量检测，当中包括了11个皇家美素力一号800克的批次，并且是没有原含量超出本港法定标准的个案，即是每公斤不超出 0.01 毫克。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是报51949点，跌7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376点，跌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89，瑞士法郎是0.821，加元1.409，人民币是6.766，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是1.138，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7.89美元，卖出4008.17美元，啱啱跳咗啦，系4009.1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是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9%。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4: 哎呀呀呀呀！我头晕晕，阿舅，相公，我病啦。
5: 系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啦，字母。
4: 知道啦，阿舅。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你，不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的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不要揸车了。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7: 由比特币到游戏卡，另类资产急速冒起，成为年轻人投资新趋势。财富新机遇的背后又隐藏住乜嘢风险？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的另类身家》，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

时间嚟到晚上嘅11:08，继续翻翻嚟戏曲之夜嘅时间。我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喺五台直播室入边继续有玉玲珑陪伴住大家嘅。提提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9%。嚟到戏曲之夜嘅第二个时段啦。这个时段稍后将会听到的歌曲是夸凤成龙之乱凤同巢的。那我们继续听歌的时间了。而这个时段第一首歌曲选来有林家声、蓝凤的歌声，选选了两位合唱的这一曲《西施之驿馆莲香》。那我们事不宜迟，一起细心欣赏。立即为大家送上这一曲《西施之驿馆莲香》，由林家声、蓝凤合唱。

此灵丹，催痛苦，莫

参捐参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西施之驿馆莲香》，由林家声、蓝凤合唱。
1: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1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2: 跑步原来可以咁好玩，
3: 跑友嘅故事亦都可能就系触发你七街跑嘅原动力。
2: 变变变，跑跑。

0: 香港人。
1: 嗰時咁啱識到個跑步嘅朋友，佢就介紹我玩一個田總十公里比賽。原來比賽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嘅，同埋好有氣氛。咁之後係咁比賽啦。
0: 更多香港跑者嘅故事，歡迎收聽 CIBS 節目《邊邊邊跑跑香港人》，
2: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4: 好啦，时间咧嚟到11:33啦。接住落嚟，简嚟有文千岁谢雪心嘅歌声，拣选咗两位合唱嘅呢一曲《跨凤成龙之鸾凤同巢》。咁我哋又一齐细心欣赏啊！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跨凤成龙之鸾凤同巢》，由文千岁谢雪心合唱。

0: 公子你过奖啦。
1: 系呢萧郎，你嘅箫的确系吹得出神入化啦。但系箫系边个始创嘅？吹箫引凤又系边个发起嘅呢？咁你知唔知啊？

0: 少郎，我唔系话怕挨穷。
1: 哦，咁我就明白啦，公主。昨日你俾个哑谜我猜，你估我真系唔知咩？不过我乱讲系话盏宫灯啫，其实系呢支玉箫就真。
0: 哦，少郎，原来你，哎呀，我而家安乐晒咯。原来你真系华山上边驱神仙嚟嘅、哎。
1: 公主，唔系啊，唔系啊，到呢个时候，我都无谓再隐瞒你。

有一日，梵王叫我送一程酒俾个华山隐士，唉，点知我去到嘅时候，那个隐士已经醉咗了。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跨凤成龙之鸾凤同巢》，由文千岁、谢雪心合唱。
1: 辛苦咗成日，今晚想食啲咩好嘢奖励自己呢？一碗热腾腾嘅靓汤，定系一块香甜嘅蛋糕？食物可以医饱肚仔，而音乐就可以抚平。

0: 心灵。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至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声音做你的心灵鸡汤，陪你品尝生活的滋味。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1: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宣道会陈朱素华纪念中学太阳使者朱家敏同学的新疆回忆啦。
2: 我哋呢一班太阳使者追寻太阳而嚟，我哋企喺无边嘅草原，望住湛蓝嘅湖水同埋延绵嘅天山山脉。喺呢个夏天，我哋共同书写下关于新疆嘅故事。
1: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3: 时间嚟到11:59啦，而转头翻嚟12:00至1:00嘅时段，第一首将会听到嘅歌曲系《唐宫秋怨》。咁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戏曲之夜。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足球盛会2026本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分别上演曼城对国际米兰以及车路士对祖云达斯两场瞩目赛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对于坊间关注效力曼城的挪威前锋夏兰特未能够随队访港，他强调活动邀请的都是很有吸引力的球队。而为推动票美经济，旅发局联同过百间食肆和商户推出持票优惠。九龙城区议员黄文利表示，區內有40多間店鋪響應推出獨家折扣，亦都正係研究在盛事期間加設由啟德體育園直達九龍城的直通巴士或者小巴服務，吸引更多外地旅客深入社區消費。警方拘捕7人涉嫌同尖沙咀日前一宗意圖傷人同協助罪犯案件有關，並且檢取4架協助施襲者逃離現場的車輛。警方說傷者懷疑因為態度問題引致有人不滿，他其後遇襲接受兩次腦部手術之後情況仍然危殆。消防處在油麻地果欄進行模擬火災救援演練，希望提升從業員的防火意識和面對緊急事故時的應變能力。消防處人員亦都示範如何使用應急滅火櫃內的滅火筒和滅火籤等的消防設備，並且向果欄商戶派發防火宣傳單張，呼籲他們妥善放置卡板和處理雜物，切勿胡亂棄置在公眾地方。中国在昨晚7:50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新华社报道，天链3号01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等载人航天器和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今次是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之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报道说，表明中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根据计划，文昌航天发射场今年将会执行嫦娥7号任务，未来还将会承担载人登月、重型火箭首飞等的重大任务，为载人登月和深空探测等提供强有力支撑。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62点，跌8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4点，跌7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89，瑞士法郎0.82，加元1.409，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8，欧元对美元

0: 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9.31美元，卖出4009.15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昨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昨日普遍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新界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几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沙特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1900米；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风4级，能见度9公里。黄茂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有雨。最后西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5: 一切都是诗与歌的对话，
4: 一切从一场起义开始。
5: 掌进课程带你走入诗歌与历史。
4: 8月3日星期一晚上8点，诗情歌意同你了解诗人北岛怎样用一切反复开头写出对命运与希望的反思。
5: 同日8点半，解密秦朝，同你了解成语揭竿起义背后的秦朝历史故事。
4: 香港电台第5台，
5: 掌进课程，
6: 一切从改变开始。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8: 由周涛饰演的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的重要金主，亦都是孙前程的妻子，精明强势，与丈夫组成女强男弱的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7: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9: 戏曲之夜，

时间嚟到凌晨嘅12:09，继续翻嚟戏曲之夜嘅时间。好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喺五台直播室入边，继续有玉玲珑陪伴住大家嘅。提提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8%。嚟到戏曲之夜嘅第三个时段啦，呢个时段稍后将会听到嘅歌曲系唐明皇夜访梅妃，而稍后1点至2点嘅时段会播放潮剧嘅，而今晚播放嘅剧目系猛射落难嘅第二部分。咁我哋继续听歌嘅时间啦，而呢一个时段第一首歌曲拣嚟有新马师曾钟丽蓉嘅歌声，拣选咗两位合唱嘅呢一曲《唐宫秋怨》，咁我哋事不宜迟，一齐细心欣赏啦。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唐宫秋怨》，由新马师曾钟丽蓉合唱。

等挑战都未成，此次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鸳鸯牙冷霜华重，翡翠襟何谁与共，正是悠悠生死的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啊，为什么你这么忍心，总不来见过往

七夕过一段旧的梦言，你的云端难言。

情，只讲你无相见啊，直到今朝阴阳何在？这真使我无。

珠宝我万念俱灰，为一拜佛。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唐宫秋怨》，由新马师曾、钟丽蓉合唱。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0: 好啦，时间咧嚟到12:38啦，准备为大家送上今晚戏曲之夜嘅最后一首广东粤曲，因为稍后1:00至2:00嘅时段会播放潮剧嘅。而今晚戏曲之夜嘅最后一首广东粤曲，拣嚟有邓碧云、李宝莹嘅歌声，拣选咗两位合唱嘅呢一曲《唐明皇夜访梅妃》，咁我哋又一齐细心欣赏啊！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唐明皇夜访梅妃》，由邓碧云、李宝莹合唱。

0: 外飞。
1: 我心啊又喜，心啊又焦，问君啊何意？为阿娇，为阿娇，
0: 云也笑，意也笑，为娇从抱小蛮腰小。慢一

正好救我一重温，做一对双飞同

俗情俏，又怕煽到玉环。

Sonny took

怕只怕河东狮子，宁姑怕当云妖，无奈要步出宫门，吓得我心惊。

0: 刚刚收听过这一曲《唐明皇夜访梅妃》，由邓碧云、李宝莹合唱。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陈柏宇《旧酒新瓶》。
4: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3: 这位歌手刚刚举行了他入行20周年的红馆演唱会，在他的作品里面经常都可以感受到他对家庭以至是生活的爱。今次新歌《旧酒新瓶》亦都不例外。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5: 又打风落雨出唔到街，本来仲约齐啲朋友去唱局交流㗎嘛。
6: 横风横雨就唔好出去啦，想交流粤曲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每日下午1点嘅戏曲天地都得㗎。除咗有粤曲听之外呢，仲有唔同嘅环节可以增加戏行知识。唔单止啊，逢星期一三五仲可以打上去点唱分享你想点交流都得啦。
5: 咁咪唔使出门口都有粤曲听，学到嘢之余仲可以识到同样鍾意粤曲嘅朋友啊。就算外面世界横风横雨都有戏曲天地陪住。

时间嚟到12:59啦，而转头翻嚟1:至2:00嘅时段会播放潮剧嘅。咁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戏曲之夜。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屯门青山公路近住富发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继完成维修近富发里的漏点之后，署方已经部署安排在昨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以继续进行维修近住屯兴路的漏点，争取今日中午12点之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且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在社交专业话，为尽量减低对用户供水的影响，署方前日和寻日都安排在晚间非繁忙用水时段进行工程，同时已经同房屋署和相关屋苑管理处保持紧密联系，并且已经在当眼位置张贴通告通知住户，提醒屋苑预先为大厦水箱储水。食安中心表示，中心持续跟进早前澳门当局公布的一批婴儿配方奶粉原含量超出标准的个案。中心已经加强抽检婴幼儿配方奶粉，过去四日已经在市面抽取超过50个婴幼儿配方奶粉产品进行原含量检测，当中包括了11个皇家美素力一号800克的批次，并冇原含量超出本港法定标准的个案，即是每公升不超出 0.01 毫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塞拉利昂外长卡巴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王毅表示，建交以来，中国和塞拉利昂始终坚定相互支持，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之中密切协调配合，树立了中非团结合作的典范。他愿意和卡巴一起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友好互信，密切两国外交部交流与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新华社报道，卡巴表示，塞方愿意同中方一起坚定不移发展两国关系和各领域友好合作，推动共建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表示，福建海警昨日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进行常态执法巡查。发言人话：今个月以嚟，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与作业秩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76点，跌7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4点，跌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9，瑞士法郎0.821，加元1.41，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0.9美元，卖出4,031.71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昨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昨日普遍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新界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

0: 来几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太太，想唔想免费拎超市现金礼券啊？
4: 我好醒噶，而家啲骗案咁多，唔好自己呃到我啊！
3: 太太你误会啦，想推介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俾你啊！逢星期一至五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早上10点嘅香港暖流，到咗同日下午4点嘅有你同行节目就会发问一条相关嘅问题，最后上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私信回答，最快答中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噶啦！
4: 咁顺，等我叫埋隔篱屋陈太留下看更全速收听先。
5: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6: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5: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6: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5: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7: 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梦想故事。
8: 大湾区创业梦。
9: 咁而家我哋国家有14亿人口嘅一个庞大嘅市场。香港喺原有嘅工业，譬如我哋做制衣嘅，系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设计、自己嘅品牌呢？香港做一个研发设计，翻返去大湾区生产，呢啲咪就系我哋今时今日嘅机遇。
8: 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创业梦》，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1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3: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唔可以帮佢沉冤得雪？
12: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14: 无论是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1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 Gareth T 玻璃。
18: 我终于鼓起勇气说了吧，爱你这个秘密，
17: 而是第三个星期留在榜上了。首两周登顶之后，这首超甜的情歌仍然企硬在三甲位置，今个星期稍稍回落第三位，继续期待它之后的走势。
19: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0: 辛苦了整日，今晚想吃什么好东西奖励自己呢？一碗热腾腾的靓汤，还是一块香甜的蛋糕？食物可以医饱肚子，而音乐就可以抚平心灵。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

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声音做你的心灵鸡汤，陪你品尝生活的滋味，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时间来到凌晨的1:10，继续回来喜谷之夜的时间。好多谢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播放。在五台直播室入面继续有玉玲珑陪伴住大家的。提提各位朋友，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好快来到今晚喜谷之夜的最后一个时段，这个时段是会播放潮剧的。如果想听广东粤曲的朋友就记得收听2:00新闻简报之后，今晚有丁家湘为大家主持的越夜越精彩的。而在播放潮剧之前，玉玲珑也都先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们下一次的戏曲之夜再见了。而今晚是会播放由洪平主持的潮剧，今晚播放的剧目是孟舍洛兰的第二部分。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听潮剧吧。

想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飘。今日个调节分享，继续给大家播送调节《美食乐人》。老阿妹吃着鸡奶有钱，挥金如土，正以美食铺路，又却钱硬到华平桥的皮嘴皮，终日出入赌场，奔停海个东钓湾，射击赢去十八万，母亲被当当击死。老阿妹流落街头，思乡求客。此夕日来到梅凤池张六姐门栽，六姐痛惜伊沦落受苦，并无嫌弃伊，对伊表明心迹。但硬婆见阿妹沦为乞丐，将伊苦干。老阿妹忍饥受冻，继续到外流落。隔顿，老阿妹又当上我迎亲。刘东照要靠红包迎亲，张六姐要杨翠花迎亲，刘淑钦要吴秋玲迎亲。下面，祝请大家坐下来欣赏调节《美食乐人》。

0: 样要留下特色，老行之苦独自离去吧。
1: 且慢，见将爹爹不肯用亲，孩子长大再害娘亲，爹爹不可离去，旧态不朽，来造就死了。
2: 当朝杨帝，你要往哪里去？
1: 姐姐啊，姐姐，爹爹不尽亲生，为弟绝不离去，累害娘亲，不好绝代，只可走吧。
2: 杨帝南海茫茫，何处栖息？
1: 啊，命该如此，徒有奈何？姐姐，爹爹甘之，求姐退位皇室，为弟可以。

0: 鬼梦，光明比他还细，一切心注意，不足于老家，急查该得风月，连双家财哟。
1: 不可不可，他也爹呢，要害两子，做这吃这，父女子难，两子前往一世。
2: 六行醉光福强经商，数月才归，两日迎亲之事，等好回来再择相议吧。
0: 是是是。

你硬睛写着能给口班咋咩做责备给五郎不再是有顽固

0: 何事？家几人高大？打去花瓶，结皮嘴皮，米切刚得几十万，就打去铺路，何酒何菜，日日吃五里，今日落魄，来做去吃，生来都是活该死，家财破裂，今日正应来急急恩急气。
1: 哎呀，听他说啊，怎么好事？老家没弄一半，难道他就是？
2: 姐姐，去找你公公呢。
1: 从头你可问这花子叫何名字？
2: 尊名。来来来，你这花子叫何名字？何方人士？谁来问在？
0: 我爸打算爱来问我家名字，生我这破家囝，打出去无爹不能切事，无打。莫打！
2: 来，你这五大仔，免得就地走开。
0: 遐打就交挂，我唔爱打，伊就要赶我走，这些就爹来打。
2: 免得打来，
0: 罢了。写假公捏，我心乃是画骗人时。我改名叫做阿老，
2: 啊？老什么？
0: 姓老名阿妹，人称我妹姐。如今变做客家社，出来多多，下辈下无。

0: 五啊，今将归到你家库房。
1: 假使如今五啊，这大我家库房之大，
0: 这就起了。哎嘿，哎呀，红军来了！哈，这去吃囝，来多几桌呢？谢财拜见，哼，去吃囝，爱在小丽丽，买卖酒，自信自耍去，哎，走，罢了，谢家我心自在，无名望其人，谢家。

无价，如今唯一吃大听灯，有红尘相依拼落去哦。哎呀，只吃草。

老师硬出鼻镜，来，月英，快快回复颜小

我老当朝直眼基础是未难对，从此白子断清，老夫前往高楼无依，国人类这特色之呀、啊。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由邓祥武、寇洪波、杨翠花、吴秋玲演唱的调剧《马蛇落人》。时间的关系，今日暂且播送到这个。欢迎大家到下集次的调剧欣赏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环署打击无牌小贩，售卖来历不明和高危食物。今个月17日起，在全港展开代号“晓网”的执法行动，共拘控14名涉案的无牌小贩，检获600公斤食物，包括熟食、贝类食物、饭盒、面包、鲜奶、飲品以至過期食物等。食環署表示，今次行動以情報為主導，署方分析過往投訴個案資料，在多區調派執法小隊，特別選擇在清晨時分採取突擊執法，在可疑個案和高風險地點打擊相關違法行為。中俄海軍海上聯合巡航結束，聯合巡航的艦艇編隊由中國海軍導彈驅逐艦、開封艦、鞍山艦和綜合補給艦可可西里湖艦與俄羅斯海軍凛冽號護衛艦組成，今個月13日從山東青島起航，在西太平洋、鄂霍次克海和日本海等的海域聯合巡航，尋日抵達俄羅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巡航期間，中俄雙方共同開展艦載直升機護降、聯合反恐、人道主義救援、臨檢拿布等的貨物演練，中方艦艇又開展多項實戰化貨物演練。在北京，國防部表示，這次聯合巡航是中俄兩軍年度合作計劃內的安排，旨在提升兩軍聯合行動能力，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与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无关。日本总务省公布数据指出，截至今年1月1日，日本国内人口数量大约为1亿1973万，时隔42年再度少于1亿2000万。数据显示，有关数字较去年减少大约91万，跌幅创1968年开启调查以来新高，亦都是连续17年下降。在日本国内，去年新出生的日本人大约67万，是历来的最低水平。各个都道府县方面，只有东京都的人口数量较去年增加，其余道府县都有减少。共同社指出，有关调查结果反映日本少子老龄化和人口减少正在加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经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冬季援助。泽连斯基表示，是在当地星期二到白宫与特朗普会面的时候提出有关请求，因为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如果冬季到来之前无法补充，俄罗斯的导弹袭击可能会摧毁乌克兰的电力设施，供暖会受到影响。他又说，特朗普已经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但即使获得许可，亦都需要1至5年才能够量产。特朗普虽然承诺尽力提供帮助，但亦都表明，由于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之中亦都需要拦截弹，向乌方提供有关援助并不容易。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87点，跌6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7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55，瑞士法郎0.818，加元1.407，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兑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5.89美元，卖出4067.6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会。

0: 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凌晨的2:07半钟开始今晚的越夜越精彩节目。丁家昌今晚预备的歌曲由3:00至4:00的钟头啊，三首的张月儿、谭善红的冤枉大老爷，雨佳、尹飞燕的高君宝私探刑房，另外还有何非凡、崔妙芝的相见欢。凌晨4:00至5:00凤仪亭诉苦啊，朱秀英演绎的，另外有罗秋红、徐艳红的钟馗嫁妹。这个钟头稍后有曲《长亭送别》，陈小汉、李敏华唱的。现在先为大家送上这一曲呢，是严冠发赞曲，龙冠天和杨丽红合唱的《鹿文龙》啊。《鹿文龙》呢就是章回小说《雪岳全传》入面虚构的一个英雄人物，一个猛将啊。咁在这个雷射唱片入面有一个详尽的介绍，我都同大家讲下啦。佢话这个金兀术呢就侵宋不敌。咁啊，派佢个二子，即系呢个契仔啊，陆文龙啊助战啊，陆文龙骁勇无敌啊，连败宋军数员大将。咁啊，宋营嘅参军王助自断手臂，炸降金营。佢向陆文龙讲出佢嘅身世，原来佢就系潞安州节度使陆登嘅仔。当年咧城破殉难咧，金兀术咧就收养咗陆文龙。陆文龙知道自己身世之后咧，就反为助宋军打败兀术，重返故园嘅。咁呢个就係玉哥龙冠天演绎嘅角色陆文龙啦。另外旦角啊就係杨丽红演绎嘅琼芳啦。琼芳呢就係金兀术嘅二女契女啊。同陆文龙一齐喺金邦长大嘅，自幼青梅竹马，同习刀枪。对陆文龙心存爱意，当佢知道陆文龙逃走离开金营嘅时候呢，就哀求金兀术唔好逼杀陆文龙。但係俾金兀术话俾佢知呢，佢父亲係死于陆登之手。咁琼芳呢就諗咗复仇之心，追上陆文龙，想杀之又不忍。喺呢个时候呢，就金兀术大军杀到，陆文龙呢就见呢一个琼芳冻啊，咁啊俾咗身上嘅金衣呢就披上去琼芳度，点知呢个金兀术佢哋一战。

就射向着金衣嘅人，琼芳啊中箭，咁结果又点呢？我哋一齐听下呢一曲啦吓，《盐官发赞曲》嘅，由龙冠天演绎嘅陆文龙同埋杨丽红演绎嘅琼芳呢一曲系陆文龙啊，就叫。

0: 道是谁，原来是你。
1: 呸，杨有多言，看枪。
0: 清风，你追赶前来，难道你
1: 我到来不单止将你捉拿，我还要报杀父之仇。
0: 此话怎解？

0: 啊，术士我杀父仇人，心悔应贼作父焉之可恨啊！
1: 是何人供养你包月？

0: 不应再犯金邦，心欲何方？义王
1: 清风奔龙，既然身属大宋，自当重返家邦。
0: 父皇定要阻拦中途，不会将你轻轻摇放。
1: 哪怕龙潭虎穴，宁愿血溅沙场。
0: 文龙，难道情方情意你全不体谅？
1: 情方龙情厚意，文龙自当谨记不忘。

0: 险，最终远离家破人亡，还是返回金邦？耶吧！
1: 今日述侵我疆土，是我杀父杀母仇人，如今宇亮亦死在金贼手上，我与今日述他恩断义绝，倾方。不若你与我同返宋邦吧。

马乱，何处有世外桃源安乐乡？夜深寒冷，待我为你把金衣。

0: 这件金衣我不会接受。
1: 文龙，今日叔终于你有大天仇恨，但这件金衣一针一线都满藏情放见爱心在内，你还是带着他

0: 进！
1: 哎呀，霆锋！霆锋，何以今日属利箭射向于你，令你身受箭伤呢？
2: 父王利箭是射向金衣，为的是要取你性命啊！
1: 是勿龙连累霆锋。游行只是轻伤，小心调治，当可痊愈。看来已经出了金翼地界，霆锋你。

0: 直往南方啊，呢、這个陆文龙同埋琼芳咧，分别咧就归送啊。听佢呢一曲系《盐官发赞曲》嘅陆文龙啊，龙冠天同埋杨丽红合唱，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2:34，温度摄氏27度，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喺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2: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1: 俾个机会我，
2: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0: 接住落嚟呢一曲系陈锦荣所撰写嘅《长亭送别》。长亭系一个处嘅一个地方，送别咧一个处境，其实即系《西厢记》入边秋山送别嘅唱段。我寻晚播咗咧，就系阮眉所撰写嘅，由呢个梁少明同埋陈咏仪唱嘅《秋山送别》啦。咁今晚呢个《长亭送别》系陈锦荣嘅版本，当然啊，内容系相近，但系唱词旋律都系有所唔同嘅。陈小汉演绎嘅《将军帅》。

难兼厚，礼轻必须

0: 有了送君千里，终须一别，请小姐回去吧。
1: 悲欢聚散酒一杯，南北东西

0: 秋山分別咗啦，咁呢一曲咧《長亭送別》陳錦榮讚曲嘅，陳小漢演繹嘅張君瑞同埋李敏華演繹嘅崔莺莺，即係《西廂記》入邊秋山分別嘅唱段嚟嘅。聽過之後，跟住落嚟就係三點鐘嘅新聞報導啦。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连续第五次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议息声明说，

委员以9-3通过今次利率决定，当中投反对票的三名委员倾向加息0.25厘。议息声明话，为支持联储局的双重使命，维持利率不变。尽管中东冲突等的因素导致不确定性处于高位，美国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的步伐扩张，生产率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新增就业与劳动力规模扩张保持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声明指出，通胀水平相对2%联储局目标仍然偏高，部分原因在于供应冲击推动包括能源在内的某些行业价格上升，委员会将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结束，联合巡航的舰艇编队今个月13日从山东青岛起航，在西太平洋、鄂霍次克海和日本海等的海域联合巡航，寻日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舰载直升机护降、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等课目演练。中方舰艇又开展多项实战化课目演练。在北京，国防部表示，这次联合巡航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的安排，旨在提升两军联合行动能力，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与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无关。在北京，水利部表示，受到西南季风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四川中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直至下个星期一将会有大到暴雨，长江上游干流和部分支流将会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山洪灾害风险高。水利部针对四川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发布预警，紧盯水库安全奥讯，强化巡查防守，做到险情抢早抢少，严防水库跨坝，重点做好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及时提请地方政府转移危险地区人员，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应急管理部亦都研判四川中东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针对四川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立法会一个委员会继续审议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有议员认为条例应该加入招商引资的范畴，以及让北都发展在输入建造业劳工方面更具弹性。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两方面现时都有条例能够处理，不必另起炉灶。委员会主席梁美芬话：主体条文政策性事宜已经完成讨论，下次会议将会展开逐条审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76点，跌5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5点，升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32，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4，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6.9美元，卖出4,107.97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2: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嘅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嘅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系咪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0: 太太想唔想免费拎超市现金礼券啊？
1: 我好醒噶，而家啲骗案咁多，唔好自己呃到我啊！
0: 太太你误会啦，想推介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俾你啊！逢星期一至五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早上十点嘅香港暖流，到咗同日下午四点嘅有你同行节目就会发问一条相关嘅问题，最后上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私信回答，最快答中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噶啦！
1: 咁笋，等我叫埋隔篱屋陈太楼下看更全速收听先。

0: 天地，越夜越精彩。
1: 凌晨嘅3:08嚟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嘅第二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啊，丁家双预备咗三首对唱曲，旋律啊当然唔同啦，曲目啊当然唔同啦，个内容亦都一定系唔同嘅。咁不过譬如个风格啊，或者系嗰、那个个对答啊、组合啊，咁啊各样咧都有佢可取，值得同大家分享嘅地方啦。先听呢一曲咧，就系《冤枉大老爷》。《冤枉大老爷》即系大闹梅之府嘅唱情啊，《大闹梅之府》啊嚟自《玉葵宝扇》啊。咁呢个系原本出于一啲木鱼书嘅故事入边啊。咁讲穷书生萧永麟同埋富家女林碧蓉啊，咁因为书生穷啦，原本系有婚约咁，但系遭到咧呢个林碧蓉嘅父亲悔婚陷害，咁结果系团圆结局嘅。不过通常我哋常听到嘅都系大闹梅之府啊、碧蓉探监啊，亦都有系祭奠啊、团圆啊咁嘅唱段嘅。咁今日揀嚟呢个版本《大闹梅之府》咧，就有张月儿演绎嘅梅之府啦，同埋谭善同阿丽何姐演绎嘅呢一个琼蝉啊嫂啊。咁啊，点解会林碧蓉探监有个嫂咧？咪唱情就系话林碧蓉闺女嚟噶嘛？点可以同呢、這个知府大人啊？咁樣去可以爭取可以探到監呢，咁所以阿嫂就出馬啦。阿嫂原來嗰個背後啊嗰、那個身份呢就好強勁嘅。咁當然喺唔同版本入面大部分都一樣㗎啦，咁但係唔同版本亦都有出入嘅。咁我哋聽下呢個版本，又聽下阿麗何姐譚善龍演繹呢個瓊蟬阿嫂嗰個背景係幾咁強呢。冤枉大老爺張月兒譚善龍合唱㗎。

哎呀。

0: 嗱，听下呢个版本嘅《大闹梅智虎波》呢一曲系叫做《冤枉大老爷》啊，咁啊精彩嘅演绎咧，特别系张月仪嘅涉白啊，佢好擅长呢样嘢嘅。张月仪演绎嘅梅之虎同埋谭善红演绎嘅呢个擎蛇不数咧吓，咁啊呢曲《冤枉大老爷》送俾大家欣赏啦。听下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3:23啦吓。温度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而家登记智方便加，加倍方便，喺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喺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加嘅服务涵盖唔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而家仲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同服务嘅申请进度添，快啲登记啦！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但对于佢，就算深夜两点都会紧守岗位为你主持，只因佢喜爱粤曲。
2: 我系丁家湘，我自己好喜欢听粤曲嘅，寓工作于娱乐，简直系一举两得。揀到啲自己喜欢嘅歌曲同大家分享，更加系上心落事。
1: 听粤曲，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越夜越精彩。
0: 跟住呢一曲《高君宝私探刑房》吓，咁我哋电台都有好几个版本，长剧都有添啊。咁我拣嚟呢个版本系羽家演绎嘅高君宝，同埋燕姐尹飞演绎嘅刘金定啊吓。咁啊，刘金定病咗，咁啊，高君宝去刑房嗰度探佢。点解要私探呢？因为皇帝话唔俾男人探病啊。咁啊，高君宝咧就系喺违命都要嚟探下咁咧。好，我哋听下呢一曲吓，羽家尹飞燕演绎嘅由风行粤曲组赞曲嘅《高君宝私探刑房》。

0: 我好辛苦啊。
1: 小姐，你觉得边处唔舒服，讲俾我知，等我同你呵下啦。
0: 高郎，我

来急咩如分，纵使犯军规，也应来。

0: 呢度病，我几难医得翻好。姑娘，
1: 啊，
0: 我有一件事想求你答应嘅。
1: 乜嘢事啊？你讲啦。

0: 呀，我唔要你细个咁毒嘅意愿噶。
1: 唔系咁又点显得我真心爱你呢？
0: 哦，刀郎情意重。

0: 嗱，听下呢个版本嘅《高君宝私探刑房》系雨佳同埋尹飞燕合唱嘅。听佢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3:44有多。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嘅，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喺26-30°，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嘅风势系清劲嘅。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雷暴添。而家温度系摄氏27°，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哎呀呀呀呀！我头晕晕，阿舅，
2: 相公，我病啦。
3: 系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啦，知冇？
1: 知道啦，阿舅。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0: 跟住落嚟嘅咧，就系《艳曲梵经》嘅组曲入边相见欢嘅唱段啦，系唐迪生当年写俾大四喜剧团开山嘅1951年啊，何非凡、方艳芬、梁醒波、白龙珠、英丽妮等合唱。咁而家呢个唱段咧，就系何非凡演绎嘅呢一个李耳，话自己系莲花童子啊，呢个皇太子嚟嘅。咁而呢个崔妙芝演绎呢个散花仙女，咁啊两个人咧就即系相见就欢。哇！

你哋勿追随，且逐回公计。我虽是潜龙，不是跪处低，本是莲花童子，被贬落宫位，只为动了凡心，施佳丽。一个三。

0: 系唔好想咁多嘢啦，不如碗埋啲南沙，然之后翻去食饭咋？
1: 喂！而家发鸡盲啊！啊，将啲水乱放，我成身湿晒噶噃。
0: 呢处系我碗沙嘅地方噃，鬼叫你坐喺树阻住我咩？你呢个人都几浪礼噶噃。
1: 哎呀，
0: 好，等我唱支歌仔嚟翳下佢至得。

0: 喂，呢度暗暗沉沉，到底唱咩的噶？
1: 唱歌咯。
0: 啊，唱歌！你度嘈住我啊，嘈住我睇《梵经》佛偈啊！
1: 哎呀，真系俾你笑死我啊！好睇唔睇睇《梵经》喎？唔通你想去做和尚仔咩？你问我唱乜嘢系嘛？
0: 系。
1: 我唱呢支呢，就系叫做艳曲，好巴闭噶。
0: 哦。
1: 嗱，你坐得稳稳阵阵噃，因为前几日树上只雀仔。听听下都跌咗落嚟啊！
0: 咁厉害？
1: 唔系你估？
0: 我唔信，你唱我听下。
1: 唱俾你听下。
0: 系。
1: 又好又唔怕你奸，嗱咁你听住咯噃。
0: 唱啊！

0: 咗啊你？
1: 切，
0: 睇你懵成成咁。
1: 哦，呢啲叫做艳曲啊。
0: 系啦。
1: 又几好听咪呀？
0: 好听啊你。

0: 你问我啊？咁好啦，本来咧我就唔系立乱讲俾人听噶，不过见你几诚意，咁我姑且就讲俾你听啦。
1: 讲啊！

我俩在天既是少夫妻，俗世当能成并蒂。

0: 又话系仙童，又话系王子，
1: 系啊，
0: 我都唔知道你到底有冇车大炮嘅你。
1: 珍珠都冇咁真啊！我话俾你听啊，我姓李，叫做阿尔，我系仙王第八个仔，至少啊九皇姑系凑大我嘅，我十岁起咧竟然敲经念佛啦，我的的确确系莲花童子托世噶，
0: 真噶，
1: 九皇姑、王大夫个个都系咁讲，甚至所有公娥太监边个唔知道啊？我冇呃你嘅，我咁爱你，点舍得呃你啊？
0: 你话咩话？你真系好爱我啊！
1: 系顶啦！
0: 哎呀咁，
1: 做咩啊？啊，
0: 八王子，咁唔该你快啲扶住我啦！
1: 做咩你？
0: 呢次唔系你坐唔稳，系我企唔稳啊，迟滞。哎，死啦！而家我又爱上咗你啦，咁唔知我阿妈又点呢？吓，
1: 傻嘅，呢一层你使乜担心啫？作为一女受皇恩，全家食天禄。

0: 我送个金牌俾你，你就揸住进攻，冇人敢拦阻你噶。你入到去咧，见有棵大嘅菩提树，就向右转三个弯。
1: 三个弯。嗯，
0: 又向左，又转三个弯。
1: 又转三个弯啊！
0: 直行咧，嗰间就系我嘅寝宫嚟啦。嗱，你记得啊，听晚三更去揾我啊，我等你噶吓。你千祈唔好失约啊！
1: 我梗系唔会失约啦。嗱，咁我听晚黑三更我就嚟揾你噶咯噃。
0: 系咯噃。
1: 梗系啦，嗱，咁你等我噶咯噃。
0: 一定一定一定一定。
1: 我请下。
0: 好。
1: 哇！
0: 睇佢步步回头还一笑。但愿明宵仙女降光辉。
2: 唐迪生原著的艳曲梵经，现在就是潘一凡写的组曲，相见欢的唱段，何非凡吹妙之入唱。
3: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连续第五次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议息声明说，今次利率决定以9-3投票结果通过，其中三名委员倾向加息 0.25 厘。议息声明说，为支持联储局的双重使命维持利率不变，尽管中东冲突等的因素导致不确定性处于高位，美国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的步伐扩张，生产率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新增就业与劳动力规模扩张保持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声明指出，通胀相对 2% 联储局目标仍然偏高，部分原因在于供应冲击推动包括能源在内的某些行业价格上升。公开市场委员会将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将会继续维持银行体系充裕准备金政策。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当地星期三空袭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造成至少24-32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空军同日用导弹打击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海军又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并且拦截三艘无视警告、在不安全和非法航线上航行的违规运油轮。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说，将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以回应伊朗突袭驻中东美军，又说正是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但表示与伊朗的对话仲会继续。美国财政部宣布新一轮与伊朗相关的制裁措施，对伊朗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获取收入采取行动，包括10间实体和8艘运油轮。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发表报告，指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仍然呈持续传播态势，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加上人口流动频繁，跨境往来活跃，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依然很高。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表示，截至星期一，当地累计报告3360宗伊波拉确诊病例，疫情仍然处于持续传播阶段，其中大约1480名患者不治，治愈病例近600宗，另外有大约730名患者处于隔离状态。当地生物医学研究所今个星期在伊图里省启动一项针对高风险接触者的临床试验，评估候选药物用于暴露后预防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回来本港，警方拘捕7人涉嫌同尖沙咀日前一宗意图伤人和协助罪犯的案件有关，并且检取4架协助施袭者逃离现场的车辆。 警方话伤者怀疑因为态度问题引致有人不满，佢其后遇袭，接受两次脑部手术之后情况仍然危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94点，跌11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16点，跌1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53，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5，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兑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6.93美元，卖出4047.81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沙提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提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

0: 和狂风雷暴，海有重视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后转吹南风达到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东风三级，能见到27公里；汕头吹西南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五级；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到17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4: 系嘅，嘉燕姐，
3: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淨係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㗎。
4: 係嘅，嘉燕姐。
3: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5: 现在已经係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嘅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夜越精彩啊！奇曲天地可以尽享无畏。
1: 凌晨的4:09来到今晚月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先来这一曲呢，是朱秀英所演绎的《凤仪亭诉苦》，是独唱曲来的。凤仪亭不是这个吕布见这个貂蝉的吗？其实就是吕布等貂蝉未来。那他平时即是貂蝉呢，就向这个吕布讲自己怎样受委屈。现在这个吕布又诉什么苦呢？咁佢话口食黄连啊，心内苦，气杀我呢个英雄吕布啊，所以嚟到凤仪亭系诉苦噶吓。点解咧？咁因为咧就系呢一个见到貂蝉啊，佢自己见唔到貂蝉系嘛，坐卧不宁啊。咁亦都知道咧，就系话呢一个董卓对貂蝉咧有意啊等等啊。咁我哋又听下朱秀英演绎嘅呢一曲《凤仪亭诉苦》啊。

准叮当动人火，口齿狂连心内苦，起杀英雄眼泪布，风雨亭上来受苦，哎呀！

0: 听嘅呢曲咧系朱秀英演绎嘅《凤仪亭诉苦》吓，咁听完之后时间就嚟到凌晨嘅4:28啦。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嘅，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喺26-30°C，吹和缓嘅冬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嘅。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雷暴嘅。而家温度系摄氏27°C，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2: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3: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今晚最后呢首歌曲系张泽明赞曲嘅，叫做《钟馗嫁妹》啊。罗秋红演绎钟馗，徐艳红演绎佢个妹。钟馗咧就系话，因为佢啊就有才华，但系殿试轮员，因为个上个样太丑啊，咁咧就唔俾佢做状元嘅资格，一路之下咧扣街自杀嘅。咁收尾咧就因为佢妹咧就受恶霸欺凌，要强娶钟馗咧去翻翻去阳间再救个妹，率领啲鬼卒啦，因为咧就玉皇大帝封咗佢做驱魔真君。好，咁都好感人嘅呢一曲吓，由罗秋红演绎嘅钟馗同埋徐艳红演绎嘅佢个妹钟馗嫁妹，大家一齐欣赏啦。

拜，小鬼听着，先用花轿抬入柳林，大家见过小门，再来。

0: 上年为兄嘅。啊，小妹凯文，
1: 是夜深，谁人叫门啊？
0: 哎呀，车不住，我要变回生前嘅声调，以免吓煞小妹啊！梅英开门啦、
1: 啊！可是吴兄啊，
0: 正是为兄终归回来了。
1: 哥哥稍待，小妹开门啦、啊。哥，何以门外无人？

0: 捉弄小妹啦。
1: 哎呀，小妹啊，波波惨逢不幸，已是阴家鬼物啦。唯怕惊着小妹，你且将身儿背过，待哥哥将话说完，再行相见吧。啊，当日秋。

相见则如不见啊，小妹。

你看歌玉大观音盘沙红大丁。

0: 父争，你又向强权寻公正。
1: 妹妹呀、啊，警恶锄奸，乃是愚本性，盘抛性命，也要作不平。明。

小妹啊。

快快 K 啦！啊！

四更啦，小妹啊，乖啦，为兄还需上路，我以后都难于将你照顾噶啦。

0: 突出咗呢个兄妹之情啦吓，咁、亦都相当感人。我觉得呢一曲系张泽明赞曲啊，罗秋红同埋徐艳红两位分别演绎钟馗同埋佢个妹嘅呢一曲系《钟馗嫁妹》。今晚嘅越夜越精彩，到此为止啦，同你讲声拜拜。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三名委员投反对票，支持加息 0.25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会继续关注通胀数据，强调联储局只有 2% 通胀目标，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当地星期三空袭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造成至少24、32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空军同日用导弹打击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海军又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并且拦截三艘无视警告在不安全和非法航线上航。同非法航线上航行的违规运油轮。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说，将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以回应伊朗突袭驻中东美军，又说正是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但是表示与伊朗的对话还会继续。美国财政部宣布新一轮与伊朗相关的制裁措施，对伊朗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获取收入采取行动，包括六间位于中国的实体。中国在昨晚7:50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新华社报道，天链3号01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等载人航天器和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今次是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之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报道说，表明中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根据计划，文昌航天发射场今年将会执行嫦娥7号任务，未来还将会承担载人登月、重型火箭首飞等的重大任务，为载人登月、深空探测等提供强有力支撑。回来本港，消防处在油麻地果栏进行模拟火灾救援演练，希望提升从业员的防火意识和面对紧急事故时的应变能力。消防处人员亦都示范如何使用应急灭火柜内的灭火筒和灭火毡等的消防设备，并且向果栏商户派发防火宣传单张，呼吁他们妥善放置卡板和处理杂物，切勿胡乱弃置在公众地方。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94点，跌1,1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16点，跌1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48，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5，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4.38美元，卖出4,065.58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 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

0: 互相支持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1: 近期香港电台第五台想你听香港暖流有奖问答游戏，另一班听众疯狂，亦因为咁流传住一套必胜大法。第一招顺风耳心法，
2: 朝早十点锁定香港暖流，留心收听节目，将节目内容全部记入心。
1: 第二招问题夺先权，
2: 下午四点准时收听，有你同行，出题一刻即时准备答题，反应要快。
1: 第三招弹指全输功，
2: 用最快的手速登入五台之友 Facebook 专页，私信回答问题，超市现金礼券就有机会手到拿来啦。
3: 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4: 一切都是诗与歌的对话，
3: 一切从一场起义开始。
4: 掌进课程带你走入诗歌与历史，
3: 8月3号星期一晚上8点，诗情歌意同你了解诗人北岛怎样用一切反复开头写出对命运与希望的反思。
4: 同日8点半，解密秦朝同你了解成语揭竿起义背后的秦朝历史故事。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掌进课程，
3: 一切从改变开始。
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0: 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咁嘅经历呢？喺某一个环境下，可能系去到某一个地方，忽然有一种奇特嘅感觉涌现心头，往昔嘅一啲零碎片段，一直深藏心中嘅往事，又再一次牵动心灵，仿佛以前嘅一切都系咁美好嘅。
1: 再记起一些古老的心事，再记起心中

其实相爱不一定有机缘永远在一起，两个属于不同轨迹的人在错误的时空里相遇，闪出火花，但是在重重人世事的阻隔之中，或者各自要负不同的人生责任，只能够匆匆交换一个眼神就要擦肩而过，但是在这个眼神里面却包含着

贝贝好喜欢嘅一首歌曲，重点系佢加咗独白嘅地方。黄海军独白，陈百强主唱。当我想起你，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3，将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前辈会陪伴你啊，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7月30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6月17啦。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87%。

世事往往是很奇怪，我爱过你，你又爱过我，但是为什么这种感觉不能够在同一个时间出现，而要一先一后地涌现在我们心里面。不过这样也好，我们都可以在对方的心里面留下一个美丽的影子，被我们偶然去怀念一下。

我哋唔使为过去惋惜，世事就系咁噶啦。有啲嘢明明以为可以得到嘅，但系始终都得唔到。有啲嘢喺千辛万苦之后得到，又会觉得不外如是，又甚至系得而复失。与其系咁，倒不如拥有一份美丽嘅回忆，一个永恒嘅盼望，咁咪仲好。

默默无言，我哋有倪炳良嘅独白，张德兰嘅个性。嗯，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是咁嘅，与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咧，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骤雨系较多，日间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咧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雷暴嘅，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87%。

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嘅生活，我继续我嘅忙碌。但假如有一日我哋真系喺路上面偶然咁撞到，我哋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唔知讲咩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正如我可能唔再认识你，但系咁其实有咩关系呢？我只系知道喺呢一刹那，我系想念你。

实而恒久嘅呢？或者我应该就咁保存住呢一份渴望、希冀，俾我相信世上有一幸福，随手可得，又永远喺掌握之外。有时激情捉喺手里面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喺心底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系徒然。

0: 讲起呢啲独白歌，点可以冇咗呢一首最经典、最经典嘅《天国一方》呢？曾路德、余曾嘅歌声。
1: 我最一个人踎喺水塘旁边，睇住嗰块好平嘅水面，佢有时反射到太阳嘅光，同埋侧边树嘅倒影。有时有一两条鱼游过嚟，不过唔知点解，硬系有啲人中意掟啲石落个水嗰度去吓走嗰啲鱼。冇所谓啊。太阳都落山，我想我应该走了。

影帝嘅演绎真系嗰个独白嘅感觉都唔同啲嘅。梁朝伟最珍惜仍然是你。

0: 喂，小倩啊，
1: 下个月嘅租我已经交咗啊。
0: 做乜嘢啊？
1: 你件蓝色恤衫我已经烫好了，摆喺中间柜桶。
0: 你讲乜嘢啊？
1: 你套西装我已经帮你攞去洗。
0: 你唔好咁好唔好？
1: 账单喺台面，电话费听日到，记得交。
0: 你喺边？
1: 唔好食咁多杯面。
0: 你喺边啊？

0: 我唔中意食杯面，但系我认识佢系因为佢中意食杯面。
1: 小姐唔该，俾个杯面。
0: 你成日嚟买杯面，点解唔喺 supermarket 买一箱平啲嘅？
1: 喺 supermarket 见唔到你。

0: 我认识咗佢之后，依然系戒唔甩杯面，因为实在太方便。
1: 咁夜翻嘅，食咗饭未啊？
0: 食咗。你又做乜嘢啊？
1: 你又话翻嚟同我食饭？
0: 翻嚟食饭对你系咪真系咁重要先？

0: 小姐，呢个系你嘅登机证。
1: 俾我得噶啦，佢唔走噶。
2: 俾翻我。
1: 跟我翻屋企啦。
2: 俾翻我啊！
1: 我知我唔啱，你俾次机会我好唔好？
2: 呢啲说话我听得太多啦。我唔想每次煮饭嘅时候都要谂下究竟要煮一个人定系两个人嘅饭。我唔想煮多咗嘅餸要自己一个人食晒。我亦都唔希望我只不过系你其中一款可以选择嘅菜式。
1: 对唔住，唔好走。
3: 同样都系影帝啊！我哋有影帝刘青云，加上吴倩莲嘅歌声《天下浪子不独你一人》。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7: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8: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7: 联合广播。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10: 跟爸爸

佢一齐，感觉好奇妙，身边嘅一切都变得特别可爱，或者呢啲就叫做幸福啦。咦，流星、哦，我希望同佢一齐，开开心心。

0: 诶，啱啱你许咗咩愿望啊？
1: 嗯，你呢？
0: 我由细到大都好羡慕雀仔向天空度飞噶，我希望识飞，自己中意飞去边就飞去边，一定好好玩噶啦。到你讲啦。
1: 嗯，我冇去到完啊。

0: 你唔开心啊？成晚都唔出声嘅。
1: 冇啊，几开心啊！至少学识咗四个字。
0: 四个字？
1: 系啊，自讨没趣啊嘛。
2: 好喜欢一首歌啊，忘了我是谁，主唱的呢有黄海玲啊。
3: 我打电话给你。

佢系边个嚟噶？识咗几耐啊？去咗几次街啊？有冇拖过手啊？点解唔介绍我识？有冇上过你屋企？有冇一齐听唱片啊？普通朋友唔会咁噶。昨晚你咁夜翻，系咪陪佢啊？我唔算太敏感啩。究竟有冇呢个人嘅啫？

同样地都是一首好经典的独白歌曲。我哋有何嘉丽、郑丹瑞《无可奉告》。嗱，讲起何嘉丽，头先我播嗰首《忘了我是谁》，咪黄海玲唱嘅，独白咧就系、是、李国祥加上何嘉丽啦。欢迎你收听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咁啊，时间嚟到早上五点搭八噶啦。讲起经典嘅独白歌，都系冇可能冇咗呢一首。同样地都系郑丹瑞嘅独白。我哋有原装正版张黎瑾嘅歌声。

终于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约你出来，因为我想面对着你，讲出我心里面想讲了好耐的说话。可惜那个落雨的晚上，那条湿滑的公路，那个粗心大意的司机，令我不可以赶到你这间咖啡室亲口对你讲一句

0: 同样地都是来自一套嘅广播剧，是有台的。郑丹瑞、张丽瑾留给最爱的说话。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如广阔嘅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咧，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啊。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咧，明日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雷暴嘅。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88%啊。
1: 一直以嚟喺我嘅生命入边都冇乜好大嘅难题，除咗细个嘅时候屋企穷啲之外，其他嘅际遇都算得上得心应手。特别系我读到医科，做到医生，又识到阿峰嘅时候，令到我嘅事业同埋爱情都好似好完美咁。讲真，我真系觉得上天对我不薄嘅。但是正当我想为生命喝彩的时候，命运就开始改写。
2: 识咗辉几年了，我哋一直都相处得很好，因为我哋有共同的兴趣和共同的目标，甚至乎我哋都认定了大家，就好像彼此生命要找的人。我很喜欢辉，因为他令到我觉得有存在的意义。平时很喜欢辉跟我说，阿峰啊，我挂住你。正当我回味紧呢个情景嘅时候，阿辉竟然同我讲：
1: 风，好对唔

令阿輝同阿峰講對唔住嘅人係我，就係、是、我呢個無心但介入咗嘅第三者，好痛苦，真係好痛苦。我由細到大都係生活喺一片死沉沉入邊，我對於快樂了解得好少，我一直都係咁諗嘅。自己唔開心唔緊要，但千祈唔好令到人唔開心。但點知我偏偏就飾演咗呢個角色，但我真係好中意阿輝嘅，因為自從佢出現咗喺我生命。

0: 要我面对情感的抉择，我真的很乱。对于阿峰，我有份很深厚的感情，但对于阿妹，我又有一种风雨同路的共鸣。为什么两段都值得我珍惜的感情都同一时间出现？
1: 可能这就是叫错爱。我爱阿辉，我不希望他有什么压力。如果他的离开是找到更多幸福的话，我们怎么会再次见面？

0: 三个嘅感情，我知道系好难两全其美。我除咗感到好无奈之外，我都唔知讲啲咩好。其实天大地大，究竟有边一个知道我内心嘅挣扎？今日我一个人孤身上路，但喺夜阑人静嘅时候，我思海里头都会浮现出佢哋声音同佢哋嘅笑容。
1: 哇！好似咧喺个脑海里边咧有一个好靓嘅画面出嚟，亦都三个人嘅画面咧，亦都浮现咗出嚟啊！郭富城主唱，郭富城演绎，加上袁洁莹加同埋黎姿嘅《天涯凝望》剧场版。
2: 边个话过俾你听？你爱嘅人会爱你一生一世啊？冇啊，冇人讲过。你仲系咁希望？会唔会系你自己谂多咗？

有冇试过喺屋企搵翻佢啲嘢啊？系唔记得抌，定系唔舍得抌？系咪一边睇一边忍唔住流眼泪？如果系嘅话，你有冇谂？

你醒未啊？仲日日 check 住佢 Facebook， 偷睇到佢 keep 住你张合照就笑晒。嗰张合照已经系四年前噶啦。其实你有冇发现嗰张相背景入边嗰个陌生人？

0: 如果你系都要选择唔开心，系冇人阻到你。只不过边个话俾你知，爱情一定要系痛苦嘅呢？
1: 有啲歌咧系会令人咧企翻起身，闹醒你嘅一首歌曲啊！本身呢首歌咧，如果就咁唱，当然都系一首可以令人振作嘅歌曲。但系咧，加埋路觅雪嘅独白，哇！嗰种闹醒你嘅感觉咧，真系好强烈啊！失恋至你，我哋有关心妍嘅歌声，加上路觅雪嘅独白。
2: 你坐喺电脑前面，尝试喺搜寻引擎器里边输入 How to forget， 自动弹出嘅第一个联想语句，亦即系全球被搜寻次数最多嘅语句。是 How to forget someone。
3: 你和那谁那天分手，你泪痕像条绿色的手，

水。点样先可以将一个人忘记得一干二净？我可以好肯定话俾你知，冇方法。你话感觉会随时间凋淡，我明啊。问题系我而家好唔开心啊。

其实呢，放胆去爱好犀利。你知唔知点解呢个世界咁闷？因为十居其九都系肯学就识嘅事。放胆去爱唔同，放胆去爱系学唔嚟嘅，唔系人人得嘅。而你竟然识啦。若旧梦不肯追，就别问那谁，从何时你学会洒脱。爱都识咯，学唔？

0: 啊，唔记得咗讲，你原本想喺搜寻引擎器里面输入 How to forget， 但当你输入到 How to F O R G 嘅时候，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系维持喺 3.5 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利率决定以9-3投票结果通过，当中三名委员投反对票，倾向加息 0.25 厘。议息声明话，尽管中东冲突等的因素导致不确定性处于高位，美国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的步伐扩张，通胀相对 2% 的联储局目标仍然偏高，部分原因在于供应冲击推动包括能源在内的某些行业价格上升，当局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通胀已经高于联储局目标超过五年，可能比市场留低难以消除的印象，即是联储局默认通胀目标高于 2%。 但他重申当局的通胀目标只有一个，就是 2%， 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希腊多地发生山火，三名消防员在救火期间殉职。希腊传媒报道，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的山火当地星期三在强风之下迅速蔓延，消防部门说受到强烈气流影响，灭火飞机无法正常作业，有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殉职，当地六个村庄要预防性疏散。欧盟紧急应变中心负责人说，未来几个星期希腊将会面临更高的山火风险。而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山火仍在蔓延，国火面积达到大约10,000公顷。首相桑切斯说，西班牙境内共有10处山火仍在燃烧，交通部门表示西班牙境内的山火已经导致29条道路封闭。阿维拉和马德里地区的山火火势逐渐稳定，当局解除部分疏散和就地避难指示。不过内政部长警告，未来三日强风和高温天气持续，将会面临严峻挑战。美国沙特阿拉伯当地星期三空袭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造成至少20人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空军同日用导弹打击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海军又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并且拦截3艘无视警告的违规运油轮。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会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以回应伊朗突袭驻中东美军，又说正是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但是表示与伊朗的对话还会继续。翻嚟本港，食安中心表示，中心持续跟进早前澳门当局公布的一批婴儿配方奶粉原含量超出标准的个案。中心已经加强抽检婴幼儿配方奶粉，过去4日已经在市面抽取超过50个婴幼儿配方奶粉产品进行原含量检测，当中包括了11个皇家美素力1号百百克的批次，并没有原含量超出本港法定标准的个案，即是每公升不超出0.01毫克。天气方面，越广阔登日潮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 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沙提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提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17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经济行情报道。
2: 道琼斯指数报51594点，系跌11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16点，跌1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42，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5，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4.98美元，卖出4067.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

0: 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4: 我头晕晕，阿舅，相公，我病啦。
5: 系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啊，知冇？
4: 知道啦，阿舅。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7: 由比特币到游戏卡，另类资产急速冒起，成为年轻人投资新趋势。财富新机遇的背后，又隐藏住乜嘢风险？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的另类身家》，今晚9:30，港台电视30日。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搭二啦，听紧嘅啦，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嚟到七月尾啦，2026年嘅7月30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6月17啦。室外气温咧27度，相对湿度89%嘅。今日星期四啦，所以一阵间咧出现喺呢个健健康康在清晨咧，就会有呢一个嘅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会继续就住肺癌咧同大家一齐探讨下嘅。嗱，今日咧就带嚟咗好多剧场版，即系我哋叫有毒白嘅歌曲啦。呢首歌都系嘅，佩佩觉得咧，原本我唔对呢首歌唔系话即系十分热爱，加咗毒白版之后，成件事真系唔同晒。林珊珊嘅独白，郑伊健嘅歌声。

认识你嗰年系中一，你俾我感觉系一个文化符号。唔知点解见亲文化符号，我就谂起你。到咗中二，冇一个男同学好似你咁中意偷偷望我。有次我错手攞咗你饮过嗰杯嘢嚟饮，大家笑我饮咗你口水尾，一世听你话。以后我故意同你顶嘴，系故意噶。我做乜要听你话？

中午毕业了，你无端端问我有没有幻想过将来，幻想里面见不见到你，我很快地答没有。你的样子立即变成一个失望的问话符。

今年嘅旧同学聚会，你令我眼前一亮，冇谂过一个傻瓜嘅你变成今日呢个样。佢哋话你仲未有女朋友，我点会信啊？嗰晚我发现咗个秘密，你偷偷将我饮嗰杯 punch 同你嗰杯换咗嚟饮，我个。

0: 如果你遇我唔到，你估你会揀个点样嘅女朋友啦？
1: 郑伊健主唱《感激我遇见》呢个剧场版独白嘅有林珊珊。
2: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四六点钟新闻之后，有佩佩，有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嘉安医生嘅。林医生早晨。
1: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好。
0: 嗯，林医生啊，上集咧就讲到肺癌好多唔同嘅检查嘅方法啦，咁啊 ，X 光系最简单啦，系咪？咁但系即系亦都未必可以睇到一啲好细微嘅地方。咁但系讲紧林上集亦都讲过有简单啲粗略咁样分，就系小细胞肺癌啦，同埋非小细胞嘅肺癌啦，
1: 非常
0: 准确。系啦，咁点分嘅咧？即系唔系我哋分嘅，医生分啦，定系唔系？其实佢病征或者佢感受上面系已经唔同嘅咧。
1: 咁啊，唔好俾个名呃到咩？小细胞肺癌就个肿瘤好细，或者非小细胞
0: 就大啲嘅，
1: 就个大啲就唔系咁嘅。咁我哋讲紧系小细胞同非小细胞，咁嗰个重点喺个细胞度。

咁所以就你要攞咗组织，咁俾病理学家喺显微镜下睇，佢有啲咩特征，咁先至可以分到到底系小细胞肺癌定系非小细胞肺癌。咁简单嚟讲，小细胞肺癌喺显微镜下睇咧，其实个细胞真系细粒啲嘅，咁嗰个细胞核又好大嘅，咁即系佢有一个好独特嘅特征咯。咁呢啲就唔系喺 X 光睇到噶啦，唔系喺

0: 傳統嚟講就小細胞肺癌就更難醫啦，因為之前都講過佢生得快嘛，走散個機會又高，醫好之後咧再反彈再復發嗰個機會亦都非常非常高，甚至話有時會走咗去個腦度啊，走咗去其他一啲重要嘅地方，咁壽命都會短啲嘅。咁今時今日都係一個比較難醫嘅癌症。咁好醫啲嗰啲咧就係非小細胞肺癌，因為好彩小細胞肺癌相對地係少啲嘅，即係少過10% 咁樣。咁非小細胞肺癌就好醫啲，特別係非小細胞肺癌入邊嘅腺癌。咁因為腺癌咧好多，即係特別喺亞洲人度啦，冇吸煙嘅人士咧，佢特別多有啲驅動基因。驅動基因之前我哋講過啦，即係話腫瘤佢要生成咧，咁你都有好多原料啊，好多原因佢一路慢慢生大啊嘛。咁有啲咧就會依賴好多唔同嘅原因、唔同嘅基因嘅，咁變咗你就好難一次過阻截曬佢啲生長嘅信號咯。咁腺癌入面咧，好多時就依賴單一一個驅動嘅基因嘅，譬如有啲我哋叫 EGFR 就係表皮生長因子，有啲叫 ROS WAS 嘅，有啲叫 ALK 嘅，咁佢淨係需要嗰一個信號咧，佢就一路增長噶啦。咁換句話講，如果你有任何一種藥物可以截停嗰單一一種信號，因為截停一種信號理論上係二個截停好多種信號噶。系啦，咁你即系成条路得一条主干嘅，都好过你话有好多小路嗰啲，咁易啲接啲。咁变咗喺腺癌入边咧，如果你揾到呢啲驱动基因咧，咁你其实就简单啦，照单执药，咁去出 EGFR 嘅，你咪用 EGFR 嘅抑制剂咯。去出 L 嘅 ALK 嘅，你咪出 ALK 嘅抑制剂咯。咁个治疗嗰第一嗰个成效就好好多啦，针对性亦都好强。咁而個副作用相對地亦都比傳統嘅化療會少好多咯。
1: 嗱，講起肺腺癌，大家都好熟悉嘅藝人田瑞妮咧，之前咪話佢已經係 OK 咗嘅，係咪？咁但係近排佢亦都講話佢再次復發，咁係唔係呢啲小細胞即係腺癌，即係肺腺癌係都係會反反覆覆咁樣嘅咧？
0: 嗱，其實叫得癌症咧，佢嗰、那個行為咧，其實都未必話咁容易可以預測到嘅，亦都有好多不確定性喺度。咁古古惑惑咁，隨時會走翻出嚟。咁但係你話田瑞妮到底佢本身嗰個病情或者病種，甚至啊一開始個期數到底係早啲定遲啲，其實我就唔係好清楚啦。咁但係本身任何癌症都有個復發嘅機會咯。咁但係以復發嚟講咧，如果係腺癌，亦都有啲驅動基因嘅話，嗰、那個控制個能力亦都好好啊。今時今日咧，以前我哋就係話與病共存咧，就未必好容易去達成到。咁如果你話肺癌有驅動基因嘅咧，其實真係會食一隻藥就已經接近好似糖尿病血壓高，你咪食住糖尿病血壓藥嗰啲人，你從來都冇人聽過話醫好咗糖尿病同醫好咗血壓高啊嘛，冇聽過噶嘛。咁肺癌其實暫時都醫唔好，咁但係有機會可以與病共存咯。咁 EGFR 我哋聽得多啲，即係最早最成功嘅所謂標靶藥，其實就係、是。喺 EGFR 度，咁但今時今日我哋睇到有啲叫 ALK 咧，即係講緊大概腺癌嘅5% 人啦，唔係好多嘅啫，即係比較罕見。但如果你係一啲 ALK 嘅病人咧，即係突變嘅病人，佢食 ALK 嘅抑制劑咧，我哋最新嗰啲臨床腫瘤大會咧，其實睇到佢哋講緊7年嘅壽命啊，7年係咩概念咧？以前我哋大部分肺癌report 汇报嘅寿命，即系几多年有几多 percent 嗰啲咧，系讲紧可能2年、3年、5年咯。咁7年系好大嘅突破嚟嘅。咁7年有超过一半人仍然系个病系受控制，仍然存活。
1: 咁即系唔止7年噶咯、哦。
0: 其实就唔止7年啦。咁所以今时今日即系有机会通过呢啲科研啊，通过我哋对肿瘤嘅认知或者唔同治疗嘅合并咧，其实可以令到所谓与病共存系愿望成真，
1: 不是梦啦呢样嘢系嘛？
0: 系啦，系啦。
1: 大家都觉得治疗呢一个嘅肺癌最简单。一刀切咗佢咪得咯，系嘛？知道肺唔系一定要成个噶嘛，我切咗一半走都 OK 噶嘛，系嘛？佢就唔同肝一样，就话你切咗佢会自己生翻，冇嘅，切咗就系冇噶啦。
0: 切咗就系冇噶啦，切咗就唔识

0: 撐翻噶啦。
1: 嗯，
0: 咁一般嚟講，我哋都希望可以保留越多肺越好嘅。咁、即係做嘅手術咧，由以前可能真係英女王個爸爸個年代要切半個肺嘅，即係切完其實嗰個功能都唔係咁好。到而家越切越少啦，可能切一個肺葉咁樣。肺葉都係咩概念咧？左邊肺有兩個肺葉，右邊肺有三個肺葉。咁即係總共有五個肺葉。咁你切咁一個咧，其實生活質素啊，或者嗰個器官功能就冇好大影響，甚至話再進步啲咧，就直情好似一個梳形嘅，我哋叫 wedge 嘅 resection， 一個好似線形咁，淨係切咗個橛，又唔使成個肺葉拎出嚟。In good hand， 其實嗰個控制效能或者嗰個腫瘤復發嘅機會咧，比起傳統你切多啲咧，都冇乜大分別嘅。咁但係我哋講緊治療就唔係單單一門嘅，即係淨係手術可能依幫到大部分人，咁但係手術加埋其他嘢，其實又會更好咯。咁其他嘢係乜咧？可以係化療，可以係電療，可以係標靶藥，喺手術前或者後邊加落去咧，令到嗰個治愈率更加高啲啦。
1: 因為喺做手術之前，我哋揾化療嘅藥，然之後即係可能控制好收窄啲，咁割少啲，係咪就會影響低啲咧？係咪咁嘅意思啊？
0: 你講得好啱，我哋肉眼睇到嘅，譬如你個藥好有效，佢縮細咗，你自然要切嘅嘢就少啲啦。咁但另外同一時間就係肉眼睇唔到嘅嘢都有機會有反應噶嘛。都譬如話有啲肉眼你睇唔到
1: 遮住咗咁樣，
0: 係啦，或者喺血影游嚟游去，第日成為咗轉移嘅種子。如果你早啲可以落化療藥。因為化療你行勻全身的嘛，或者標靶藥或者免疫藥你行勻全身的嘛，將這些游來游去的種子都即一早殺清去的，那你就減低了第日復發或者轉移的機會咯。那即今時今日都很多好多證據咧，就話你喺做手術之前都做啲嘢先啦，咁可以令到個手術更加容易。之餘，正如你所講，你見到嘅縮細咗，咪切好啲咯。甚至你見唔到嘅嘢走翻出嚟嘅機會都會細啲嘅。
1: 咁但係以前講緊傳統切肺應該係喺中間劏一刀咁樣嗰只噶嘛，而家係咪微創都已經做到噶啦？
0: 系啊，微创呢样嘢咧，都已经睇少咗呢个外科嘅进展啦。即系微创好简单，就开几个窿仔啦，有镜头、有刀、有其他工具，咁啊入到去个胸腔嗰度做啲手术咁样。咁一般嚟讲咧，可能都开紧三至四个窿啦，或者佢都有一个伤口稍微大少少，因为你成嚿肿瘤都冇可能，如果十 cm 肿瘤，你冇可能喺个一 cm 嘅肿瘤嗰度攞出嚟嘅。你種一個相對地大少少嘅傷口，將嗰個腫瘤攞出嚟咯。咁但係頭先講緊嘅微創就係講緊幾個窿仔嘅手術喎。但原來我都聽過有啲一個窿即係單孔嘅微創手術喎。你諗下喺成個胸腔度，你只係開一個細細地嘅窿仔就可以做到嘅手術。咁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進步，創傷又少啲啦，嗰、個復原又快啲。咁當然都有啲局限嘅，你個腫瘤又唔能夠太大啦，又唔能夠太深啦，或者即係唔能夠太多先至做到咯。咁但係所謂微創，其實就可以微到咁樣。
1: 咁有冇啲係完全唔可以微創，真係要打開個胸去做咁樣噶？
0: 都有嘅，譬如可能佢喺嗰、那個食實咗，或者我哋叫侵蝕咗一啲比較重要嘅器官啊、血管啊，咁未必可以單靠一啲微創嘅工具可以做到。咁開翻一個傳統嘅大啲嘅傷口咧，其實亦都唔需要太過抗拒咯，因為如果你個傷口大，我哋睇到嘅嘢清楚啲，要做嘅嘢可以快手啲咧，亦都未嘗不可嘅，即係喺適合嘅病人入邊。咁所以都要睇翻嗰個情況。先至知道點樣嘅手術最好，咁但係一般嚟講，你想做嘅嘢咧，其實醫生都想幫你做嘅，即係大家都想嗰個傷口細啲、復原好啲、風險少啲噶嘛，咁咪相對地揀翻嗰啲方法咯。
1: 好啦，今日咧亦都講到呢一度啊，下集嘅同樣時間，我哋繼續講下癌症呢一個肺癌嘅治療方法，下集再見，拜拜，
0: 拜拜。

唔该晒林家安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8啊。原来咧，寻晚咧同小朋友讲咧，哇，已经七月尾啦，暑假咪过咗一半咯。系啊，真系过得好快啊！我知道我哋呢个节目咧都有好多老师们啦、校长们啦、校工们啦，同埋司机叔叔嘅听众嘅。可能咧有啲听众咧而家已经系飞咗去第二个位置喺度旅行当中。学生们呢咁虽然仲有一个月嘅时间，系咪都需要好好地咁样做下暑期功课呢？家长们就好似佩佩咁呢，就觉得好轻松啊呢、這个月。点解讲起呢样嘢呢？其实做母亲真係好大压力啊，系咪？咁听日呢同样时间呢，我哋继续会有呢个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呢会继续讲下母亲的压力嘅。咁如果近排暑假可以放低减轻啲嘅压力，都希望大家适当地咁样去将自己所有嘅压力都释放晒佢。听精神所你嘅歌曲，希望都可以帮到你。好啦，咁啊，提提你啦，临走之前室外温度27度啊，相对湿度89%。再见到大家将会系听朝早，同样地系5:00到6:30清晨上嚟，咁约定你听朝见啦噃，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利率决定以9-3投票结果通过，当中三个委员投反对票，倾向加息 0.25 厘。议息声明说，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导致不确定性处于高位，美国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的步伐扩张，通胀相对 2% 的联储局目标仍然偏高，部分原因在于供应冲击推动包括能源在内的某些行业价格上升，当局将致力实现价格稳定。联储局主席沃什说，通胀已经高过联储局目标超过五年，可能比市场留下难以消除的印象，即是联储局默认通胀目标高过 2%， 但是他重申当局的通胀目标只有一个，就是 2%， 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塞拉里昂外长卡巴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王毅说，建交以来，中国和塞拉里昂始终坚定相互支持，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密切协调配合，树立中非团结合作的典范。他愿意和卡巴一起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友好互信，密切两国外交部交流和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新华社报道，卡巴说，塞方愿意同中方一起坚定不移发展两国关系和各领域友好合作，推动共建更加光明的未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已经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冬季援助。泽连斯基说，是在当地星期二到白宫和特朗普会面时提出有关请求，因为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是几乎耗尽，如果冬季到来之前无法补充，俄罗斯的导弹袭击可能会摧毁乌克兰的电力设施，供暖会受影响。他又说，特朗普已经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

0: 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但即使获得许可亦都需要一至五年才能够量产。特朗普虽然承诺尽力提供帮助，但亦都表明由于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亦都需要拦截弹，向乌方提供有关援助并不容易。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30日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我哋都会关注翻美国联储局的最新议息结果。连续五次按兵不动，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不过议息声明都提到美国通胀相对 2% 的他们联储局的目标仍然是偏高。主席沃什都表明如果通胀持续处于高位，加息会是解决的方式之一的。美国未来息口变化本港一直关注着，稍后我们都会听听本港市场策略专家有什么解读。
2: 本周末起，香港足球盛会2026就会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多支欧洲足球劲旅都会访港。而为了更好地推动体育经济或者是城市经济，有学者就建议主办单位应该给予跨界别优惠。而九龙城食肆方面亦都相信在赛事期间生意额都会上升，一阵间会同大家详细报道。
3: 日本的熊本县日前地震，有本港的保险业界就提醒，如果市民在当地的地震发生之前买了旅游保险，可以因为地震受伤可能要到当地治疗，或者要更改行程，都可以向保险公司索偿。不过保障范围都有些地方需要留意的，稍后同大家一起关注。
2: 贸发局的调查显示，超过有90%的内地受访企业都计划去东盟进一步发展，而比3年前的调查上升超过30%。贸发局就说，内地企业开拓海外市场都可以利用本港内联外通的优势协助出海，一阵间会请来他们的专家去讲解。
3: 国际方面，美国国务院据报拨款协助加勒比海和中美洲地区更换老旧海底通讯电缆。在北京，外交部都回应说，将海南议题政治化、泛安全化，就只会破坏正常的国际市场规则。睇翻中美又有一个科技的角力范畴，环看天下阵间会探讨。
2: 嗱，两个人样貌有啲相似，本来都唔系咩特别嘅事。不过如果自己嘅样同名人相似嘅话，可能就有意想不到嘅效果。咁好似陕西一间餐厅嘅烤肉师傅，就因为佢外貌同美国富商马斯克好相似，结果吸引咗唔少嘅民众去佢铺头帮衬，并且同佢影相添。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的利率决定以9-3投票结果通过，当中三名委员投反对票，倾向加息 0.25 厘。议息声明指，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导致不确定性处于高位，美国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的步伐扩张，生产率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新增就业与劳动力规模扩张保持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声明又指，通胀相对于 2% 的联储局目标仍然是偏高，部分原因在于供应冲击推动包括能源在内的某些行业价格上升，当局将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联储局主席沃什就重申，当局的通胀目标只有一个，就是

0: 之二，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为了实现通胀目标，他关注的通胀指标范围不限于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和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不会过度依赖单一数据的表现。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下跌，道琼斯指数急跌超过1100点。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但是三名官员主张加息。道指在美市跌幅扩大至到近1200点，收市报51594点，跌1153点，跌幅近2.2%，创咗去年四月以嚟最大的单日跌幅。纳斯达克指数报24442点，跌咗433点，跌幅1.7%。至于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16点，跌112点，跌幅1.5%。卡特比勒跌咗近7%，系跌幅最大嘅道指成分股。部分金融股嘅跌幅较大，摩根大通同埋高盛跌近4%至到超过5%。晶片股就持续跌势。NVIDIA 跌近4%，美光科技跌近10%。微软就受惠于云计算平台的收入增加，带动上季业绩好过市场预期。经调整的每股盈利是4.74美元，收入上升18%，去到900亿美元。至于 Meta 上季的每股盈利有6.18美元。低过市场预期，收入上升28%，去到608亿美元，高过市场预期。咁啊，睇翻啦，联储局嘅议息嘅结果嘅分析啦，我哋就电话接通咗啦，温钢成噶，你好啊 ，Harris。
1: Hello， 你好 ，Penny。
0: 系啊，咁啊，睇到咧，即系今次咧嘅利率决定啦，就系以9-3嘅投票结果通过啦。咁啊，当中咧就有三名嘅委员咧系投反对票噶。咁啊，佢哋就倾向咧加息0.25厘。咁系咪都反映咗咧，即系联储局内部咯，对于通胀嘅风险睇法有啲分歧啊？
1: 的而且确就本身嚟讲，可能同之前最大唔同就因为以往咧就好多时咁会有个预期俾大家，咁但系讲紧咧就本身喐十个策略咧，就到时嘭一声咁啊一个答案咁样出大出嚟个市场度咁样，咁可能有啲嘅联储局委员咧，以往可以透过即系一个嘅预期方面抒发到佢哋嗰个嘅即系睇法，咁而跟住讲紧咧可能都投翻赞成票，但系今次方面。或者未來可能都不會這樣做，可能都索性就直接表達他們那個的對個利率市場方面來講的看法。所以其實講緊有三位方面來講反對，這個是正常的。未來方面呢，即係好像特朗普所言，咁本身來講他面對的一個的聯儲局方面 FOMC 公開市場委員會呢，可能是一個比較雜亂一點的。咁但是同特朗普把口你可以其實反映到一樣嘢，咁講緊喐十方面來講是鳄鱼头老衬底嘅，即系意思系表面系好似好鹰，讲嘢可能讲得话，即系对于通胀方面嚟讲零容忍，或者讲紧可能要打压嘅，但系实质上咧，其实佢嗰个嘅底子咧，同特朗普其实都系一样嘅，咁都系倾向于一个嘅比较宽松嘅货币政策，甚至乎讲紧系减息嘅，呢个都系特朗普昨晚里边嘅言论其中一点咁样嘅。
0: 咁其实咧，即系似乎咧，市场咧，即系对于咧九月份加息嘅预期咧，都有啲降温咁样，会唔会话即系要延迟少少先至会即系去加息咁样啊？
1: 其實都要睇一睇翻中東政治局勢，因為其實依家距離翻九月中咧，咁都仲有成個半月時間，咁大概其實聯儲局都係6星期開一次會啦。咁如果你話即係期間方面嚟講，不停咁喺住打仗，咁跟住調翻轉頭個油價一路繼續升上去嘅話咧，咁其實就本身會對於翻呢個嘅加息方面嚟講壓力會增加嘅。到時更加多嘅委員咧傾向投反對票嘅話，咁其實就本身呢個對於翻喐十嘅管治都係一個難度。 度嚟嘅，所以變咗嚟講咧，就呢個睇下特朗普點樣處理伊朗嗰個問題啦。其實嚇，但係伊朗方面嚟講，就似乎佢哋都知道特朗普時間唔喺佢嗰邊，喺伊朗嗰邊咁樣，咁好多時其實你見到咧，其實都拖或者講緊都係發動。

0: 一啲零星嘅，好似啲游击嘅袭击咁样。咁本身嚟讲，呢种咁嘅袭击咧，每逢一见到好似琴日前日咁样，咁其实未必一定由伊朗嗰边发出嘅，有时可能由也门胡塞里武装嗰边发出嘅。咁、那个油价方面，我就会飙一飙。当个油价飙一飙嘅时候咧，咁其实美国嗰啲嘅汽油价格咧，咁好难大幅回落。之前嚟讲，曾经差啲达成协议嘅时候咧，咁都去到3.67嘅，其实吓，咁但系依家已经上到4.1楼上咁样，好明显地就系讲紧嗰个嘅美国民众方面嚟讲系 suffer 紧一啲嘅高通胀方面嚟讲嘅压力咯。大家知道美国揸车翻工成粒钟，其实呢啲都好吸引噶啦。
1: 咁啊，美元嗰方面咧都见到咧喺个利率公布利率决定公布之后咧，美元系下跌噶。咁啊，走势系点睇咧嚟紧？
0: 美元方面嚟讲下跌，就因为联储局方面嚟讲就好似俾到个市场印象咧，咁其实实质上可能比预期系夹一啲咁样，咁所以佢下跌系好正常。咁但系调翻转头咧，未来方面嚟讲可唔可以持续下跌咧？咁样咁又系充满住变数。咁本身嚟讲，呢个沃什方面嘅言论啦，又或者个别官员方面嚟讲演说啦，又甚至乎讲紧系呢个头先所讲到嘅中东地缘政治啦，呢都系一个考虑。不过有一点咧，可能其实就本身今次開始有啲嘅提出，就係未來嘅經濟環境會唔會可能弱翻落嚟？咁因為大家知道，其實中東戰爭咁推高咗通脹，咁其實講緊咧有聲音反映到，喺信用卡方面嚟講開支咧，其實一路減少緊啊。其實嚇美國民眾方面嚟講係有啲叫做即係擔心未來嗰個前景咧，咁開始減少消費。咁如果美國一減少消費嘅時候，因為佢哋七成嘅經濟係靠消費方面嚟講帶動啊，所以變咗嚟講咧，對於翻即係後尾嗰個嘅經濟環境咧，咁加上其實個股市方面可以喺高位方面搖欲墜嘅時候咧，咁呢個都會係影響住未來個貨幣政策，甚至乎關於個美元個表現咁樣。美元表現如果真係明顯地要落翻去100樓下咧，個市場方面嚟講先會著啲嘅。其實否則嘅話咧，大概徘徊翻101附近咧，大家都會預咗嘅。
1: 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唔該曬温港成分析，唔該曬 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資總監温港成嘅分析噶。欧洲主要股市收市系个别发展，德国 DAX 指数报25460点，跌3点；法国 CAC 指数报8408点，跌50点。至于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908点，升37点。美元下跌，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三名官员支持加息。美元指数失守咗101嘅水平，喺纽约美市跌近0.6%，报100.84。国际油价升近7%至到近8%收市。伦敦布兰特旗油收市报每桶90.74美元，升6.65美元。至于纽约旗油报每桶84.46美元，升5.2美元。金价方面就有跌转升，现货金最新系报4081.37美元。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下跌。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较本港收市跌咗超过2%，友邦同埋港交所跌大概0.2%。至于科技股 ，ATMXJ 嘅 ADR 就多数下跌，阿里巴巴、美团同埋小米就跌幅近1%，京东就靠稳。呢节嘅财经话而家嚟到呢度，拜拜。
2: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1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3: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4: 星期四时间嚟到朝早6:47，关注一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同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雷暴咧，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咧都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埋系有雷暴。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

0: 89%。
1: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5，强度系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啦，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
2: 今日的事。
1: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是会出席黄金时代展览暨高峰会开幕礼，并且是会致欢迎辞。
0: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就会出席一个创科基金签约启动仪式。
1: 食环署打击无牌小贩，拘控14人，检获600公斤的食物。食环署卫生总督察陈思敏是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今次行动。
0: 香港红十字会今日会开记者会，公布有关本港灾害风险和应对能力的研究结果。
1: 科技园细胞及基因治疗成果展示会今日会在科学园举行，介绍临床研发的进展。
0: 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召开记者会，会公布最新的求助数据，并且分析趋势和现象。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到一个健康嘅话题啊。美国有一研究咧就发现，将一日嘅正餐同埋咧点心嘅摄取时间咧限制喺9个钟头之内，并且咧就喺啦临瞓之前咧4个钟头，避免进食，可能咧有助减慢咧年长嗰阵嘅认知能力衰退嘅问题。阵间会同大家讲下。
1: 嗱，人有相似啊，陕西一间餐厅嘅烤肉师傅咧，就因为外貌啊好似美国富商马斯克，结果系吸引大批嘅民众啦，系慕名而来光顾，并且咧仲争相同佢合照添。由新闻天地记者许敬轩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内地人口超过14亿，撞名好普遍，撞样过往亦都时有发生噶。不过大家有冇谂过，如果同名人撞样会发生乜嘢事呢？内地社交平台近日一段短片就引起热议，片里面嚟自陕西铜川一间餐厅嘅烤肉师傅，因为外貌好似美国电动车制造商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而吸引咗好多人嘅注目。除了大量网友到场围观，甚至有人专登在外地打电话去餐厅打听这位同马斯克同样的烤肉师傅近况。虽然马斯克不是姓马，但餐厅合伙人李先生透露，这位网红师傅姓马，今年40多岁，本职就是烤肉师傅。其实在影片流传社交平台前，已经有不少的顾客发现马师傅和马斯克外形极其神似，主动要求合照的。马师傅从事烤肉行业已经10多年，每朝9点就要去到餐厅打理，一直去到夜晚11、12点过后才收工休息。对于网上爆红，马师傅接受传媒访问时候承认，近期餐厅明显热闹了很多，不单止是来吃饭的顾客多了，还有不少人专程来找他影相。坦言一开始不是很习惯，完全反应不切，不过随后迎来的是既惊讶又开心。他说已经有商业合作伙伴找上门，会考虑开设个人社交账号，但对于近年流行的直播带货等新兴营运模式，自己就未是太过了解，如果有合适的机会，愿意作出新尝试。认知障碍症是全球第7大死因，虽然年龄和基因都和患上认知障碍症的风险有关，不过专家认为近半数的病例可以透过改变生活方式预防或者推迟发病的时间。美国一项针对过重或者是肥胖年长女性的研究就发现，和一日进食时间分开较长的人相比，在限制时间内进食人士的心智能力有改善迹象。美国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营养学家夏普斯说，减肥本身有助延迟高龄认知衰退，但若果将一日的进食时间控制在8至9个钟，睡觉之前4个钟禁食，或者还能够带来额外的益处。夏普斯做了一项临床试验，鼓励47个介乎50至79岁的过重或肥胖女性，6个月内每日减少摄取500卡路里。

0: 其中26人被建議將每日進食時間壓縮在9個鐘之內，在上午10點去到傍晚6點之間進食，其餘測試者的進食時間分散在大約12小時。測試完結的時候，兩組參加者平均減磅大約7公斤，但壓縮了進食時間的人在空間規劃能力和解決問題等認知測驗中表現好過另一組，他們在記憶和學習測驗中犯的錯亦都較少。夏布斯承認參加今次測試的人數不夠多，研究亦都只是屬於初步階段，但日後若果有更大規模的研究證實有關結論，意味大家或者可以透過縮短進食時間以及避免在深夜進食來保護自己的認知能力。
1: 接近朝早6:54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的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展望听日仍然都会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 90%。
0: 报章摘要。
2: 首先看经济日报报道，差饷物业估价处寻日公布私楼楼价指数和租金指数，双双都录得升幅。当中六月份的楼价指数比起五月按月是上升0.3%，楼价连升13个月，累计是升12.8%，并且是创2023年9月之后超过两年半的高位，距离历史高位差距收窄至19%。而今年上半年楼价累计是升了7.9%，属于自2019年上半年以来近七年的半年度新高。这个是经济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研究资助局昨日公布2026-27年度卓越学科领域计划以及主题研究计划的拨款结果，一共资助了12个项目，是历年新高，拨款金额大约是4亿7800万元。研资局主席唐伟章说，今次入选的项目体现国方积极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以及对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和先进材料领域的高度重视。相关研究都会为香港推动新型工业化以及促进创科经济发展作出贡献。此外，新一轮的主题研究计划是会新增低空航天及太空科技范畴，申请已经在今个月的中旬正式展开。文汇报报道。
2: 商报报道，继台风红霞之后可能再有台风影响本港。根据香港天文台 AI 天气模型的预测，南海和西北太平洋将会在下个星期中至后期将会出现四船共舞的现象，其中一个热带气旋更加是会接近本港，而另一个巨型热带气旋就会下星期吹袭日本，并且是穿过日本中部。天文台昨日说，四船共舞分别是位于南海的中北部、关岛、冲绳、北海道附近一带。至于欧洲和内地的 AI 模型同样预料有类似的情况。商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曾经提出香港玩完论的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罗奇，近日是再度发表涉及到香港的文章。署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就是撰文不点名，反驳指近期有传媒评论试图睇探香港的前景，无视这个城市非凡的韧力和活力，对接踵而来的庞大机遇视而不见。他强调香港是必须而且是定必继续向前迈进，以实际行动去反驳批评者，并且纠正那些唱衰者所散播的错误资讯。王伟伦说，作为一国两制下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享有国家的坚实支持，同时与世界保持紧密的联系，这个独特优势为香港扮演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奠定了基础。他强调事实胜于雄辩，香港经济已经是强劲反弹。星岛日报报道。
2: 明报报道，一名病人2010年接受激光矫视手术之后出现复发性角膜糜烂，翌年是投诉眼科专科医生姚文杰。医委会在事隔15年展开研讯，代表医委会秘书的律师昨日提出不提正功起诉，研讯小组就说因为秘书未就指控提供证据。

0: 据，而举证责任在于秘书处，故此裁定专业失当不成立。而涉事的医生在过往两度申请将案件发还初步征讯委员会，一度被医委会主席驳回，去年曾经入禀高等法院要求司法复核主席的决定。明报报道，
1: 信报报道，美国联储局本港时间星期四凌晨两点咧，系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介乎3.5厘至到3.75厘，亦都即系咧连续第五次会议按兵不动，符合市场预期。一连两日嘅议息声明咧，就提到啦，虽然中东冲突带嚟高度不确定性，但系美国经济以稳固步伐嘅扩张。生产力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是强劲。至于通胀比当局2%目标依然高企，就反映了部分行业好像是能源业的供应冲击带动了物价上涨。当局会致力稳定住物价以及维持银行体系充足的储备。来自信报的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嘅7点，提一提大家最新天气预测。今日本港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会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现时嘅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先提提大家，牛头角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到去黄大仙方向，跟住振华道嘅快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而另外咧，何文田嘅佛光街由于有道路工程，咁佛光街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之间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咁仲有咧，黄大先竹园道有道路工程去慈云山方向，近住竹园体育馆的部分行车线现时都是封闭紧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三名委员投反对票，支持加息 0.25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会继续关注通胀数据，强调联储局只有 2% 通胀目标，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张思文报道。
2: 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连续第五次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的利率决定以9-3的投票结果通过，当中三名委员投反对票，倾向加息 0.25 厘。议息声明指，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导致不确定性处于高位，美国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的步伐扩张，通胀相对 2% 的联储局目标仍然是偏高，部分原因在于供应冲击推动包括能源在内的某些行业价格上升，当局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通胀已经高过联储局目标超过五年，可能比市场留下难以消除的印象，即是联储局默认通胀目标高过 2%。 但是他重申，当局的通胀目标只有一个，就是 2%， 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
3: For some households, businesses, and market professionals, 5 years of high inflation have left a mistaken impression that's hard to shake, that the Fed's implicit inflation target was somehow above 2%. Let me reiterate, there is no soft inflation target. There is no soft implicit target, not on this committee's watch. There's only a target, and it's 2%.
2: 沃什指出，通胀的问题不可能在九个星期之内或者单一月份出现温和价格就可以解决。他说，今次的利率决定未有受到六月核心消费物价指数 CPI 的影响太大，而为了实现通胀目标，他关注的通胀指标范围不限于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和 CPI， 不会过度依赖单一数据的表现。他认为，如果通胀持续处于高位，加息将会是解决的方式之一。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0: 美国空袭伊朗西北部边境地区，又同沙特阿拉伯空袭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朗就打击位于约旦的美军设施，又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和拦截三艘运油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并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但表示和伊朗的对话仲会继续。财政部宣布新一轮与伊朗相关的制裁措施，包括六间位于中国的实体。郑浩景报道。
1: 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当地星期三空袭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是自上个星期五美国总统特朗普叫停持续近两个星期的密集轰炸行动以来，美国再在中东采取重大军事行动。伊拉克民兵武装在巴格达等地的基地都遇袭，至少20人死亡。伊朗西北部西亚塞拜疆省边境地区亦都遭到美军空袭。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空军同日用导弹打击约旦境内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海军又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和拦截三艘无视警告、在不安全和非法航线上航行的违规运油轮。伊朗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已经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区域机制，认为对等份额的联合管理机制不符合伊朗利益。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说，将会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到突袭。伊朗将会遭受沉重打击，又说正是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但是表示与伊朗的对话仲会继续。美国财政部宣布新一轮与伊朗相关的制裁措施，对伊朗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获取收入采取行动，将10间实体和8艘运油轮列入制裁名单，包括6间位于中国的实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二到白宫与特朗普会面。路透社引述以色列一名高级官员报道，两人深入讨论了压制伊朗核计划方面的三个选项，包括达成协议、继续封锁和施加经济压力，以及发动大规模打击。内塔尼亚胡对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选项最终决定权在特朗普手中。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西班牙马德里等地的山火火势逐渐稳定，当局解除部分疏散和就地避难指示。不过当地未来三日强风和高温天气持续，或会对灭火工作构成考验。希腊亦都受到山火波及，三名消防员在救火期间殉职，多个村庄的居民要疏散。欧盟说，未来几星期希腊将面临更高的山火风险。梁正涛报道。
2: 希腊传媒报道，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的山火当地星期三在强风之下迅速蔓延。消防部门说，受强烈气流影响，灭火飞机无法正常作业，两个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殉职，当地六个村庄要预防性疏散。在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之下，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南部、拉科尼亚地区等亦都发生山火，其中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山火亦都有一个消防员殉职。至于爱琴海热门旅游地帕罗斯岛，前一日发生的大规模山火仍然扑救紧，多个村庄的居民要撤离。欧盟紧急应变中心负责人表示，未来几星期希腊将会面临更高的山火风险。而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山火仍然蔓延，过火面积达到大约10000公顷。首相桑切斯说，西班牙境内一共有10处山火仍然燃烧。交通部门说，西班牙境内的山火已经导致29条道路封闭。阿维拉和马德里地区的山火火势逐渐稳定，当局解除部分疏散和就地避难指示。不过内政部长警告，未来三日强风和高温天气持续，将会面临严峻挑战。气象部门预计星期三至少有六个地区的气温达到摄氏40度。另一方面，法国消防员连夜控制波尔多西部一场山火，波尔多机场附近的电车服务恢复，酒店亦都重新开业。但是气象部门预测，西南部地区的气温将会升到最高摄氏41度，干燥大风或者会助长火势，当局出动多架飞机和直升机洒水和喷洒阻燃剂。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快本港天文台话，近日有电脑数值预报

0: 和人工智能模式，预测热带气旋白海豚的中心风力会进一步增强，甚至接近历史极端值。天文台在天气除不话分析时，需要明白电脑模式直接输出的预报仍受很多因素限制，与实况观测值之间存在一定偏差，只属于未经修正的原始数据。另外，预报时间越长，大气微小变化的累积误差越大。热带气旋未来的强度取决于多个复杂因素，单一模式的极端预测往往具有相当大的变化空间。天文台会继续密切监察白海豚及其他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的最新发展，并结合卫星、雷达和多个预报模式的数据评估。立法会一个委员会继续审议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有议员认为条例应该加入引招商引资的范畴，以及让北部北都发展在输入建造业劳工方面更加具弹性。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两方面现时都有条例能够处理，不必另起炉灶。委员会主席梁美芬说，主体条文政策性事宜已经讨论完成，下次会议将展开逐条审议。食环署打击无牌小贩售卖来历不明和高危食品，本月17号起在全港展开代号晓望的执法行动，拘捕14名涉案无牌小贩，检获600公斤食物，包括熟食、贝类食品、饭盒、麵包、鮮奶、飲品以及過期食物等。食環署說行動是以情報為主導，署方分析過往投訴個案資料，在多區調派執法小隊，特別選擇在清晨時分採取突擊執法，在可疑個案和高風險地點打擊相關違法行為。道瓊斯指數報51,594點，跌1,153點，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16点，跌1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63.41，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4，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郑浩景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国际足协已经就阿根廷国家队在世界杯期间的行为展开纪律调查，包括四强击败英格兰之后展示有关福克兰群岛的政治横额。另外，国际足协亦就阿根廷球员在决赛之后与西班牙球员的冲突展开调查。阿根廷在决赛0-1输给西班牙之后，多名阿根廷籍球员和西班牙球员发生冲突。国际足协上个星期委任一名纪律与道德检察官负责调查决赛之后发生的事情，建议国际足协对阿根廷球员拿维摩连拿、帕利迪斯以及助教展开调查，指控他们涉嫌袭击。而拿维摩连拿队友泰亚高艾马达被指作出欠缺体育道德行为，西班牙中场球员加维同样被指违规。根据国际足协的纪律条例，职球员若果有违反体育道德的行为，将面临至少一场停赛；若果涉及袭击，将面临至少停赛3场。另外，阿根廷在世界杯期间亦都被指作出多项违规行为，包括歧视性口号和手势、延迟开波、扰乱秩序和安全、球队和球迷发出不当的信息，以及球迷在多场比赛之中掟杂物等。国际足协表示，所有被指控的人士将获得机会陈述立场，随后国际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点13分，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多位，我们先看一些国际消息。今早上继续关注中美角力，美国最新包括有意拨款投入几亿美元去应对中国在全球日益增加的影响力，涉及多个的领域，当中包括到协助加勒比海和中美洲地区更换他们老旧的海底通讯电缆。
1: 在北京，外交部就回应说，国家之间发展正常关系，开展正常的合作，不应该针对第三方。又说国际海缆是重要的国际民用基础设施，将海缆议题政治化、反安全化，只是会破坏正常的国际市场规则，威胁全球数据、互联互通和网络安全，是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3: 环看天下，
4: 美国有传媒引述一份由他们取得来自美国国务院的内部文件，显示美方早前已经知会国会考虑寻求追加大约5亿美元拨款，以推进多个在西半球、非洲及亚洲的项目，目的都是针对中国。文件表明，中国在全球经济、科技和外交上影响力日益增加，并正损害美国国家利益，美方必须采取方案应对。报道就提到，美国早在前朝拜登政府年代就已经投入过资金推动部分类似计划，不过基于到了现届特朗普政府大幅削减联邦预算并解散美国国际开发署，裁走了大量外交岗位，令到多个项目陷入停滞，到近期再次推动相关项目。文件就指出，是要令美方重夺外交主动权。在这5亿美元拨款入面，据报当中大约有1亿7580万美元会用在加勒比海和中美洲地区，包括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海地，选取一些具战略意义的老旧海底通讯电缆进行更换。据报美方会支援这些国家和私人承办商合作，所采用的替代海底光缆会是美国认为安全和值得信任。另一方面，报道亦都引述文件，美方亦都有意投入超过3亿4千万美元推进50多个专项项目，包括在阿根廷伯利兹设立安全行动中心，监测中国参与关键基础设施和网络平台建设，防范中国企业参与厄瓜多尔、牙买加、墨西哥、巴拉圭、秘鲁和乌拉圭港口运营，同时在近海渔业、关键矿产、航天合作、通讯技术等领域削弱中国影响力。对于美方据报的这些计划，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日前回应，强调国家之间发展正常关系，开展正常合作，不应该针对第三方。中方一贯反对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中国和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特别是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不是要拉拢边个对抗边个。又指出，国际海缆是重要国际民用基础设施，将海缆议题政治化、泛安全化，只会破坏正常的国际市场规则，威胁全球数据、互联互通和网络安全，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中方一贯支持国际社会在公平、公正、平等、包容的原则下开展国际海缆合作，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积极推进海底电缆等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保护工作。资料显示，全球有超过600条海底光缆，总长度过100万公里，传输超过95%的跨国数据。地缘局势升温，海底通讯网

络，近年亦都持续成为尤其是中美科技角力的关键战场。中国力求突破西方围堵，寻求扩大自主权。2017年正式提出建设数字丝绸之路，联同一带一路合作国家推动数字基建发展项目。上个礼拜，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记者

0: 跟住我哋翻嚟睇翻啲本港消息，贸易发展局咧嘅调查咧系显示啊，超过九成受访内地企业系计划咧前往东盟进一步发展，比三年之前嘅调查咧上升咗超过30%，当中咧超过八成嘅计划系利用本港嘅专业服务支援东盟业务发展。
1: 贸发局就话啦，内地制造业同埋服务业企业啦，选择布局东盟嘅地点咧都唔同，而佢哋开拓海外市场同国际局势以及自身发展嘅阶段有关。本港咧有内联外通嘅优势，系可以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访问咗贸发局研究总监庞铭，咁听佢讲解一下今次嘅调查发现。
2: 我哋喺今年年頭咧，對超過2000間內地企業啦，進行咗問卷嘅調查啦。咁主要發現咧，就係話內地企業對於進一步出海啊嘅意願都係好強烈嘅。91% 咧，佢認為會拓展喺東盟地區嘅呢個業務。咁呢個尤其係東盟地區嘅呢個佔比咧，同埋我哋2023年做嘅類似嘅調查相比咧，其實提升咗33%嘅。
3: 有咩因素咧，系促使到內地企業係加快走出去咧？同啲環球局勢嘅因素有冇啲咩特別嘅關係？
2: 同環球局勢嘅關係梗係有啦，但係我要強調咧，就係話其實同企業本身嘅發展階段咧都好有相關嘅。因為一個企業咧，佢發展多啲嘅程度啊，佢想喺供應鏈啊、價值鏈啊當中，佢想佔據更加高嘅高增值咁嘅業務啊等等，佢會拓展唔同嘅市場啦，多元化嘅市場啦。
3: 佢哋拓展海外業務咧，點解會特別睇重東盟咧？
2: 東盟地區嘅有幾個主要經濟體啦，首先佢哋係華人社會嘅呢個要素比較多，佢哋本身咧都係地理嘅呢個距離比較近啦。另一方面咧就係話，佢都希望係話作為好多企業作想將呢個東盟市場作為佢進一步走出去嘅第一站。
3: 內地企業佢哋佈局東盟國家咧，最主要係拓展啲乜嘢嘅業務咧？
2: 頭先講到啦，91% 呢個數字咧，其實咧係一個平均數嚟嘅。咁如果你拆開嚟睇製造業同埋服務業咧，其實幾有意思嘅喎。喺造就業當中咧，東盟國家當中其實比較大家感興趣嘅一個係越南啦、泰國啦，然後印尼啊同馬來西亞呢啲國家。咁如果你係服務業咧，其實就係新加坡啦，亦都係有啲越南啦同埋泰國啦。如果你睇成個全球出海嘅話，見到咧其實服務業更加多係比較想去嘅係啲成熟嘅市場，係一啲比較傳統嘅市場。咁所以咧喺度服務業同埋製造業咧，其實大家可能情形有少少唔同。咁但係調轉嚟講咧，喺東盟市場當中啦，有啲經濟體佢係兼具當中咁嘅興趣嘅，咁啊同埋咧係比較有均衡嘅呢個發展啊，均衡嘅興趣。咁具體嚟睇啦，如果你係 AI 同埋相關嘅電子類嘅產業啦，如果係晶片嘅話，其實最感興趣嘅市場一個係馬來西亞啦、越南啦、印尼啦，跟住落嚟係新加坡嘅。如果你係 AI 相關嘅服務業咧，其實係大家感興趣嘅市場咧係新加坡啊、馬來西亞同埋泰國。
3: 個調查咧，亦都顯示有83%嘅內地公司啦，係計劃利用香港嘅專業服務啦，去支援東盟業務嘅發展嘅。個原因係啲咩啊？
2: 因為香港首先咧，佢有一個內聯外通嘅最關鍵嘅優勢所在啦。咁佢內地企業首先佢了解對香港有了解啦，香港對東盟市場亦都有了解嘅。咁其次咧，我哋成日都講話香港其實提供嘅呢個專業服務、金融服務啊、專業服務係好多種類、好多類別、全方位。除咗金融之外啦，你有法律啊、會計啊、合規啊，另外仲有市場推廣啊、電子商務啊，甚至一啲標準嘅認可、供應鏈嘅管理等等呢方面嘅。咁所以你可以一站式嘅一個服務平台嘅支持咯。
3: 政府咧就啱啱公布啦，六月本港嘅進出口表現係強勁嘅，上個月嘅出口咧按年升幅超過50%啦。點樣預計下半年個走勢？
2: 如果喺下半年的而且確喺其他嘅外部形勢咧，係有啲不確定因素啦，包括啦，可能喺關税啊等方面啊政策可能會有少少反覆啊等等。但我都認為咧，總嚟講，從呢、這個唔同嘅行業嚟睇啦，依然下半年咧主要會受到 AI 相關嘅產品嘅出口嘅強勁嘅呢個勢頭嘅呢個帶動，尤其主要係咧價格嘅呢個效應嘅影響啦。同舊年下半年相比咧，有基數相對比較高，咁有可能咧下半年嘅每個月啊按年嚟睇嘅增幅可能會有少少收窄嘅。現階段咧，我就維持我哋喺6月底做出嚟嘅對於全年嘅出口增速嘅預測啦，即係認為。

0: 佢呢個增速咧會有20% 以上。
1: 嚟到朝早7:23嘅时间，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天文台话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咧系属于中等。预测方面咧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展望听日咧仍然系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咧有时会较大，同埋咧系有雷暴。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

0: 日本熊本呢就是前日发生地震，而当地呢都是预计跟住落嚟呢可能仲会有余震的。日本呢都是唔少香港人鍾意去嘅旅游地方，相信市民呢都会关注到啦。旅游保险嘅保障范围是咪包括在内。
1: 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呢都提及到一啲呢杀伤嘅情况㗎。咁佢举例都讲到呢话，如果市民喺地震发生之前买咗旅游保险，因为地震受伤要在当地治疗或者要更改行程，都可以是向保险公司是索偿。不过如果可能只是单纯担心到地震没有直接受影响而取消了去到日本的行程，这个就不受到保障。新闻天地记者黄海怡都访问了刘佩玲，听她讲下详情。
2: 一般嘅旅遊保險咧都會保障，因為旅遊保險係一個綜合保險嚟嘅，保障嘅項目好多嘅，但係旅程延誤啦、取消旅程啦或者提早結束嘅旅程咧都係受保嘅項目，但係通常會指明有乜嘢原因而導致呢幾個情況嘅。咁自然災害即係目的地如果發生天災，包括地震咧，通常都係保單嘅保障之列嘅。咁如果真係旅客而家身處熊本，咁佢發覺因為地震嘅關係咧身處震央啦，咁佢想取消行程提早翻嚟香港咧，又或者佢因為咁而令到嗰啲嘅飛機航班或者 JR 嗰啲嘅火車嘅班次有改動，而令到佢受咗損失嘅話咧，第一咧，你需要就同旅遊承辦商，譬如航空公司退翻個飛機票啦，或者同酒店退翻個酒店嘅訂房。退唔到嘅餘額咧，即係攞唔翻嘅餘款咧，就可以向旅遊保險申請索償嘅。咁如果好啦，我而家就尚未出發嘅，我將會聽日就去熊本啦。咁而家發生咗地震，呢、這個已經發生咗嘅事，而我亦已經一早買咗旅遊保險嘅話咧，我係唔想再熊本，我可以取消個行程，亦都一樣啦。向你嘅旅遊承辦商，譬如航空公司申請個退機票，或者酒店退翻個酒店房，攞唔到嘅餘額咧，就可以向旅遊保險嗰度申請翻嘅。
3: 咁如果真係喺震央附近，我係受咗傷，咁我要即刻咧係揾一啲譬如診所啊、醫院啊去跟進我個病情嘅話啦，有啲咩地方要注意咧？
2: 旅遊保險亦都會包括咧同個人意外受傷啦，或者因為生病而發生喺旅遊期間有病疾病而發生嘅一啲嘅醫療費用嘅。咁如果你真係喺今次地震裏面身處熊本受傷嘅話咧，可能一啲同醫療相關嘅資訊可能會比較混亂啊。咁我哋就建議大家就打翻去電話。保險公司一定有一個24小時的聯絡電話的，那這個呢他們的專人提供的協助給你，可能給到當地相關一些可以提供的一些醫療的機構啊，或者一些的醫護機構的一些資料給你，還有可能會教你怎樣去求醫的。但是當然如果真的發生了任何意外，以個人安全為上，最重要是留在一個安全的地方先，然後聯絡保險公司的緊急熱線。那你說如果我根本不需要，我可能在附近都見到有醫院或者有診所可以去治療，咁你即刻接受治疗，然后将啲医疗单据咧收翻好啦，翻到嚟香港一样可以索偿嘅。
3: 另外一个情况啦，可能香港市民啦，而家都正喺日本旅行紧嘅，不过咧佢就唔喺熊本，而喺即系其他地方啦，例如福冈啊，都喺九州啦，又或者佢直情系喺东京啊、大阪，因为可能担心有其他嘅地震嘅话，临时去取消行程嘅话，系咪都唔会受到保障啦？
2: 因为而家个震央咧。是在九州其中一个熊本县这样。那其实呢如果你说大概的地域呢，因为要看回实际的情况啦，你究竟身处哪里啦。如果你真的在譬如福冈啊或者熊本一些比较近的地方呢，如果你是因为地震而影响了你的行程呢，你可以跟保险公司联络，究竟你如果取消行程或者是有任何延误会有什么的处理方法。但是如果你讲去到东京啊大阪呢，其实那个距离都比较远啦。那呢如果你纯粹因为个人担心呢，因为个人担心不是一个取消行程的受保原因。

所以咧，如果你係距離太遠嘅話咧，咁旅遊保險未必可以提供到嘅協助。咁但係如果你真係身處福岡或者熊本附近，咁你如果有疑惑，你覺得你唔知究竟我取消個行程會唔會得到旅遊保險嘅保障，我覺得你可以同保險公司聯絡，都係頭先嗰24小時嘅緊急援助熱線啦。咁同埋記住，保險公司可以賠償嘅咧，旅遊保險可以賠償嘅就係你退款退唔到嗰部分嘅。咁如果你真係可能而家喺身處嗰度，你真係想退款或者改變行程，可能旅遊承辦商已經係可能俾到一般嘅賠償，即係退款俾你嘅話，咁可能你冇一個嘅實際金錢損失咧，亦都未必需要用到旅遊保險咯。嗱，如果真係我只係買咗個7日嘅保險，但我可能因為呢個地震而令到我可能要留多幾日，都係嗰句，即刻同你嘅保險公司聯絡，話俾佢聽你而家嘅情況，然後保險公司會話俾你聽應該點樣安排嘅。嗱，因為每份保單有唔同嘅條款啊，同埋細節嘅，咁我而家難以一概而論，但我哋都建議，如果已經身處喺當地嘅香港人，佢又對於自己嘅保險嘅情況有任何疑惑咧，應該即刻同保險公司聯絡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利率决定以9-3投票结果通过，当中三个委员投反对票，倾向加息 0.25 厘。以色聲明說，儘管中東衝突等因素導致不確定性處於高位，美國經濟活動仍然以穩健的步伐擴張，通脹相對 2% 的聯儲局目標仍然偏高，部分原因在於供應衝擊推動包括能源在內的某些行業價格上升，當局將會致力實現價格穩定。联储局主席沃什话，通胀已经高过联储局目标超过五年，可能比市场留下难以消除的印象，即是联储局默认通胀目标高过2%。但是他重申，当局的通胀目标只有一个，就是2%，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已经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冬季援助。泽连斯基话，是在当地星期二到白宫同特朗普会面时提出有关请求，因为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如果冬季到来之前无法补充，俄罗斯的导弹袭击可能会摧毁乌克兰的电力供应。是会摧毁乌克兰的电力设施，供暖是会受到影响。他又说，特朗普已经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但是即使获得许可，亦都需要1-5年才能够量产。特朗普虽然承诺尽力提供帮助，但是亦都表明，由于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亦都需要拦截弹，向乌方提供有关援助并不容易。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发表报告，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仍然持续传播态势，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加上人口流动频繁，跨境往来活跃，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依然很高。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说，截至星期一，当地累计报告3360宗伊波拉确诊病例，疫情仍然处于持续传播阶段，其中大约1480个患者不治，治愈病例近600宗，另外有大约730个患者处于隔离状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直击报道。
1: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翻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咧排到红桥。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卑路乍街咧由于有电缆工程，咁影响到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海都楼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3: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4: 早晨咁多位，本港体坛盛事一浪接一浪啊！除咗咧正系喺亚博馆举行嘅剑击世锦赛之外，香港足球盛会2026咧，今个周末开始亦都喺启德主场馆举行，多支嘅欧洲足球劲旅啊，都会访港出战友谊赛。
3: 有九龙城的食肆咧系响应票尾经济啊，咁就为持票的观众推出优惠。有餐厅的负责人就期望赛事期间单日的生意额会有5%-10%的增长。有学者就建议啦，主办单位可以善用电子售票平台，结合跨界别优惠，以咧系延长旅客留港的时间。由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报道。
5: 承接世界杯狂热，香港足球盛会2026今个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分别上演曼城对国际米兰以及车路士对祖云达斯两场瞩目赛事。参赛球队近日相继公布随队球员名单，其中英超球队曼城多名有份出战世界杯的球星，包括斯曼尤、侯辛洛夫、赖达斯、高华杰治等榜上有名，但外界关注的挪威前锋夏兰特世界杯金球奖得主洛迪就未有随行。另一支英超劲旅车路士亦精锐进出，阵中多名主力包括高尔彭马以及门将罗拔山齐士等都会随队访港。当局预料球赛有助带动本港消费市道，为把握庞大人流带来的商机，旅发局联同过百间食肆和商户推出持门票的消费优惠，推动票尾经济。九龙城区内多间食肆都有响应。在九龙城经营四间分店的餐厅负责人林先生说，赛事期间会加派人手和延长营业时间，亦会推出票尾优惠，如众同乐。
6: 我们主要今次都会去做消费满300元会有50元的减免，而且是无限使用，消费得多我们减免的就会越多，还有会有个票尾经济，凭着票尾我们都会有些九五折的优惠，最主要是想与众同乐，我们的营业时间会延长到去凌晨的1点，早段和晚段都会增加人手啦，同埋食材。
5: 林先生话：足球赛事嘅气氛往往比演唱会更为热烈。虽然部分世界杯球星今次未能够随队访港，但系保守估计，赛事期间单日生意额会有5%-10%嘅增长。
6: 以过往经验嚟讲，足球赛事比起演唱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嘅，人数可能会更加热烈啦。尤其是以往有香港队嘅赛事啦，今次喺外队嚟讲，希望会有大概有5%-10% 嘅增长，因为以往不同的活动的时候都发觉有大概 10%-15% 的增幅都有的，该活动的期间。世界杯之后有些球星可能未必会每一个都会过来，但都应该会有很多球迷会去参与这个活动的。
5: 九龙城区议员黄文利指出，目前大型活动之后到九龙城消费的仍然以本地市民为主，由于从启德体育园步行到九龙城会途经港铁站，不少旅客离场之后很多时都会选择直接乘搭港铁前往其他地区。他透露，区议会正研究未来在盛事期间加设由启德体育园直达九龙城的直通巴士或者小巴服务，协助引导更多旅客深入社区消费。
7: 我哋都有同生活溝通過、交流過，佢哋都好希望如果可以喺盛事期間啦，可唔可以加一啲直達九龍城嘅一啲班次，即係可能包括小巴或者直通巴，或者係唔同嘅交通方法。因為而家暫時最快嘅方式應該都係透過地鐵站出口，區議會都努力爭取緊嘅。
5: 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话：今次赛事集合英超同意甲等多支劲旅，在本地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建议主办单位应该善用电子售票平台，及早联同餐饮、旅游同运。

0: 运输等业界推出跨界优惠，延长旅客访港的时间，发挥票尾经济的最大效益。
1: 譬如一家庭来的消费，自然可能在他们的电子平台里面就立刻弹到可能有迪士尼、海洋公园、这些家庭式的优惠、那变成他能够在预早计划来的时候在香港逗留的时间耐了，自然他的消费一定是相对会多了的。
0: 至于本港体育产业的长远发展，雷孔德认为政府在未来五年的发展规划中应该进一步检视全港体育场地的整体布局。
1: 好像北部都会区那个地方是相当大，是不是可以考虑譬如不是五万人，譬如一个两万人或者三万人的综合文化体育的场地。另一个角度譬如大球场以往是四万的球迷，怎样可以活化到它，又可以是提升到观赏那个参与度的效果。
0: 雷孔德强调，在传统的创科和金融产业之外，体育文化亦是吸引和留住国际人才的重要软实力。
2: 接着我们转个话题，全球都关注着美国最新的议息结果。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连续第五次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
3: 联储局主席沃什就说，美国目前的通胀是高过联储局 2% 的目标超过五年，如果通胀持续在高位，加息会是解决办法之一。我们现在在电话上就请来星展香港环球金融市场策略师李若凡和大家分析一下。早晨啊，李若凡。
2: 早晨。
4: 早晨。
3: 美国联储局已经是连续五次按兵不动了，不过有三名的官员都支持加息。市场对于年内加息的看法有没有改变呢？你会怎样分析啊？
4: 是，那我哋暂时睇到就係今次嘅会议啦，其实都算唔太夹派嘅。咁因为有三位官员投咗个反对票，而主席沃什啦亦都有明确再提及话呢一个2% 嘅通胀目标係相当之重要，而无论个能源嘅价格点样变动，坦白讲个通胀处于2% 以上咧，都已经係喺伊朗戰爭之前已經是持續了一段時間的現象的了。所以整體來說他們都是傾向比較鷹派那一邊的，但是暫時市場的反應可能是更加多大家估今次有機會真的加息，結果沒有加息，所以作出一些調整。但是呢，接下來可能見到一些短期美債息啊或者美金啊重新慢慢又升上去的機會都挺大的。
2: 刚才你都提到中东地缘政局，你会点理解翻咧？即系有冇啲乜嘢因素影响到未来美国嘅息口走势啊？
4: 系，如果依家都好明确系强调紧通胀嘅话，咁一定嚟紧个通胀数据系最重要噶啦。咁个油价方面啦，可能讲紧早排系有回落过，导致到上一期嘅CPI 或者 PPI 的数据都是不及预期的，但是现在的油价又重新弹上去，昨晚也都是升回去90美金每桶的水平，不排除下一期的通胀数据又出现一个反弹的现象。所以其实这个中东的局势我想是令到个通胀数据未必说会去到太稳定，但是都是回转头讲回联储局他自己本身呢就更加介意個通脹話去到幾高，而係咪維持咗喺2%呢個目標上面？只要佢一日都仲喺呢個目標上面嘅話，而個經濟仍然係穩健嘅話，咁佢哋就會傾向於睇定啲先，需唔需要去加息咯？咁所以個市場加息嘅預期咧，應該就唔會完全消退嘅，暫時都仲係見到年尾之前大家估會加多一次息咯。
3: 咁如果啦，系联储局咧年内真系加息嘅话，你估计咧香港嘅息口会唔会都跟随啊？同埋对楼市方面影响又会有几大啊？
4: 我哋自己嘅睇法就系今年就未必会加息，而如果系咁嘅情况啦，咁香港咧都唔 會去跟加嘅。咁至於話啊，真係好似市場所預計咁樣加一次息，咁香港會唔會跟呢？咁我諗到期時都係要睇。

0: 睇下個 HIBOR 嘅情況啦。如果個 HIBOR 係因為譬如近排我哋見到個美金對港紙都已經接近 7.85， 佢如果真係去掂到嗰啲位，導致到金管局要出手干預 ，HIBOR 真係升到上去嘅，咁到期時加嘅嗰個機會咧就會大啲啦。咁即係當然 ，given that 聯儲局係加咗息啦，咁對個樓市嘅影響嘅話，我諗如果唔加啦，咁應該係冇影響嘅。如果加一次呢，已經喺市場預期嘅一個情況底下發生嘅話啦，咁我諗影響都唔會太大嘅。而且除咗息嘅因，
1: 咁刚才咧，应该就可能会系由于一个嘅线路上嘅问题出现咗啦，咁而咧就令到啦，咁啊刚刚即系同阿李若凡倾紧啊，关于加息方面咧，就系可能系线路断咗啦，咁啊唔紧要嘅。咁我哋咧喺呢度咧都多谢啦，系星展香港环球金融市场策略师李若凡啦，刚才咧都同大家咧系分析过有关嘅意识嘅情况嘅。咁啊，我哋亦都会继续跟进住啦，香港方面嘅回应噶，亦都会同大家详细报道嘅。
2: 跟住落嚟，我哋都会咧系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嘅报纸。咁之前咧，先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咧系骤雨较多。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0度，展望听日仍然咧都会有几阵骤雨。到咗周末期间，雨势咧有时会系较大，同埋咧系有雷暴。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天文台咧就话大约系5，强度咧系属于中等。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0%。
3: 报章摘要：
1: 文汇报嘅头版报道，本港5亿5600万元银弹投资科研，对接国家力推 AI 发展。南华早报。研究资助局拨款反映本港大学最新研究策略聚焦人工智能。大公报，教育局公布思考名册，纳91间学校。明报的头版就引述宏福院独立委员会书面证供，指宏业董事是说没有接获彭网投诉，不知意言。
2: 东方日报的头版是关注到是怀疑电动单车短路自焚，铁皮屋老翁火海断魂。信报的头条就是美国息口不变，通胀升温，道指是急插。星岛日报，楼价连升13个月，预料会回气，业界就预告下半年放缓。经济日报，63000人去捧中制郁创，暗盘微跌1%。商报的头版同样讲到中制郁创今日挂牌，暗盘是潜水。
1: 首先看经济日报报道，差饷物业估价处寻日公布私楼楼价指数和租金指数，双双录得升幅。当中六月份的楼价指数是比起五月是上升0.3%，楼价连升13个月，累计是升12.8%，并且是创出2023年9月之后超过2.5年的高位，距离历史高位差距收窄至19%。今年上半年的楼价累积是升7.9%，属于是2019年上半年以来近7年的半年度新高，反映上半年的楼市出现报复式反弹。而单是计今年第二季计算，期内楼价升幅大约2.9%，比起第一季度的4.8%有所放缓。而六月份的楼价升幅亦都是今年以来单月最细。有分析就话，内地推出的境外投资监管措施，或者会在短期之内对市场情绪带来一定的影响。下半年楼价升幅将会有所放缓，预料全年楼价会升8%至10%。这个是经济日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研究资助局是公布2026-27年度卓越学科领域计划以及主题研究计划拨款结果，一共资助12个项目，是历年新高，拨款额大约是4亿7800万元。研资局主席唐伟章说，今次入选的项目体现局方积极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以及对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和先进材料领域的高度重视。相关研究会为香港推动新型工业化和促进创科经济发展作出贡献。此外，新一轮的主题研究计划是会新增

0: 空航天及太空科技的范畴，申请就已经在今个月中旬正式展开。根据了解，今轮的申请入面超过三分之一的申报项目涉及到 AI 技术应用，12个获批项目入面一共有4项明确是涵盖了人工智能。今次获研资局拨款的医疗项目入面，三个团队分别是针对影像诊断轮候过长、肠道癌症晚期发现困难，以及是老年骨折修复效能不足等等香港社会迫切的医疗难题，提出以科学研究做基础的具体解决方案。文汇报报道，
1: 商报就报道，继台风红霞之后，可能再有台风影响本港。根据香港天文台 AI 天气模型的预测，南海和西北太平洋将会下周中至后期将会出现四船共舞，其中一个热带气旋会接近本港，而另一个巨型热带气旋就会在下星期吹袭日本，并且穿过日本中部。天文台昨日说，四船共舞分别是位于南海的中北部、关岛、冲绳、北海道附近一带。至于欧洲和内地的 AI 模型同样预料有类似的情况。因应天气预测受多项因素影响，变化好大，不同的预测模型都只能够是当作参考。商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曾经提出所谓香港玩完论的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罗奇，近日是再度发表涉及到香港的文章。署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就在星岛撰文，不点名反驳指近期有传媒评论试图睇探香港的前景，无视这个城市的非凡韧力和活力，对接踵而来的庞大机遇视而不见。他是强调香港必须而且是定必继续向前迈进，以实际行动去反驳批评人士，并且纠正那些唱衰的人士所散布的错误资讯。黄伟纶说，作为一国两制下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享有国家的坚实支持，同时同世界保持紧密联系。这个独特的优势为香港扮演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奠定了基础。他强调，事实胜于雄辩，香港经济已经强劲反弹。今年上半年一共有87宗首次公开招股，集资额达到2102亿，几乎是去年同期的两倍。截至去年底，香港的单一家族办公室数量是超过3380间，过去两年增长超过20%。香港现时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黄伟纶在文中是质疑一些批评者似乎更多是出于对中国的偏见，而不是基于客观分析。他说今年是国家15规划开局之年，香港将会以创新思维应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全球局势，全速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计划，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一名病人2010年接受激光矫视手术之后出现复发性角膜糜烂，翌年是投诉眼科专科医生姚文杰。医委会在事隔15年展开研讯，代表医委会秘书的律师昨日提出不提正供起诉。研讯小组说，因为秘书未就指控提供证据，而证据的责任在于秘书处，裁定专业失当不成立。而涉事的医生过往两度申请将案件发还初步征讯委员会，一度被医委会主席驳回，去年曾经是入禀高等法院要求司法复核主席的裁决决定。医卫局医务卫生局就说，尊重研讯小组的决定，不评论个案内容和研讯小组的程序，但是已经要求医委会就不提正供起诉的决定进一步解说，释除公众疑虑。明报报道，
0: 信报报道，美国联储局本港时间星期四凌晨是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介乎 3.5 厘至 3.75 厘，即连续第五次会议按兵不动，符合市场预期。联储局在一连两日的会议之后发出声明，提到虽然中东冲突带来高度不确定性，但美国经济都以稳固的步伐扩张，生产力增长和资本投资都表现强劲。至于通胀，比起当局 2% 的目标是依然高企，就反映部分行业好像是能源业的供应冲击带动物价上涨。当局会致力稳定物价以及维持银行体系有充足的储备。 信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日本九州熊本县

0: 前日发生 7.1 级地震，昨晚再发生 5.8 级的极浅层地震。至到昨日一共是造成最少18人死亡，62人受伤。其中在熊本旅游的港人是亲历地面裂开、砖头乱飞的一刻，形容是死亡体验。综合消息说，不少港人仍然是身处九州，本港多间旅行社已经取消旅行团的熊本县行程。入境处就说未有接获港人求助。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为了打击无牌小贩贩卖来历不明和高危食物的违法行为，食环署在今个月的17号开始展开行动，至到今个月的28号已经拘捕控制14人。行动是检获了一共600公斤的食物，包括熟食、贝类食物、饭盒、面包、鲜奶饮料，以至是过期的食物。食环署就说，现时天气炎热潮湿，食物都容易变质。如果无牌小贩贩卖来历不明、过期、禁售、限制出售或者储存不当的食物，是会对公众带来极大的健康隐患。东方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将会在本星期五正式生效。有消息指出，政府计划最快在8月21日举行演练，检视营运和交通压力。8月24日就会是计划举行大型反恐演练，预料口岸最快在9月启用，要视乎测试的结果而定。入境处和海关一直是为新口岸做准备，其中海关已经是将清关设施运至港方口岸，等待是接管之后就可以安装和测试，最快可以在半个月完成。信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私立学校名册在昨日公布，有91间提供正规课程的私校列入名册。教育局说一共接获108份申请，就意味当中17间学校是暂时未获加入名册。当局说不评论个别学校的申请状况，强调名册只供参考，而学校获列入与否都会受到监管。经济日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香港足球盛会周末起是会在启德体育园的主场馆举行，四支欧洲劲旅将会回访港进行表演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曼城对国际米兰的赛事已经是售出近三分之二的门票，即使曼城球星夏兰特未能访港，仍然对于门票的销售有信心。东方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星岛日报》的社论讲到，美国最近禁止中国的新款机械人进口，又为只要感到威胁就出手打压的老毛病增添新的一例，目标不外乎是要阻截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客观事实一再证明，压制策略根本是无法阻止国家在科技领域的跃进。美国的封锁越是频繁，越是证明它的焦虑，中国的应对越是松容，就越是彰显有关的消息。星岛日报社论。
1: 经济日报社评，针对西方频繁炒作中国挤压论，中国商务部主动驳斥，说这个是某国企图破坏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的中国威胁论的新变种。评论说，面对西方抹黑接踵而来，中国需要以全新的思维重塑国际话语权，要做的是保持战略定力，用西方和全球南方都能够理解的话语和方式讲好中国故事。经济日报社评。
0: 明报社评说，美国已经从法律、政策和行政命令等等全方位出禁令，反而进一步促使中国快马加鞭。香港的大学科研实力雄厚，可以助一臂之力，而贸易界亦都可以发挥超级联系人和增值人的作用。特区政府在这方面有更大角色，科研经费的倾斜方向，经贸办事处的布局，对于协助内地高科技扬帆出海，都能够发挥香港的独特作用。明报社评。
1: 信报社评，关于所谓香港玩完的论调是否属实，曾经引起过多番争议。始作俑者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罗奇，现在是将他自己的意见修正为旧香港终结。评论就认为，作为经济强国、科技强国，中国绝对有能力协助新香港破茧蜕变。所谓的旧香港终结根本无关宏旨，只要向前看， 香港未来风光。

0: 光无限。信报社评。
1: 而商报嘅时评咧就话，内地企业近年出海嘅步伐持续提速，香港超级联系人嘅地位亦都系越加凸显。香港要做好最可靠嘅盲公足，而凭住完备嘅专业服务，遍布东盟嘅经贸网络，咁亦都系持续担当内企出海嘅引路人同埋服务生，必定能够喺助力内企拓展全球市场嘅同时，不断巩固并且提升自身国际贸易中心嘅地位。商报视频，
0: 大公报社评，特区政府建设国际教育枢纽，大力推动留学系香港嘅品牌。教育局上载私立学校名册咧，就系提升香港优质教育标准嘅重要一步。未来仲需要以更加严格嘅质素把关，更好嘅配套建设，持续扩大合法宿位，加快北都大学城建设，预留宿舍同产学研设施，引进同埋培育国家同埋香港急需嘅各类人才。大公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朝早嘅八点啊，提一提大家最新嘅天气预测。本港咧今日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展望听日咧仍然会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3.5至3.75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利率决定以9-3投票结果通过，当中三个委员投反对票，倾向加息0.25厘。以色聲明說，儘管中東衝突等因素導致不確定性處於高位，美國經濟活動仍然以穩健的步伐擴張，通脹相對2%的聯儲局目標仍然偏高，部分原因在於供應衝擊推動包括能源在內的某些行業價格上升，當局將致力實現價格穩定。聯儲局主席沃什說，通脹已經高過聯儲局目標超過五年，可能比市場留下難以消除的印象，即是聯儲局默認通脹目標高過2%。但是他重申，當局的通脹目標只有一個，就是2%，不存在軟性隱性目標。美國和沙特阿拉伯當地星期三空襲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裝，造成至少20人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空军同日用导弹打击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海军又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并拦截三艘无视警告的违规运油轮。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会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以回应伊朗突袭驻中东美军，又说正是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但是说和伊朗的对话还会继续。美国财政部宣布新一轮同伊朗相关的制裁措施，对伊朗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获取收入采取行动，包括六间位于中国的实体。翻嚟本港，立法会一个委员会继续审议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有议员认为条例应该加入招商引资的范畴，同埋俾北都发展在输入建造业劳工方面更具弹性。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